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在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6点，升5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2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2美元，卖出4,29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苏力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一段咧就开始车多啦，龙尾排翻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美孚新村。将军澳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油站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4: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1: 我听紧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熄得搭早上11:30。

0: 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1: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0: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券。

日子是农历的8月14日，盈月啊。早晨早晨啊，各位兄台之友，准备好过节的东西未啦？咁我成日都话嘅，月饼就小吃为妙，尤其是咧嗰啲胆固醇好高噶。我记得咧，医生就系话，譬如话咩五仁啊，又或者金华火腿啊呢一啲嘅月饼咧，哇，真系大家小吃为妙啊！开始我哋两小时嘅约会，自在早晨啊！率先有 Michael 关正杰啊，月亮照高原啊！

Elbow 徐强有呢一首《月满窗》系一首童谣作品啊。啊，以下嘅呢位朋友咧，佢就同小朋友好有缘噶。大家记唔记得咧？有一个节目叫做《芝麻街》啊。1969年咧 ，Jim Henson 就加入呢一个著名嘅电视节目啦。咁而当中有个角色啊，青蛙咧，大家记得噶，就由佢配音噶啦。1936年今日喺美国出生嘅 Jim Henson， 咁除咗系一位歌手，亦都系一位导演啦，同埋木偶师嚟噶。记得咧有一部电影咧，就系由佢饰演翻咧呢一只青蛙 Kermit， 咁而电影嘅主题曲都由佢主唱。电影叫做 The Muppet Movie 啊，系1979年公映嘅。当中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主题歌曲 ，Jim Henson 啊 ，Rainbow Connection。

0: 早晨，早晨，八点搭四啊！呢台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卖下广告先。
1: 多谢你一直陪伴啊，定系应该写如果冇你，我唔知点算。哎呀！
0: 每首歌都是一封未寄出的信。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三自在早晨的点唱环节，请你在星期二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下你的点唱内容和提供最少三首歌，我会亲自拣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1: 自在早晨为你送出每份情。由现在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再一次跟各位听众朋友啊，昨天想点唱的又播不到你的歌的朋友讲声不好意思啊，不要失望啊，下个礼拜继续尝试。1919年，这位著名的音乐人就在台南出生，他叫做许石。年轻的时候，他去到日本学习音乐创作啊、声乐等等。1946年咧，佢妈妈病危啊，于是翻台湾咧。随后咧就开始佢嘅作曲咧同埋巡回演出啦。1952年咧，佢更加成立自己嘅唱片公司啦，发表嘅系台语作品啊。嗱，佢嘅作品咧有好多都系备受赞赏噶。首先送俾你嘅系《安平追想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台语版本啊，但是我想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这个粤语版。原唱的是谭炳文和明西，后来由张伟文翻唱《离别的叮咛》。

我哋嘅靓声王啊，张伟文啊，呢一首咧就系改编自《安平追想曲》，亦都系我哋好早期听到张伟文嘅作品啊。咁啊，当然啦，我头先提及过啦，许石写咗好多靓歌嘅。另外咧，佢又好中意根据一啲台湾嘅民谣咧，就改编成为流行歌曲嘅。好似呢一首咧，就系北部嘅民谣改编而成嘅《六月茉莉》，而呢个版本咧，大家好中意嘅。粤语版由林夕作词，《阿花的故事》。

歌词好有意思嘅，阿花的故事。阿花系一只猫，讲述一个小女孩回忆佢童年嘅时候，一只经常陪伴自己嘅读书玩耍嘅猫，离开世界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特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委内瑞拉臨時總統羅德里格斯在聯合國大會表示，近期與美國達成的能源協議將有助於平衡全球能源供應，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恢復兩國外交關係，指委內瑞拉和美國正是努力通過對話解決分歧。羅德里格斯又說，將會舉行選舉作為向全面民主過渡的一部分，但是並未交代具體日期。羅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經啟動與反對派的對話，並且將會確保所有政治力量參與其中。他補充說，國家各個機構正為選舉過程做準備，但是國家復甦需要時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7点，升1,1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5。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02美元，卖出4291.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吐露港公路入翻上水啦，龙尾就喺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要封闭噶。咁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入翻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啦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啦，而家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葵涌道啦，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慢车，龙尾喺银线湾道。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农场工业大厦对出。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农场工业大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体温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陈永业，自在早晨。

听完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又翻嚟自在早晨，我哋一齐听靓歌啊！特别系老歌嘅时间啊！1922年今日，9月24日啊，张凡啊呢一位歌影两栖嘅明星喺上海出世，佢嘅演艺生涯超过50年啊，16岁凭住以下嘅呢一首歌红遍大街小巷。

張帆啊，咁佢13歲咧就加入明月歌舞團噶啦。咁當時歌舞團嘅成員咧，話有好幾位都係非常受歡迎嘅，有黃仁美、白虹，仲有鼎鼎大名啊，後來咧成為我哋一代嘅影后啊兼歌后啊金桑子周璇啊。頭先聽過咧就係30年代尾張帆嘅名曲《滿牆飛》。呢个时候呢带嚟是40年代初，每逢月圆之夜就会想起这首歌，也是周璇他的经典《月圆花好》。

月圆花好呢一首歌咧，更加有好多唔同嘅粤语版本添嘅。好咁，另外一首老歌出现啦。1959年呢一部电影公映啊，你有冇睇过？叫做《玻璃鞋》啊，就系改编自灰姑娘 Cinderella 嘅故事嘅。咁导演咧系陆邦啦，咁而主角咧有林凤同埋张英才啊，送上其中一首歌啊，叫做《玻璃鞋舞》。

嗱，我净系知道咧，林凤把声咧就系由陈慧玲幕后代唱。咁到底张英才系咪真系佢把声咧？听落有几似噶，叫做玻璃鞋舞啊！咁啊，陈慧玲咧就真系好犀利嘅，为好多嘅粤语片咧系配唱过好多插曲嘅。咁而另外一位咧都有参与幕后代唱嘅，就系卢少平啦。佢亦都系一位大老官嚟噶。咁喺呢一部叫做《神秘客》嘅电影里边咧，佢就代夏平唱出以下嘅呢一首歌啊，《神秘世界》。

0: 佢系老少平啊，除咗啊灌录过好多嘅粤曲之外啦，流行歌曲都唱好多噶。咁记得咧，有好几首歌系同谭炳文合唱嘅，迟啲播俾大家听。好啦，呢、這个时候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敬请留意。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非常挤塞。龙尾就系喺天富海湾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系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系一个知道嘅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嘅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齐去探索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3: 黄淑仪、
2: 李浩辉，
4: 我的成长号，
5: 同你呢度啊！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他是97年今天离开这个世界的美国歌手 Larry Hall。 他在1959年出道，乐坛的成绩就不算亮丽，只是有一首 Sandy 就打入过流行榜的前20位。不过其实他的歌都挺好听的，刚才的这首就是1961年他发表的 Lips of Wine， 原唱的是以下的这位男歌手 Andy Williams。 月亮的歌怎么可以没有这首。

在盈月的早上，我们幻想一下头上面有一条很漂亮的月光河 Moon River， 它是 Andy Williams。 来到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 In the Chapel in the Moonlight， 唱歌的是女歌手 Anita Brya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赛艇代表洪泳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泳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泳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大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铜牌由泰国选手取得。呢面是赛艇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说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喺一个弯位同对面行车线嘅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嘅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9点，升1,181点。港金报40,180元，系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32美元，卖出4,294.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日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今次出访的包括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够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航线破浪前行。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马利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很大程度上是建基在双方上次会晤的共识，并且维持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更加有利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黄英浩说，中美关系稳定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定海神针，香港应该把握机遇，在中美关系稳步向好的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至今部分升降机仍然是停用维修。负责其中一部升降机检验的注册工程师提交虚假或误导文件，以及在检验结果不理想情况下仍然发出安全证书，经审讯后被裁定两项违反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控罪罪成，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暂委裁判官何子俊指出，本案的严重性不容忽视，被告检验时未有履行其专业应有的谨慎责任，最终是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期发生两宗怀疑狗只咬死

0: 几人嘅事件，其中一宗涉及到一名27岁女子喺元朗博围南路行人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命。警方联同渔护署连日进行大规模捉狗行动，到而家捉咗8只糖狗，暂时知道当中3只有植入到晶片。据了解，其中一只有晶片嘅糖狗登记人系动物保护组织嘅创办人陆家捷。佢琴日下昼喺到渔护署录口供，并且被署方以没有妥善管控狗只、过期狗牌2罪咧系控告。涉事嘅狗只就正系等待抽取 DNA 口水样本，了解系唔系袭击死者嘅狗只。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11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算7日假期内大约会有129万内地客嚟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起去年嘅11黄金周增加超过5%。旅游业界亦都估计届时会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8月整体消费物价同一年之前同月比较上升咗1.7%，同今年7月嘅相应升幅系相同。政府话，尽管燃料相关嘅项目嘅通胀维持高企，但系其他主要组成项目嘅价格压力咧系大致受控，令到通胀整体嚟讲维持温和。展望将来，随住高企嘅国际油价持续传导至到同燃料相关嘅项目，消费物价通胀系会继续有上行嘅压力。东方日报报道。
1: 喺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正式国事访问，喺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嘅当下，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嘅双边关系，其走向深刻影响世界稳定同发展大局，元首外交发挥无可替代嘅定盘星作用，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并不断丰富内涵。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峰会前夕，双方就经贸同 AI 对话释出务实善意，中方重申4条红线，将台湾问题放在首位。从议程设置同双方释放的信号去判断，核心利益不容退让，结构性矛盾难解，都但愿加设护栏，管控分歧，确保沟通管道不断裂。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话，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裂槽出问题，机电处曾经系提及有涉事注册工程师因为不当发出安全证书而定罪。官府裁判官嘅说法，被告马夫大意，未有克尽把关责任，只系判社会服务令，惩罚似乎系太轻。单凭案件嘅已知情节，解释唔到裂槽工程广泛存在偏差嘅情况，点解未有及早发现？马夫操作的背后是否和业界的人手严重不足，同样都是值得探讨。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元朗女子怀疑被狗只咬死的事件，还未查明真相。评论说，不管是怎样，介乎有狗主和没有狗主之间的所谓仓狗，绝对是潜在的危机。政府必须堵塞法律漏洞，除了加强弃养的罚则之外，还要确保仓狗得到妥善管理。渔护署必须提高积极性，在发展收地导致货仓和工厂等搬迁或者结业之前，尽早介入，防止仓狗流落街头。信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改为上水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出九龙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现时咧去上水方向咧系较为挤塞嘅，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沙田路近住御田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海福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近 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改为去上水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出九龙嘅封路已经解封咗，龙尾咧就排到去天富海湾，而另外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咧，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沙田路近住御田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

0: 海福花园。而同一时间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咧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荃系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车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咧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逢系星期四有呢个环节，我们的作曲家，呢位作曲家亦都系喺上海三十年代已经出道噶啦。佢除咗系指挥家，亦都系作曲家，甚至系识得弹好多嘅乐器，譬如话弹钢琴啦、拉二胡等等啊。佢就系黄耳君啊。三十年代开始咧，进入唱片公司担任百代国乐团嘅成员。

黄义军咧喺30年代尾就开始参与电影嘅配乐工作啦。咁40年代咧，更加为好多部电影咧系创作插曲或者主题曲嘅。头先听过嘅就系嚟自电影《莺飞人间》，由欧阳菲莺呢位女主角所演绎嘅《雨蒙蒙》啊。去到《义志大战》胜利之后啊，佢嘅创作系更加多啊。例如咧，1947年啦，《天堂春梦》同埋《天罗地网》呢两部电影咧，佢就写咗歌嘅。呢一首咧就系白虹演绎嘅。

呢首《归来吧》由白虹演绎，就是来自1947年的电影《天罗地网》。咁而另外一部咧，为白虹所写嘅咧，就是《兴河薄命》呢一部电影的插曲《月下悲思》。1947年，哇！除了头先听过的呢首《归来吧》，仲有以下呢首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都是电影歌嚟噶。电影叫做《粉红色的炸弹》啊。里面有吴恩音所演绎的《红灯绿酒夜》。

呢一首咧都系早期五莺音嘅代表作之一啦。记得喺演唱会上，佢都经常唱嘅，就系黄怡君所作曲嘅《红灯笼酒夜》。

跟住咧喺40年代尾啊，黄义军嘅创作系依然啊陆续有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天魔劫》呢一部电影啊，《牛背情歌》。

据讲呢首歌咧，当年喺上海系非常受欢迎嘅，唱歌嘅系白云啊，牛背情歌啊。咁而王义军咧喺46至到48年间咧，真系写咗好多好精彩嘅电影歌啦。咁当时咧，佢系用王源之又或者系源之作为笔名嘅。查实佢最早咧为电影写嘅插曲咧，当时用嘅笔名叫做王立德啊。佢同龚秋霞合作过好多次，呢一次咧系最早嘅一次啦，系嚟自

0: 电影《浮云掩月》有呢一首非常经典嘅歌啊，莫忘今宵唱歌嘅系龚秋霞。咁啊，下个礼拜又介绍另外一位作曲家嘅作品。你谂下，我哋嘅音乐历史有成100年啊嘛，我哋由早期嘅慢慢一路数落去。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

0: 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及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港队赛艇代表洪永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永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永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但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铜牌由泰国选手取得。这面是赛艇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5点，是报24,750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跌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9.2跌1.8，盈富基金25.36跌8仙，智普649元跌1元，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90.1跌5.6，小米集团26.38升2毫。建滔积层板50.1跌1.45，南方恒生科技4.24跌0.6仙，联想集团35.8跌1.12，友邦保险75.6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升1,124点。港金报40,1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94美元， 卖出4299.04美元。

0: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现时咧亦都排到去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同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登打士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1979年今日，老鹰乐队 Eagles 推出佢哋第六张嘅大碟《The Long Run》。而这张专辑就是低音吉他手 Timothy 加入乐队的第一炮，他更加就是献声演绎了一首情歌 I Can't Tell You Why。 而唱片里面抽出来的第一首主打歌以细碟形式发行的就是 Heartache Tonight。 而这首歌负责主音部分的就是 Glenn Frey。

Eagles Heartache Tonight， 咁而呢一张大碟 The Long Run 啊，咁当年咧犀利啊，喺美国啊卖咗700多万张啊，亦都系当年嘅十大销量唱片啊。咁到底1979年香港最卖得嘅本地唱片又系边张呢？有佢份啊！79夏日之歌集。

0: 79年啊，《夏日之歌集》啊，阿 Sam 嘅呢一张大碟里面有呢一首当时嘅冠军歌啊，《锡晒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同埋成成嘅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嘅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啦，这个时候要跟这位朋友讲声生日快乐啊！今日是他59岁的生辰，他是康仔苏永康。85年参加第4届新秀歌唱大赛，攞到亚军而正式出道。
5: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

苏永康咧曾经两度夺得我哋香港电台颁发嘅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分别咧就系凭住《越吻越伤心》，同埋我哋啱啱听过嘅呢一首《那谁》。咁其实嚟自新秀大赛嘅咧，哇，真系好多好多劲人，好多猛人啊！阿梅艳芳唔使讲啦，咁跟住又有郑秀文啦，仲有佢啊，杨千嬅。啊！呢一首都好啱喺呢个时候听嘅，歌名叫做《闹月亮的人》。

好有中国小调味道嘅闹月亮的人，我哋有杨千嬅。好啦，呢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咁呢一首歌亦都系必备嘅。不过除咗咧系月圆啦、月缺啦，任何时间大家都会谂起呢一首邓丽君嘅经典作品。今朝早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啦，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

0: 陈永业，约定你听朝八点，我哋中秋节正日见。
1: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2: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3: 我要食传统月饼，
2: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4: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1: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5: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直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说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在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5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3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3点，跌12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5.368，腾讯控股437.6，跌3.4，智普645.5，跌4.5，建滔积层板50.75，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27，跌0.8，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89.1，跌6.6，小米集团26.28，升1毫，联想集团35.94，跌9.8，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4，瑞士法郎9.506，澳元5.506，加元5.558，新西兰元4.448，欧元8.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935，系升916。港金报40,045，跌4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41美元，卖出4,27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吐露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由于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咧，咁影响到三条路咧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另外一条路咧就系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啦，一条路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受影响啊，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排翻咧过晒城门隧道公路啦，咁即系去翻差。到荃湾嗰边啦，去到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喺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一条路就系青沙公路，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沙田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讲翻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而喺港岛区，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啦，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西隧出口啦，上翻去江乐道西天桥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海有中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

0: 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三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一个下雨天的星期四，201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的香港暖流，现在有一个以玲在这里陪住大家，同埋有一个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冇错，
0: 只有一个嘅啫。
1: 贵人呢就出路呢就招风雨啦。琴日呢就是这样，今日呢亦都是如是嘅，就是返工嘅时候出门口是冇事㗎噃。但是呢一返到嚟要即係喺地铁一上嚟呢落雨啦。
0: 是啊，我剛才化完妆啦，在电视部的时候啦，就是一推门，为什么地下湿的、
1: 啊、
0: 然后再望下个天，哦，大件事落雨。
1: 是个、啊、地下湿，然后跟住佢告诉你落雨咪湿咯。
0: 是啊，而最大件事的是什么呢？因为今日以玲呢不是孭埋自己个小袋袋呢去化妆间的。
1: 是啊。
0: 我是放低咗个袋呢在办公室啦。即意味着我是两手揈揈咁样过去电视部化妆，然之后諗住两手揈揈返去电台㗎嘛。点知就落雨啦。
1: 冇啊，意味住呢其实大家呢真係出街呢都系孭住个袋袋紧要啲。
0: 是啊。个
1: 袋袋里面呢亦都要有个小遮遮。小雨傘，然後跟住有啲即係總之嗰啲防身嘢咧，真係要更新先得啦！真
0: 係
1: 估唔到幾時咧會落雨啊！你諗下中秋節啊嘛，今日係迎雨

0: 噶，
1: 系啊，盈月嘅日子啊，
0: 我即刻喺度谂紧担心紧乜嘢，你知唔知啊？
1: 系咩咧？
0: 因为我呢几日咧就日日行过呢个维园，日日都见到嗰度咧啲花灯靓到不得了，
1: 但
0: 系
1: 好多人啊，
0: 又唔系嗱，你千祈咧嗱。有阵时咧，有啲嘢就千祈唔好信上网。
1: 但系唔系，夜晚好多人喎、啊，Henry哥哥。
0: 我就唔系夜晚，
1: 提醒个钟嘅话。
0: 冇错，其实咧，全香港所有人都会去嗰度睇花灯。
1: 系，
0: 所以咧，你就要有智慧咁样揾一啲适当嘅时间去。如果系有一啲咧，你谂住个个人都去嗰啲时间，而你又系嗰个时间，你冇计啦。咁你因为你又要翻工啦，咁咪就要即系同人逼咯。
1: 就要逼啦。
0: 我系日头去嘅。
1: 但日头啲花灯咪唔着灯咯。
0: 嗱，我系日头去嘅，但系咧，我系日头去嘅时候，啲花灯先至睇到晒咁多花灯先至靓。
1: 啊，唔系咁可以好仔细睇到佢嗰啲，
0: 仔细睇到晒所有嘢
1: 细节嘅。
0: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啱啱好咧嗰个时间咧就系黄昏啊。
1: 系。
0: 咁所以咧，我系向即系我行两次啊嘛。第一次就系由天后行去铜锣湾，咁啊有啲嘢要做，咁又跟住翻翻转头咧，啊太阳落山啦。咁所以咧，我啱啱好即系辣到嗰個有即系會啱啱嗰啲著燈位。咁你問我咧，我係中意佢唔著燈，咩事啊？咪住先，我就嚟跌落地啦，冇嘢講啦。好，等等，
1: 我突然之間有一件事發生咗一件大事情，但係
0: 唔係件事大得好緊要，而且咧完全係峰回路轉成件事，
1: 係緣分啊！我覺得
0: 唔係一件事嚟噶嚇，淨係希婷先知嘅啫。咪住先，我要組織一下先，同埋要諗下究竟我係咪應該 on air 講嘅。首先喺呢度啊，希爺感激萬分，淨係講咁多啫。
1: 係
0: ，OK， 冇嘢講啦，我淨係知道咁多啦。但係點解完全又唔知道？我諗呢個故事咧係神奇得好緊要嘅。嗱，我未知㗎嚇，我未知個故仔。
1: 我覺得係要有一個鐘頭時間去講翻呢件事嘅。
0: 嗱，個故仔咧就係咧，今日我哋開麥嘅時候，嗱呢個我可以講嘅。今日開麥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唔開心嘅，有一件好嚴重嘅事發生咗。係
1: 啊，所以我原本想講話有一個唔係太開心嘅 Harry 哥哥，但我後屘收翻嘅。
0: 係啦，咁因為 Harry 哥哥唔可以唔開心。
1: 係啦，但係佢就真係有少少悶悶不樂嘅。
0: 但我話俾你聽，呢件事真係可以用一個鐘頭去講。
1: 係，
0: 因為我頭先啱啱一入嚟嘅時候咧，就見到隔離台阿飛哥。
1: 係，
0: 跟住我係同阿飛哥傾咗一輪偈。係，然後跟住我話等等先，我一摸。就唔見咗個電話，跟住飛哥咧就話：喂，我啱啱喺北京啊 training 完啦，翻嚟好開心，跟大家傾緊偈。跟住佢見到我唔冇咗個電話咧，佢戥我唔開心，佢你不如處理一下先啦。我唔停，我都仲同佢傾埋嗰幾句，我等你一間處理等等。佢我係嗰種感覺就係、是。要發生嘅嘢一定會發生，但係咧千祈唔好用一種好緊張嘅心態啦。咁啊，飛哥咧其實已經覺得我好奇怪噶啦。我等我翻入去先咁。咁我係好冷靜，就係、是、完全係同我太太出咗事，然後跟住我又翻嚟嘅時候，又係唔見咗個電話嗰餐嘢，又留低咗個電話喺架車度。喂，發生乜嘢事啊？而家咪住先。
1: 大頭蝦你
0: 係我咧就嗱呢一個時候咧就俾我咧有一個好緊要嘅機會，俾所有嘅老人家。俾所有個哥哥姐姐要知道啦，真係咧年紀大咗咧，真係論盡啲噶啦。咁所以咧，唔該，真係小心啲啦。
1: 電話要代
0: 號。如果個電話咧，第一樣嘢咧就唔好貪靚仔咧，就代喺呢個牛係牛仔褲嘅褲袋，
1: 係好容易線出嚟。
0: 呢個係好容易線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掛條繩咧都可以好型嘅，你睇下直直你就知噶啦。
1: 唉，好啦 ，Harry 哥哥，我買條繩俾你掛住啦。但你要日日挂噶喎，
0: 好啦，我咁我咪日要挂住你，唔得噶喎，咁样
1: 唔使
0: 挂
1: 住
0: 我，
1: 你挂住条绳得噶啦。
0: 好啦，咁我请你食月饼啊，因为我今日咧带咗全香港最好食嘅月饼翻嚟俾你啊，
1: 最好食嘅月饼啊，
0: 系啊，
1: 咁你听完呢首歌先，我冲定杯茶等阵饮啊吓，
0: 喺出边喺出边
1: 喺出边饮，喂，大家送上呢首歌，蒋丽萍嘅细雨啊，同今日嘅天气应该都好符合啦。
0: 发生咩事啊今日？

0: 为大家送上蒋丽萍嘅呢一首歌《细雨》啊，喺边听细雨边听 Harry 哥哥头先嗰个故事之后咧，我同希婷都不约而同。是话觉得有啲毛管动，觉得所有嘢好似一环扣一环，冥冥中有啲主宰咁。哎呀！
1: 喺我三个礼拜里面第二次严重嘅失误失电话，而上一次嗰个电话令到我几乎翻唔到嚟香港，而到到最后咩好问嘅最后一刹那，可以上到飞机而揾翻个电话，攞翻个电话，仲要 upgrade 咗我去呢个商务客位嘅。
0: 系呢个唔系重点嚟，
1: 呢个完全唔系重点。但系成件事咧，嗰个嘅始末真系已经好过分啦。咁而今日咧，我系真系今朝早咧系好奇怪地，我系完全唔系点睇个电话，因为咧我而家开始就好中意翻工嘅时候咧就冥想啦，同埋咧做呼吸啦。咁所以我系唔开个电话啦，咁啊喺度接触四周围嘅嘢啦，同埋祝福身边嘅人嘅，好得意啊！我其实想讲一样嘢咧，系嗱，头先个古仔喺幕后讲咗啦，一阵间如果有时间，我哋当然啦，
0: 我哋揾一集咧可以讲
1: 失而复得
0: 嘅事，系啦，
1: 讲失而复得我就
0: 讲
1: 啦，系啦。但系今日咧，我想讲嘅一样嘢，不过我哋要分析我话，因为我哋今日真系好丰富节目，系啊，讲唔讲好咧？唔好讲住啦，我哋
0: 唔好讲住啦，
1: 我哋讲啊，因为讲咗今日节目先啦。是啊，但是我呢样嘢一定要有一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咩咧？就是、当你个人咧，如果系有一种正气，而系你传到出嚟，你会影响到你身边嘅人嘅。因为我身边有个哥哥上车嘅时候咧，坐低咧就喺度发脾气，同埋坐喺度讲电话嘅时候系讲粗口喺度闹，跟住我喺身边咧就一路喺度打坐咁样，一路呼吸，到最后屘我听到佢喺个电话度，好似系突然间中间中转改变晒成个口音，到最后屘佢系善良咗嘅。我系直情 feel 到，系咪我咧？

0: 系咪我呢？即系你知咧，我系冇睇冇睇电话嘛，咁所以我就个耳仔咪听到佢成个 dialogue 咯。系啊，咁呢个又系另外一日讲啦，因为太多嘢喺我身边发生啦。不如我哋讲下今日我哋嘅节目有咩发生啦？
1: 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同样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会发生嘅。
0: 精彩到不得了啦！今日五号院线，
1: 十点到十一点咧，当然星期四就要帮同大家睇一套戏嘅，就系、是、五号院线。Larry 哥哥话精彩到不得了，我系非常之认同嘅，而且呢部嘅电影啦，嗰首嘅歌曲咧，应该都真系好多哥哥姐姐嘅心水之选之一嚟嘅。不过今日就唔使投选嘅，
0: 唔系好彩，
1: 今日享受得噶啦。
0: 好彩今日唔使投选啦，如果唔系我同你咧会争甩计嘅。
1: 系，
0: 就
1: 是、
0: 究竟
1: 我
0: 要呢首、啊，我要呢首，因为你想赢
1: 啊，我要啊，咁系。
0: 呢首歌咧就1980年嘅，咁所以咧嗰套戏咧，大家咧如果睇过嘅话咧，都系会回想翻以前咧，喂，老友记。拍拖嗰陣時睇㗎啦，你係、啊，好啦，咁啊一陣間咧五號院線出完嚟之後咧，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有兩件事，第一件事咧就係同動物有關，第二樣嘢咧就同你有關啦、
1: 哦，
0: 因為係話、啊，因為咧你有機會可以贏到一啲好豐富嘅獎品啦，只要你咧有少少環保嘅意識，同埋知道點樣減碳啊，
1: 冇錯啊，因為咧我哋就有個減碳嘅小劇場咧喺呢個鐘頭都會送俾大家嘅，咁呢個小劇場咧唔係純粹聽完就算。因为咧，稍后我哋喺11点到12点啦，就会有极速15秒嘅减碳版啊！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啦，呢个减碳小剧场嘅内容咧，就会识得回答呢个极速15秒减碳版嘅问题啦。咁而11点到12点啦，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就嚟到星期四嘅好玩医学啊！
0: 嗯，
1: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肺腺癌呢一样嘢。
0: 系啊，都要知道一下吓。其实呢个肺咧，对每一个人咧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一出世做第一样嘢就系呼吸。
1: 系，
0: 而咧好多人咧。离开呢个世界之前咧，其实唔系个心停顿，系令到自己停嘅，咁系个肺咧唞唔到气，所以咧心肺两样嘢又黐埋嘅。今日讲呢一样嘢咧，其实唔系成日都讲嘅，但系咧都要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哋要做个精灵嘅老人家噶嘛，
1: 冇错。
0: 咁所以咧，我哋咧今日就请嚟梁广全医生讲下呢一个肺腺癌究竟系乜东东啊？
1: 冇错啊！咁而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欢迎。大家可以登记玩我哋四条嘅好玩医学选择题之余咧，亦都可以参加呢个极速15秒嘅减碳版啊！12点到1点啦，去到我哋咧电台部分咧，逢星期四都系肚饿嘅日子嚟嘅。
0: 你净系星期四先肚饿？
1: 咁人一年365日都会肚饿嘅，但系星期四特别肚饿，而且今日系会超级肚饿嘅我。
0: 依玲咧，其实咧就系、是、一个好特别嘅人嚟嘅，成日咧都话佢肚饿啦，你又以为佢好喂食啦。但你揾真佢去食晏咧，佢都系唔得闲嘅。其实佢咧唔知系咪因为咧呼吸空气就会肥。不过咁，今日呢一样嘢咧，其实好可能系导致咧佢咁可爱嘅原因嘅。你望下佢个样咧，都有三分似我哋今日讲嘅呢个食材。咁究竟系咩食材？嗱，我哋唔讲得住噶。
1: 得三分咋咩？
0: 不可以说的。
1: 唔系八分咩？
0: 你自己讲噶。最开心嗰啲位置就系自己自揸位噶啦，
1: 唔系九分咩？或者十分咧？
0: 一阵间
1: 旧都系咧。
0: 好玩医学11点至12点，大家喺电视就可以睇下周以玲有几多分似我哋今日讲呢一个嘅食材啦。
1: 系啦，大家可以观察住以玲个样先嘅，系啊，但系你到而家都唔知系咩食材嘅，
0: 唔讲啊，唔讲。
1: 系，但系可以有啲 tips 嘅，好好食嘅呢个食材。
0: 横掂你哋都起码听3个钟噶啦，香港电台第五台，你唔系净系听我哋嘅节目噶嘛？
1: 我见到我一讲好好食嘅时候，希婷不其然个嘴角上。上扬咗一下，
0: 希婷，你对唔住啊！你要忍下，你一定要12点先入得嚟噶，系啊！你唔好入嚟踩场啊！话你听。
1: 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咧，非常之丰富，期待大家咧陪住我哋3小时啊！
0: 好，我就俾个板你先啦。
1: 咩板啊？
0: 你头先讲噶嘛？
1: 板
0: 系啊，
1: 咩板嚟噶？
0: 减碳板啊！
1: 哦

0: Harry 哥哥考下你啊！
1: 乜嘢啊？以玲，
0: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1: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0: 吓
1: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0: 欢迎大家嚟
2: 五号院线。
0: 盈月嘅日子，
1: 喂，细声啲啦！
0: 点解啊？我谂住盈月嘅日子，即系食月饼噶嘛。
1: 迟啲，你已经迟咗入场，迟咗入场啦！
0: 唔怪啲人望住我啦，食唔食月饼啊？你
1: 乜嘢点样嘈啊？细声，细声，细声，细声！
0: 点解咁细声啊？点解？
1: 点解啊？系啊，因为呢度啲人冚唥都系老人家嚟噶，
0: 唔系又见到
1: 吓醒佢，仲咪仲要
0: 吓醒？
1: 后边有个
0: 佢哋冇瞓觉噶，
1: 后边有个 uncle 喺度扯紧啊！系避寒啊！
0: 唔会噶，因为呢部电影咁好睇，系唔会瞓着噶。
1: 嗱，咁样啦，我咧今日史无前例做啲好特别嘅嘢，好冇？
0: 系咩咧？
1: 剧透，
0: 表演切月饼，
1: 唔系剧透，
0: 剧透啊！好啦，好啦，好啦。

0: 嗱，其实咧，我讲晒俾你听先啦。呢套戏好睇到我讲晒成套戏系乜，你都会觉得好睇噶。
1: 但系唔系，我哋讲咗啲元素先啦。我哋成日都唔记得讲元素啊。我哋五号院先有三个元素噶嘛。
0: 元素好简单啫，咪诶莲蓉啦，诶咸蛋黄啦。
1: 嗰啲系月饼嘅馅料嚟。
0: 你讲咩元素啫？
1: 跟住呢部电影有啲乜嘢特别嘅元素？等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都可以估嘛。因为有啲哥哥姐姐话：哎呀，以力 Harry 哥哥，我唔识上五台之友噶，睇唔到你幅图噶。爸冇得噶喎，咁唔得噶嘛？
0: 嗱，八个字
1: 系
0: 兄弟同心，
1: 其利断金。
0: 讲完
1: 吓，三个元素，你偷咗两个。
0: 啊，咁嗰啲三角爱情嗰啲
1: 系
0: 史丹特噶啦，如果冇咗嗰啲啊，咩边度会有？
1: 仲有追梦，
0: 咪有追下梦啊？
1: 通常一定系追梦啊，
0: 系啦，
1: 爱情友情啊，然之后就兄弟同心啦。
0: 喂，咁真系可以食月饼啦，使乜睇啫？成套戏都已经去知啊，梗唔系噶，讲两兄弟嘅人哋，咁咧就弟弟就阿 Ken 就陈百强嚟嘅，咁就乐观啊、善良啊，咁同埋中学生啦，咁唔知点解咧，陈百强咧演亲嗰啲学生咧。见白恤衫都零舍白噶，
1: 系啊，你
0: 我都唔明啊，啲咩？我哋细个成日都着白恤衫噶啦，成日都灰色噶嘛。
1: 咁你着得邋遢啫。
0: 你唔好理啲女同学觉得我哋型
1: 吓，呢啲叫型咩？
0: 系啦。
1: 我读女校唔知道，感受唔到。
0: 你唔嚣噶啦，话咁啊，富有嘅又就系音乐天分啦，同埋阿坡咧就系钟保罗。你知唔知钟保罗咧以前咧系 DJ 嚟噶？
1: 我知啊，
0: 系啊，好叻嘅 DJ。咁啊，因为咧父母咧各即系大家就各有各忙啦。咁阿坡同阿 Ken 咧，即系 Po Ken 啦吓，咁就大家就感情深厚啦，就 brother 咁咪兄弟情咁啦。咁阿 Ken 个叔叔咧就系陈恩健啦，系啦，阿 Philip 啊。
1: 系，
0: 近排你有冇睇佢喺我哋嗰度嗰个咩沙龙？我哋有个节目喺电视见到佢啊。
1: 学人沙龙
0: 系啊，学人沙龙，同埋佢出书啊，阿 Philip 系啊，咁咧就系一个咧老岛嘅画家嚟嘅。Philip 咧其实都系一个好艺术嘅人嚟嘅，因为我以前同阿陈恩健都真系共事过，但系佢识画画呢样嘢，我就肯定唔相信嘅。系啦，咁虽然咧就同阿 Ken 嘅爸爸咧就不和啦，但系咧就读与阿 Ken 咧就非常之投契。咁即係讲啲咩呢？咁 Ken 十八岁生日啦，咁爸爸妈妈呢就唔记得咗㗎喎。
1: 吓，十八岁生日好重要㗎喎，大个仔。
0: 即係爸爸妈妈系咪真係咁唔锡个仔嘅呢？阿坡呢亦都系冇时间，咁只有 Ken 嘅好朋友呢就同佢庆祝啦。咁 Ken 呢有一日喺学校嘅图书馆呢就偶遇阿 Julie 啦。呢啲紧要啦，最紧要就搵个机会见到个雍正晶㗎嘛。嗰时雍正晶呢就冇而家咁醒目，就未系律师嘅。咁就两个人呢就成为朋友啦。跟住呢一番辗转，两个人就终于呢哇，咁样就成为恋人啦！即系多谢个阿爸同阿妈唔记得咗佢嘅 birthday 啦，
1: 先至有个女朋友。
0: 咁啦，如果唔系佢顶笼都系喺麦麦炉嗰度开个 party 嘅啫嘛。咁后来咧就喺 Ken 咧就喺学校嘅，学校有阿张国荣出现嘅呢套戏。咁啊，佢个英文名叫 Jigalo 啊，唔系 Jig 冇 Jigalo 啫 ，Jigalo 啫系
1: Jigalo，Jigalo
0: 系另外一啲嘢嚟嘅。你知唔知 Jigalo 系咩嚟噶？
1: 唔知
0: 武男
1: 咩话？哦，
0: 着好少衫嗰啲 c h i c k
1: 唔使，我唔需要呢啲。
0: 张国荣都做到噶，
1: 着翻衫先，大家
0: 系啊，
1: 咁
0: 就
1: 亲啊，
0: 咁就于是咧就阿 Ken 就喺嗰度就见到阿张国荣啦，咁即系陈百强就巧遇张国荣啦，咁就斗气，而且咧业余嘅歌唱大赛里边咧就要较量啦。嗱，呢份好睇咧套戏，
1: 哇，真系净系听。个内容已经觉得，即系就算我认同 Harry 哥哥头先所讲，就算你知道晒个剧情啊，你净系入戏院睇一班嘅演员，你都会觉得值回票价。
0: 系啊，好鬼马噶呢套戏，
1: 好鬼马。咁当年 Harry 哥哥你有冇睇啊？
0: 梗系有啦，我唔止睇一次添啊，
1: 唔止睇一次，
0: 唔止睇一次，第一次系同班男同学一齐睇。
1: 点解系男同学，唔系同女同学嘅？
0: 唔系。第二次就有其中有个男同学话：喂，呢套戏咧，其实可以约女仔一齐睇。
1: 系，
0: 跟住咧，我咁点啊？我唔得啊！我睇咗一次噶啦，我唔会再睇。
1: 系咯，
0: 嗰阵时铜锣湾咧后边嗰间京咩京都，即系以前嗰呢啊，而家怡和街嗰度咧有间戏院嘅。佢话嗱，我咧就想追嗰个女仔。
1: 系，
0: 咁咧嗰个女仔唔会一个人嚟嘅，佢咧就有个好朋友。
1: 系，
0: 咁就叫做乜乜乜咁样。
1: 系，叫 Mary 咁样
0: 讲。咁佢话你嗱，咁我请。
1: 系
0: 佢请、啊，
1: 即系请埋你，
0: 佢请埋我，然后跟住即系佢买四个人飞，
1: 哦、即系行孖必，大家
0: 系叫行孖必系
1: 嘛？我乱咁讲，
0: 我 push 啊！你有冇行过孖必啊？
1: 呢啲迟啲同你讲，
0: 即系有啦。 咁跟住就去睇下，即係下午場，因為禮拜三咧下晝唔使翻學噶嘛，咁就去睇呢套戲咯。咁啊，四個人去睇呢套戲，
1: 好青春啊！
0: 最攞命嘅呢套戲其實好開心啦，因為佢追嗰個女仔咧，其實好多人追嘅，結果即係都係冇乜點發展啊，
1: 即係失敗咗。
0: 但係咧，另外嗰個女仔咧，其實又好中，真係好中意音樂嘅。就吹長笛嘅，係啦，咁我咧就吹單簧管嘅。
1: 咁後屘就撮合咗你哋兩個啦。
0: 咁後屘咧，我同呢一個佢嗰、那個嗰、那個朋友咧，就變成咗係好朋友咯。冇噶，你聽完呢首歌，自然會跌落去噶。
1: 係啊，而且呢首歌嘅歌名《喝彩》都同 Harry 哥哥你頭先講嘅故事嘅結果都相類似嘅，我都為你喝彩嘅，耶、
0: yeah! ！唔係博彩啊，係喝彩啊！
1: 喝彩啊！陳百強嘅呢一首歌，亦都係電影《喝彩》嘅插曲啊。
0: 蔡小蘭啊，佢個名叫做。

0: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1: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0: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1: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2: 哇，你觉唔觉得呢？今年咧夏天真系好鬼热啊！唔开冷气我真系顶唔顺，我会生存唔到噶。
3: 嗱，咁天气太热，开冷气咧，等身体降温都好正常嘅。嗱，不过咧，冷气就唔一定要开到最冻先够爽噶噃，可以咧将冷气嘅温度啦调高两度，原来就可以悭到电费之余啦，仲可以帮手减碳嘅。Harry 哥哥，三个月就可以减到大概4.8公斤嘅碳排放噶啦。
2: 阿姨玲妹。调高两度，即是话平时已经23度噶咯噃，即是再转去25度啊！啊，咁好容易做啫，
3: 梗系啦，唔单止冷气啊，由绿色出行选择入手咧，亦都可以帮到减碳噶。例如系啲咩啊？以电动车代替汽油私家车啦，原来行驶每公里咧最高可以减少大概0.2公斤嘅碳排放噶。
2: 啊，讲得又板又硬咁，好，由今日开始，一于由日常嘅细节入手，扭转习惯，一切减碳啊！
1: 上班一族的早餐配搭可能是咖啡配多士，老友记可能是蝦餃配燒賣，而我每日的早餐配搭是一杯花茶配上自在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用靓歌陪你轻松出发，
1: 主持陈永业每日为你送上一份特别的早餐，你的早餐配搭又是怎样呢？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5: 知咩啊？
6: 今日大件事啊！
3: 同大家咧一齐认识一啲环保资讯、减碳资讯，为地球出一分力之后咧，就继续要去认识我哋嘅世界、我哋嘅地球啦！今日大件事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呢？
3: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猫仔好似你咁样。9月24号咧，系世界嘅大星星日，所以我哋唔系讲紧猫仔，系啦，就唔系讲紧芝麻仔嘅，系讲紧啲大星星。
3: 系讲紧佢一啲嘅远房亲戚。
2: 我哋咧好多时候叫佢做灵猴啊，即系佢哋咧系好有灵性噶噃。咁点解会有呢一个咁特别嘅大星星日咧？就系希望可以提高人对大星星同埋佢哋。栖息的地方呢要保护，要做一些特别的重要的信息，就是一些的认识。因为呢其实是大猩猩呢要住的一些地方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小心啦，又没有理过大自然的一些的地方啦，令到他们呢的栖息的地方呢就受影响的。那也都是令到他们呢变成你会发觉呢他们的数目一路在渐减的。那所以呢这一天呢就是希望庆祝大猩猩啦，那么保护咧呢一个保育工作咧，而且强调咧呢个研究嘅重要性。不过咧呢一件事咧，好似好大件事，但好似同我哋香港人好似距离好远啊。
3: Harry 哥哥咩叫庆祝大猩猩？
2: 庆祝大猩猩，
3: 即系庆祝 Harry 哥哥嘅咩咧？
2: 庆祝咧大猩猩，同埋咧系保护，即系呢一个嘅鼓励保育工作。
3: 系庆祝大猩猩，可能系啦，即系鼓励，真系主要系鼓励大家咧，真系要留意一啲嘅保育工作。
2: 你主要都系将 Harry 哥哥同埋大猩猩等埋一齐啫，你成件事嘅目的。
3: 俾你识穿咗。
2: 你个目的好容易嘅啫，你嗰啲系两下都爆噶啦。
3: 嗱，咁讲多少少大猩猩啦。咁其实真系嘅，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佢咧就系灵长 类嘅动物嚟嘅，佢咧亦都系体型最大啦，即系灵长科目入面啦，体型最大同埋智力咧仅次于人类同埋黑猩猩嘅动物嚟噶。咁佢哋咧一般就生存喺非洲大陆赤道附近嘅丛林入面啦。一般嚟讲咧都系草食性嘅，而去到2006年为止啦，依然有大猩猩咧系到底应该要分成一种啊，定系两种咧？有好多唔同嘅争议啊，因为咧原来大猩猩咧有92%至98%嘅 DNA 排列咧系同人一样嘅，所以咧佢系继黑猩猩之后啦，同人类咧最接近嘅现存动物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大猩猩咧一直系好多唔同嘅科学家啦，一啲嘅动物学家啦，都好有兴趣研究嘅其中一种动物嚟噶。
2: 啱啊，因为佢哋同我哋人类真系好相似啊嘛。咁有啲人咧仲系话，其实咧以呢个达尔文嘅进化论嚟讲咧，我哋系一路咧由猿猴一路慢慢变成我哋而家所讲嘅叫 Homo sapiens 啊嘛，吓呢种人类。好啦，但系咧我仲记得以玲，我唔知道咧你以前咧读中学应该系一年班到啦，方温到啦。咁喺英文科里边咧，其中有一课书咧就叫做 Chimpanzee and Gorilla。
3: 哎，好似系、哦、
2: 你有冇啊？嗱，我咧真系咧一个咧系考试成日都唔合格嘅人，但系唔知点解我成日都记得晒啲课文嘅咧，我考试先唔记得嘅啫。
3: 即系考试入到个。

0: 市场就乜都唔记得晒，但出翻嚟又记得翻晒。
1: 定系还是因为我读过两次方温，所以我记得咧？
0: 应该唔关事。定系你对某一啲嘅课题特别有兴趣，所以你记得啊？
1: 可能都系啊。你记唔记得啊 ？Chimpanzee 系一种嘅猴类嘅动物啦，但系 gorilla 都系。原来 chimpanzee 咧就系、是、喺个树道爬嚟爬去，同埋瘦。原来佢系有分别噶，系啊，有啲系大猩猩啦，有啲系猿猴。总之两样嘢咧系唔同噶啦。
0: 系，但我一直都系分唔清楚嘅。
1: 诶、哎，我好叻噶，我。方温嘅时候系得噶，系啊！而家你问翻我，我就唔知啊。
0: 可唔可以叫翻方温嘅 Harry 哥哥出嚟先啊？
1: 可以，
0: 但系要啲时间。
1: 系啊，我而家都已经尽量去翻嗰个位噶啦。
0: 系
1: 其实咧，我哋细个嘅时候点解对呢样嘢咁有兴趣？我唔知道你有冇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有一套嘅电视剧集叫《泰山》，每逢礼拜六咧就会见到噶啦。佢个好朋友咧就有一只叫芝达，嗰只咪猩猩咯。
0: 我以为你系讲 King Kong 嘅。
1: King Kong 嘅另一套King Kong 咧系我从来未见过，有一套系连续嘅电视剧嘅。
0: 系，
1: 但系咧喺呢一个电影上面咧，King Kong 咧就出现过好多次。其实 King Kong 咧呢一套戏到最后尾咧都好多保育嘅人士咧好支持嘅、
0: 嗯，
1: 因为到最后尾咧其实都系讲紧咧大自然佢有嘅力量嘅，咁而大家咧都系保护只猩猩啦，咁 King Kong 咧到最后尾咧都系得以即系保存，大家咧都冇因为人类咧去挑战佢而攞咗佢嘅生命啊。
0: 系啊，因为咧头先 Harry 哥哥提过，无论系泰山啦，定系以灵讲嘅 King Kong 啦，的而且确咧喺好多年前咧，我哋人类咧喺电影入面咧就不断咁出现好多唔同大猩猩嘅形象噶啦。咁其实漫画入面咧都会有好多大猩猩嘅出现啦，扮大猩猩嘅衫咧其实都好普及噶，甚至有好多嘅运动嘅队伍咧，亦都会使用大猩猩呢种动物咧作为吉祥物嘅。所以大猩猩原来咧佢嘅出现啦，佢嘅造型啦，都同我哋人类都几密不可分噶噃。
1: 咁我哋咧其实就成日都会扮佢哋啦，又觉得佢点样扮咧？你可唔可以扮一次？又好可爱啦！
0: 你可唔可以扮一次啊？
1: 扮嚟做乜嘢啫？
0: 因为你成日扮，你话我哋就会成日扮佢啦。咁就系因为我冇扮过，我好想睇 Harry 哥哥你扮一次。嗱，Harry 哥哥而家企咗喺度啦。
1: 你要形容啊？
0: 系佢准备好啦。系嗱，佢而家企喺度行嚟行去，唔知喺度做乜嘢嘅。系啦，突然间踎低咗，然之后鼓起抛腮，向左向右两只手揈下揈下揈下，跟住喺度拗头。好啦，可以坐翻低啦 ，Harry 哥哥。
1: 有几多分？
0: 如果100分满分嘅话，你都应该有 98.7 分噶啦。
1: 你咧，其实讲猩猩呢样嘢系好啱我嘅。
0: 点解？
1: 大家咧嗱，首先要知道，
0: 芝麻麻嬲嚟嘅，佢唔系猩猩嚟嘅。
1: 系佢唔同，但系咧，我对呢啲猴类嘅呢个动物咧系好了解，
0: 好有感情啊！
1: 我其中有一个工作咧，你知唔知？我曾经咧就系帮呢一个呢一个国内咧有一个好大嘅 theme park 啦，主题公园啦，好出名嘅，系一种动，系一种玩具，而做咗一个 theme park 嘅。
0: 系啊，
1: 咁佢咧出咗一个系列咧，就系系讲马骝仔嘅。咁佢系啊，咁而系有一个戏咧，就系讲即系佢个 product， 即系佢个 product 啦，佢个系呢一个
0: 佢嘅产品啊，
1: 产品咧就系同西游记有关嘅。
0: 哦，
1: 咁而咧就系我系帮佢度成个水帘洞啊，同埋里边啲魔术啊。
0: 魔术？
1: 系啊，
0: 魔术
1: 系因为佢系一个偶剧嚟，咁所以我咧就研究咗好多嘢。而今日咧，我咧为咗
0: 系走咗啦 ，Harry 哥哥已经系已经唔知去咗边啦。
1: 我又带咗样嘢嚟咧，呢样嘢咧系当时嚟讲咧喺呢一个嘅。咦有時間喎，真係係啊！有呢一樣嘢咧，係可以咧呼召到全個森林所有嘅猩猩同埋動物出嚟嘅。
0: 有冇大笨象嘅？
1: 可以。
0: 長頸鹿咧？
1: 嗱，會嚇死你嘅喎。
0: 長頸鹿咧？
1: 都可以，只要呢一樣嘢出現，佢哋就會出現。
0: 好，
1: 你形容啊，你講啊。
0: 因為而家 Harry 哥哥手上咧揸住一個嘅好似暖水壺，不過
1: 嗱唔係暖水壺嚟㗎，
0: 長好多嘅暖水壺。
1: 係啦，然後跟住咧，咁叫長。
0: 又再变长咗啦！
1: 咁你要讲下有几长先得？
0: 哇，差唔多接近有一道门咁长咯，已经。
1: 你要讲几长先得噶？
0: 成道门咁高啦，已经。
1: 冇错，系啊。
0: 咁其实系即系咩嚟噶 ？Harry 哥哥，你带咗啲咩神秘嘅道具嚟直播室啊？
1: 呢一个东西咧，
0: 你埋翻麦先，我哋听众听唔到。
1: 唔系呢个东西咧，就抹啲口水先。呢个东西咧就系
0: 口水。
1: 呢个东西咧就系喺呢一个嘅非洲啦，或者系喺呢一个澳洲咧。喺嗰啲嘅真真正正係喺嗰啲嘅樹林森林裏邊咧，係同啲動物咧一齊
0: 咩樂器嚟㗎？呢一樣嘢係
1: 叫啲動物出嚟，你預備好未啊？
0: 嚇！
1: 係啊！
0: 嚇！
1: 係啊！
0: Harry 哥哥而家手。

0: 啲氣咧都有嘅聲，我係好敏感噶，我一路都唔知道究竟係咩樂器，而家我終於揾到，佢其實咧係一種土著嘅樂器嚟嘅，就叫做 didgeridoo。基本上咧以前咧就係嗰啲油金樹咧，因為俾啲白蟻蛀穿咗之後咧、
1: 就有一
0: 條就成條好似竹筒，但係通窿，跟住咧啲土人咧就放個嘴喺度，跟住咧就喺度，淨係做一個咁樣嘅，
1: 咁就會出咗頭先嗰隻聲啦。
0: 就
1: 係
0: 咁樣樣啦。
1: 但係咁佢哋就可以呼喚到動物㗎啦。
0: 啲動物咧一聽到呢個聲咧，佢哋咧就會走埋曬。喂，我真係好辛苦啊！
1: 你坐翻低先，
0: 係啊，你成十尺咁長。係
1: 啊，你可以收翻埋呢個樂器先，係啦。
0: 你唔覺得好正咩？
1: 因為真係，因為咧其實係一個好似棒球棍嘅一樣東西，不過係可以拉長嘅。然之後有一個位咧係可以俾 Harry 哥哥吹啲氣入去啦。咁佢就喺另外個窿窿嗰度咧，就會發出頭先大家聽到嘅聲音啦，都幾大聲。
0: 個頻率好低咧，係模仿唔到噶。但係我成個人震曬嘅，我吹嗰陣時
1: 係
0: 好難吹得響啊！你知係咁長支嘢，
1: 係要好夠氣咯。
0: 我都係啱啱先練到嘅咋，其實。你睇下啲星星出曬嚟啦！
1: 星星有冇出嚟我就唔知道，但係我相信就有引咗好多大自然嘅愛好者對 Harry 哥哥你呢個樂器應該都好有興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与队友李心耀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诗蓓向第四面的奖牌进发。她在初赛和李心耀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诗蓓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

比森瑶游出的25秒31快0.61秒。何诗培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森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莲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都取得决赛席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赛艇项目再增添一面银牌，由张远山、梁荣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港队组合决赛排在第四线度起步，头1000米一直落后，在五队之中一度排爆尾，但两人在后半段发力追过多名对手，最后500米已经升上第三位。临到终点之前，更加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0.03秒的优势力压对方第二名冲线，时间为6分59秒2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组合慢超过5秒。赛艇队在朝早的赛事已经取得两面银牌，另一面银牌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平衡全球能源供应，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正是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罗德里格斯又说，将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但他未有交代具体日期。罗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经启动与反对派的对话，并且将会确保所有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他补充说，国家各个机构正是为选举过程做准备，但是国家复苏需要时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

0: 15点，总成交金额66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1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元，六跌八仙；南方恒生科技4.25元，八跌2.2仙；腾讯控股437.4元，跌3.6元；智普631元，跌19.5元。建滔直层板50.75元，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9元，跌6.7；阿里巴巴109.8元，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48元，系跌1.8毫；Minimax 280.6元，升5.6；联想集团35.76元，跌1.1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3点，升864点。港金报40145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咁继续系讲翻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好噶，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啦，咁仍然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咧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咁沙田路去翻大埔公路车龙就排到去愉田苑噶。咁而家一带咧都受到影响啦。咁另外啦，包括埋进景路啊，同埋落景街啊，出翻去大埔公路方向咧，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啦。城门隧道的公路近住美松苑，而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沙田路去大埔公路就排到去愉田苑。而一带的交通方面，包括埋进景路和落景街，去大埔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和斜村。而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

0: 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3: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4: 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5: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2: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的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四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大家好啊！11/11四个一字，通常呢个时候咧都系好得意嘅，系啊，有啲好特别嘅嘢就会发生。例如今日咧，我哋请嚟呢一位医生咧，我一睇到佢个样，我觉得佢系一个我心目中一个我会好信赖嘅医生嘅医生。因为我细个嘅时候觉得咧，一个医生咧一定要打煲胎嘅，
0: 系。
1: 而且一定要戴對眼鏡仔嘅，而且一定是金絲眼鏡嗰種嘅。
0: 嗯，即係 Harry 哥哥，你係一個對醫生的既定形象，而我哋今天的嘉賓就符合曬啦。
1: 係啦，佢係爭咗少少嘢嘅啫，就係咧，佢應該有個即係有個嗰啲耳筒聽筒嗰啲咧，應該係放喺個即係放喺嗰個。
0: 係，但係今日佢唔係診症啊嘛，
1: 佢都唔係診症
0: 啊嘛，
1: 唔單止
0: 咁樣，所以個聽筒就放埋咗一邊先。
1: 係啊，佢亦都係專家嚟
0: 嘅。係啊，所以咧今日咧好玩醫學你就請嚟嘅嘉賓。就想同大家讲下肺腺癌呢一样嘢啊，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稍后咧，只要大家留意住我哋访问嘅内容啦，答得啱问题咧，又博到出街嘅话咧，当然超市现金礼券就会代代平安啦。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咧要请我哋今日呢个 Harry 哥哥理想形象嘅呢个医生出场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在以玲和 Harry 哥哥身边就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梁广全医生在这里。梁医生你好。
1: 梁医生你好啊。好第一样嘢呢我刚才咪话呢我有样嘢要好赞你嘅。我话嗰样嘢呢我做咗几十年呢都即係冇你做得咁好㗎。就係、是、打煲胎。
3: 哦、Harry 哥哥呢啲工多藝熟嚟嘅啫。
1: 嗱，因為咧醫生咧唔單止係有個煲胎啦，就而且咧佢係自己親手打嘅呢、這個煲胎，係咪啊？
3: 係啊，
1: 好難做㗎呢樣嘢。嗱，睇得出㗎，係係啊。
0: 因為無論係煲胎又好啦，定係我哋平時打嗰啲胎咧，都會有啲係假㗎嘛。我哋
1: 係啊，就咁掛上去。
0: 係啦、啊，但係梁醫生這個呢個咧就貨真價實係自己打出嚟。
1: 你就拿手啦，女校嗰啲假胎好多㗎啦。
0: 我唔打假胎，我中意打真胎。
1: 嗱咁，但係今日咧，當然咧，我哋唔係講呢樣嘢，我哋講一啲咧都幾睇起上嚟咧話腫瘤科專科醫生，咦係咪即係又係講緊嗰樣嘢，又係個 C 字 cancer
0: 啊？係啊，因為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同大家講下肺腺癌呢一樣嘢喎。咁、到底乜嘢係肺腺癌咧？可能肺癌大家就聽得多啦，中間有個腺字，其實又係咩嚟？好，首先就想請教一下梁醫生你啦。咁其實肺腺癌係乜嘢？係咪肺癌嘅一種嚟嘅咧？
3: 是啊，以玲，因為咧，我哋肺部裏面有好多唔同嘅細胞嘅，咁譬如話呢啲細胞咧，因為好多唔同因素影響，佢變壞咗，咁就形成所謂癌細胞或者腫瘤細胞啦。咁如果你話我哋簡單分類嚟講，一般我哋會分為非小細胞啦，同埋小細胞。咁、非小細胞咧，香港嚟講佔咗差唔多接近85%到90%嘅。咁、其餘大概10%多啲咧，就屬於小細胞。咁、咧，非小細胞裏面當中咧，最常見咧。就是肺腺癌啦，咁佔咗當中嘅60%，咁亦都有啲其他唔同嘅細胞，包括有啲鱗狀細胞啊、大細胞啊等等等等。
1: 成日都話，即係我哋好細個都已經聽㗎啦，肺癌肺癌。隔離咧，阿二叔公咧，一日食咗多包煙，食咗幾多十年啦，食煙啊嘛，咪有肺癌咯咁。咁啊其實醫生頭先所講嘅肺腺癌，即係話其實肺癌都有唔同嘅種類。

0: 噃，係咪啊？
1: 係啊 ，Harry 哥哥。咁譬如你話以前阿二叔公嗰啲咧，食煙引起嘅，通常就係一啲譬如小細胞啊，或者鱗狀細胞啊。
0: 係。
1: 咁呢個食煙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所謂誘因。
0: 嗯。
1: 咁但係如果你話針對肺腺癌嚟講咧，譬如我哋越嚟越多研究咧，都係話可能係一啲冇食煙嘅，尤其是係東方人啊、女士啊，患上肺腺癌嘅機會咧。係都相當之高嘅，
0: 哇哇哇哇哇！咁即係大家要聽下，尤其是係女士咯。
2: 係啊，因為收音機、電視機旁邊可能好多嘅姐姐咧，聽到梁醫生咁樣講，突然之間就咩話？咁咪即係我係高危人士，因為肺腺，因為講開肺癌，即係好似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啦。一般我哋嘅認知都係要吸煙嘅人士可能會容易啲有噶嘛。但係頭先梁醫生你又講到啦，這個肺腺癌又未必如即係唔一定係吸煙人士先至會有啦，而且仲要係女性啦，仲要係一啲可能上咗年紀嘅姐姐啦。咁其實點解佢哋會係高危人士呢？
1: 咁當然啦，這個世界有好多暫時嚟講，我哋都係唔知道點解嘅原因嘅。不過喺我哋一啲揾到一啲過去一啲研究嚟講咧，一啲關聯性嘅原因，譬如你話除咗食煙之外，一啲環境因素，譬如空氣污染啊，又或者係石屎釋放出嚟嘅氡氣啊，又或者有陣時可能係婦女煮食嗰啲油煙啊，都會有機會咧。增加呢個患上肺腺癌嘅機會嘅。
2: 哦，即係平時煮嘢食，因為咧都知道啲姐姐咧好中意為一家都煮餸噶嘛，特別大時大節，即係原來係過分吸入呢啲嘅油煙都會導致肺腺癌噶咯喎。
1: 係啊，咁當然咧呢個關聯性咧就未必咁高。咁但係咧，譬如你話喺呢啲情況，我哋建議可以做到嘅都係做好個廚房嘅通風系統啦。
2: 嗯。
1: 咁啊，另外就譬如你話，除咗頭先我講一啲，譬如當然，譬如空氣污染啊、汽車嘅廢氣啊，呢啲都係屬於一啲致癌物，係都會增加肺癌，包括肺腺癌嘅機會。
0: 哇！醫生，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即係話係我哋四周圍嘅環境影響我哋都好大嘅、哦，例如你話石屎嘅氡氣，哇！我哋大家都知咧，香港最出名咩啊？石屎森林啊嘛，嚇！咁我哋咪好大件事。咁同埋仲有你頭先話咧，原來煮飯煮得多咧，係啦，嗰啲油煙，你嗱你哋嗰啲姐姐們，你哋唔好攞呢個做藉口唔煮飯啊！我話俾你聽，係呢個即係其中一個小小嘅因素。
2: 通風系統做得好就冇問題嘅，最驚咧就係有啲。姐姐話：哎呀，唔緊要啦，油煙大唔緊要嘅，我自己一個人住嘅啫嘛，我忍受下就得就。
0: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
2: 係啦，
0: 係啊。咁但係好想醫生想問下醫生啦。既然你咁講咧，其實香港你見到嘅一啲嘅例子啦，啲病例，其實係咪真係女性患呢一個嘅乳腺癌多咧？
2: 肺腺癌。
0: 肺腺癌多咧？
1: 都係㗎。尤其是咧，我哋睇到咧，第一咧，咁都係女性嘅比例都係一路增加緊啦。
0: 係咪啊？
1: 係啊。咁啊，第二咧，亦都好當中。好多咧，佢都係同一啲唔同嘅基因突變，譬如話喺香港嚟講最常比較常見，譬如 EGFR 啊、ALK 啊、ROS1 有好多唔同基因突變，
0: 係
1: 引起嘅肺腺癌啦。
0: 哦，係基因突變嘅問題啦。
2: 咁所以咧，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都會引致呢個肺腺癌嘅出現嘅。但係咧，可能聽到呢度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話：哦，咁既然都算係一種容易可能喺我哋身邊見得到嘅一種癌症啦，咁其實一般佢會有啲乜嘢嘅病徵嘅咧？係咪通常都係又係嗰啲咧睇戲咧好興嗰啲咧個肺有
0: 時
2: 血啦血啦，梁醫生係咪咁樣咧？
0: 即係吳楚凡唔知點解咁大隻啊，成日嘔血嘅以前啊，白煙白煙又係嘔血嘅。
1: 係啊係啊，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我哋強調咧，因為肺咧本身我哋有好大嘅儲備嘅，咁一個人譬如佢為咗醫病嘅需要，可能佢唔要一邊嘅肺，其實都 OK 嘅。係，所以咧當嗰個腫瘤形成嘅時候，可能佢只不過係一個一蚊銀。或者五蚊銀咁大嘅時候，
0: 係啊，
1: 可能係毫無症狀嘅。咁除非我會話佢咁啱閂近啲血管或者閂近啲氣管，有機會引起譬如咳嗽啊、咳血啊，咁有機會早啲發現。否則嘅話，更加多嘅情況咧，其實我哋講緊係有七八成嘅病人咧，喺發現呢個病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叫做擴散性嘅情況。
0: 係，
1: 咁就係發覺個病影響咗身體其他器官，譬如話佢影響咗肺膜，形成咗積水啊。或者影響咗個骨，引起骨痛啊，或者影響咗肝，引起腹痛啊。我哋發現呢啲咁嘅轉移，然之後倒翻轉頭，我哋先揾到源頭係嚟自個肺嘅。
2: 哇！所以即係換句話講，初頭可能呢個嘅肺腺癌嘅生成係可能個病人本身自己一啲嘅感覺都冇嘅，因為一般我哋就喺度諗啊，關個肺事會唔會都會咳多咗啊？因為咧啲哥哥姐姐成日都話噶嘛，哎呀呢啲係白日咳嚟嘅啫，唔使擔心。

0: 心嘅，即係連咳呢一樣嘢都係見唔到嘅。
1: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話有啲譬如高危嘅人，譬如佢本身食煙又唔願戒煙，又或者係佢本身有一啲家族史，咁我哋都建議可以考慮一啲自願性嘅篩查，譬如做一啲我哋叫做低劑量嘅電腦掃描，個輻射量好低嘅，可能等於照兩三張肺片。但係就更加能夠準確揾到一啲早期嘅肺癌咯，
2: 嗯，都要盡早要測啦。
0: 係啊，所以如果咧大家咧知道自己啊係高風險嘅人士嘅話咧，真係聽梁醫生所講啦，可以做一啲嘅篩查咧，盡快去幫到大家，就唔會令到個病情咧有延誤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一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陶女士啊，陶女士你好，
2: 早晨啦，
3: 早晨。
0: 早晨啊，陶女士，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哪一项会增加非吸烟女性患上肺腺癌的风险呢？
2: ABC 三个选择，请你选一个。 A 是厨房油烟及二手烟， B 就是公园里面的空气，而 C 是花粉。哪
3: 一项增加？
2: 哪一项增加非吸烟女性患这个肺腺癌？
3: A 啦
0: ，A 厨房油烟同埋二手烟，咁就当然要问下梁医生啱唔啱啦。
1: 正确，
0: 系有只手指功啦，冇错，恭喜晒陶女士你。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其实肺腺癌早期啦，咁难察觉嘅话，要透过一啲嘅筛查先至揾到嘅话，咁其实系咪都真系几危险嘅一个嘅癌症嚟嘅咧，梁医生？
1: 系啊，因为咧头先我讲咗啦，因为我哋好多时要根治嗰个病咧。我哋希望係喺早期嘅時候發現，能夠做到一個根治性嘅手術。
2: 冇錯。
1: 咁但係咧，譬如你話根據翻過往我哋嘅香港嘅數據咧，其實喺早期發現嘅肺腺癌、肺癌嚟講咧，可能講緊都係大概兩成到三成左右。
2: 嗯。
1: 換句話講咧，其實係講緊有三分之二以上嘅病人一開始嘅時候已經屬於擴散嘅情況。
2: 哇！是啊，
0: 但如果真的去到擴散的情況的話，在治療方面又或者可能我們說得白一點，在存活率方面是不是都不算太理想呢？
1: 是啊，咁因為咧，始終喺肺部腫瘤嚟講，我哋覺得佢惡性度都係比較高。不過咧，事實上我哋而家咧，亦都有好多新嘅藥物嘅發展，包括係免疫治療啊、標靶治療啊。咁其實個存活率已經提升咗好多噶啦。不過咧，我哋始終講緊五年嘅存活率，一般我哋講緊都係大概10-20% 左右。咁啊，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中期啲嘅病症，譬如可能佢個瘤比較發現得嘅時候未係擴散嘅。但係比較大，比較難去完成一個根治性嘅手術嘅話咧，咁而家我哋有好多數據都係話可以考慮加埋免疫治療啊、化療一啲先導嘅治療，將個瘤縮細，然之後去做個手術，希望個手術能夠切得清啲，去增加個醫好嘅機會嘅。
0: 係啊，因為講起肺癌呢一樣嘢咧，的而且確係大家都會擔心呢一樣嘢。
2: 啱啊。
0: 同埋頭先其實咧梁醫生都有講到，因為我突然之間有一個好奇怪嘅問題想問梁醫生，其實係因為我哋肺部其實頭先就講到個容量好大啦，
2: 係啊，
0: 即係有兩邊嘅肺。
2: 你望下我就知啦，我個肺部容量係
0: 一個好好嘅例子啊，係啦，因為成日游水做運動嘅 Harry 哥哥咧，佢嘅肺部嘅運動量應該都係非常之。
2: 一陣間要問下醫生啦，呢一個。
0: 咁但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啦，一般嚟講，我嘅認知啦，會唔會係嗰啲嘅肺腺癌係純粹喺我哋左右兩邊肺葉啦？會唔會係單獨喺一邊肺葉嗰度出現？咁我切咗佢，咁我淨係用右邊個肺葉繼續生存，會唔會有呢個嘅情況發生？
2: 係啦，冇咗半邊肺係咪？你頭先醫生都有講啦，你話真係有啲人真係可以切咗一部分嘅肺，但係都 OK 嘅。
0: 因為我個諗法係會唔會淨係喺一半嘅肺葉嗰度出現，係唔會成個肺都出現嘅？
2: 係啦係啦，會唔會嘅？
1: 會噶，尤其是我哋發現得早嘅話，因為咧我哋人有兩個肺，大家都知道啦。
2: 係
1: 咁右邊咧，其實我哋分開上中下三個肺葉嘅。咁左邊因為有個心嘅關係咧，就上下兩個葉。如果發現得早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只需要切除，譬如所謂一個肺葉。咁其實已經可以根治咗個病噶啦。
2: 係
1: 不過當然要睇下個腫瘤位置，如果生得比較中央嘅。咁好多時有機會可能要犧牲，即係叫做成邊肺咧，咁就要當然手術複雜度會難咗啦，亦都係對嗰個肺功能嘅要求會更加之高啦。咁呢啲要做個測試去睇啦。
2: 所以講到呢一樣嘢都係越早知道就越好，
0: 係
2: 呢個係第一啦。咁但係咧，醫生亦都話啦，有好多時候真係你會冇乜病徵嗰度弊喎。係
0: 啊。
2: 咁啊，反而頭先咧，以玲就話啦，即係唔過意，哎呀吐血喎，或者即係總之有異樣咧，有任何異樣你就即刻。即係個身體已經話咗俾你聽，喂，你快啲去 check 啦，就唔好等啦。
0: 係啊。咁如果梁醫生，如果有一個嘅姐姐咁樣。

0: 講啦，可能佢啊成日都覺得呼吸困難嘅，可能睇咗好耐醫生都揾唔到嘅原因，跟住後又慢慢變瘦啊，又或者有啲乾咳嘅情況啊，其實係咪呢啲嘅情況都要擔心，要盡快去揾你哋咧？
1: 係啊，咁當然啦，我會話。在呢個情況，譬如腫瘤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原因，
2: 係啊。
1: 另外一啲比較常見原因，可能佢有啲肺結核嘅病啦，
2: 係其他嘢嚟嘅，
1: 或者可係啦。咁呢啲都需要進一步檢查。咁譬如你話肺結核係醫得好噶嘛，你及早發現一樣可以接受一個根治，徹底醫好個病噶嘛。咁當然啦，腫瘤亦都係啦。如果我哋及早發現、及早醫治，亦都係可以增加醫好機會嘅。
2: 係啊，醫生啊，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因為我諗好多哥哥姐姐都會記得嘅。香港咧有個叫防勞會啊，以前咧就我哋係要耐唔耐要去照肺嘅噃。嗱呢樣嘢啫，好似係我哋有陣時嚇、又俾老細入去佢房度照肺，
0: 佢真係照自己個肺部。
2: 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反而好似而家又冇咁興喎，係咪咧？係啊，
1: 事實上因為而家香港嘅社會叫做富庶咗，
2: 係
1: 咁呢啲結核病呢啲的而且確係少咗嘅，
2: 係啊係啊，
1: 即係冇話以前咁多啊白煙啊，
2: 係啦、啊。將沒有啊，
0: 嘔血咁啊，
2: 係啊，
1: 好容易就嘔血，
2: 係啊。
1: 咁但係當然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始終咧，我哋都係結核病呢樣嘢都仍然存在喺香港社會裏邊。
2: 嗯，
1: 如果真係屋企人有結核病嘅話咧，咁香港政府都會安排胸肺科診所，譬如安排佢嘅家人去照肺啊，
2: 係
1: 去篩查。
2: 因為佢嗰樣嘢係好緊張噶嘛，會傳染啊嘛。
1: 係啊，
2: 我反而調翻轉就係，如果佢真係有呢一個問題，佢由因為佢 check 肺結核，可能。唔係喎，原來你唔係肺結核一個重大件事喎，你肺腺癌喎，希望佢可以早啲知啊嘛，係咪咧？
1: 係啊，
2: 係咯。
1: 咁所以咧，我哋強調，如果有頭先講啲症狀，包括氣促啊，冇原因嘅咳嗽啊，甚至乎吐血啊。
2: 係啊，
1: 咁就應該盡快求診
2: 㗎啦。
0: 係啊，所以大家咧就唔好成日覺得，八日咳唔緊要嘅，我咳足一百日就得㗎啦。氣喘唔緊要嘅，老人家咧個氣管梗係冇咁好㗎啦。就千祈唔好成日有好多唔同嘅藉口咧，去嘗試合理化一啲嘅病徵，因為呢啲嘅病徵咧，其實可能有機會係提醒緊你啦，係你身體俾咗一啲嘅警號你，話俾你聽，唔係喎，你真係要去處理問題咯喎。第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咧第二位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就係、陳女士啊，陳女士你好。好，
2: 早晨，陈女士。
3: 你好啊，早晨啊。
0: 系陈女士，你好。嗱，你嘅问题系咁嘅，肺腺癌早期边一啲嘅转变容易被误作系衰老症状而延误求医嘅咧？
2: 有 A、B、C 三个选择，请你拣其中一个嘅。A 咧就系头发咧系变咗白色 ，B 咧就系呼吸不畅顺，跟住咧就系干咳啦，同埋系消瘦 ，C 咧就系出现老人斑啦。
3: 是 B 啊，呼吸唔畅顺嗰个，
0: 系见到梁医生都已经微微点咗个头啦，冇错，有埋手指功，正确，恭喜晒陈女士你，咁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除咗陈女士之外，华姐都喺电话旁边啦，华姐你好，
4: 系你好，
0: 早晨啊，华姐，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检查可以最清晰侦察得到极早期嘅微小肺癌咧？
2: 嗱，有 A、B、C 三个选择，请你其中拣一个。A 咧就系 X 光 ，B 咧就系手机拍照就得噶啦 ，C 咧就系低剂量嘅电脑扫描。
4: C
0: 低剂量嘅电脑扫描，我又见到梁医生，
2: 咁啱，
0: 又点一点头，
1: 正确，
0: 右手指功啦，
2: 好犀利，
0: 系啊，恭喜晒华姐，即系证明我哋嘅听众观众咧，今日都好俾心机，好留心听梁医生嘅讲解啊。咁喺呢度咧，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我知道咧，大家都好想知道啦，如果真系不幸啦，即系有呢个肺腺癌发生喺自己身上嘅话咧，会有啲乜嘢具体嘅治疗方法啦？喺唔同嘅期咧，即系初期可能个治疗方法会系点？可能去到扩放散型的一啲嘅治療方法又會係點？又會唔會有一啲新嘅療法出現咧？稍後咧玩完呢個極速十五秒低減碳版之後咧，就同大家一起了解啦。

0: 你哋好啊！今日嘅极速十五秒有一个好特别嘅极速十五秒，因为咧系有呢一个嘅减碳版嘅。究竟边个系减碳版呢？呢、這个就系减碳版啊！冇错，就系、是、由呢一个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呢个极速十五秒咧，究竟点玩法嘅呢？其实都唔系好难嘅，只要你打通电话嘅话咧，我哋系会问你一条问题，记住呢一条问题只会问一次，不过咧系有三个选择，即系话一个简单嘅 A、B、C 选择题嚟嘅。只要你答中咗嘅话，有十五秒嘅时间慢慢谂清楚，答中咗嘅话，你就系赢家嚟噶啦，所以系唔使争嘅，好可能两位参加者两位都系赢家都唔顶噶，咁最紧要系点啊？打通电话先，
1: 估下我系边个？
2: 我嘅节目系个宝盒，只要你打开就一定会有惊喜。国粤语、英日文歌一定会有，仲会有粤曲啦，同埋音乐。我中意讲古仔，又中意听古仔。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啊？
3: 冇错啊，我就系周锦瑶啦。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周锦瑶会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0: 好啦，第一位会幸运而系陈女士嘅，你好啊。
4: 你好啊 ，Harry 哥。
0: 好啦，今日咧，其实呢一个游戏你可以轻轻松松咁玩噶，留心听我问你一次嘅呢个问题，跟住有三个选择 A、B 或者 C， 不过你有十五秒，只要拣一样嘢就得噶啦。好啦，而家我哋开始啦噃。
4: 好啊。
0: 听住呢个问题就系、是、如何开冷气可以减碳？好，三个选择系 A 咧，就系、是、冷气嘅温度调低两度啦 ；B 系冷气温度调高两度 ；C 就系、是、长时间开冷气咯。A、B、C， 你有十五秒噶。
4: Boy。
0: 是 boy B， 你好像肯定得好紧要，究竟啱唔啱啊？嗱，你仲有五秒嘅时间可以改变噶，
4: 啱嘅。
0: 嗯，我真系好中意你嗰种嘅肯定性啊！时间啱啦，就系、是、正正就因为你呢种肯定性咧，亦都可以话俾你听，恭喜你啊，陈女士，你啱咗啦。因为咧，将一部一级能源标签嘅一匹冷气啊，分体式嘅呢一个净制冷型嘅冷气机嘅温度咧，调高咗两度之后，每个月咧可以减少咧大概1.62公斤嘅碳排放嘅。三个月累积咧，最多可以减几多啊？4.8公斤嘅碳排放噶。恭喜你啊，陈女士。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有另外一位嘅参赛者啦，会唔会系黄女士呢？
5: 系啊，你好啊 ，Harry 哥哥。
0: 你好啊，我听到你真系放慢晒呢一样嘢，咪即系减碳嘅专家咯。好啦，你预备好啦嗱，我问一次噶咋，所以你留心听啦。好啦，开始啦噃。呢条题目系咁嘅，以电动私家车代替汽油私家车，行驶每公里最高可以减多少嘅碳排放呢？留心听住，有三个选择。A 是0.2公斤 ，B 200公斤 ，C 20,000公斤。
5: 哎呀
0: ，A、B 定系 C？
5: 减少我公里。
0: A
5: 系咪
0: 0.2 ？B 200 ，C 20,000
5: 公里。
0: 好啦，你都要俾个答案我噶啦，系 A、B 定系 C 啊？哦，唔好意思啊，你去咗边度啊？哎呀，你净系俾出个哎呀我啫，其实我都好出力咁样帮你噶。

0: 啦，系0.2公斤嘅，因为咧以电动私家车代替呢个汽油私家车咧，行驶每公里最多可以减0.2公斤嘅碳排放嘅，边度减到200或者20000公斤咁犀利啊！
1: 啊，烂啦烂啦！
2: 做咩事啊，玫瑰？
1: 我埲墙烂咗啊 ，Sir！
2: 唔使担心，我有办法帮到你哋。
1: Sir 啊，呢啲裂痕咧应该点处理啊？
2: 嗱，唔使惊，我哋有漆铲可以剥落处理。
1: 直接铲咯？
2: 诶，唔系咁样揸噶，咁样揸只会越打越烂噶。
1: 咁应该点揸啊？
2: 我哋正常揸漆铲嘅正确手势咧，我哋应该攞个食指啦，咁样揿一揿佢，向翻个外围嘅方向铲佢咧，将啲唔靓嘅灰底咧，将佢铲走佢，咁就可以做一个剥落嘅处理啦。
1: Jerry Sir 啊，我想问呢啲咩嚟噶？
2: 呢啲係現成灰嚟嘅，其實咧喺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係冇呢啲現成灰嘅，而家基本上喺所有五金鋪咧都係買到。咁留意翻咧，我哋開完之後有個保存期嘅。
1: 阿 Sir 啊，工具咧就要喺我雙手咯喎，咁但係咧其實點揸㗎？
2: 嗱，其實咧我哋呢個批灰齒咧，我哋中間咧係有條棍仔嘅喎，我哋可以攞食指同埋中指類似緊握拳頭嘅狀態，咁你會揸得比較舒服。而呢個批灰板咧，我哋可以順翻自己嘅手勢去揸㗎。
1: 咁我而家係咪咁樣攞啊？啱唔啱啊？
2: 唔係咁啦，你咁樣咧就會撥咗出街噶啦喎，不如你試一次。
1: 咁樣係咪啊？
2: 係，冇錯。
1: 咁我哋就攞少少啦。
2: 係，叻啦。
1: 係。咁而家可以咧，係咪咁樣揾啊？
2: 係，冇錯。
1: 嗱，質質地揞上去。
2: 係，全對。首先咧，我哋咧會有批灰板啦，同批灰紙啦，我哋可以將個灰地嘅時候咧攞嘅情況咧攞翻多少少啦，順翻自己嘅手勢啦，跟住咧我哋就。跟翻個角度咧，就直接批上去。咁我哋跟住咧就會刮翻順佢啦。咁就 OK 噶咯噃。OK， 因為其實我哋批灰嚟講咧，主要會分三浸嘅。
1: 阿 Sir 啊，我知道下一個步驟咧就係要省場喎。但係點解我哋要省場嘅？
2: 嗱，因為咧，其實我哋批完灰嘅情況咧，我哋多少會有厚薄嘅出現啦，或者深淺啦。我哋會透過砂紙啊同砂紙磚咧，可以幫我哋咧將成埲牆帶翻順佢，帶翻滑咁嘅。
1: 系咪呢面噶？但
2: 两边都得嘅。
1: 咁我哋应该几时用砖，几时用砂纸呢？
2: 嗱，玫瑰，其实咧砂纸嚟讲，一般我哋会普通墙身就直接用啦。如果系砖嘅话咧，如果我哋系遇啲墙角位啊、边啊位，我哋就会揸住嚿砖，咁要比较方便啲。其实咧，我哋喺省墙嘅时候咧，要注意翻嗰个力度啦。咁厚嘅位咧，我哋省多少少啦；薄嘅位唔好省太多。嗱，咁我教咗你噶啦，而家我交俾你噶咯喎 ，OK？
1: 好，
2: 我下次再教你又有，唔得嘅話，我都罰你省曬佢先準走啊 ，OK？
1: 好，我咧就要將呢埲牆省到好似我塊面咁滑喎。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啦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感叹版啊，好可惜有一位嘅听众咧就未可以喺限时之内回答到佢嘅答案。
1: 其实都系有少少紧张嘅啫，不过咧其实有个少少嘅 tips 嘅，记住留心听住我哋嘅呢一个香港暖流十点至十一点钟咧，我同依玲咧有个少少嘅剧场嘅，听完之后咧，其实你已经完全会知道晒个答案噶啦。
0: 系啊，只要留心呢个感叹小剧场，逢星期一至五啦，十点到十一点呢段时间，我再收细少少啦。其实系十点九到十一点呢段时间咧，就会有呢个感叹小剧场嘅出现。只要大家留意住嘅话咧，呢个极速十五秒感叹版嘅答案嘅问题咧，应该系考唔到你嘅，你个答案都会记咗喺你嘅脑仔度嘅。
1: 冇错。
0: 而接住落嚟咧，1872312呢条嘅热线会继续开放俾大家嘅。除咗仲有一条嘅选择题要邀请大家咧，打上嚟回答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肺腺癌有关嘅疑问，好想初步啦揾梁医生攞一个初步嘅意见嘅话咧，1872312都可以打嚟呢个嘅电话咧，去询问一下梁医生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我哋好玩医学。在 Harry 哥哥和以玲身边，继续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梁广全医生在这里。梁医生你好。

0: 生多謝你啊！你一定係講得好清楚。頭先咧，你嗰啲遊戲咧，全部三個都答中曬，
1: 佢哋叻。
0: 係啊，反而我頭先感嘆咧，有一個就答唔中我個 A、B、C。
2: 佢太緊張嘅應該係啊，所以大家只要
1: 我都好想幫佢答 A 嘅。
0: 係啊，我都好出力㗎啦，其實已經幾好玩過我哋啲遊戲。今日咧，其實我哋雖然咧講呢一個都係一個好認真嘅話題啦，一講到腫瘤啊，其實邊個想知啊？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候咧，調翻轉。好似醫生話咗俾大家聽之後咧，對於呢樣嘢咧，唔好即係諱疾忌醫嚇、
2: 嗯
0: 啊，知道咗有少少嘅問題，即刻去 check 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喎。
1: 係啊，冇錯。
2: 係、嗯、啊，盡快處理咗個問題咧，先至係對自己身體負責任嘅一個嘅表現啦。咁但係咧，頭先就講到啦，肺腺癌呢一樣嘅癌症咧，其實早期嘅表徵可能唔明顯嘅，可能到發覺嘅時候咧，已經去到一個比較後期或者擴散性嘅一個情況出現。我想問一下梁醫生你啦，咁其實一般嚟講啦，如果真係啦，好好彩咁樣啦，喺一啲嘅篩查嗰度，我發現咗自己有早期嘅呢個肺腺癌嘅話咧，喺治療上面會有啲乜嘢嘅選擇咧？
1: 嗱，咁啊，以玲，咁如果你話係早期發現得到，咁當然我哋會優先考慮做一個根治性嘅切除手術啦。
2: 嗯，
1: 咁就咁當然做完切除手術之後，我哋都要睇下實際嘅病理報告啦，睇下有冇需要做啲輔助嘅治療，可能係包括化療啊、標靶治療啊。免疫治療啊，或者係電療嘅。
2: 嗯，但係切除咗之後啦，咁再做一系列唔同嘅測試之後啦，我又想知道啦，梁醫生，咁其實會唔會好容易又復發嘅咧？
1: 都係㗎，因為始終咧肺癌嗰個所謂惡性度比較高。
2: 嗯，
1: 就算第一期我哋講緊可能有機會有兩至三成復發機會，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做完手術之後咧，好多時候我哋講緊都係一個綜合嘅治療。我哋可能都需要其他包括藥物治療，頭先我講過嘅標靶啊，或者化療或者免疫治療啊，係去將一啲潛藏喺身體嘅癌細胞清除埋佢，去減低嗰個日後翻發機會嘅。
2: 嗯，但頭先咧，梁醫生你就提到四個字免疫治療啊，我相信咧收音機同埋電視機旁邊好多位哥哥姐姐就話：，成日都聽到呢一樣嘢嘅喎，免疫治療，好似喺唔同嘅疾病咧，喺治療方法上
0: 面都有都多咗呢一樣嘢，
2: 都會有佢嘅角色，有佢嘅身影喎。咁其實免疫治療喺治療肺腺癌入面啦，係咪喺初期又或者係一啲比較晚期嘅病人入面都有啊！佢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喺度咧，
1: 都系噶。嗱，首先我哋解释咩叫免疫治疗先啦。
0: 嗯，
1: 咁免疫治疗其实都系一啲新嘅药物治疗。我哋个原理咧就透过自己免疫系统咧去杀死啲癌细胞。我哋点解咁样可以做得到咧？因为喺我哋身体喺我哋嘅角度咧，身体嘅癌细胞喺身体嚟讲系属于啲唔正常嘅细胞。
0: 冇错啦。
1: 如果佢发现得到咧，理论上我哋免疫系统系应该会自己去攻击佢嘅。
0: 系、
2: 嗯。
1: 咁但系问题咧，而家好多时啲癌细胞咧，佢就系乔装咗，将自己变到好似正常细胞咁样样，就逃避咗嗰个免疫系统攻击。
0: 哇！可以咁奸噶？
1: 系啊。
0: 即系假扮我冇事噶，我系好人嚟噶咁样
2: 样。
0: 咁所以就呃到啲好嘅细胞啦，就唔打佢啦，系咪咁？
1: 冇错啦。咁所以而家我哋用嘅免疫治療咧，好多時候我哋講緊用一啲叫抗 PD-1 或者抗 PD-L1 嘅抗體，咁呢啲抗體咧黐落去嗰個癌細胞上面咧，就令佢重新浮現翻個正常免疫系統監測，由自己免疫系統去殺死佢嘅。
0: 咦，即係哇，講得好
2: 清楚，穿咗佢真面目
0: 啦。其實即係咧，整咗落去之後咧，你就真係無所遁形啦。
2: 嗯，
0: 係啦，即係你遮唔到㗎啦，咁樣即係好似遊咗啲熒光筆咁咧，見到你著咗咪打嚟咯，即刻。
1: 冇錯啊，個原理就係咁樣樣啊。
2: 咁但係咧，呢個嘅免疫治療咧，就咁聽好似好理想啦，就係將啲癌細胞可能啊認得你啦，你係壞人嚟嘅，所以我哋嘅免疫系統就會攻擊佢、打佢啦。咁但係係咪所有嘅病人其實都適合做呢個嘅療法，又或者呢個嘅治療啦？其實係咪個成功率都好高嘅咧？
1: 係咯，如果係合適嘅個案咧，成功控制腫瘤機會都好高嘅。
2: 嗯，
1: 不過咧，我哋強調一開始我哋都要做一啲基因檢測。咁、因為咧，始終咧每個人個腫瘤都係由自己細胞演變出嚟。佢嘅演變過程當中嗰啲咩基因異變咧，其實可能人人都唔同嘅，可能有啲病人佢係有一啲特別基因異變，佢適合標靶藥。咁有啲人咧，我哋會驗佢嘅 PD 呢個腫瘤上面嘅 PD-L1 表達，如果表達高嘅話咧，就免疫治療效果會比較好啦。咁呢啲咧，全部我哋都係要做咗檢測先，然之後先睇佢適唔適合嘅。咁另一樣嘢咧，就免疫治療咧，就算老人家都適合嘅。
2: 哦，
1: 調翻轉有啲咩人真係唔適合咧，就可能佢本身有一啲自身免疫系統嘅問題，譬如紅斑狼瘡啊，兼且個控制係控制得唔好啊，又或者佢曾經接受過一啲移植，譬如腎臟嘅移植、肝臟移植，食緊抗排斥藥啊，呢啲病人咧通常就唔適合做免疫治療啦。
2: 嗯，因為頭先梁醫生你講到紅斑狼瘡啦，我即刻諗起另外一個咧都幾常見喺哥哥姐姐身上嘅

0: 疾病，就是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那他们又适不适合做免疫治疗呢？
1: 咁就好多時就要睇佢類風濕關節炎係咪受控啦。
0: 咁
1: 如果受控嘅話咧，咁喺呢啲情況，我哋如果冇其他更好選擇，我哋都會考慮嘅。咁但係調翻轉頭，一啲比較譬如唔受控嘅，控制得比較差嘅。嘅情況就真係未必適合啦。
0: 咁所以咧，其實咧前期都有啲嘅工作咧，可以睇下大家適唔適合接受呢一個嘅免疫治療噶。咁所以咧都係嗰句啦，如果真係有一個嘅問題嘅話咧，都係去聯絡翻咧自己咧相熟嘅醫生，佢就會為你安排咧最適合你身體嘅治療方法噶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咧第四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是、阿馮啊，阿馮你好，
2: 早晨
0: 阿
2: 馮。
0: 早晨啊，阿鳳，系嗱，你嘅問題係咁嘅，免疫治療點樣激活長者嘅自身免疫系統去對抗癌細胞呢？
3: 三個選擇係 A、B 同埋 C， 請你揀其中一個。A 咧就係喚醒自身免疫系統去認出並且去攻擊呢個癌細胞。B 咧最緊要補腦。C 咧就係以上皆是。
2: A 啊。
0: A 唤醒自身的免疫系统去认出并且攻击癌细胞，就问下梁医生啦。
1: 正确的，
0: 又有手指功啦。今日四位的听众都得到梁医生的手指功啊。咁大家咧都非常犀利，非常醒目啊，都有留意住梁医生详细的讲解，所以都回答得到啦。咁所以咧，我哋的同事稍后就会尽快联络翻大家啦，拎翻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咁头先咧就初步认识咗咧有一啲嘅治疗方法啦，可能初期啲嘅就可以真系考虑一个切除啦，去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嘅根治嘅情况啦。咁如果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有这个的免疫治疗啦，但是如果真的去到一个扩散性啦，大家都最不想见到的情况啦，都是一个严重的情况之下，他们又有什么的治疗方法可以选择呢？梁医生，
1: 在这个情况呢，我们都要了解一下，首先第一本身的病人身体健康情况啦，第二个肿瘤影响范围啦，譬如他扩散，有些人是有没有譬如影响个脑啊，或者有没有影响肝啊骨啊，咁呢啲都會影響我哋個唔同嘅治療選擇嘅。咁至於你話針對藥物嚟講咧，咁傳統嚟講，除咗化療之外，咁我哋好多時咧，呢啲情況我哋都會需要做一個基因檢測，就驗下個腫瘤上面有冇啲咩所謂致癌嘅基因，或者有冇啲咩特別嘅基因突變，有冇啱用嘅標靶藥。咁除咗標靶藥之外，另外我哋會考慮用嘅都係免疫治療啦。咁免疫治療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睇個腫瘤上面嘅 PDL 表達。咁如果你話表達高嘅話，甚至乎我哋可能淨係做免疫治療就得噶啦。如果佢表達低嘅話咧，我哋就可能要配合埋其他嘅藥物，譬如包括化療啊，去增強嗰個治療嘅效果嘅。
3: 即係話咧，其實都要因住一個每一個唔同嘅症狀，都要有啲唔同嘅醫治嘅方法啦。但係我又喺度諗緊啊，醫生啊，因為咧你哋會睇到好多呢啲嘅 case 啦。咁其實呢一個嘅肺腺癌咧，喺老人家身上發生嘅機會率多唔多咧？
1: 其實都多㗎。如果我哋睇翻醫管局嘅數字咧，咁事實上肺癌、大腸癌。咁都係香港最常見嗰兩個癌症，
3: 冇錯。
1: 咁而當中咧，肺癌嚟講咧，咁講緊咧，肺腺癌係佔嘅百分比係最高嘅。
3: 係啊，因為我都記得咧，係以前咧有啲朋友嘅爸爸媽媽啦，佢話：，唉，啱啱佢肺癌，佢冇話肺腺癌啦，走咗。我都唔明點解嘅，佢又冇食煙，身體又即係一路都好健康。咁其實醫生今日都講咗啦，其實有好多其他嘅成因。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又咁樣講啦，有好多時候聽起上嚟嚇，咁係咪真係冇得防㗎？還是係其實都有啲嘢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減低咗有呢一個嘅肺腺癌嘅情況咧咁。
1: Harry 哥哥咁，其實好多老生常談嘅事情，譬如話係一啲均衡嘅飲食啊，適量嘅運動啊，充足嘅睡眠啊，咁都係有助提升整體嘅所謂免疫力，係可以減低好多癌症，包括係肺癌嘅機會嘅。
3: 個個醫生咧都係差唔多講呢啲嘢嘅，
0: 因為呢個真係鐵三角嚟㗎嘛。
3: 係啊，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針對性啲去講？既然係肺，即係會唔會你會發覺，咦？平時游水嗰啲人真係少啲嚟睇我哋嘅咁咧，即係好似我呢啲咧，即係我其實講緊自己。
1: 都係嘅，游水都係好好嘅運動啦。咁當然有啲人佢真係唔識游水嘅，咁點算咧？
3: 係
1: 譬如緩步跑啊，踩單車啊，咁呢啲所謂帶氧運動， 咁都係好嘅運動，都可以有即係你行上去做一個禮拜做兩三次，每次係做30至45分鐘，咁其實都可以減低好多癌症，包括肺癌嘅機會，
3: 係咪啊？即係話咧，嗰啲心肺功能嗰啲運動啊，食完飯就出去行下，唔好坐喺度做大嘢，
0: 係啊，唔好令到自己又有。

0: 中央肥胖啊，又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啊，真係要多運動嘅。嗰、那個鐵三角咧，即係均衡飲食啦，唔好食煙飲酒啦，同埋咧真係要多做運動咧。可能大家會話：哎呀，每一次醫生都係講同一樣嘢，但係呢個鐵三角真係對我哋嘅健康咧係非常之重要噶。但係我又突然之間諗到一個嘅問題啦，因為一講起癌症，大家都好驚啦，都唔想發生啦，梁醫生。咁會唔會話咧有啲乜嘢嘅肺病咧，其實係會增加？患肺癌又好，肺腺癌又好嘅風險嘅咧？
1: 嗱，以玲咁其實好多病，譬如我哋最常講嘅咁啊，譬如話一啲肺塵埃沉著病，譬如話一啲直肺病啊，或者係一啲石棉塵引起嘅肺病啊，呢啲都會增加癌症機會。咁、另外就譬如話肺結核，肺結核佢好翻嗰個瘌咧，都有機會咧喺個瘌咧衍生啲癌症出嚟嘅，當然有啲人佢長期食煙，咁引起一啲所謂慢性肺阻，包括係肺氣腫啊、慢性支氣管型炎啊，咁呢啲都同肺癌有好密切嘅關係嘅。
0: 因為頭先梁醫生你話咧，肺結核會有啲瘌造成啦，我突然之間咧喺度諗咧，都聽過有啲人講話，我肺炎，肺炎之後咧，醫生話我個肺花咗喎，咁其實係咪都係同一樣嘢，同一個概念嚟嘅？
2: 我都聽過個肺花咗係咩概念咧，醫生
1: 接近，但係因為所謂花咗，係代表好多唔同嘅嘢嘅，好多時一般肺炎引起嗰啲係一啲叫纖維化。係啦，嗰啲就機會會好少啲，咁但係肺結核咧，因為咧佢好多時咧佢會有一啲佢形成一啲結核病，就好似一啲肉牙咁喺個肺嗰度形成一個瘌，咁、個瘌咧耐咗咧有機會咧喺個瘌度衍生一啲譬如癌細胞，譬如啲鱗狀細胞咁樣。
0: 所以實有少少唔同嘅，但都係嗰句啦。其實咧有好多嘅成因，其實都會引致呢一個咧肺癌嘅出現嘅。所以都係嗰句啦，唔好掩耳靈，長氣沉氣。就係、是、咧，如果真係有懷疑嘅話咧，盡早求醫，就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手啦。咁但係咧，講到呢一個嘅癌症啦，講到呢個肺腺癌啦，而我哋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實都而家喺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嗰度都聽得緊嘅。咁但係如果啦，一個肺腺癌嘅患者，佢本身係一個嘅長者啦，又有高血壓啊、糖尿病等等嘅問題，其實喺治療上面咧，係會唔會係叫做更加棘手嘅咧，梁醫生？
2: 係咯，有啲藥唔俾得佢噶咯噃，
1: 都係噶，都係噶。譬如你話我哋，譬如個病人適合食標靶藥嘅，咁但係有陣時候，如果佢本身係有啲胃病，食緊啲好勁嘅胃藥，係會影響咗標靶藥嘅效果嘅，
0: 係
1: 啊。咁亦都譬如當然啦，譬如你話有啲病人，如果佢個糖尿係好有問題，控制得好唔好，即係比較控制得比較差，亦都影響咗佢個，譬如如果佢要做化療嘅話，亦都影響咗佢個化療嘅承受能力啊，或者出現併發症嘅機會。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係要了解咗病人佢本身嗰、那個有啲背景嚟講有啲咩病啊，咁我哋再選擇一啲最合適佢嘅藥物。
0: 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其實咧醫生真係要就住你身體嘅狀況咧，為你挑選最合適嘅治療方法噶。咁但係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之後就會問一個嘅問題，就係、是、好啦，頭先知道梁醫生講咗好多唔同嘅治療方法啦，咁亦都會就住我身體情況去做一啲更加最適合嘅治療啦。咁接受完治療之後啦，可能無論係一啲嘅切除嘅手術、免疫嘅治療之後咧，其實一般嘅患者有冇啲咩地方係需要注意嘅咧，梁醫生？
2: 係啊，都好想知呢、這個。
1: 係。咁當然啦，咁佢哋都係要做一啲復康嘅運動啦。譬如你做完手術，都要做翻多啲心肺運動，去提升翻整體嘅肺活量啦。
2: 係，
1: 或者譬如你話做完一啲藥物治療嚟講，譬如化療啊、標靶免疫治療都好，咁你之後都可能係需要吸取翻足夠嘅營養，譬如啲高蛋白啊、高能量嘅食物啦，係等身體有翻足夠嘅能量去應付嗰啲療程或者病症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仲同埋最重要亦都係，就算你話我哋治療完成咗之後，都要同醫生緊密聯繫，定期覆診。
2: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喺當然我哋希望一切順利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任何復發，我哋希望能夠及早發現，去及早醫治咯。
0: 咁所以咧，大家就真係唔好對自己任何嘅病症咧有掉以輕心啊，因為真係全部都係一個少少嘅提示，話俾你聽咧。 你要盡快處理呢個嘅問題啦。咁頭先就認識咗啦，病人有啲乜嘢需要做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嘅照顧者，佢哋都要去照顧病人。
2: 醫生呢樣嘢真係好緊要。
0: 係啦，咁照顧者嘅角度上面有啲乜嘢係梁醫生，你覺得啊，佢哋係要做多啲，或者係幫助病人
2: 呢樣嘢咧？因為點解咧？我啱啱咧，我太太就有事，即係當然唔係呢啲問題啦。我發覺原來當你屋企有個人病嘅時候，而你做個照顧者咧，你好容易。

0: 亦都會病埋嘅，
1: 啊，
0: 因為你真係你因為心力交瘁噶嘛，咁同埋你係要照顧佢嗰個人啊嘛，咁所以如果係聽到佢上嚟，如果真係喺屋企裏邊有一個人係有呢一個咁嘅問題，仲要係癌病喎，仲要係啊肺腺癌喎，咁咁其實我真係好憂慮，你都見唔少呢啲 carer 噶喎，應該因為會嚟
1: 係啦，係啊，咁好多時咧，第一件事咧，我哋就話。個照顧者都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
0: 係
1: 佢哋都要識得去求助，因為其實社會上咧好多唔同嘅資源去幫助佢哋啦。第一，第二咧好多時咧，我哋另外都係提醒佢哋，好多時佢哋都希望能夠所謂做到最好，去幫佢揾唔同嘅偏方啊，或者試唔同嘅方法啦。咁但係對於病人嚟講，我哋成日強調咧，你哋對佢嘅關懷同愛係最重要嘅，可能有陣時簡單嘅陪伴。已經俾到好大力量嗰個病人本身嘅啦，就唔需要話要帶佢去，譬如去深山吸靈氣啊，試下啲唔知乜嘢氣功啊。
0: 哦，原來唔使㗎，哎呀，早啲講啊，醫生。

0: 陪伴，大家一起去行呢條艱難嘅路咧，其實對病人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噶啦。咁今日咧，好多謝曬梁醫生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咗肺腺癌嘅一啲嘅資訊啦，亦都俾咗一啲嘅 tips 啦，一班嘅病人同埋照顧者啦，希望真係啦喺一個艱難嘅道路上面咧，都可以互相扶持啊！多謝曬梁醫生，
1: 多謝醫生，
0: 拜拜。
2: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

0: 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些闭路电视系统可有助了解有没有狗只出没，它们的聚集处，而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以便利渔护署人员工作。对于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说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表示，这个例子正是显示一些媒体或者人士亦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刻意扭曲他的说法，或者只是选择一句半句。他强调当时是解释锐眼计划是防罪系统，不是防狗，但是同时亦都有提及会研究。其后他和同事商讨之后，决定即时在现场加装闭路电视系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谢展环说，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需要更多宣传教育，当局会火拍相关团体做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8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1毫，腾讯控股434.4跌6.6。南方恒生科技4.25跌3仙，智普620.5跌29.5，建滔积层板50.75跌8毫，阿里巴巴110.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7.3跌8.4，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2.4，联想集团35.52跌1.4 ，Minimax 279蚊升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2，瑞士法郎9.516，澳元5.514，加元5.56，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9点，升751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0。

0: 183.91美元，卖出428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现时咧仍然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御田苑。而另外咧，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嘅。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大围新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现时一段咧都系慢车噶。另外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港铁站。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嘅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你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教
6: 周以玲收罗，
7: 日
9: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温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3: 周以玲。王者康放唔放佢入嚟啊？
2: 放唔放王者康入嚟？
3: 唔系啊，放松
2: 锁佢喺出边。
3: 我讲放唔放你入嚟啊？放唔放萧启廷入嚟啊？
2: 锁起王者康
4: 系咯，
2: 放萧启廷入嚟。
4: 放唔放王者康入嚟啊？
3: 咩啊？今日咧，
2: 希廷，我哋商量一下先呢、這个。
3: 你哋今日唔可以锁住我啊？因为今日国际星星日啊，你要对我尊重、啊。
4: 国际星星日
2: 系大星星。
4: 咁係關芝麻事嘅喎，
3: 芝麻唔係星星，
4: 芝麻係馬騮，芝麻同星星又唔同嘅，
2: 認錯咗佢物種
3: ，Gorilla，
2: 認錯咗佢物種，
3: 係啊，真係，咁咧你哋就唔捨得我，不過咧就放你出嚟啦，因為咧。都有啲人幾鍾意你嘅，
2: 係咪唔係有啲係好多
3: 嗰啲奇力，成日聽奇力量嗰班啊，成日聽奇力量嗰啲啊，
2: 超級多啊，仲有綠色輝庭咧，
3: 係啊係啊，
2: 好多㗎。
4: 再講多次，嚟到最後一個鐘頭嘅香港暖流啦，嚟到中午嘅12:11有王者康 Harry 哥哥，
2: 有蕭希婷希婷，
4: 仲有 Cassie 周以玲喺度。
3: 係啊，誒由而家開始可唔可以叫我做者康哥啊？
4: 姐康哥，咁你系姐，咁你系阿姐定阿哥？
3: 姐康哥，
4: 姐，
3: 唔系啊，因为我发觉咧，我发觉我哋啲听众咧讲以玲系讲得好舒服噶，但系一个 Harry 哥哥，即系突然之间
2: 有啲吃力啊嘛，
4: 翘口咗啦，
3: 翘口咗啊，即系突然之间咁后生，你明唔明啊？
4: 叫康哥咯，
3: 叫康哥系咪啊？
4: 康哥。
3: 康哥是整车的，我以前即是我觉得康哥是或者是是装修啊咁。
4: 点解要改人你个名做一个职业呢？
2: 是咯，
3: 点
4: 解要既定咗个
2: 职业？所以莲姐就通常是卖菜的。
4: 是
3: 喎，莲姐是卖菜的。
4: 咁卖鱼呢？
3: 吓、啊，卖鱼啊，你问得好啊，卖鱼真的不要噏啊。
2: 卖鱼又真的没
3: 有、啊。卖鱼星，卖鱼星。
4: 卖鱼星。
3: 卖鱼星系啊，冇错啦。
4: 猪肉系咩？荣荣
3: 猪肉就系荣哥，嗱系咪啊？全部都系噶，有噶，所以我就系康哥啦吓。
2: 哦，好，康哥你好。
3: 嗯，系啊，几好。
4: 咁啊，康哥麻烦你讲讲天气好吗？
3: 哇，原来咁噶。好啦，好啦，好啦。诶，咁啊，而家咧就系大致天晴嘅。咁啊，下午咧天气就炎热啦。咁啊，今晚咧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咧本周余下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嘅中期，即系二三度啦吓。大致咧就天晴同埋酷热嘅，早晚部分都会多云噶。
2: 系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属于低至到中。而紫外线指数系9啊，强度属于甚高啊。所以大家。麻烦要保护好自己嘅肌肤啦。
3: 仲有一样嘢啊，就系如果你头先咧入嚟嘅时候攞咗把遮啦，见到而家出边咁好太阳咧，你唔觉意啊，留低咗把遮就系呢啲咁嘅天气啦。
4: 其实我把遮主要系攞嚟遮阳光，
2: 系我都系
4: 落雨系唔怕嘅，
2: 系啊，落雨系
4: 冇事噶。
3: 点解？我唔明喎，点解落雨冇事啊？
4: 我觉得阳光嘅伤害力系大过落雨咯。
3: 哦，因为哦咁啊合理嘅，因为阳光嘅时候。通常都比落雨多噶嘛，
4: 系啊，
3: 所以佢晒亲系容易过揼亲嘅，
4: 系啦、啊，所以通常好晒咧，我就唔愿意出街噶。
3: 嗰啲贪靓妹咧，个袋一定有把遮嘅。
4: 你睇直直唔见咗把遮，唔开心咗几耐？
3: 哦，
2: 佢系唔见咗几把遮
4: 啊，
2: 唔止一把。
3: 直直啲遮系好容易唔见嘅，因为佢啲遮咧好似把间尺咁嘅啫，好细把噶。
4: 千祈唔好咁大头虾啦，
3: 系啊，
4: 周围漏低嘢啦，
3: 系啊，系啊，
4: 啲贵重物品
2: 啊，嗰啲电话嗰啲咧。
4: 包啊电话，
2: 希婷我话要买条绳俾你、啊。
3: 各位听众，逢礼去到礼拜四咧嘅第三个钟头咧，我好难挨嘅，因为咧有两个名嘴喺度咧望住我，而你哋见唔到嘅我见到，佢哋你以为佢把嘴咧，佢嗰对眼仲犀利啊！
2: 啲眼神咁样缠过嚟，
3: 不过唔紧要，我今日系非常之好心情，因为失而复得啊嘛，跟住仲要。要转个头睇下究竟今日食啲乜嘢，佢哋两个梗系开心啦。今日讲嗰啲，个个都中意食噶嘛呢样嘢。
4: 今日食嗰个食物咧，我哋喺呢条路度有机会揾到嘅，老叶味嚟路上。

0: 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1: 其实呢本身今日諗住讲一样食材呢都同中秋节有关嘅。
2: 咁样
1: 食物呢就係芋头。
2: 啊所以泥路上啊所以喺个泥路嗰度可以拎正正㗎啦。
1: 一路行就一路掹嗰啲。不过呢后咪諗下因为有好多中医师有讲过呢其实芋头对身体唔太好。
2: 呢一个呢我真係第一次听
1: 啊。我好中意食芋头㗎都。
2: 唔紧要唔紧要。芋泥
1: 嗰啲芋泥啊，反沙芋啊，所有潮州做嘅芋头嘅食物我都好好噶。
2: 你唔好吓佢啦，呢两日俾佢食下啦，阴哥。
1: 系嘅，过节都可以。
2: 我特登买咗个芋泥俾佢叹啊！
1: 我阵间食啊，
3: 等成个嚟
1: 住你食，食啦嘛，芋泥啊你
2: 一个月饼。开出嚟八个人食，咁你系冇事啊？
3: 哦，咁系嘅，大家少少咧，浅尝系 OK 嘅，
1: 系因为咧芋头就比较湿热一啲啊，
2: 所以唔讲啦今日。
1: 系啊，咁我就揾一样咧形态同佢好似嘅替代品。
2: 做咩你指住周以玲嘅？
1: 唔系，我点解要望住以玲讲咧？系因为呢样食物啊，对以玲嚟讲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情意结喺度。
3: 我系知名嘅爱好者嚟嘅，呢个食物
1: 好中意呢个食材，我系特登为以玲而设嘅今日，
3: 超级中意添啊！真系，
2: 喂你好出力，超级。
3: 我曾经好似有讲过如果呢一世呢一世只可以拣
1: 一
3: 样食物嚟食嘅话我系会拣佢。
2: 嗱，佢真系一定会拣啦，因为第一样嘢系冇人逼佢，佢自己去搞，佢而家逼自己。佢而家逼自己成世食一样嘢，
1: 就系嗰样啊！
3: 系啦，即系如果我谂过呢个世界，我而家只可以拣一样嘢食到终老嘅话咧，
2: 系
3: 呢一样嘢系毫无疑问系我嘅 number one。
1: 你讲真嘅，以嚟
3: 真嘅。
2: 佢呢个感觉，我觉得咧，佢从来未试过爱一个人爱得咁深添。我谂佢第日咧有一日。系啊，
1: 我冇唱啊，一唱我就赶走晒你啲听众。
2: 我基本上我会觉得，其实即系如果有一日你要老公同埋薯仔，你应该系拣薯仔。
3: 你开咗股咯，冇错。
1: 又或者可以揾一个似薯仔嘅老公。
2: 诶，有啊，喂，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一套卡通咧，里边咧有一个咁样嘅有个咁嘅人物嘅。
3: 咩哆啦 A 梦啊？
2: 唔系啊，玩具不不不嗰家嗰套嗰套卡通啊。
1: 树蛋头
2: 系啊，
3: 树蛋头先生、树蛋头太太。
2: 因为咧以前有个玩具咧系真系叫做，因为系叫薯仔头嘅。
3: 系。
2: 咁啊点玩法嘅咧？咁其实咧你买翻嚟咧，我以为真系即系有个薯仔公仔噶嘛，翻嚟你呃我嘅点冇薯仔？原来乜都冇。
3: 你自己砌噶嘛啲眼耳口鼻。
2: 你要买个薯仔翻嚟，佢系有晒啲配件俾你就。插落个薯仔度就变咗个人噶啦，所以你买翻嚟系配件嚟嘅，所以咧个个人个薯仔先生都唔同款噶。
3: 但系唔得喎，薯仔系食物嚟噶，唔可以当玩具嘅，可以要食落肚。
1: 如果玩完之后攞嚟食可以吗？
2: 对于你嚟讲啊，对于你嚟讲可以整个神坛添咧。你睇下你个样，你先系可以拜薯仔嘅。
1: 佢热爱啊，直情。
2: 但系薯仔呢一样嘢咧，的确系好多人中意。我未见过一个人系唔食薯仔嘅。
1: 嗯，
3: 嗱，我呢个我唔够胆讲。
2: 嗱，我未见过啦。我未見過。
1: Harry 哥哥，你自己中唔中意食啊？
2: 我中意，但系我發覺我細個嘅時候中意多啲，因為咧我而家咧嗰個口味係闊咗好多。但系我仍然都會翻嚟薯仔呢個世界嘅，因為薯仔嘅變化好大啦。譬如你整雞咧，落薯仔係好噶啦。
1: 薯仔炆雞。
2: 係啦，雞翼薯仔就得噶啦。仲有薯仔好簡單嘅就係你乜都唔使嘅，就咁烚咧，揀幾滴鹽啦，跟住攞出嚟咧，揾啲靚嘅牛油啦，攪一攪佢咧，又掂啦。
1: 薯蓉啦。
2: 整啲 cream 又得啦。跟住仲有，如果你係乜都冇嘅話，整個湯咧，只要你有洋葱同埋薯仔咧，嚇唔使落紅蘿蔔。

0: 嘅其实。
1: 呢、這個呢、這個就必然啦，紅蘿蔔。
0: 你睇佢個樣，你睇佢個樣，即係
2: 佢擰曬頭，
1: 紅蘿蔔
0: 成個陷阱俾佢跳咗落去。
1: 嗱，即係落青豆落去我都冇所謂。
0: 唔使啊，你可以學啲咩咧？好平嘅啫，椰菜。
1: 啊，椰菜都 OK。
0: 係啦，椰菜咁就已經係好甜啦。我有陣時咧會買啲，我係點樣買薯仔嘅咧？我好 cheap 嘅啫，我係走去買嗰啲咧十蚊兩兜嘅。點我好中意買十蚊兩兜？
2: 誒、
0: 哎，
2: 我都
0: 係
2: 啊。
0: 嚇，因為十蚊咧你可以有一個南瓜，然後跟住咧就另外即係嗰啲南瓜仔而家啲好靚嗰啲南瓜仔細細個嗰啲啦。另外嗰兜咧就有三個薯仔噶啦。咁啊，南瓜加薯仔咧，其實你批曬佢啦，然後跟住咧你已經整個好嘅湯啦。咁仲有嗰啲薯，原來咧誒。一陣間我哋咪要講菜式嘅，
2: 做咩咁激動啊？突然之間，
0: 唔係拍曬台添，我一陣間整個泰式嘅呢一個薯仔雞湯俾大家。
1: 哦，我想講
0: 又可以我嚟送飯。
2: 其實係咪啱啱講嗰堆嘢以零都食？
1: 我全部都食，全部都好中意食。
2: 跟住薯條啊、薯角啊，
1: 薯條就唔食得啦，但係薯角可以嘅。
0: 唔係我呢、這個，我呢個你食完。我呢个你食系薯格，我呢个你食完之后你唔会后悔，因为你感觉上食完好健康。
1: 但我想讲咧，Harry 哥哥希婷，因为我平时咧喺呢一个咧嘅香港私房菜咧，都冇乜食谱可以贡献嘅。我想讲咧，薯仔咧
2: 就可以
1: 系唯一一种嘅食谱咧，我系喺啲社交网站咧，有时咪会有啲食谱嘅，全部同薯仔有关嗰啲咧，我都会加入我的最爱。
0: 好啦，嗱咁啊，咁啱晒啦，咁一阵间咧，喂希婷啊，我同你可以叫埋手听，
2: 我就
1: 系
2: 想同 Harry 哥哥讲，我哋可以走啦。
0: 我哋叫埋手听，唔系要听。
1: 我
0: 讲
1: 一
0: 种
1: 啫，我最近咧嗰个食谱咧，我真系见到之后，我就喺度谂，不如我都试下自己煮咯，好似好简单。但最后我都系放弃咗，我俾我妈咪。妈咪，你可唔可以煮俾我食啊？跟住佢嘅答案就系、是，点解成日都系我煮俾你食，唔叫你煮俾我食嘅？
0: 呢、這个就仲坏晒咯，唔系呢个你要话翻你阿妈啊，唔关你事啊，阿妈，你根本就得个讲字，你有冇试过？其实你够胆俾我煮俾你食啊？你都忍唔住口，仲有忍唔住手，我一入去厨房啊，你已经夹住我啦。
1: 唔系，都系嗰句啦，有一样嘢
0: CCTV 咁啤
1: 住
0: 你，
1: 有一样嘢佢好放心嘅，
2: 系咩咧？
1: 罐头汤，
0: 你唔好啦，
2: 你又唔好话。罐头汤好多都系有薯仔嘅，
0: 啱啊！嗱，今日唔好再提罐头汤呢三个字啦。难得阿以玲咧有啲咁好嘅菜谱咧，今日就唔好侮辱佢啦。我哋即
2: 系，但佢真系好中意。唔
0: 系，不
2: 过
0: 咁，不过咁嗱，我哋咧其实都有好多老友记咧，而家咧就喺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咧，已经蠢蠢欲动打电话嚟1872312话俾我哋听，究竟薯仔有啲咩好好嘅菜谱啦？一个靓嘅炆薯仔咧，其实已经系好难。究竟用咩炆咧？排骨炆好啊，定系鸡翼炆好啊，定系用鸡咧，定系用乜嘢咧？咁啊，所以咧，欢迎你哋咧可以讲下啦，系啦。
1: 而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都见到好多嘅听众有俾提示我哋啊。

攰到趴喺度我攣翻我屋企，皆因条湿滑嘅公路有个粗心大意嘅司机，塞车塞到飞起。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发我老皮。点解恋爱只有你的预告，我就冇say。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系假如有一日，我哋喺街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乜嘢好。因为我老婆喺我身边问我，佢系边个嚟噶？去过几多次街啊？有冇一齐听唱片？普通朋友唔会系咁噶。我系正选，咁佢系咪后备啊？老婆咁问法唔算过分啦、啊。

0: 听过有林珊珊嘅小神仙版恋爱预告。
1: 珊珊啊，喂，好老实啊，珊珊都曾经何时坐紧你嗰个位噶？
0: 系
1: 同埋阿蛋一齐啊，
0: 超级大前辈啦，
1: 系 啊，小人小男人周杰喺呢度开麦噶，佢哋小神仙。好啦，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薯仔啦，
0: 薯仔啊，
1: 嗱，我同阿希婷咧，大家咧就企喺旁边好啦，
0: 系啦，
1: 个大厨咧就喺
0: 唔系，我负责食嘅啫噃，
1: 你唔系啊，你要负责讲啊，嗱，你咧有好多嘅薯仔嘅食谱啦，咁我哋都洗耳恭听，想睇下你今日带个咩出嚟嘅。
0: 唔系，因为我最近咧喺一啲嘅社交平台咧，就真系见到一个嘅食谱，我就话好激动，要叫我妈咪煮俾我食，但我到而家都未食过噶吓。咁就系咧，但系已经好吸引我啦，加入我的最爱啦。就是、首先大家需要准备嘅系一个平底锅，然之后落少少油落去，然之后攞个薯仔洗干净，批咗皮之后咧，就将佢切片。一片片咁样片落去你个平底锅嗰度，然之后咧片到咁上下啦，铺满晒呢个平底锅嘅时候咧，就煎佢一阵，煎到咁上下，哇！尊重啊 ，Harry 哥哥，唔好 cut 住先。
1: 对唔住，到到呢个位置咧，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咧，周以玲喺度形容紧嘅咧，就唔系个送点主，系佢形容条片啊，点样样噶？即系咧喺个嗱喺个平底锅啦，落咗啲油啦，咁啊见到个平底锅咯，
0: 跟住咧，
1: 唔系佢最紧要系你见到啲薯仔一片片咁飞落个锅度，呢啲全部系条片系咁样样噶嘛？
0: 然之后就密铺平面，
1: 系啦，跟住个 shot 咧其实系一个 top shot 嚟嘅，跟住咧就一定系。
0: 哎呀，你听埋我讲先啦，
1: 你继续
0: 岔开话题，
1: 因为我完全睇到条片。
2: 其实听佢讲系几有趣噶 ，Harry 哥哥，
1: 因为真系煮唔系咁样样，系啦，
0: 咁佢个教学片系咁样
1: 嘛？系啦，教学片
0: 系啊，
2: 教学片。
0: 咁然之后就打只鸡蛋落去，咁啊煎到咁上下之后咧，即系蛋液就沟埋呢一个已经有少少脆脆地嘅呢一个薯仔，然之后加啲芝士落去，等佢半溶嘅时候，将佢折埋一半上碟。咁就食得啦！
1: 哇，口水嗲嗲地啊！
0: 我好想食啊！
2: 你听唔听到佢嗰个想食嘅欲望啊 ，Harry 哥哥？
1: 我嗱，如果真系要煮呢个餸咧，第一样嘢要问，你会用咩豉油啊？
0: 我唔会落豉油啊！其实我麻麻地中意豉油呢种调味料噶。
1: 咁佢几时要落调味料啊？
0: 佢好似冇落到调味料。
1: 佢冇落过调味料，煮薯仔都冇落盐。
0: 冇，唔系佢系等谂下先，谂翻嗰条片先，佢系。
1: 佢谂翻嗰条片啊！
0: 佢切咗啲薯仔之后，佢又真系好似冇加盐噶。
1: 冇错啦，薯仔唔落盐就冇。
0: 但
1: 唔
0: 系啊，你有芝士噶嘛？
1: 芝士，
0: 你可以喺个蛋嗰度落少少盐落去噶嘛？即系同我当年自己煮奄列俾自己食嘅时候，我系啊，我自己煮奄列嘅时候，我系发咗啲蛋啦，然之后加啲盐。加啲黑胡椒，
1: 系，
0: 然之后就攞个平底锅，系平底锅系我嘅 best friend， 好朋友嚟嘅，
1: 好朋友平
0: 系啦，咁即系将，然之后将佢落少少油啦，倒啲蛋液落去啦，再切啲火腿啊、肠啊，最唔健康嗰啲嘢咧，
1: 跟住遮住晒啲蛋啦，
0: 诶，冇遮住晒嘅，一半啫，一半啫，系啦，一半之后就将佢反完之后啦，咁然后就可以上碟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好食噶，
1: 你呢个芙蓉蛋咁样，
0: 我嗰时觉得自己嘅厨艺好好噶，
1: 你嗰阵时厨艺真系好，
2: 唔系嗰阵时觉，
0: 系嗰时我觉得。厨艺，简直我觉得未来可以向厨师之路进发
1: 噶。你工多艺熟啊嘛，咁梗系好噶。你嗰阵时真系平底锅系你个 friend 喎，讲紧你会唔会唔见个 friend 嘅？成日都见佢啊嘛。
0: 罐头汤系我嘅挚友啊。
1: 系啊，挚友啊 ，friend 啊。
0: 所以我以前系成日有一段时间咧，系罐头汤再加呢一个嘅奄列。咁就一餐啦，
1: 简直冇得等啦。
0: 系咪？
1: 但系咧，如果好似你头先咁样样咧，嗰啲味道咧就吓死人啦。个样个样海都可能好靓噶，希婷，你明唔明啊？
2: 你冇睇过条片啊 ，Harry 哥哥？
0: 系啊，
2: 条片系咁样噶嘛？
1: 我谂翻条片系点样先？
0: 咁系咁样噶，我未煮过啊！
2: 我同你两个
1: 啱。我而家谂翻起我个孙女嗰条片系点？

0: 我要听阿厨神讲啊，有琴姐喺度啊，琴姐你好啊，
1: 琴姐你好，
2: 三位啊，听你讲，
3: 琴姐，
2: 周以玲
0: ，Hello， 琴姐，
2: 中秋节快乐啊，
0: 中秋节快乐，
3: 你都系喎，人人热两团圆啊，
2: 系啊，我又中意食芋头，又中意食。
0: 系啊！哇，咁琴姐，我同你好合拍、
3: 啊，你哋两个系同乡啊！
0: 两样嘢都好好食、啊。
2: 我系潮州妹嚟，
0: 我都系潮州妹嚟嘅。
2: 今年81岁啊，你哥哥
3: 叻女。
2: 我20号我生日啦。
3: 系啊，
2: 而家23、24号啦嘛。
3: 啱啱过咗几日啦？等等，1、2、3，仲。

0: 谢多谢，身体健康，多谢。
1: 系身体健康最重要，琴姐。
0: 我笑得见眼又见眼落。
1: 系呀，
2: 咁咪开心啦。
1: 你开心就好啦。咁你会点样煮薯仔啊，琴姐？
0: 我要食煲汤啦。
1: 哦，系咪番茄薯仔汤？
0: 系啊，好好饮啊！
1: 呢、這个又系一流啊，番茄薯仔汤。
0: 番茄煲汤薯仔，番茄。
2: 系、啊，仲有冇其他嘢啊？
0: 有时攞嚟炆鸡咯，
2: 系啦，攞嚟炆鸡，
0: 好好食啊！
2: 你教我点样嗱？你八十一岁咧，你个薯仔炆鸡一定系好好食，点样整噶？
0: 我爆香咗嘅薯仔，我落啲鸡落去炆埋咯。
2: 爆香薯仔就落鸡，薯仔就唔使用水煮嘅，
0: 系
2: 唔使噶啦，
0: 落少少水啦，
2: 落少少水，爆香咗先落水。
0: 嗯，
2: 哦，
0: 几好食啊！
2: 啊！你个讲起上嚟都几香，
0: 薯仔饼啊，好好食啊！
1: 哇！薯仔饼啊！
2: 薯仔饼，薯仔饼又系咪要将薯仔要刨咗先我嚟煎定点？
0: 刨咗皮，
2: 系
0: 烚熟咗，刨咗皮攞嚟煎。
2: 哦，烚熟咗，咁佢咪已经系薯蓉咁样样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使唔使捞啲其他嘢落去啊，琴姐？
0: 你可以捞啲猪肉又得啊，肉碎啊，
1: 落啲猪肉碎落去嘅，
2: 落啲猪肉碎，使唔使食有其他嘢噶？冇噶啦，猪肉碎
0: 加，唔落啦，
2: 搞掂啦，系咪啊？
0: 落啲葱，
2: 系落啲葱香啲，系啊，你会整到一大，你大概一个个出到嚟，有几大个咁
0: 啊？
2: 系啊，系咪一个个饼咁样噶出到嚟？
0: 而碌碌好好食，
1: 系碌碌然碌碌诶，
0: 系啊，好好食啊 ，Henry 哥哥。
2: 你呢讲起上嚟咧，搞到我哋
0: 有啲啊，你有啲啊，你整餸啊，我听你讲啊。
2: 系啊，你头先讲咧，你搞到我就想食咯。
0: 系啊，好简单啫嘛。
2: 系咪啊？
0: 又平五蚊一扣啊，有三个咯。
2: 系啊，而家真系几好嘅。
0: 系啊。好平啊！
2: 你买餸咧，我想问阿琴姐，你八十一岁有好多智慧啊！你亦都见过以前街市同而家唔同啊嘛！你有冇你咧有冇去帮衬嗰啲十蚊三兜啊、两兜啊嗰啲噶？
0: 有啊，我楼下有得卖啊！
2: 系咪啊？你有冇 hold 住啲唔同嘅时间啊？因为咧，我发觉夜晚六点钟之后咧，你嗰啲抵啲嘅，大兜啲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平啊！
1: 嗰啲特价时段先抵买嘅。
0: 差唔多六点钟啊，落去好平噶啦。
2: 系啊，咁你会你通常会嗱，我问你啦，你买嗰啲咧十蚊两兜三兜，你会买边啲嘢？你会买啲乜嘢材料？
0: 有时又买尖嘴辣椒啦，大大只，青嗰啲啊，攞嚟酿咯。
1: 尖嘴椒系攞嚟酿系咪啊？
0: 系啊，五蚊一兜啊，好多好多啦，冇成十条啊！
1: 哇，咁多，
2: 唔怪得
1: 蚊有十条。
2: 你咧身体都好健康喎、啊，你。
0: 我好少有病啊！
2: 你我听得出你个身体好健康，因为你咧中气好够。
1: 系啊，
2: 同埋咧，我谂你食好多菜啊，食
0: 系啊，我食菜多啊，Henry哥哥。
2: 同埋你识得拣嘢食啊，譬如你咧识得会食下嗰啲辣椒，你知唔知辣椒咧里边嗰个维他命又好？有样啊，鲮鱼肉。
0: 我自己整啊！
1: 哇！
0: 喂，我买晒辣椒翻嚟，我今晚又整。
2: 你
1: 哇！今晚又整啊！
2: 你个人咧就好识得快乐嘅，成日笑嘅。
0: 我系独居嘅，系你哥哥。
2: 咪叻女咯！
0: 我一个人31年啦，我攞公司咗啦嘛。
2: 咁好啊！你咁叻啊！
0: 我
2: 可以31年都可以。
0: 31年啦，阿 Henry 哥哥。
2: 独居唔紧要噶，我都独居噶而家。
0: 我成日喺老人中心嘅。
2: 笑咩啫？你哋两个，我话咁好啊，佢哋笑啊，真系。佢哋两个笑我啊，琴姐几衰啊！你头先话你老公死咗，你一个人你一个人住啊！我话其实你几好，佢哋喺度笑我、啊，吓、啊、真系咁人哋系开心啊嘛而家。
1: 唔系咁，其实我
0: 开心啊。
1: 系啊，我认识咗琴姐都好耐，琴姐系经常真系咧有好多嘅笑容啦，
0: 好
1: 开朗
2: 嘅。
0: 二十几年啦，
3: 系啊，佢头先都有同我师姐系倾咗电话。
0: 我以前成日搭两。两个站地铁喺乐富转，
2: 咁咪上嚟我哋嗰度咯。
0: 哎呀，去咗几百次嘅啦。
2: 哦，去咗几百？咦，咁你好似系，咦，我哋应该要出翻粮俾你咯。你上嚟仲多过我。
0: 你搭千巴，有时搭小巴先啊。
2: 嗱，琴姐啊，
0: 我到30号。
2: 琴姐啊，今日咧，我哋咧就系盈月，咁啊话晒咧都过节嗱，咁啊我哋就同你做咗节噶啦，热热闹闹啦，又同你唱咗歌。
0: 我买咗一盒五 头月饼翻嚟啊！
2: 诶，咁啊啱晒啦，最好就分啲俾我哋啦。
0: 九龙城啊！
2: 九龙城哇，好嘢啊！系啊，嗰啲潮州
0: 饼蚊车嚟啦嘛。
2: 潮州人食翻潮州饼，
1: 周围去啊！果然琴姐你，多谢琴姐你电话先。
3: 多谢琴姐，不如咁啦，听日就中秋节啊嘛，头先又同佢贺元生辰咁高兴，
1: 系
3: 啊，送翻首关谷英嘅《人以两言》送俾佢，好
1: 正啊！
2: 牙都震埋咁紧要，真系好认真啊，琴姐。

0: 心说话未曾讲，
1: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啊，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好开心遇到佢。
0: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湾区月韵》。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5: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4: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

0: 我哋今日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今日嘅主角系
1: 我最爱嘅薯仔。
2: 你睇下震晒啊！
1: 一定要有形容词，系我最爱嘅薯仔。
2: 震晒啊！
3: 你睇唔到佢嗰对小手啊？揸紧嚟讲，
1: 系啊！呢一世我净系食佢都冇问题嘅薯仔。
2: 薯仔咧好多做法嘅，咁啊有一样嘢咧就系西式同埋中式。你想听西式定系中式定系泰式？
1: 诶，咩式都要啊！
2: 系啊
1: ，Harry 哥哥突然间谂起咧，你可唔可以帮薯仔做一首歌啊？
2: 系啊，
1: 我唱啊！
2: 真系，你会准音，你会准音。
1: 我会噶，我会努力噶。咁我哋以后就有薯仔之歌啦。
2: 好简单啫，其实改少少嘢得噶啦。因为咧，其实以玲曾经细个嘅时候系唱歌唱得好听噶，不过系已经好细。
1: 我是个叉乌肥有艺呀，好嘛？
2: 系，而家好简单。我是个薯仔肥有艺呀。我是一只大薯仔，
1: 又香又甜又好
2: 甜。嗱，你听准音噶佢，准音噶你 B flat major 就得噶啦。其实你即系唔好转，
3: 只要系儿歌，
2: 系啊，
3: 佢就可以啦。
2: 但系咁，希婷，其实你唱歌都好好听。
1: 我唔得，希婷唱歌好好听噶，
3: 唔得噶，唔可以噶，唔可以噶。
2: 对唔住，虽然我哋要讲薯仔，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希婷咧系其实一个你见到佢咁开心啦，但系佢系需要大家鼓励嘅。佢需要大家支持
1: 的。我覺得唔係鼓勵嚟㗎，呢個係事實嚟㗎。
2: 佢因為咧曾經唱歌咧，其實對自己咧都冇乜信心。但係咧，佢個音樂老師曾經試過一次話俾佢聽，
3: 可唔可以 off 咗 Harry 哥哥支麥？
2: 希婷，你可唔可以同我做一樣嘢啊？咩事啊？你可唔可以再唱多一次喺全班嘅同學面前唱？嚇、
1: 啊？
2: 點解啊？因為你真係唱得好好聽。系咪有一件咁嘅事？
3: 系啊，
2: 系啦。
3: 呢件事系发生喺我小学二年班，你知唔知嗰日系吓到我咧，想喊咁滞，
1: 好得人惊，
3: 好得人惊啊！真系，因为嗰阵同阿音乐老师又唔
1: 系
3: 好熟啦，
1: 系
3: 啱啱识过一两次，
1: 做乜嘢事啊你？
3: 佢留我喺度，佢叫我喺全班面前再唱多次嗰首歌，佢问我可唔可以？
1: 我会答佢唔可以得唔得啦？
3: 但我惊我答佢唔可以，佢会俾零分，
1: 我会扣分啊嘛。嗰啲粗行分即刻变
2: 希婷，你嗰间系希婷，你嗰间系男女校嚟噶嘛？
3: 系啊，几阴公啊！你话
2: 你间男女校咧，啲女仔咧似翻个女仔啊，咁咧就以玲嗰间学校就顺女顺女个，因为嗱，我两样都教过，男校我教过，女校教过，
1: 好典型系嘛？
2: 最招积嗰啲女仔我教过，系啦，
3: 就系女校。
2: 嗰啲女仔唔系女仔嚟噶，其实你
3: 可唔可以形容下佢哋系点嘅咧？
2: 第一你要去一间女校，单
1: 手托住包炭，走去烧嘢食。
2: 以一个男系啦，以一个男老师男嘅先生嚟讲，喺间女校度教书，其实
3: 系一个灾难，
1: 系好惨噶。我认同噶呢、這
2: 個。第一样嘢，厕所系特别少啦，你可以去得嘅厕所特别少啦，因为男厕得好少啦。第二咧，其实你唔好以为咧女仔系好黑，女仔系好犀利，即系好似佢头先咁。如果你
3: 系巴渣嘅，
2: 第一样嘢你对佢要有礼貌啦。
1: 对所有人都要有礼貌。
2: 周同学，唔系啊，我讲老师会对同学要有礼貌啊。
1: 系，
2: 同学啊，咁想请你，你可唔可以出嚟唱？可唔可以出嚟唱一首歌？咁佢系嗱，佢系够胆死啫。我话唔可以得唔得啊？
1: 唔系啦，我唔系咁嘅态度。
3: 我可以话唔可以咩？
1: 我唔系咁嘅态度，我会话黄老师唔可以得唔得啊？我系咁样嘅。
2: 仲乞人憎。
1: 哎呀，讲翻我哋嘅薯仔先啦，因为舞台之后面书专业啦，其实都有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啦，讲下佢哋嘅食谱噶。当中我见到 Lily 咧，哇，有一个好靓嘅相片咧出埋嚟添啊！佢话 Hello 玲玲 Harry 哥哥希婷，我都好中意整焗薯嘅薯仔正啊！
2: 系啊，
1: 而 Connie 亦都讲到啦，三位主持你哋好啊，番茄薯仔炆牛腩，薯仔洋葱炒鸡柳，佢就话知道以玲妹妹唔中意食红萝卜，咁所以咧头先嗰啲送都系冇红萝卜噶，
2: 你哋唔好种佢啦。
1: 但我见到
2: 你哋要鼓励佢要食翻啊嘛。
1: 阿 May 话 Harry 哥哥你好似薯片叔叔，
3: 系啊，
2: 唔系咯，
1: 即系嗰撇胡须啊，
2: 唔系咯。其实讲紧薯仔点会变咗薯片嘅咁样样，不过都几得意嘅呢一张相。咁我咧就基本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介绍一个都系薯仔汤，但系咧系薯仔鸡汤，因为咧呢个系我近排学识嘅。
3: 近排学识
2: 系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点解咧？原来咧以前咧以为咧。煲湯咪煲湯咯，咁一次過落曬，原來唔係嘅。咁點解有陣時咧去到啲泰國餐廳嘅時候咧，飲佢哋啲湯咧，好似個層次係唔同嘅，係啊。咁原來真係有原因嘅。
3: 係咪因為個口感外國人會有 rich 啲啊，濃厚啲？
2: 濃厚係啊，係咪濃厚咧？嗱我呢個做法好簡單嘅啫。首先咧，一開始咧，你咧就會有洋葱。 同埋薯仔，洋葱同埋薯仔咧就先就落个煲度，但系唔使落油噶，
1: 唔使炒香，
2: 有好多时候会炒香，唔使，完全唔需要嘅。洋葱同埋薯仔先切就落咗个煲啦，然后跟住就落水，咁跟住咧就煲啦，咁啊煲大概十分钟到啦。咁你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已经系有啲鸡噶啦，啲鸡咧我系会去晒皮啦，因为唔想佢油流油啦。咁、如果你去咗皮咧嘅鸡咧，只要佢唔系真系买翻嚟系鸡，即系嗰啲叫做鸡胸咧，其实佢都会有少少油嘅。我反而我自己本身净系食鸡胸嘅啫，系啊，因为我真系超健康嘅，喺呢一个层面，因为食猪手系猪手，即系狼死就烦狼死，但系一去到鸡嘅时候我就净系。
1: 节制啲好，
2: 节制。咁啲鸡要点咧？咁就用少少鱼露咧，首先咧就去揦下佢先嘅。咁就跟住切咗佢啦。咁其实即系佢会有少少味啦。好啦，当啲薯仔同埋啲洋葱都已经系煲得好香、好浓嘅时候，你先至放啲鸡落去。鸡系后下嘅。原来鸡
1: 系咪咁样会滑啲咧？
2: 冇错啦，唔知点解咧，真系嗰个嘅出到嚟咧个层次感唔同。咁我喺呢个时候咧落鸡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啦，我有一样嘢会落嘅，就系嗰样嘢叫 lemon glass 啊，
1: 嗯，
2: 系啊，
1: 柠檬草，
2: 柠檬草好容易买嘅啫，而家都系三蚊一条嘅啫，拍咗佢，咁已经就有咗嗰种香味。
1: 嗯
2: 系啦，咁当然啦，你煮薯仔嘅时候咧，其实就要一定薯仔一定要有盐先好食嘅，就等于豆腐又系要有盐即嘅配搭，但系问题又唔多得嘅，一多嘅时候又会抢嘅咁，咁所以咧好简单嘅啫，咁跟住你再嗰焗到最后尾咧，你打开嘅时候咧就剁埋啲芫茜啊或者啲香菜啊，等埋上面，跟住咧就落少少盐，基本上个汤、
1: 完成，
2: 就系简单得咁紧要。
1: 噠噠
2: 就係簡單得咁緊要，但係呢啲雞好滑嘅。
1: 嗱，除咗滑雞要滑之外，
2: 仲有啲薯仔咧，係有一半係溶，有一半唔溶。
1: 冇錯。
2: 而當每一碗湯咧出到嚟嘅時候咧，係有一啲薯仔係薯蓉咧，同埋啲洋葱嘅 melt 咗啲，係沉澱喺個底，而係有咗嗰個嘅檸檬香味。咁因為上高咧亦都有少少嘅香菜啦，我
1: 你會唔會再滴兩滴呢個橄欖油
2: 啊？你真係犀利啊！我有橄榄油，但我橄榄油唔系我嚟滴，系我嚟腌啲鸡，因为我啲鸡冇油噶嘛，系、我啲鸡因为全部鸡胸，鸡胸一煮其实佢就干嘅，咁、但系鸡胸咧点样好食咧？个秘密就系唔好 overcook 就得噶啦。原来鸡最好味嘅时候就系唔系煮得太耐啊，一煮得太耐你就净系食嗰种，即系净系食质感就冇咗嗰种味啦。咁同埋咧，我系反而会滴两滴咩咧？你都好中意嘅希婷就系、是、柠檬。新鲜嘅柠檬，
1: 调一调个味。
2: 咁你嗰个汤咧，其实咧好好味嘅。咁当然咧，又有啲黑胡椒啊咁啦。咁嗰个汤咧有鸡啦，又有薯仔啦，仲有唔好咁多水。你等佢结结地，
1: 同埋有洋葱就已经会出
2: 水有洋葱啦，出水啦。咁我嚟做咩咧？就我嚟送饭啦。
1: 哦，
2: 你系完全咧，原来因为泰国人就系咁食噶啦。就是我嚟咧咁样嚟送饭。
1: 嗱，你呢个汤咧，仲有另一个秘诀，我哋都未必识嘅，就系点样拣薯仔。而家电话旁边有个大厨咧，就教我哋拣薯仔。
2: 呢样嘢真系，
1: 二姐你好，
4: 你好啊，阿迪系咪阿迪？唔系呢位系
1: 希婷
4: 同埋
1: 陈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
4: Harry 哥哥系咪亨利嘅？
2: 系啊，我系亨利啊，
1: 我
2: 系
1: 叫
2: 亨
1: 哥都得。
4: 亨哥得啊，哦你好，
2: 系啊好啊，多谢你。
1: 点拣薯仔啫，二姐？
4: 啊，薯仔咧，主要拣嗰啲咩黄？

0: 綠薯仔啊，好好大嚿嗰啲長長地圓碌碌嗰啲啊。
1: 係。
0: 啊，佢黃色嗰只，嗰只薯仔靚啊。
2: 係要黃色嘅。
0: 系啊，黄色黄肉薯仔叫
2: 黄嗱，即系话咧，咁但系咧佢有皮包住噶嘛？你知嗱，薯仔基本上有几种啦。
0: 佢有时有得卖嘅咧，佢有时即系黄得，嗰皮都黄黄地色嘅、
2: 哦，皮都黄的，
1: 黄色嗰只
2: 系，即系话咧白，即系如果切咗出嚟或者刨咗出嚟白色肉嗰啲咧，其实就冇黄色咁好嘅。明白，哇！呢、這个已经今日学咗好大一大课啦。
0: 嗰时我阿妈教落我哋嗰时
2: 系咪啊？黄肉嘅薯仔系
0: 黄肉薯仔叫做啊？
2: 系点咧？系咪甜啲啊？粉啲啊？定系点嘅咧？
0: 粉啲噶嗰啲系
2: 系咪咧？
0: 唔会话好似生水咁
1: 嘅，
0: 唔会
1: 系啊！有啲咬落去咧，沈沈地嘅薯仔
0: 系啦，
1: 唔中意嗰个口感。
2: 咁仲有话薯仔又讲新同旧嘅，一有有啲咧人话咧买啲新薯仔翻嚟咧唔使批皮嘅，
3: 新薯旧薯啊，我都
1: 因为话新薯系焗咧就好食啲咁，
2: 有冇分别噶？
0: 哦，呢度我就唔熟啦。
2: 呢层又唔熟啦。
0: 最紧要就唔好发起芽嗰只咧。
2: 冇错。
0: 一起俾牙会变噶啦，嗰啲就唔要得噶啦。
2: 发咗芽之后咧，个薯仔里边嗰啲味道啊，同埋即因为佢已经开始咧有啲发酵素喺里边啦。
1: 同埋一起芽有毒素，
2: 有毒素
1: 嘅，唔食得噶。
2: 所以咧，薯仔咧买翻嚟，你真系要食先得，因为咧有阵时。系啦，因为你等耐咗，我试过咧啲薯仔放喺度，你知咧我哋啲男仔头啊，以前咧我哋读书嘅时候咧买好中意买薯仔放咗喺度咧又唔记
1: 得
2: 啦，整整又话喂点解嗰度咧边个买咗棵边个买咗棵树翻嚟啊咁样，即系嗰度成日种晒出嚟，种咗成棵嘢咁种出嚟啊！
0: 哎呀，不公啊！
2: 系啊，
0: 都发咗芽添。
2: 系啊，咁嗰阵时真系唔可以攞出嚟食咯。
0: 我都要抌啦，嗰啲要。
2: 系啊，
1: 多谢晒二姐。
0: 系啊，我系咁多啦。
2: 你仲想
1: 讲？你仲有冇食谱啊？
2: 你可唔可以有个食谱俾我哋啊？
0: 有一个咧就头先你哋嗰个有啲似嗰啲罗宋汤啊，
2: 少少似系啦，
0: 少少似吓，
2: 半个钟头就煲到噶啦，好快嘅。
0: 整啲咩薯仔饼咁咯？
2: 诶，薯仔饼又想听啦，因为咧各家有各法啦。
0: 啊，
2: 你个薯仔饼点搞？
0: 我咧就将佢以前咧就用嗰啲一磨嚟磨碎佢，磨跟住咧就
2: 刨，即系刨咗佢先。
0: 我咧就加啲咧面粉搞嘅咧，嗰时我妈整
2: 系。
0: 即系加啲葱啊，加啲葱啊，加啲虾米咁啊，整爱嚟煎香嚟食啊。
2: 咦，咁咪出到嚟好似薄餐嗰啲噶啦喎。
0: 即系薄餐咁系啊，似得几好食。我哋嗰几脆，几好食噶。我哋嗰时系俾些少盐嗰啲咧，咁咯。
1: 少少盐，简单调味已经好味啦。
0: 啊，以前我哋好简单整咯。
2: 系啦，呢一个做法咧，有样嘢最紧要就系一开始要刨啲薯仔，即系咧嗰啲
0: 刨皮，
2: 嗰啲刨咧刨完皮之后一条条咁样刨翻出嚟噶嘛，薯仔丝咁啊嘛，然后跟住捞埋啲面粉啊，落少少水啊咁。
0: 我哋嗰时用个磨嚟磨，
2: 系啦，用个磨
0: 就系咯，
2: 用个磨嚟磨啦，冇错啦，系啦。
0: 我就磨就要，我哋用嗰啲铁罐嗰啲沙甸鱼罐。揼个窿嚟做个模咁
2: 啊！哇，咁盏
0: 啊！选手啊，小心啲咯。
2: 咦，咁盏鬼啊！嗰、那个沙甸鱼
0: 系噶，
2: 沙甸鱼跟住攞支钉揼完，跟住嗰度起咗，咁佢起咗个位。
0: 我咧，你个底嗰度即系面头咧，揼嗰个面头咪凸起，咪有一个模型咁嘅。
2: 系啊，
0: 好容易近到流血啊！嗰度
2: 喂，你小心啊！真系，
0: 而家出咗啲就好啲咯。
2: 而家就可以买啦，平平地十几蚊嗰啲喺家品都买到噶啦。
0: 系啦。又安全咯，嗰度
2: 系啊，唔好整亲只手啊！
0: 系啊系啊，
1: 嗰啲一戒一戒好深
2: 嘅，流血流血就唔好咯。
0: 嗰时以前啊，以前冇咁多嗰啲新嘢买嘛。
2: 嗯，呢一个咧都系一啲民间嘅智慧嚟嘅。
0: 系啊，以前好识环保嗰啲人系啊
2: 系啊系啊，佢最好就用翻个沙甸鱼个罐啊嘛，系咪系咪啊？
0: 系啊，用系咯。
2: 咁啊，更加唔好流血啦，流咗血同啲沙甸鱼嗰啲一样嗰啲颜色，系咪先？分唔出
1: 茄汁沙甸鱼啊嘛，
2: 系啊。好啦，
1: 今日二姐你点样？首歌曲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0: 不是我想邓丽君的，我
1: 哦，你想要邓丽君的，
0: 我都要邓丽君那只，祝各位什么啦，中秋节快乐，日月团圆，接电话的直直听，还有我所有的人都听，
1: 好
2: 啊，
1: 没问题，多谢
2: 你
1: 的
2: 有份
1: 啊，
2: 这首
0: 你们，
1: 多谢二姐，拜拜
3: 拜拜，
1: 听日就中秋佳节啦，不如今天回去看看有没有薯仔卖，就
2: 是
1: 圆碌碌嘛，
2: 圆碌碌
1: 跟月亮一样，
2: 阴派阴妻，
3: 跟着挂在窗边，然后等它发芽，然后再种薯仔，都可以薯仔种薯仔，
1: 有机会等 Harry 哥哥讲下种薯仔啊！
2: 迎月啦，我哋今日
1: 有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啊，同大家讲声，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謝展環表示，本港電動車充電設施不夠多，不夠快。目標明年開始推出閃充充電裝，大約5分鐘可以為一架車充滿電。亦都會推動公司推出流動充電車，協助在偏遠地方的車輛。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在明年风季之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6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

0: 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特别是高风险群组人士，减低自己和家人的感染机会，并且降低感染之后可能引致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36点，系跌97点，总成交金额8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7点，跌2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6.2跌1.8。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26元跌24元，建滔积层板51.5跌5仙，阿里巴巴110.4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8.5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54跌1.2，联想集团35.88跌1.04仙 ，Minimax 278.8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1，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9点，升871点。 港金报40,080元，跌3。

0: 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13美元，卖出429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稍为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耳仔负责听，
7: 系
1: 脑袋负责记，
8: 收到；
1: 嘴巴负责答，
9: 收到。
1: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10: 如果陈永业是邮差，
11: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短唱。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8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点唱的原因，再揀3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12: 你仲记唔记得卡拉 OK 盛行嘅黄金岁月啊？
13: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张惠记诚邀你听 K 歌 K 歌，欢迎你一齐拎起支咪，唱出你嘅饮歌。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3: 我是何伟玲。
2: 来到9月24号星期四的下午1点12分，大家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频道的戏曲天地。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有我们两个一起跟大家欣赏粤曲。咁我哋咧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系甚高嘅。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这个礼拜余下的时间，至到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的。
1: 粤曲回之音，
2: 粤曲回之音。嗯，第一个小时同埋下一个小时咧，都系一定有粤曲同大家送上，为大家一起分享嘅。有啲咩曲听下咧？
0: 头一个小时有《西厢记之秋山送别》，由梁兆明、陈咏仪合唱嘅。另外一首咧，《幻琴记》，由陈永康、严淑芳合唱嘅。
2: 嗯，到第二个小时啦，送上杨海凡、张琴师合唱嘅《风雨断肠花》。仲有吴千峰、邓美玲嘅一曲《沈园提壁》啊！
0: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唱说戏台。
2: 嗯，
0: 今日嘅主题系讲咩呢？
2: 讲下一个中国嘅古典爱情故事，大家应该估到系咩啦？
0: 梁祝
2: 系啦，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故事
0: 吓。同时咧，都送上两个曲目嘅，其中一个咧就系《三百林中》，由梁汉威主唱；另外一首咧。就是子喉咯噃，愿为蝴蝶绕孤坟，由方艳芬主唱嘅。
2: 系啦，咁啊，阵间我哋三点钟之后咧，一齐又听一下两度同唱说戏台里面点样讲下梁祝啦。
0: 嗯，
2: 梁祝嘅故事咧，咁啊，我哋就演过啊，听过、唱过，哇，或者睇过啦。咁唔知听众有咩共鸣咧？阵间我哋一齐倾下啦。依家先欣赏呢一首嘅名曲。
0: 《西厢记之秋山送别》由梁兆明、陈咏仪合唱，
2: 阮薇的作品。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名曲咧，就系《西厢记之秋山送别》，由梁少明、陈咏仪合唱嘅。
1: 听听电台宣传声底，
2: 港台电视。

0: 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2: 粤曲回字音，
3: 继续翻到嚟粤曲回字音。刚才一曲嘅《西厢记之秋山送别》，送上梁小明、陈咏仪嘅歌声啦。依家接住呢一首咧，社团金曲，
4: 就系由陈永康、严淑芳主唱嘅《幻琴记》
3: 都系社团嘅金曲啊。谭色平老师的作品，一起静心欣赏。

未奏瑶琴，骤起莺声。啊，却原来画船中有凌波仙子啊！啊，可惜，可惜万柳垂杨，仿似滴水连环。

昨日之前又是云烟未嫁，昨日之后便是作茧残蛾，纵是心有灵犀都化作劫余灰烬。

梦中人，名花有主，都是书生福薄。小姐你能否赐告光明，许我心灵。

然驚醒夢中人啊，除卻太阿斯，誰成家啊啊啊啊！看張起來，莫非是？話船報下千層啊夢。

0: 年无离相思，换来一年之余，天啊似醉啊！
1: 愿为王牙衫换红娘啊！
0: 只是愿琴弦石啫，
1: 就手迎来人舟马。
0: 仙女早传玉碎之心。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是、由陈永康、严淑芳合唱嘅《还琴记》啦。
2: 嗯，康哥头先嘅唱腔咧，我哋听起嚟好熟悉，又好亲切。
1: 反歌嘅腔
2: 系啊，好有。
1: 佢平时唱嘢都好模仿佢。
2: 吓、啊，系啊，模仿得嚟都好自然，而且咧都有一啲自己嘅个人风格啊。康哥好嘢。好啦，时间咧仲有一分钟就去到下午嘅两点钟，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翻嚟咧，继续戏曲天地送上多首名曲，包括有杨开帆、张琴诗合唱嘅《风雨断肠花》，有吴千峰、邓美玲合唱嘅《沈园提壁》啊。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讲嘅就系《梁山伯同祝英台》嘅剧情嘅，
2: 系、嗯、啦。
1: 同时亦都送上《山伯林中》，由梁汉威主唱，《愿为蝴蝶绕孤坟》由方艳芬主唱噶噃。
2: 系啦，咁啊，我哋经常都会欣赏梁祝嘅故事啦，
1: 系啊，
2: 音乐会又有听嘅梁祝嘅故事啦，
1: 冇错。
2: 咁啊，戏曲里面必定系有梁祝故事啦，
1: 戏啊都有好多版本嘅，
2: 电影都有啦。咁啊，阵间翻嚟一齐倾一倾两台同场说戏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特朗普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今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冇人看管的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辆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之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仍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及推动 AI 城市大脑系列。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

0: 成。鄧炳強期望明年封季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港隊一名古屋亞運增添三面銀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級散打歷史性取得銀牌，創下散打隊歷屆亞運最佳成績。另外兩面銀牌分別由洪詠欣在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桨艇，以及張遠山、梁詠安在女子輕量級雙人雙桨艇奪得。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正5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0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炎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 64%。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691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07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0点，跌2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5仙6跌2仙4。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32.5跌17.5，建滔即层板52蚊升4.5，阿里巴巴110.2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4跌2.6，长飞光纤光缆186.4跌9.3 ，MiniMax 285蚊升10蚊，小米集团26.38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4。瑞士法郎9.515，澳元5.517，加元5.56，新西兰元4.453，欧元8.92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65572点，升553点。港金报40015蚊，比上日收市跌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0，啱转咗4279.84美元，卖出42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跟你讲一些中秋封路啦，在铜锣湾啦，直至今晚的午夜12点，接近午夜12点，洛克道近住崇光百货、东角道以及系基利佐治街近住明珠广场、翡翠明珠广场，至到黄室堡啦，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因应翻人潮啦，由今晚嘅7点钟，直至接近午夜12点，邻近维园嘅街道啦，都亦会封闭噶。至於在大坑那邊，為了配合火龍盛會，由剛剛的2点钟開始，直至都是接近午夜，大坑一帶有多條的街道都會分時段封閉，同時實施改道措施。受影響的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指示，或者是避免揸車去到上述受影響的地區。睇翻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噶。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正常。喺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車多，龍尾喺花園道。另外就喺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恆益村一段比較擠塞。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澳龙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学道回旋处。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驾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

0: 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6: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7: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5: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6: 中秋节煲咩粥啊？
5: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而家人工智能原来仲可以应用喺 SEN 学童嘅学习上面噶。
10: 我觉得喺教育里面咧都系好有温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我哋嘅同事咧系希望利用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工作效能，更加好咁样支援到家长做嘅一啲嘅家居培训嘅工作，达到一个更加好嘅训练嘅效果出嚟。
9: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了解更多贝智基金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去帮助 SEN 学生。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下午的两点十一分，继续喜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继续为大家准备啊呢个环节就系粤曲会之音啦。
2: 粤曲会之音，
0: 头先咧都听到新闻天气消息咧，期间咧都因即系知道啊有啲唔同嘅交通安排吓，因为咧。听日就中秋节啦，
1: 啊，好热闹噶，
0: 系啊，系，我又住嗰头嘅，所以咧人
1: 更加多人，
0: 更加多人。不过好彩就唔系铜锣湾嗰边，我系住铜锣湾同湾仔中间嗰啲地方嘅，
1: 都系多人
0: 嘅，都系多人嘅，因为咧都好多唔同嘅活动嘅。香港有一个地方系好嘅，就系无论节日。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中国人嘅节日啦，西方人节日咧，都有好多人搞活动，系啦，所以咧系唔怕闷嘅。尤其是香港岛呢边咧，更加多嘅活动。
1: 系啊，
0: 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留意一下交通嘅情况吓，同埋咧，听日大家都过一个开心健康嘅中秋节啊！好，继续听曲，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风雨断肠花》。由杨海凡、张琴诗合唱嘅，
0: 系啦，呢个故事咧就同大家欣赏过《落霞》。

送客恨难收，执衣人手兰舟催发泪伤。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那首名曲呢，就是《风雨断肠花》，由杨凯凡、张琴诗合唱的。
2: 是啦，吴伟峰老师的作品，大家都听得出是落霞孤芜的故事啦。但平时呢，听阿星哥和宝姐、林家星、李宝莹合唱的落霞孤芜呢，就有一种的粤曲旧一套的感觉。即是上一代的感觉，这个呢就有故事。
1: 那个歌呢又耐一点
2: 的，耐
1: 很
2: 多。
1: 这个新的嘛。
2: 这个比较新。这个都这首曲都应该有差不多接近十年的了。都有。
1: 咁都有十年。
2: 新得来都有就来十年的了。是啊。咁同埋但呢故事呢，大家其实听好多的粤曲呢，来来去去都好多故事都好巧合的。
1: 都是
2: 一样。但是呢演绎的人啊，嗰种风格啊，或者系演绎嗰种嘅表达嗰种结构咧，又唔一样啦。好啦，时间咧嚟到下午嘅2:41，我哋不如听听电台宣传声带，先听听先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回字音。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
4: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粤曲回指引听曲前咧，倾下偈啦。听日中秋节啦，听日中秋节就有咩活动，有咩节目咧？通常
1: 我
0: 咧做节嘅，
1: 我就例牌嘅、啊，一定同阿兄姐去兄姐屋企嘅。
0: 哦，
1: 年年年年如是，除非我唔喺香港。
0: 啊啊，咁好啊，有啲活动啊嘛，而且咧佢系中意热闹。
1: 系啦，冇错。老人家中意热
0: 闹，我啊中意静嘅。
1: 咩时时节节啊，佢都好热闹。
0: 系做节就系开心嘅，因为咧、即系你话啊、做节梗系会好多嘅繁文缛节啦，或者系要准备好多嘢啦。
1: 你咁后生啊，睇你唔出噶。

0: 我好中意静噶，我唔得噶。
1: 静极啊，你都会有节目噶嘛？
0: 有
1: 节
0: 目，
1: 我谂住、
0: 啊、都系工作为主啦。因为我妈咪唔喺香港，所以咧、哦、都冇得做先。就算佢喺香港，佢都唔想我哋做节，因为我妈咪唔系中国人啊嘛。
1: 系啊
0: 系啊，
1: 咁佢
0: 又觉得
1: 即系佢哋系好简单嘅。
0: 系。
1: 即是你说中秋节食月饼咯，
0: 是咯，
1: 即是他的思维 啊会是这样样咯。
0: 因为我们小时候呢是中秋节是很注重的、
1: 嗯、
0: 一来一定要拜祖先啦，跟住呢又拜埋月亮喎、
1: 哦。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
0: 所以呢是很多活动要做的。
1: 是啊，啲老人家是的，一定的，好似兄姐都是一样
0: 的。是啊，嗯，这种传统呢咁啊，真系要大家研究，继续延续落去啦。喂，好似听粤曲咁，大家都系听唔同嘅唱家，
1: 继续听落去，
0: 都系听落去嘅。
1: 呢首名曲就系《沈园提壁》，由吴千峰、邓美玲合唱嘅，
0: 陈冠希老师作品。

好助审员，燕舞垂杨，花迷曲径，别有一番天地呀、啊！台榭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咦？地上一片红花，好似似曾相识过。哦，断肠红。

言之断肠，不看也罢，另寻佳趣解我愁烦啊。哦，原来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沈园提壁任千峰、邓美玲合唱嘅。
1: 系啦，庆祝陈冠希嘅作品。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三点钟啦，翻嚟咧，我哋有两度同场说戏台，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嘅内容咧？
0: 梁祝啊，
1: 嗯，系啦，转头翻嚟一齐研究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坚持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傅聪强调，在科技领域强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服务于个别大国垄断技术优势、谋求数字霸权的企图，不但拖累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发展权益，亦都将加剧技术标准割裂、系统互不相容的风险，对全球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他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沦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该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避免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反对利用相关武器实施无差别攻击或蓄意袭击平民及民用设施，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和队友李心瑶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思培向第四面奖牌进发，她在赛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思培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 0.61 秒。何思培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年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亦都取得决赛席位。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

0: 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6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28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元，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6，跌0.4仙。腾讯控股436.8元，跌4.2仙。智普638元，跌12元。建滔积层板51.55元，无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4.62元，跌4仙。阿里巴巴110.1元，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85.9元，跌9.8元。Minimax 279.6元，升4.6元。小米集团26.58元，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23，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3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495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73美元，卖出4,284.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咧，现时系有坏车阻路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署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壳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 任何人在身边

0: 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每年嘅国庆烟花，大家就唔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嘅故事啊！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今集访问咗烟花设计师。
4: 我个名叫 Wilson Mao， 负责嘅嘢咧就系设计八幕嘅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号咧先至将嗰啲等船啊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点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下昼5点《听多啲，识多啲》。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她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下午的三点十一分，是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这个小时环节呢有什么听啊，玲姐？
1: 有关于梁祝的故事的。
0: 是啦，现在就开始两对同场说戏台啦。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 台。今天就讲下梁祝啦，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冇错，
0: 嗯，
1: 我想呢个戏你都会做过，
0: 做过好多次，
1: 仲好多次。
0: 系啊，
1: 其实咧呢个戏咧，通常演员都会经历过嘅。
0: 系。
1: 尤其是花旦要挑战添、嗯。
0: 其实我觉得花旦系好难做。难过生的起码两倍、啊、
1: 因为又生又蛋嘛，
0: 蛋
1: 是
0: 是
1: 又生又蛋、啊、其实很多戏都 有反转的，不过这个戏就特别是多一点咯，我觉得是，
0: 而且呢很难捉摸祝英台这个性格的，即是你说一个花旦应该是温柔一点、啊、应该是调皮一点、啊、他做男仔的时候应该是怎样、啊、即是很多不同的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1: 不同的演绎亦都讲你的、班本、嗯、即是你的劇本
0: 是
1: 怎样，即是个方向是怎样写、
0: 嗯嗯。
1: 其实故事呢很多时候一个故事、
0: 嗯、
1: 但是写编剧那些呢、嗯、会是另外一格的。即是怎样。即是怎样讲呢，即譬如好像双仙那样、
0: 嗯、
1: 你国内的双仙和香港何非凡的双仙是两件事，
0: 是
1: 即是那个文武生的性格是两样东西、
0: 嗯、
1: 梁祝都是一样的、嗯、我想是，但是都离不开痴情那两个字、
0: 嗯、那我又曾經問過一個國內的導演，因為他、嗯、即對戲曲方面都很大研究的，我以前演梁祝之前，我說其實、我想了解一下，其實梁山伯是不是那麼蠢呢？他說他不是蠢，
1: 是不是真的蠢都不要緊，
0: 其實他說不是蠢，即是蠢哪會去上學、啊、他是敦厚，他 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其實呢說真的，他說一個人跟他一起相處這麼久，沒理由不知道他是女人來的嘛，但是即系居于呢个
1: 咁唔系，如果收得密嘅啫，真系会唔知噶。
0: 唔知啊，即系讲真，其实咧，梁山伯同祝英台咧系两个空间嘅人嚟噶嘛，只系一个编剧将佢哋放埋一齐啫嘛。祝英台系大过梁山伯百几二百年噶嘛，
1: 系
0: 系啊，
1: 真嘅
0: 系
1: 事实系真，
0: 事实系真嘅、哦，即系两个唔同嘅空间嘅人嚟嘅、
1: 哦。
0: 但系你将佢放埋一齐咧，就偏。造成一个爱情的故事，
1: 即是西方电影啦，
0: 系啦，罗密欧与朱丽叶咁
1: 样，冇错。
0: 咁其实我哋咧喺中国戏曲里面咧，十居其九其实都会同我哋粤剧一样有同一个剧场嘅内容，即系每个有草亭结拜啊，翻、
1: 嗯、
0: 学啊。咁但系咧有啲地方戏曲就会有一个特别啲嘅，即系草亭结拜之前咧，祝英台咧喺屋企咧，佢好想去读书，但系佢老豆系唔俾噶嘛。咁佢扮个算命先生，跟住咧就同个老豆讲：，你个女咧就一定要出去读书嘅，点点点嘅。
1: 啊，唔系、哦，上海粤剧电影系咁讲嘅，
0: 系啊，
1: 即系因为我睇过上海粤剧。
0: 系啊，上海粤剧咧就做呢个梁祝咧就真系好绝对好睇，
1: 系啊，好成，
0: 非常之
1: 好成功嘅，
0: 好非常之即系细腻嘅，系啊，所以。在里面就可以学到很多身段之余，那种情都可以学到出来了。那我们、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看电影看得多了，武侠版的又有了，不同的版本都有。
1: 武侠版我反而没看过、
0: 啊就是啊、
1: 但是最深印象呢就是两个前辈、
0: 嗯嗯、
1: 是 最、啊最有名的啦，就是飲姐和阿芳姐。我小时候经常看这套戏。
0: 咁、哦、呢套戏真的好。
1: 即是佢个粤曲啦，洞房嗰场嗰个粤曲咧，成日播噶喎，以前啲收音机。所以咧喺厨房啊、洗衫啊，或者洗碗啊，都听到即系。哦，原来开花结子，我本来唔识大戏嘅、哦，但系唯一都识得。唱一两句啦，
0: 系好多唔同嘅戏里面都有主题曲嘅，即系等于我哋 阿葉兆德阿德叔嘅版本《十八相送》，就大家都
1: 就後期好多噶啦，
0: 而且大家
1: 出咗嚟做戲啊，
0: 咁大家都會聽得到呢個版本之餘，就覺得呢個係主題曲啦。
1: 嗯、
0: 啊，咁啊，後來會好多唔同嘅前輩嘅演繹都有佢哋嘅版本，
1: 唔同噶。
0: 但
1: 係
0: 大家都係、
1: 啊、國內嘅都唔同，
0: 都好唔同，
1: 係
0: 啊，
1: 流代會都係唔同。
0: 同埋去到依家呢個時代咧，更加唔同啦，即係佢哋多咗好多即係外省戲引入嗰種嘅演繹方法啊，
1: 放落去
0: 服裝啊。不同的身段啊，好多嘢都不同晒啦，连化妆都不同咗啦。
1: 化妆呢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转变的。
0: 主要个舞台上面呢个效果同埋美感是可以表现得好呢就最紧要啦。而且呢舞台剧上面都有取材粤剧里面的演绎方法嘅。咁所以呢一套嘅好睇嘅梁祝呢可以靠演員之餘啦、劇本啦、舞台嘅美術設計啦等等，而且咧
1: 音樂效果
0: 啦，
1: 都好緊要。
0: 因為譬如話你去到啊櫻台哭墳，你冇啲雷聲、雨聲，冇啲閃電，就真係冇咁乜氣氛嘅。
1: 咁呢啲幾廿年前都有噶啦，不過冇而家嗰啲咁真實感嘅咧，放嗰啲幻燈啊嗰啲嘢。
0: 俾你演呢套戲啊，玲姐，你最覺得係難演嘅地方喺邊度？
1: 難演啊，書房。
0: 書房，
1: 我覺得
0: 係。即係試佢祝英台嗰陣時。
1: 嗯。
0: 哦，係比較難嘅。
1: 我覺得最難。
0: 其實最
1: 都是
0: 這部分最越少嘢嘅就我覺得係越難。係
1: 啊係啊。
0: 係
1: 啊。你點樣去發揮佢係？
0: 即係比如《三百林中》呢首曲，唱好佢。流露到你的真感情，就演到。
1: 主題曲啊，反而那些 OK 咯。

0: 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化蝶系比较难，我唔识跳舞。
1: 哦，即系都唔系嘅，你唔识啫，可以练噶嘛，即系打嘢咁啫嘛，你练就可以得噶啦。
0: 练亦都唔好睇咧。
1: 但系反为你文戏啊，即系嗰啲演绎系比较难嘅。
0: 即系等于我上次去做化蝶，跟住跳到咧，跟住又好 high 啦，咁啊，跟住啲观众朋友话翻俾我听，哇！你只蝴蝶癫嘅。
1: Encore 有冇叫你 Encore？
0: 有。咁其实咧就一样嘢就系，因为你
1: 排舞都好紧要，
0: 排舞好紧要，
1: 排舞
0: 个框就一定喺个框里面嘅。不过自己嘅情绪咧就比较激动咧，就可以就抒发出嚟咧，而且最尾嗰场咧，希望咧大家留个快乐嘅
1: 回
0: 忆，高兴
1: 啲系咪啊？
0: 系啦，咁啊，亦听下呢一个作品咧，杨子靖老师写嘅作品吓，
1: 就系梁汉威主唱嘅《山伯林仲》。

人世无缘，同道路留台一别。

身不结夫妻，事当同无缘，寄于后世人，珍重看。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刚刚听完呢支名曲咧，就系《三百林中》，由梁汉威主唱嘅。
2: 嗯，呢支三百
1: 提起《三百林中》啊，真系要讲一讲。我初转角色，就唔记得边个教你嘅戏。咁即系主题曲一定，即系你做咩版本都好啦。你即系好似啊，好似需要唱呢个主题曲嘅。咁咪唱啦，但系原来女评后唔系咁，即系唔系一件易事。
2: 系啊，好难。
1: 唉，几惨！即系讲我自己嘅经历，真系惨啊！真系，佢低就出唔到字喎，高咧就好似子喉咁啊！哇，辛苦到咧，即系话讲唔出嗰啲滋味啊！真系，我都即系揣摩咗好耐好耐，我先至把握得到啊！初初即系我哋初转嘅先咧，就做日戏，做日戏啊，要交呢套戏啊，你话咁啊，要求个音乐师傅，喂，可唔可以高啲啊？高啲，竟然系 C 三嘅，再高啲，
2: 高唔到。
1: 即系总之，你唱嘅时候，发觉自己系高咗八调。哇！真系受夹。总之一谂起咧都。
2: 同埋呢个其实设计出嚟系俾男人唱嘅，
1: 系，但系如果你真正系功力深厚嘅咧，我打你系乜嘢人啊，都可以应付到嘅。但系初转咧就即系唔知死啊，正职。
2: 我做呢个三百林中咧有个心得嘅，千祈唔好自己一个人做，系啦。
1: 点样唔系一个人做？咁如果你长剧一定唔系一个人做啦。
2: 系，就算
1: 自
2: 知戏咧，
1: 我系咩意思？
2: 就算自知戏咧，我都唔想孤军上阵嘅。我有一次就系做呢个戏，做自知戏嘅啫。我特登订系叶文嘉嚟做我阿妈。
1: 哦，即系要有
2: 人傍衬下你，
1: 跟
2: 住有咁嘅气氛，你有咁嘅前辈喺个台度同你一齐一阵间，跟住你就好容易入戏啦。即系呢个系我有一次我自己做啫，我觉得。点做都做得唔好，系嗰次我订，
1: 即系你入唔到去，
2: 入唔到去。咁啊，叶文嘉我见佢个啲眼泪啊，佢讲啲嘢咁凄凉，跟住我就嚟啦，
1: 当堂就
2: 嚟啦，系啦，所以
1: 即系带领到你
2: 咯。系啊，所以有时咧唔系乜嘢，真系要揾啲前辈帮一帮，
1: 楞下嘅。
2: 系啊，我仲要订埋个侍狗喺侧边，相公你放心啦，即系加翻啲口白嗰啲俾佢做。我记得个侍狗系谭咏麟嚟添，所以仲更加。个效果系带动到我可以走落去唱好呢只歌咯，
1: 互动嘅，
2: 系啊，
1: 有阵时
2: 真
1: 系要，
2: 即系有时有啲戏咧就真系唔可以话缺乏一啲嘅角色喺里面嘅，
1: 冇错。
2: 不如听听电台宣传声带先。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2: 好啦，头先咧就听完《三百林中》啦，一个平喉嘅独唱嘅主题曲啦，冇理由冇子喉嘅独唱主题曲
1: 一定要啦，尤其是呢位前辈更加要学习学习，就
2: 系
1: 由方艳芬主唱嘅《愿为蝴蝶绕孤坟》。
2: 系啦，一个扬

0: 圣赞曲嘅作品，听听花旦王方艳芬方姐嘅声音演绎《祝英台》一曲《愿为蝴蝶绕孤坟》啦。
1: 各位亲爱嘅听众。

情花结后开，愿将幽恨寄全台。英台不是无情女，伤心人已。

0: 有祝英台啊，杨胜老师嘅作品啊，时间过得几快，眨一下眼就嚟去到下午四点钟
1: 啦。
0: 好，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啦。咁下个星期四下午嘅戏曲天地，我同玲姐再见各位啦。嗯，依家同大家讲声拜拜，中秋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守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3点，下跌70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冇起跌。腾讯控股439蚊跌2蚊，智普637蚊跌13蚊，恒生中国企业84.7升4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阿里巴巴110蚊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7.1跌8.6 ，Minimax 277.4升2.4，小米集团26.58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97，瑞士法郎9.491，澳元5.527，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8，欧元8.94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咗495点。港金报4001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16美元，卖出4283.6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川龙街慢线有交通意外，而且一带比较车多，咁亦都影响到啦大河道，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慢车，龙尾排队六洋新村噶。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就排到接近安定村噶啦。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就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受阻噶，咁排唔到去啦。宋屋村咁就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宋屋村。至于港岛方面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一带只系慢车少少嘅啫。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咁现时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即系桥面灯位要排下队。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政府总部车多；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悠游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系相当挤塞噶，车龙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处，龙尾喺英基白普利小学。至于大坑道的龙尾就排到去马利曼小巷，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至于黄泥涌峡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去到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东华学院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港电台第五台，
0: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8: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9: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8: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9: 如果你唔要张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8: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
10: 多谢你一直陪伴，定系应该写如果冇你，我唔知点算。哎呀，
11: 每首歌都系一封未寄出嘅信。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三自在早晨嘅点唱环节，请你喺星期二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嘅点唱内容，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我会亲自拣选喺大气电波读出你嘅故事。
12: 自在早晨为你送出每份情，
13: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有你同行。而家逢星期四都会有玫瑰我为你主持噶，好开心可以喺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会见到大家噶。一年容易又中秋啊，你哋预备好过中秋节未啊？例如有啲乜嘢要准备呢？就是约屋企人约朋友食下中秋饭啦，可能要买月饼买下灯笼，仲有睇下到底边度有啲彩灯会可以去啊。而我呢为咗你哋亦都准备咗一啲应节嘅歌曲，一阵间亦都会一首首送俾你哋㗎。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㗎。希望咧透过好多唔同嘅歌曲，可以陪住你哋咧一齐期待中秋嘅到来啊！18723112呢个电话由而家开始，欢迎你打嚟。今日咧有加冕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我哋一阵间一齐倾下偈啊！首先会送俾大家嘅系葛兰姐姐嘅《明月有团圆》，我哋一齐嚟团圆下好冇？

如果咧，大家有留意下个天，其实而家如果你夜晚望下个月亮，都会发现咧，佢已经都几圆噶。咁所以连月亮都准备好过中秋节嘅时候，我哋都要准备好过中秋节啊！我自己咧最近就特登行过一啲超级市场啦，见到一啲灯笼都买咗啲翻嚟啊！咁就系一啲鱼嘅形状啦嘅一啲新工艺嚟嘅，我自己都觉得几靓噶。讲到呢个灯笼，你哋又买咗未咧？唔知你哋又中意乜嘢类型嘅灯笼啊？

又由欧瑞强唱出嘅《又见月明》啊！啊，中秋节俾人嘅感觉咧，好开心，亦都可以咧同人相聚噶。头先咧我就讲到自己买咗啲新嘅灯笼啦，但系我买完之后咧，我先发现原来喺我屋企附近有一间街市。

有好多灯笼卖噶，因为嗰度有人话佢系一条灯笼街啦。实在咧，佢系一间香烛店嚟嘅。不过每年老板娘佢哋都会买啲传统嘅灯笼。咁以前咧，其实好多灯笼都系用啲旧纸啊、马拉纸整噶。但系近年即系为咗令到灯笼可以摆耐啲啦，咁所以佢哋就取而代之，用玻璃纸啊或者系其他布料咧，就去整一啲灯笼噶。而其实大家我谂最热门嘅款式应该会系啲白兔，又或者系金鱼啊。唔知你哋又会最中意乜嘢嘅款式呢？跟住送上有关正杰嘅《月亮照高原》，继续打嚟18723112，一阵间同你倾下偈啊！

唔知你哋觉唔觉得咧？今年嘅中秋节气氛好似都比以前更加旺盛噶。就例如咧，你如果去一啲商场啊，又或者系街道上面，都会见到有好多灯笼造型嘅街道。你行过，你又会想打下卡，又想将张相咧 send 俾你最中意嘅人、最中意嘅屋企人睇噶。唔知你哋都有冇出？

街，见到街上面充满节日色彩嘅感觉咧。而且去到人大咗嘅时候，反而咧更加会主动同屋企人食一餐中秋节啦，都会有一个好好嘅安排噶。唔知道你哋今年又会点过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2之余，你亦都可以去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事关咧，我已经摆咗一张相去到五台之友呢个面书专业啦，希望大家可以睇下我呢张相啦，亦都可以留言噶。我而家已经见到有啲留言喺度，一阵间睇下可唔可以为你送上你哋嘅点唱曲啦。跟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徐小凤嘅呢一首歌。望住呢个明月，其实你会唔会好挂住某啲人呢？会唔会系感觉到有啲孤独呢？但系唔怕，因为咧有你同行，有我。

头先咧有呢一首就系徐小凤嘅歌曲啊，虽然咧感觉好似有少少阴森，但系听落咧嗰个迷幻嘅感觉，其实都有部分某部分嚟讲咧都系几应节噶。唔知对于你哋嚟讲咧，中秋节有啲乜嘢歌系特别想听嘅咧？继续欢迎咧你哋嘅留言啦，同埋打嚟18723112。我见到嘉面咧已经陆续紧接紧你哋嘅电话噶啦。如果咧你哋今年啊，如果知道会点过，又或者啊有一啲好好味嘅月饼咧，你想推荐俾我嘅话咧，都欢迎你立即致电我哋嘅电话热线啊，18723112，跟住落嚟咧都会为你送上更加多好好听嘅歌曲，希望你喜欢啦。跟住落嚟有爆脆味嘅歌曲《红豆相思》。去到中秋节，我谂你哋都会食汤圆噶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

0: 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及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159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二跌0.8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上升495点。港金报398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69美元，卖出4270.8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亦即系西隧嗰边啦。跟住顺德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接近军营。喺卑路乍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跟住爹核士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荷兰街，亦都影响到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挤塞噶，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泽安村噶啦。至于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意外就处理好了，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的意外都处理好了，现时跟住新墟的车龙是排到三圣村和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的。至于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之前近住川龙街的意外都处理好了，一带车多少少。另外就是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跟住观景会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在港岛入口那边，红隧的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

0: 龙尾就波斯富街，另外喺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咧就系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观潭道来回方向。跟住西边街啦，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排到圣保罗书院同埋接近御苑。另外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啦，系车多嘅，龙尾花园道、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成和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啦，近住木球会系挤塞噶，咁就系去跑马地嗰边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怡安阁。新界区方面，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骑术学校。亦都提提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提多大家一次啦，就系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跟住景观会所，亦即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2: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1: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2: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3: 福尔摩斯先生，刚才我们接到个委托，要查出五台的精选环节，我现在已经整理电台节目表了。
4: 华生，不用查得那么复杂的，我已经解决了。
3: 那么快？
4: 没错，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午6:20的五台小编推介，当值小编会分享未来一星期精彩节目内容的。记住，做调查不要那么死板，要学会变通。
5: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6: 好正！
7: 中秋节庆习俗，大坑舞火龙，全城期待。今晚开始，一连三晚，全长67米嘅火龙将会穿梭大坑区嘅大街小巷，祈求平安。市民同游客可以一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体验珍贵嘅香港传统。
5: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二节的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剛才呢听住这个宣传声带，知道呢有大坑冇火龙睇啊。其实呢我自己就真係从来都未睇过㗎。唔知我呢几日呢都会唔会可以抽到啲时间去睇睇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有冇睇过呢一个活动啊？啊，不过咧，我自己而家就望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月历啊，就见到九月嘅主题系钱佩兴同钱佩佩，佢哋嘅造型咧就系舞紧火龙啊！如果咧你都有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月历，你哋而家都可以打开嚟睇睇噶。在这一节开始呢就会开始接听你的电话的啦。1872312, 我们尚有少量的名额，欢迎你立即打来登记或者是点下歌的。现在呢就听听明哥你的电话先。明哥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啊。
0: 你好啊明哥。
1: 哦，我未想听个电话。啊、
0: 你未听过电话，即是你没有跟我听过偈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你好啊，欢迎你啊，以后多啲打上嚟啊。
1: 好啊好啊。
0: 系嗱，讲到中秋节啦，头先我都讲过啊、有一啲传统嘅灯笼啦，可能系用皱纸又或者系马拉纸整噶。明哥你自己有冇玩过呢一啲灯笼啊？
1: 我嗰阵时我起穷啊，冇钱买灯笼，都有阵时我妈咪到嗰月饼会咧，攞咁嗰阵时咪有纸皮盒嚟装月饼嘅。
0: 系。
1: 咁我话攞开啲月饼就攞个纸皮盒嚟做月做灯笼，我自己玩咯。
0: 哦，即系自己自制灯笼啊，跟住就自己玩，系咪啊？
1: 系
0: 系嗱，你讲到月饼会咧，其实月饼会去到今时今日已经唔系好觉噶啦，系咪即系讲紧啊每个月就供啲钱，咁然后去到中秋前夕咧就可以攞到嗰个月饼食噶啦？
1: 系啦，系啦，冇错。
0: 系，咦？咁所以以前咧，你哋都会入会噶喎，系咪啊？
1: 系啊，我妈咪每个月都供饼会都时都咁咪走去攞咯。
0: 你知唔知嗰阵时系供几多钱噶？
1: 唔知啊，佢哋啲大人冇少同我哋讲住呢啲嘢嘅。
0: 细路仔就梗系负责食噶啦，系咪啊？
1: 系啊，负责食负责玩噶啦嗰阵时。
0: 系嗱，因为咧而家啲月饼咧，我哋认知嘅都系用铁盒去装啦。头先咧，阿明哥你就话就系、是、用供月饼会买翻嚟个月饼系用纸皮装噶。
1: 系啊，嗰阵时啲饼盒好多都会用纸皮盒嚟装噶嗰阵。
0: 哦，咁所以就物尽其用啦。
1: 系啦。
0: 但系你点整啊？即系用胶水黐住嗰啲皮，有冇话点样固定佢噶？
1: 就有嘅，我哋嗰阵时个饼盒咪四方框嗰度解开，剩翻个空框嗰度，跟住就攞啲纸皮四边围住一啲啲竹咁样，
0: 搵
1: 啲嗰啲钉钉住嗰啲
0: 用钉钉住系。
1: 系咪中间嗰啲细个框就攞蜡纸嚟黐住佢咯？
0: 有冇话喺中间咧？会黐埋嗰个蜡烛点埋，咁然后就着晒好靓咁样？
1: 冇啊，净系中个四个框嘅，攞啲蜡纸嚟黐住，咁啊中间嗰度咪自己点啲蜡烛落咯。
0: 哦，但系其实咧，虽然听落系好简陋，但系我谂做落嘅时候咧都好开心噶，因为自己始终有得攞住个灯笼行。系你会唔会攞住个灯笼去行下街咁样噶？
1: 会啊，四个框嗰度咪钉几个窿啊，绑住条钉落去穿，攞啲棍。
0: 系嗱，我咧以前细个就系讲紧，因为我住大西北噶嘛，我就会咧攞住个灯笼啦，就行天水围有条河，我哋叫臭河，即系渠嚟嘅。咁你当年系住边区噶？你攞住啲蜡烛或者系月饼，你系会去边度行下噶？
1: 嗰阵时屋企穷啊，嗰阵时我哋住嗰啲即系，你哋之前咪睇过72家房客嗰啲个房嘅，几伙人住埋一。间嗰啲咯，
0: 哇！咁咁窄嘅时候，屋企人俾唔俾你点蜡烛啊？怕唔怕烧着噶？
1: 咁我梗系唔会喺屋企玩嘅，我攞去楼下公园嗰度玩咯。
0: 哦，听落咧呢啲真系一啲旧时代嘅一啲乐趣啊！
1: 系
0: 以前嘅气氛系咪应该都好好噶？系咪好多人噶？你哋楼下
1: 好热闹噶嗰阵时，系啦。
0: 系，
1: 到时到后咧，全部都落晒公园嗰度玩，又点蜡烛又剩咯。
0: 系，嗱呢个我都经历过，因为我都系住屋村噶嘛，咁就食完饭，因为中秋节一定系食完饭先可以俾你落街噶嘛，咁就食完咧就兴高采烈，攞晒爸爸妈妈俾我嘅物资就冲落去睇下遇唔遇到啲朋友，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都系冇电话噶。
1: 系啊系啊，嗰阵时好穷啊，屋企冇电，一个手机。

0: 啲電話冇嗰啲電話噶，嗰時我哋。
1: 咁就係唯有落街望下阿隔篱阿明仔，咁就同佢玩咁样，係咪呀？
0: 係呀，冇错啦，冇错。
1: 係，咁去到而家中秋节啦，你仲会唔会话即係玩下灯笼咁㗎？
0: 而家大个冇玩呢啲囉，嗰陣时低个嚟玩，我一退咗休囉。
1: 退咗休，因为呢我细个就玩啦，咁我去到二十至三十岁嘅时候呢我就真係冇再掂呢啲灯笼，但今年呢行过呢见到节日气氛都几开心，咁就自己忍唔住就买咗灯笼。
0: 几个人一齐落公园嗰度就点呢啲又点嗰啲玩喎。
1: 係，咁有冇话一齐分享一下啲月饼咁㗎？
0: 有啊，
1: 你是吃五仁月饼定是而家嗰啲双黄白莲蓉啊？
0: 嗰阵时屋企都中意食五仁月饼嗰啲咯。
1: 啊，即系好啊！我知道有好多果仁啊喺中间，
0: 系啊，冇错，
1: 都几饱噶，我觉得。
0: 系啊。
1: 系，今年咧？今年有冇食啊？
0: 三年味，
1: 其实我同你讲啊，我都冇食到，因为我怕肥啊。
0: 系啊，食。食啊，几好食咁啊，食少啲啊，自己尽量悭住嚟食咯。
1: 系嗱，今年即系退咗休啦，系咪啊？中秋节都会唔会同屋企人食个饭，然后都出去行下应下节啊？
0: 会啊，我哋听日谂住去围，早啲食完饭去围院个框下咯。
1: 咦，這個都挺好喎，因為呢除了維園之外啦，其實香港公園啊又或者是利東街好多地方呢都有燈飾睇嘅。咁就好開心啊，知道你喺中秋節呢都會同屋企人一起出去。喺度預祝你中秋節快樂先。
0: 好，大家咁玩。
1: 好啦，嗱明哥知道你今日點咗一首歌曲喎，係鄧麗君嘅何日君再來，係咪呀？
0: 我鍾意聽鄧麗君啲歌㗎嘛。
1: 好啊，有冇話將呢首歌送俾邊個啊？
0: 大家一听心机嗰啲朋友一齐听咯。
1: 好啦，咁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啦，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0: 好，大家咁话咧。
1: 好啦，拜拜。
0: 拜拜，喂喂。

0: 将呢一首《何日君再来》送俾明哥，祝你中秋节快乐啊！之后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就继续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啦。跟住落嚟咧，就会有阿 May 嘅电话。阿 May 你好。
1: 你好，玫瑰，
0: 你
1: 祝你中秋节快乐。
0: 我都喺度祝你中秋节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团团圆圆。
1: 系，好多谢。
0: 唔好客气，阿 May 啊，你今日打嚟咧，系咪有啲啊开心事都想分享一下咧？
1: 系咧，我个仔生日今日。
0: 嗯。
1: 啊，佢56岁啦。
0: 哦，系生日快乐啊！
1: 哦，多谢。
0: 系。
1: 同埋祝佢。健康、快乐、开心啦，
0: 呢个是最紧要的，做咩都好，最紧要就是开心啊！真系，
1: 系啦，我都未睇过嗰啲火龙啊，我都唔知道好唔好睇，
0: 系咪啊？
1: 喺电视机睇就好似好开心。
0: 是嗱，因为咧，我自己系住大西北，所以咧细细个爸爸妈妈都冇带我去咁远，因为大坑铜锣湾隔篱噶嘛，咁就冇乜机会去咯。但系我觉得如果可以嘅话咧，都亲身睇一次，系啊，
1: 唔得啦，系咪啊？我行动唔系咁方便咧。
0: 嗱，唔紧要，睇新闻系啦，因为咧可能而家身体状况差啲啦，唔紧要嘅。始终都多人啊，即系费事整亲你就唔好出去啦。讲真，
1: 系啊，
0: 留喺屋企都有其他方法，即系庆祝中秋噶嘛，系咪啊？
1: 咁啊，系想去月食下月饼，食下生果，开开心心，一家团圆咯。
0: 系啊，今年嘅中秋节有冇话会点样过啊？
1: 都食下饭咯，去食晚饭咯。
0: 同埋阿仔仔都生日喎、
1: 啊，系啊，食咗啦，仔仔生日，上个星期六食咗啦。
0: 嗯，咁趁住中秋又可以同唔同嘅亲戚朋友又可以再食过饭。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你屋企咧喺中秋节会唔会买啲系咪叫碌柚啊？
1: 系啊，
0: 翻屋企摆。
1: 系啊，会买碌柚啦，同埋芋头啦。水晶梨啦咁。我妈妈嗰时咧，佢哋好中意晒干啲芋头咧，饮砂糖食嘅中秋节。
0: 哇，我未食过、哦。
1: 系啊，好食噶。
0: 系即系点嘅？煮熟咗之后再晒干佢啊？
1: 系啊，买细个嗰啲，唔系大个、
0: 哦。
1: 系啊，翻嚟洗干净，然后再烚熟佢，再饮砂糖食，好食噶。
0: 咦，呢、這个我可以试下、哦，因为芋头阵间就算收工，我谂超级市场都可以买得到啦。
1: 超级市场好少嘅，啲细个芋头要街市先有。
0: 哦，咁我或者听日可以朝头早去睇下，因为你讲芋头咁样整熟啦，然后就饮糖，
1: 洗干净佢系啦，咁啊蒸熟佢，咁啊饮糖食，好食噶。
0: 哇，
1: 好香噶！我哋细个食得好多。
0: 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咧，芋头呢样嘢又饱肚啦，而且咧佢散发嗰种香味咧，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就回味无穷噶，真系。
1: 系啊，回味无穷。
0: 系啊，
1: 我往年都冇食好多年啦，我今年又买翻嚟食。
0: 系
1: 叫我先生又买翻嚟食
0: 啦。哦，好开心啊！
1: 买翻嚟整嚟食，系好食噶。
0: 系即系一齐坐下，得闲嘅时候就喺度食下芋头，饮啲糖咁样，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嗰时我啲孙细个带佢玩摊位游戏啦，而家我孙大咗咯，唔去咯。
0: 哎哟，系啊，我硬系咧，即系知道啲长辈会有呢啲时刻噶，就系细细个可能个仔啊或者个孙啊，逢节日都当然陪住你啦，因为仲细啊嘛。咁但系去到某个年纪啊，佢哋咧就始终系唔想黐屋企人噶，有时
1: 系
0: 啦。咁然后如果佢拒绝你嗰下，其实会唔会都觉得有啲有少少伤心咁样啊？
1: 系啊，好唔开心噶。
0: 哎呀，你令我开始反省啊，因为我细细个真系跟住阿爸咧周围玩嘅，咁去中秋节你知会有啲彩灯会噶嘛？
1: 系啊，好靓噶。
0: 系啊，跟住又可以周围可能猜下灯谜啊咁样啦。
1: 系啊。
0: 但系去到
1: 以前喺旧嘅街坊啦，好高兴，好开心嘅。
0: 嗯，而家仲有冇得去啊？你哋？
1: 而家冇咯，而家去咗搬咗大嶼道住冇咯，而家冇啲邻里关系咁好咯。我哋以前煲到嘢食，你俾我，我俾你咁。
0: 系，可能以前户口咧都可以俾下隔篱屋食下。
1: 系啊，系啊，好食噶。以前宁国啊，户口啊，我嚟赏月啫嘛，系我嚟。
0: 哎呀，你但系咧，你而家住嗰度咧，即系会唔会都可以落到公园睇下个月亮咁样噶？
1: 啊，可以可以，都好大地方。
0: 系啊，啊咁就最好啦。
1: 系啊，
0: 系，同埋我谂咧，即系去到中秋节。但我想问你，你而家即系行路个状况系可以落到街噶嘛？系咪啊？得唔得？
1: 可以可以，揸支拐杖咯，可以慢慢行咯。
0: 系啊，你记住慢慢行啊。
1: 哦，多谢多谢。
0: 系啊，记住啦。
1: 有心有心有心。
0: 系，同埋你哋以前咧，因为头先嗰个听众都有讲过有月饼会呢样嘢噶，你有冇都join 过，即系加入过呢个会啊？
1: 有有，我自己都有，我自己都有。啊！一份月饼会有十盒，同我每两份咯，供满入。
0: 哦，而家都仲有噶？
1: 而家都有噶，而家都有嘅。
0: 哦，因为咧、以前就系流行啲，但系近年咧就可能富裕咗啦，咁就唔使供，就直接买咯，系咪？
1: 以前咧送俾人噶嘛，过时过节，而家唔使咯。
0: 系。
1: 而家少晒咯，我哋以前咧供满咗啊，我哋送俾人噶嘛，
0: 哦、
1: 一盒盒盒送俾啲长辈嘅。
0: 系，因为其实我谂咧都系心意嚟噶。
1: 是啊是啊，
0: 因为而家我爸爸妈妈咧，佢哋都叫我唔好送月饼俾佢哋，啊，佢哋话老咗啦，就唔食咁多咁肥腻咁滞咁样。
1: 系啊系啊，我都唔敢食咁多，我嗰日都送咗盒迷你嘅俾我个妹咯。
0: 系，咁你今年你食咗月饼未啊？
1: 食咗啦，食咗，好早我就食咗咯。
0: 你系食咩味啊？
1: 我中意食传统嘅，食五仁啊、黄莲蓉嗰啲咯。
0: 嗱，如果你话黄莲蓉咧，我就真系中意食啦。而五仁咧，对我嚟讲咧，真系有啲滞嘅。不过我听啲长辈讲话，而家嗰啲五仁同以前嘅五仁嚟讲咧，又好似争咁啲咁样。
1: 系啊系啊，而家、就好食咗咯。以前我哋嗰啲冇咁靓嘅，而家又有金麻火腿啊。

0: 喺度祝你仔仔56岁生日快乐，同埋咧祝你成家喺中秋节可以团团圆圆，仲有身体健康啊！
1: 好多谢，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好啦，嗱，同你倾到呢度啦。
1: 好，
0: 拜
1: 拜，
0: 好，下次再打嚟啦，拜拜。
1: 好，拜拜，唔该晒。
0: 如果咧大家都想同我倾下偈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走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追占首位，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五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及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14761点，下跌72点，上总成交金额15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

0: 一个两毫七仙二跌零点八仙，腾讯控股438.4跌两个六，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两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零点六跌六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六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75，澳元5.513，加元5.56，新西兰元4.45，欧元8.92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9。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495点。港金报39,88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69美元，卖出4,259.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头岭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其中去元朗方向嘅龙尾啦，排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去到粉锦公路过咗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景园。九龙方面，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去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同埋龙月道近住大埔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界限街过咗书院道。港岛方面，较早时披露泽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近住爹核士街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接近如意大楼。城西道左转山市街亦都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屈地街。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近住顺德中心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西隧方向嘅龙尾就系喺顺德中心。另外，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景观会所嘅意外都处理好。而家告示打到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亚街老街。还有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荃湾方向明爱医院附近的意外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

0: 跟住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屯门泳池。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8，听朝日出时间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7: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8: 我要食传统月饼。
7: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9: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6: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10: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进入第二小时的有你同行，时间来到下午的5:12，欢迎你继续打来1872312，跟我讲下中秋你会怎样过，又或者如果你有些生日祝福，又或者挂住某个人的话，都欢迎你即刻拿起电话。我见到五台之友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的了，阵间有时间会为你一一读出的。跟住下来我首先要送回这一首点唱歌曲给头先阿妹，祝佢仔仔生日快乐，同埋祝你哋中秋节快乐。

0: 将呢一首林子祥嘅《最爱是谁》送俾阿 May， 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玉姐嘅电话。玉姐你好，
1: 喂，阿玫瑰啊
0: ，Hello， 你好啊，玉姐，
1: 系。你讲一食月饼啊，你有冇留意嗰啲月饼嘅包装？
0: 月饼包装、
1: 啊，
0: 即系你意思系有个胶袋，
1: 有个盒啊？
0: 啊系，
1: 哇，真
0: 系
1: 好豪华、
0: 啊。系，我知道你讲咩？系啊，近年系真系咧，有啲月饼包装得极度豪华噶，同埋有好多唔同嘅礼盒咧，系即系你一见到就、
1: 啊、
0: 哇咁大排场嘅咁嘅感觉。
1: 咁大排场，我话 window shopping 嘅啫，喂，咁咧，嗰啲叫做迷你饼啦，嗬，
0: 系
1: 八个啊，咁佢系分两盒嚟做嘅，汤盒嚟嘅、
0: 嗯，
1: 哇，成大半千蚊、啊，
0: 哇，系，我知，
1: 系好奢侈啊，
0: 同埋咧，如果你有睇某啲。大酒店佢哋出嗰啲咧，
1: 佢、啊、就系酒店啦，
0: 系啦，
1: 嗰间
0: 你唔好讲名，
1: 十厅系嘛，好似叫做
0: 系啦系啦，
1: 哇，真系好好啊，真系！但系我哋嗰个屋苑咧，有家人咧就佢唔知买啊，人哋送俾佢咧，
0: 嗯，
1: 哎呀，琴日啊抌咗出嚟咯，嗰个盒，
0: 唉，其实咧、
1: 啊，真系嘥咗佢咯，
0: 即系老实讲，有时收到啲咁靓嘅包装嘅嘢咧，我系唔舍得掉噶，
1: 欣赏下嗰个盒先啦，嗬，中秋都未过、
0: 啊，可能佢实用主义啲咯，个人，
1: 可能系啩，
0: 系，
1: 唉，真系好靓啊，个盒靓到不得了，但系真我烫开嚟睇下，
0: 嗯，
1: 咁啊佢抌咗出去喺个嗰、那个
0: 垃圾房定哦走廊系。
1: 系咁，我咪我烫开嚟睇下啦。嗰得系得四。

0: 个饼一盒嘅啫，咁啊两托，哇！咁我走去睇下嗰度，八百几蚊啊！嗰盒咁嘅嘢，真系太奢侈啊！
1: 其实八百几蚊咧，到底系买个盒啊，定系买个月饼嘅咧？即系我有时都会咁样谂。
0: 买嗰个设计，
1: 设计系贵嘅，你系好有心嘅。
0: 系啊，系买嗰个设计啊！你食过月饼未啊？
1: 我今年咧，嗱，老实讲，我冇食到，因为我怕肥啊，真系。
0: 系啊，咁我啊食咗六分一啦。
1: 啊，
0: 不过就唔系传统月饼，系。豆沙陈皮啊，
1: 等先抄低先，豆沙陈皮，咦呢个系佢个皮系点噶？系冰皮定系传统皮啊？
0: 系普通嗰啲月饼皮嚟嘅。
1: 哦，
0: 豆沙陈皮，不过我就唔系喺传统月饼铺买嘅，系嗰啲饼铺买嘅。咁我见佢有啲嗰啲咁得意，咁又买过试下啦，咁样。都几好嘅，一你未食过呢啲饼啊嘛？
1: 佢可以单买噶。
0: 唔係一個買嘅啫嘛，
1: 一個一個咁樣買，因為我見到有啲傳統餅店咧，佢哋都可以一個一個咁買。
0: 係啊，一個一個我就買咗個啦，咁啊試下啦，
1: 點啊？
0: 六分一啦，
1: 六分一，即係你切開咗六份，跟住自己搣咗一份，係咪啊？
0: 係搣咗一份啦，同個仔。咁而家仲有半個喺度。
1: 嗱，我发现近年咧，真系大家都讲求健康咗啊！
0: 系啊，
1: 攞一个月饼，嗱，攞一盒月饼出嚟啦，咁一家人我当有四个，佢哋都系咧 share 一个月饼咯，即系四件咁样 dip 下咁样咯。
0: 系啊。你话你老爹老妈咧叫你唔好买月饼啊，我咧叫啲仔唔好买月饼俾我，俾钱我，我冇月饼。唔食得，因为我哋呢年纪唔食得几多月饼噶啦，我而家都168啊，食嘢都。
1: 哇，你都168啊？
0: 系啊，我84岁啦，阿玫瑰。
1: 喂，但系你168，你唔会觉得中间好辛苦、好肚饿嘅咩？
0: 初初觉得，后屘唔觉得，习惯咗唔觉得。
1: 系你等先嗱，你系唔系即系可能有啲营养师或者医生叫你减肥啊？做咩？
0: 我自己减，我自己唔食，因为我胃管啊发炎啊，咁我去睇医生，医生话俾我听，六点前下午六点前你就唔好食嘢啦，咁我咪上昼饮茶，下午咪食啊粉啊面啊食啊，咁咪到听朝咯。
1: 咁你有冇瘦到啊？个人？
0: 我不嬲都唔系好肥嘅，咁、
1: 哦、
0: 我而家都系一二几啫。
1: 嗯，哇，
0: 一二几
1: 好瘦啊！
0: 唔瘦，我有5尺3寸几噶。
1: 哦，
0: 咁、啊、我条腰都可以维持到29寸。
1: 哇，你好 fit， 你一定好 fit。
0: 系，我都。我有一日除街行噶，多运动
1: 系，我觉得健康就最紧要，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行得就行啦，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好啦，系咁讲啦，唔讲咁多够啦，唔好再讲啦，阻住人啦，
1: 嗱，玉姐，好多谢你打嚟啊，我好中意你把笑声啊，我喺度咧，希望你继续咧笑喺度笑啦，因为我听到啲笑声，我自己都好开心，同埋你嘅笑声系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嘅，
0: 系嘛？
1: 系啊，
0: 你记得我噶啦，我问你英文嗰个啊，
1: 我问罗文你英文？
0: 我问你英文啦，我问你英文啦，点 Eagles 嗰个啊？
1: 我记得啦，我答你系老鹰合唱团。
0: 系啊，
1: 好啦好啦，
0: 系啦，记得啦，好啦，
1: 多谢你啊！咪住，我想咧送翻一首点唱歌俾你，呢一首系阿黄叶舞秋风，系周璇姐姐嘅歌曲，你想送俾边个啊？
0: 我送俾天下嘅。庆祝中秋的人呢好啦，
1: 多谢你啊，好，
0: 好，
1: 下次见，拜拜，
0: 同我多谢啊黄家冕啊，同我多谢黄家冕啊，
1: 佢听到佢笑紧啊，多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0: 好多谢头先啊，玉姐你嘅点唱啊，听到你笑得好开心咧，都令到啊、我都觉得好开心，呢种气氛系真系可以传染噶。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另外一位明哥嘅电话。明哥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Hello， 明哥你好。
1: 你好啊，中秋节快乐啊！
0: 中秋节快乐，系你都系。
1: 系啊，啊我啊听咗你哋嘅节目都十一二年啦，
0: 系
1: 啦，因为我退咗休先可以听啫。
0: 嗯，
1: 所以咧，你而家咧就接阿仁杰啦。咁你系咪觉得即系嗰个压力好大咧？
0: 嗱，坦白讲系真系有都大嘅压力噶。我讲真嘅，系噶系噶，冇错。诶、你喺度笑我？系
1: 唔系，我唔系笑你。
0: 唔紧要嘅。
1: 我只有鼓励你，
0: 多谢你。系因为真系嘅仁杰咧，我知道佢系为咗听众系付出咗好多，而且其实佢哋咧听众每次打上嚟都系好期待、好开心。而仁杰每一次同佢哋讲说话，又或者系聆听佢哋嘅时候啦，其实真系好用心，同埋听众系感受晒，完全感受晒啊！咁所以年资尚浅嘅我咧，真系望住仁杰啊咁犀利，自己都会觉得好想继续努力落去咁样。
1: 唔系啊，你都做得好好噶啦，你做得好好好进步啊，你做得好好啊，真系做得好好，做得好好。
0: 多谢
1: 你，我听你讲嘢好细心，即系好细心。你即系呢系日积月累嘅、
0: 嗯，
1: 你慢慢就会越嚟越好噶啦。而家已经好好噶啦，做得。
0: 因为你讲得啱嘅，唔急得噶呢啲嘢，讲真，即系你同人倾偈，同人交流，你每一次倾偈咧都系一种吸收。
1: 系啦系啦，我想问你一样嘢咧，你系咪好中意音乐嘅咧？做你哋呢一行应该都系嘅。
0: 嗱，我话你知，我咧由小学开始已经成日喺班房度唱歌，去到中学都系，跟住咧去到大学啊，甚至乎而家喺办公室啊，或者喺厂度啊，都会随时唱下歌咁样嘅，所以真系中意嘅。
1: 唔怪你把声咁靓啦。
0: 咪住，但系唔关事噶、哦，讲嘢把声 OK， 唔代表你唱歌好听噶吓。
1: 唔系嗱，系冇错冇错，有啲啊五音不全啲。
0: 我咯，
1: 你肯定唔会，你肯定唔会。
0: 我会啊，你冇试过听咋，好可怕噶。
1: 你谦啫，你谦啫。
0: OK 啊。
1: 你其实你我听你讲嗰次喺电台讲咧，你话喺银行做啊。
0: 嗯。
1: 咁你做银行？咁其實兩者之間，其實你覺得邊樣好啲呢？即係銀行就比較黑板式啲咯，
0: 嗱，係
1: 咪啊？
0: 即係你意思係問我嗰個工作嗰個感覺啊，帶俾我
1: 係啊，冇錯啦。
0: 嗱，我以前喺銀行咧，其實係做前線啦，咁其實咧。坦白講，都係接觸老人家多嘅，每日咧就係教佢哋上網啊，又或者係數我就唔中意跑嘅，咁所以我就成日都喺度咧，即係做啲服務為多噶。咁咧變相喺銀行，當然你要坐定定喺度咧，壓力係大。但係嚟到電台，你有另外一種壓力嘅，就係你要無時無刻喺度諗有啲乜嘢新嘢，有啲咩歌你哋又啱聽。咁但係嗰種滿足感又係唔同嘅喎。
1: 哦，
0: 系啊！
1: 咁其实入嚟电台做冇几耐啫，你入嚟港台冇几耐啫。
0: 都唔系啊。

0: 我啱啱咧睇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因为我今日 po 咗张相啊嘛，咁咧有个哥哥咧，佢就留言佢话：阿玫瑰，你加入咗五年啦，跟住我就开始数手指喺度睇啦，睇翻我第一张喺港台影嘅相，原来已经五年啦。
1: 哦，希望参加你啲活动咧，可以见到你哋吓，
0: 梗系会啦。
1: 系啊，希望可以。好多谢嘉面帮我出到街，同埋帮我拣歌
0: 哦，嘉面帮你拣噶。
1: 是啊，是关公我事事未满足咯。
0: 冇问题啊，你
1: 咁咧呢首咧呢首歌咧，我送俾你哋电台个工作人员听啊，身体健康，又送俾呢个戏曲天地阿思杰啊，同埋晓君佢哋听啊，阿楠楠
0: 系。
1: 系啦，
0: 系哇，好多谢你特登打嚟祝福我哋啦，同埋你嘅电话我听到我都好开心，
1: 啊、
0: 因为
1: 我同你倾到偈我都开心。
0: 好啊，嗱，我喺呢度咧都祝你中秋节快乐啦。咁虽然任杰就已经退休，但系佢嘅心仍然都留喺度。我啦、
1: 希望我有机会翻嚟客串下咯。
0: 嗱，我都系咁样希望啊，真系噶因为嗰种爱系要继续延续落去嘅。
1: 哇！你其實一樣真係可以做到。哇！人哋個個聽你把聲好舒服嘅，聽你把聲好舒服。
0: 多謝。
1: 你實安慰到啲老人家。
0: 你唔好再讚啦，我飄啦，我開始飄啦。
1: 飄咗出嚟未先？
0: 係啊，嗱，時間今日差唔多啦，陣間為你送上點唱歌曲。
1: 好啊。
0: 好啦，拜拜。
1: 開心玫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必须密切关注。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头岭回旋处之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其中去元朗方向嘅车龙去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有车龙噶，排到近高尔夫景园。咁而家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林锦公路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同埋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即系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啦，都系车多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的黄竹坑入口比较车多的。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挤塞慢驶龙尾李郑屋村，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是相当繁忙，龙尾去到屯门游泳池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9: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8: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们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而家人工智能原来仲可以应用喺 SEN 学童嘅学习上面噶。
12: 我覺得在教育裏面都是很有溫度，所以其實你看到我們的同事是希望利用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到他們的工作效能，更加好地支援到家長做的一些家居培訓的工作，達到一個更加好的訓練。

0: 出嚟。
1: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了解更多贝智基金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去帮助 SEN 学生。
2: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过咗一个半钟咧，我觉得好得意噶，我心情越嚟越好啊！其实呢，除了你们打来有得着之外，我自己听到你们的一些鼓励说话呢，都真的非常之开心。好多谢你们的支持。在这里呢，首先要送返首点唱歌曲给刚才明哥的，就是这一首关谷英的《时时未满足》。

在这里送一首歌给刚才的明哥啦。在这里都想提提各位听众，如果你登记了的话就要留意电话，因为打给你的时候可能是用二三字头的，就如果你错过了呢，我就错过了跟你聊天的机会的，例如英姐等等啦。现在还有一个名额的，如果你现在听到电台的话都欢迎你再打来18723112点首歌，我们一起聊下偈啊。睇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我见到真系有好多朋友喺度留言啦。有 Cafe Lee 啦，佢就话秋高气爽咧，真系郊游远足嘅好时候啊！咁玫瑰都要同大家继续保持健康啊！收到收到，冇问题。跟住阿冯桂彪就话啦，中秋节快乐！佢赞我啊，佢话好靓女，多谢你。跟住咧，仲有阿何生秀系咪啊？佢就话量力而为啦，结伴同行，安全第一。仲有好多好多嘅中秋节祝福啦，例如 Lily 啦，仲有阿渊威咧，佢就话啊玫瑰你好啊，而芋头点砂糖系文儿最中意嘅，系啊，文儿真系非常之识食噶。跟住仲有好多好多嘅祝福，多谢大家。跟住咧，我见到有一个点唱噶，系嚟自阿 Ken， 佢就话玫瑰你好，可唔可以帮我点一首《谁明浪子心》，祝我中秋节快乐。梗系可以啦，但系点解系谁明浪子心嘅？你唔系孤独噶，记住有我哋陪你一齐过啊！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2。

0: 呢度有幸福啊，所以咧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啦。接住落嚟就听下阿康你嘅电话。阿康你好，
1: 啊你好啊，玫瑰妹妹。
0: 你好啊，阿康哥哥。
1: 哎、我呢个都可以叫你做妹妹噶啦，我哋
0: 梗系可以啦，欢迎啊！
1: 多谢。我都好高兴啊，听到你哋呢几个新人做节目都唔错。
0: 多谢你啊，康。你
1: 即系虽然你大佬啊，人杰退休，我其实听佢唔系好耐，我都唔系好舍得，但希望你更加可以顶到佢个位啦，做得好啲啦。
0: 我哋会继续努力噶，真系嘅。多谢啊，康。你
1: 系
0: 咪第一次打嚟噶？
1: 我真系第一次打嚟，你讲得啱。
0: 真噶，哇！点解头先我可以驱动到嘅？
1: 我都有啲冲动会打嘅，但系头先你话哇有个位喎，喂，冇晒佢啦，试下。
0: 恭喜你成功咗啦！
1: 系啊，即系睇下冇冇彩咯，
0: 好彩嘅。
1: 唔系以前嗰啲，即系。多数都打唔通嘅，真系讲真。
0: 因为仁杰咧真系好多人支持嘅，我哋都朝住佢做目标啦，讲真系。
1: 你都好快，都一样嘅啫。
0: 努力，真系努力，系啊。
1: 妈、啊，你做得几好啊！真系做得几好，真系做得几好。
0: 家 姐，
1: 我都系听近呢几年听你哋啫嘛。
0: 系因为退咗休定系点解会开始听五台？
1: 我以前旧做嘢嗰度，我会开住心机嚟做嘢嘅。咁而家呢份工我已经下昼翻咗嚟噶，咁我咪又听住咯，可以。
0: 哦，即系而家上昼翻，下昼就可以听下电台唞下咁样。
1: 系啊，唔系啊，上昼我听唔到噶啦，上昼、即系以前我好中意听。香港远流嗰啲听到少少咯，
0: 系啊，都好听啊！即系佢哋 Harry 哥哥啊、以玲啊嗰啲，
1: 仲要胃口奔驰啊嘛。
0: 其实系噶，即系翻工紧要啊，有时真系得闲嘅时候，
1: 所以、听到你哋我都唉，可以轻松下，真啊，真嘅。
0: 系啊，因为你哋打上嚟咧，有时候唔使话有啲咩特别事先打嚟嘅。闲话家常，其实我哋都愿意听，同埋都好想听，即系咁平常。
1: 好啦，我都唔阻你啦，我又喺趁呢个机会点俾所有有缘人听啦。你帮我拣只校长嘅歌就得噶啦。
0: 你中意谭校长系咪？
1: 数十年嘅偶像啊！呢啲真系
0: 数十年嘅偶像，你中意听快歌定慢歌多啲啊？
1: 抒情歌啦，慢啲。
0: 抒情歌梗系冇问题啦，因为咧我只手已经准备咗好多歌喺度嘅，咁就喺度试探下你嘅啫。
1: 好感动啊！因为我早两晚先睇完佢演唱会，真系好感动。
0: 因为咧，我咧就讲紧喺九几年出世啦，我就未经历过校长，即系最靓仔。
1: 我第一次啊睇佢嗰阵时，就系40年前睇第一次。
0: 40年前即系讲紧80年代，系。
1: 呢次就系、是、我谂都系最后一次噶啦，到2026年，一个40年，一个人有几多个40年咧？
0: 系啊，我自己咧，其实系后来即系好多时候咧做有你同行咧，就系讲紧听旧歌当新歌。系啦，唔知道你明唔明白？跟住
1: 明白、即系我哋唔系吹开佢，唔系吹嗰一代嘅歌星。
0: 系
1: 真系得一个谭咏麟
0: 嘅啫。系啊，绝对明白。同埋我自己即系睇翻佢一啲即系 CD 啦、DVD 啦，佢嘅旧演唱会，佢将啲歌拼埋一齐，佢自己重新再做过啲旋律啦，其实好好听。仲有佢真系好靓仔。
1: 所以我哋好幸福啊，仲可以睇到佢。
0: 系啊，
1: 即系我更加挂住一支已经离开咗嘅。
0: 例如咧，
1: 哥哥啊、阿妹啊嗰啲啦，罗文啊嗰啲，系嘛？
0: 系啊，呢啲歌我全部
1: 真系听唔翻噶啦，已经。
0: 其实真系明白，绝对明白。我咧已经拣好咗一首歌曲俾你嘅。
1: 好。
0: 呢首歌咧叫做谭咏麟嘅《讲不出再见》。
1: 说不出再见，
0: 系你讲不出，
1: 好啦，系
0: 啊，嗱，我都唔想同你讲拜拜，但系我咧要为你送上呢首歌，
1: 都要拜拜，
0: 系都要拜拜，我哋一齐听下呢首歌，
1: 努力，你都努力，你都继续努力啦，
0: 知道，康哥哥，下次再见，
1: 好，拜拜。
0: 送上有谭咏麟嘅《讲不出再见》，好有画面嘅歌曲啊！

在最近的谭咏麟演唱会呢，其实美祥佢都有唱过呢一首歌讲不出再见，而在94年呢我都知道佢在演唱会亦都有唱过呢首咁好听的歌。今日呢有你同行嚟到呢度，最后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吴恩音的作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欢迎仪式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举行。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赛艇项目取得四面奖牌，包括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金。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会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会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

0: 訪問美國之際，美國財長貝森特星期三在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再次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是兩人繼過去的星期日之後今個星期第二次會晤。貝森特會後說，華盛頓和北京已經同意將雙方的貿易休戰協議延長兩個月，至明年1月10日。中美貿易休戰協定原定11月10日到期。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說，雙方的會面是為了探討能否達成一項更大規模的協議，他們就延長釜山協議達成一致。另一方面，國務卿魯比奧說，特朗普今年較後時間將有機會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和20國集團會議上再次與中方進行交流。而根據習近平國事訪問美國的安排，特朗普星期四會在白宮舉行歡迎儀式，特朗普和習近平檢閱儀仗隊之後就會展開會談。彭麗媛將會同梅拉尼亞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另一場活動，但是白宮未有公布詳情。習近平抗禮同日晚上會到東廳出席國宴，特朗普與習近平在國宴開始時致辭，出席國宴的將包括美國多名科技企業高層，例如亞馬遜的貝索斯、 OpenAI 行政總裁奧特曼、蘋果前行政總裁庫克、Tesla 創辦人馬斯克、 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等。習近平最後一天的行程就包括茶敍和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表示，元首外交對中美兩軍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方願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實好兩國元首涉軍重要共識，加強溝通對話，展開務實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兩軍關係穩定健康持續發展。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具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2: 对于有报道指中方访美期间或根据817公布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蒋斌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
3: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对台售武，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蒋斌又说，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夺得银牌，是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陈晓庆报道。
4: 亚运直击，
5: 港队在今日的亚运赛事奖牌大丰收，其中赛艇队是大户，共取得一金两银一铜。金牌来自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过去两届亚运已经累积一银一铜的赵显津，来到第三届终于登上最高颁奖台。他在决赛最后1000米发力抢占首位，最终以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

0: 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其中张远山和梁永安在决赛戏剧性后上夺银。他们头一千米赛程一直落后，更一度包尾，但最后一千米发力，连续追过多名对手。临到终点更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 0.03 秒之微力压对方取得第二，做出时间为6分59秒24。铜牌就由陈迪伦、林新栋在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取得。过去从未攞过亚运奖牌的散打队就在今届创造历史。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诗石，取得银牌，写下散打队在亚运历届最佳成绩。连同陈子晴昨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今届合共取得一银一铜佳绩。吕飞如、何思培就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三面奖牌，他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游出24秒32，第二名垫池，连续两届在这个项目取得银牌。金牌就由国家队泳手吴兴峰以破亚运纪录的23秒98夺得。剑击队亦都有奖牌进账，男子重剑代表方海申在个人赛晋身四强，面对哈萨克剑手一度落后3-6下力追，曾经追至9-9平手，可惜尾段再被对手连取多剑，落后至12-14。最后一剑双方同时刺中对方得分，最终方海申输13-15。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方海申为香港增添一面铜牌，亦都是他在亚运取得的首面个人赛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谢展环说，本港的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帮一架电动车插满电。仇志荣报道。
2: 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但近月的狗咬狗、狗咬人事件，明显见到仍然要加倍努力，并且要检视工作的方向和方式。他出席新城电台节目话：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的决定和一生的承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
3: 2015年、2018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捕捉之后绝育就放回，其实不可以减少到流浪狗的数量，用现在这个方法就不会放回去。我希望就慢慢的流浪狗的数目就可以减少，流浪狗在他们在外面繁殖，他们都要有新的流浪狗来源，来源都是弃养，弃养那里能够源头在那里截了的话，捕捉流浪狗，我哋继续努力嘅话咧，将来流浪狗呢个问题可以系喺香港嚟讲系可以绝迹。
2: 另外，谢展环话，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唔够多、唔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喺偏远地方嘅车辆。被问到会唔会再推垃圾征费，谢展环回应话，近年市民意识提高好多，减费工作效果唔错。
3: 垃圾收费咧，要直接向市民嚟都系。收钱咧，市民嘅情绪上边咧都系困难。透过一个嘅宣传教育咧，我哋嘅绿在区区资源嘅循环咧，效果都唔错嘅。我哋再往我哋几年，我哋嘅垃圾已经减咗约超过1,000吨啦。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样系可以减到费。将来系咪要用垃圾收费嘅话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将来先算啦。
2: 至于几时实施第二阶段嘅走数管制法例，谢展环指出，未能喺所有情况都揾到替代品，会喺成熟嘅时候再实施第二阶段。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出年风季之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钟慧仪报道。
4: 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

0: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1: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是显示到有些媒体或者人，这些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就刻意去扭曲我讲的东西，或者只是选择性讲我一句半句的东西。而事实上即日回去之后，我跟同事就商讨完之后，已经即时是安装了CTV 的系统，还有这个热能探测的功能。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监察在相关的路段里面是会不会有些狗的出现，包括夜晚我们肉眼看不到黑的时间，那么这些狗究竟是聚集在哪里啊，或者会不会有斗在哪里啊，从而便利我们的渔护署的同事和我们警队同事是作出一些跟进的行动。
0: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时6至9年时间。选委会界别刘志鹏关注会唔会加快进度。
2: 2023年4月咧，阿特首带咗我哋去佛山咧，睇咗佛山大佬嘅，都系好成熟噶啦，已经。咁即系话咧，我哋系咪可以即系借助内地嘅啲经验咧，喺硬件软件方面咧，系加快提升咧？咁样，局长咧，首先系真系唔好急，不过要快。将佢做好佢。
0: 邓炳强表示，期望喺明年风季之前，针对打风嘅模型可以面世。
1: 我哋希望第一个应用场景咧，唔使24个月嘅。2027年打风之前，一唔使一年时间咧，就会做咗一个咧基础呢个嘅针对呢个系打风嘅模型系出咗嚟噶啦。我哋希望陆陆续续咧，去到24个月以内咧，系一啲所有基本香港面对嘅情况咧，都能够做到。
0: 邓炳强话，正同内地当局研究延长香园围嘅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救师有不同意见，强调出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要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钟慧仪另一节报道。
0: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参照现有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说，当局公布救师之后，留意到坊间有不同意见，有赞好亦都有担忧。他强调这个是新做法，会很小心推行，预料试行初期每年只会输入几百人。外籍家居照顾员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是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考核。
4: 我哋谂紧嘅咧，佢个能力要等同于我哋喺安老院舍嘅保健员咁嘅能力。我哋安老院舍有保健员嘅培训课程噶嘛，个时数都好长嘅上得。当然佢就会喺当地上，但我哋唔系话当地话佢得就得嘅，我哋唔系咁嘅意思。我哋要揾一个香港大家都认可嘅香港嘅认可嘅专业能力嘅机构，去到嗰度认证咗嗰个机构嘅即系个培训。兼且在個考核過程，我們都相信我們香港的機構可能是要有個角色參與其中的。
0: 另外施政報告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照顧者等提供平價營養飯餐。孫玉涵強調要適當拿捏，
4: 我們都要很小心做的，因為如果做到很廣泛的話，你又影響了周圍的生意，每日派幾即很大量的話，那你都要考慮到周圍明明他是去隔離吃飯的，招引他過來，所以要拿捏都好好啊！佢用呢个饭餐咧，系可以令到佢原本系同个社区系好隔离、好孤独咧，可以拉到佢出嚟嘅。
0: 当局话，现时有130间综合青少年中心可以喺非繁忙时间作为社区照顾者饭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于10月1日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7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優惠折扣，希望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陳曉君報導。
5: 为庆祝国庆77周年，超过

0: 1800间餐饮商户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优惠，今年参与的食肆种类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咖啡厅和便利店等，也都新增了湿货街市和美食广场等的新元素。部分优惠由下星期开始，也都有部分涵盖整个十月，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也都有食肆提供77元或者10.1的优惠。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业界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仍然提供优惠折扣，希望为市民和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分享节庆的气氛。
1: 我们今次呢，我们的参与食肆呢，比起我们同年我们7月嘅時候咧，七一回歸嘅活動咧係更加多嘅，亦都感受到業界啦，縱使個經營環境好複雜啦，大家都好支持我哋業界一齊去做啲優惠，見證住大家咧對嗰個國慶節嘅重視啦，好多唔同嘅新元素喺入邊，市民都會更加多選擇，旅客嚟到香港咧都會覺得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去俾佢哋去探索。
0: 梁俊話：業界反映近年國慶優惠活動成功帶動生意增長，加上今年國慶適逢亞運熱潮，相信有助提升业界的气势。
1: 近年都有不少业界跟我们讲，因为我们的活动都叫做有声有色，甚至旅客啊、内地的朋友都知道有我们的活动，不少食肆跟我们讲都是有增长的。我们都有一些体育盛事，这类型的活动和盛事，即是将个形势或者我们讲的气势越做越好，让大家记得香港餐饮。
0: 梁俊又说，为了响应政府推动银发经济，有食肆提供晚餐折扣，市民出示长者卡或者乐游卡都可以享有优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和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到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禁止三间传媒进入白宫采访，联邦法院下令暂缓执行14日，话禁令好有可能违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新闻频道 MS Now 以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日前联合提出诉讼，话白宫禁止他们采访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新闻自由权利。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海利认为，三间传媒能够充分证明他们的采访权被不当吊销，符合发出临时禁制令所需的法律标准，裁定白宫必须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要恢复被三间传媒进入采访。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有調查顯示，本港僱員今年平均加薪 2.8%， 比去年同期微升 0.1%。加薪幅度相對高的行業包括銀行及金融服務業、採購業、物流及運輸業。調查亦都顯示，預期出年加薪幅度或者可以達到 2.9%。 有份負責調查的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指出，企業決定薪酬調整幅度的時候，包括考慮公司表現和本港經濟狀況等因素。調查今年1月至9月訪問超過170間機構，涵蓋超過18萬名全職僱員，超過九成受訪機構今年加薪，大約 6% 的機構動薪。記者崔慧欣在新聞特寫環節訪問了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前任會長兼理事會成員孔於仁，聽下他分析調查的發言。
4: 今年2026年咧，薪酬趨勢嘅調查啦，我哋睇到咧，交翻嚟嘅問卷啦，喺2026年整體薪酬嘅調整咧，平均係 2.8% 嘅，舊年2025年咧 2.7 啦，咁只係輕微升幅 0.1% 嘅啫。
5: 呢個結果反映咧，企業喺制定薪酬策略嘅時候咧，抱住嘅態度係點咧？
4: 隨住即係地緣嘅政治啊，加上係即係打仗啦。 企業在制定呢個薪酬的時候咧，個預算的時咧就係比較審慎啲嘅。所以你見到即係去年係 2.7 啦，今年係 2.8。咁如果減翻通脹以 1.7 咧，其實淨薪酬咧就係 1.1。咁可以講係即係疫情復常之後嘅新低嘅。咁呢個都

0: 都係正正反映其實好多企業啦，佢哋都係個考量就係話個經濟前景啦，佢哋自己本身嘅營運能力同埋嘅盈利啦，咁去做出一個比較審慎嘅決定咯。
1: 調查亦都顯示啦，整體有超過九成嘅受訪機構今年都有加薪俾員工啊。其實係咪都某程度上反映咧香港嘅經濟狀況有改善咧？
0: 我相信咧，雖然有即係地緣政治嘅因素啦，或者係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但係相信即係大家都睇到嘅整體真係有啲緩和啦。咁但係即係外圍都係高息啦，咁同埋即係香港嗰個資產市場嘅亦都波動嘅風險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即我会觉得经济发展是稳健持平啦，咁但是企业都是会比较审慎啲去处理呢个人力成本啦，咁再加上即我哋嗰个问卷嘅时候是我谂系八月份啦，咁即仲有一段时间啦，所以佢哋都系抱住一啲观望嘅态度，再睇定啲，然后先再决定即我明年要加成点啦。
1: 咁会唔会都可能可以喺调查度睇到啦，有边啲行业啦加薪嘅机会会比较高啲啊？
0: 我哋睇到2026年啦，加人工比较高嘅三个行业咧，就系采购业啦。3.8%， 銀行同埋金融服務業亦都係3.8%啦，物流同埋運輸業就3.4%。銀行同埋金融服務業不嬲都係即係香港係一個金融中心啦，咁所以佢哋不嬲都係加得多啲嘅。咁但係隨住中國佢哋出口啦增長啊，業務嘅增長咧，帶旺咗香港一啲物流啊、運輸啊同埋採購業。我相信呢個勢頭咧都會係延續去到2027年嘅呢幾個行業，我相信加薪嘅幅度都係好正面啦。咁調翻轉，我哋睇翻呢三個行業個加薪，即係會比較低少少嘅咧。喺2026年就睇到係會計專業服務啦，係2%啦；建築工程同埋建造業都係2.2%啦；款待同埋餐飲2.4%啦。呢三個行業再睇翻個情況，可能建築啊、工程啊，就要睇下北都時間表點樣樣啦。款待同餐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北上呢個潮流，亦都會令到呢一啲行業係有一定嘅衝擊嘅。至於會計同埋專業服務啦，亦都有好多香港呢啲方面嘅企業去咗國內啦。咁國內亦都好多企業落咗嚟香港專門做 IPO 嗰啲，有少少分薄咗個市場啦。咁所以你問我呢三個行業，可能喺2027年個加幅都可能係會稍微偏低啲。
1: 展望明年啦，香港企业嘅薪酬调整趋势咧又系点咧？
0: 明年咧，我哋睇翻啦，加翻嚟嘅数据啦。咁2027年咧，整体嘅薪酬调整咧，大概系2.9% 嘅，咁都系微微上升啦。相信好多企业都系再睇睇个高息环境啊、盈利嘅情况啊，同埋个经济周期嘅变化系点样啦。咁但系当然啦，都有啲利好因素嘅。咁譬如话即系喺施政报告啊，或者15規劃里边都对于香港嘅发展，例如北都啦，例如我哋可以做 FICC 啦，或者系香港可以做黄金嘅储存啦。咁呢啲嘅业务或者呢啲方向咧，对香港长远嘅经济或者即系环境咧，我觉得都系一个正面嘅因素嚟嘅。
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欢迎仪式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举行。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银2铜。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5，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第二日，但是全日的跌幅有限。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近190点，尾段跌幅收窄，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跌幅近 0.3%， 成交额大约是1596亿元，创五月初以来最少的成交。科技指数报4361点，跌17点，跌幅0.4%。资源股就向下，洛阳木业跌近4%，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紫金矿业跌近3%，国际油价就回升，三桶油升近1%至到近3%。医药和内房股都受压。会计师行德勤预计，今年本港新股市场的集资规模最少达到4800亿元，有望突破16年前的历史纪录，有信心本港市场的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新股融资。由赵家俊报道。
3: 德勤估算，本港今年头三季一共有116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达到3879亿元，按年分别增长76%和1.1倍。受惠于 SpaceX 和 SK 海力士两只大型新股上市，头三季美国纳斯达克已超过11200亿港元的总融资额，稳坐全球第一。香港就暂列第二，随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德勤将今年全年香港新股总融资额预测由原先的3000亿元上调60%至最少4800亿元，有望突破2010年大约4500亿元的历史纪录，年内有大约160只新股上市。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关注地缘政治局势，美国今年余下两次政策会议结果和联储局声明，如果加息和市场波动令大型新股延迟上市，会直接影响最终上市集资额。不过他相信本港市场的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融资。
4: 最近呢，我想香港的二级市场，即包括阿里做了个800亿的配售，智普方面做了50亿美金的配售，这些都是市场方面来讲完全吸收了。市场流动性方面来讲，我相信呢，香港是绝对有能力承接非常大型的科技的融资，因为始终投资者的眼球都是非常关注。
3: 证监会刚公布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展开咨询。欧振兴提到，部分已经在外国上市的国际公司，相关资讯已经在年报或者报备文件中反映，可以研究是否以援引并入方式将有关资讯纳入招股书，相信有助令上市披露要求与时并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自7月试运行以来，配套仓储设施的黄金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关系统在明年首季会正式启用。他又说，期望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能够尽快推出，对两地市场和投资者都会有利。由方嘉莉报道。
5: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在黄金领域具有一定基础，但未完全达到国际化水平，强调全球大变局为香港带来机遇，黄金相关活动部分转移至亚洲时区。许正宇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于明年首季正式启用，现阶段处于基础设施建设期，以便日后市场有需求时能够随时使用。
6: 在过去的试营运的经验，因为大家记得其实7月7号我们有个宣布的试营运已经开始了结算系统，其实现在是在试营运以来用着我们结算系统和仓储设施的一些黄金的量已经相当的，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去做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集中商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联度都很高，期货，期货现在除了是主要是在美国的， 咁所以點解依家港交所已經出咗嗰個美元嘅黃金期貨啦？佢嚟緊都會出一個人民幣嘅黃金期貨啦，對照翻美國喺呢個黃金嗰個期貨市場嘅角色。
5: 許正宇表示，當局一直觀察其他地區同類規劃，提到港金結算公司由政府主導成立，有別於新加坡偏向市場主導。他強調香港並非閉門造車，亦不能夠唱獨腳戲，政府和市場都有角色。他又說，隨著香港黃金市場規模逐漸擴大，加上北部都會區有土地資源，關注能否吸引更多冶煉商優化現有業務。另外，證監會提出目標明年7月前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許正宇說，涉及系統更新和技術安排，要確保市場基建落實到位，又說一直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溝通。他說希望盡快推出，對兩地市場及投資者都有利。港交所一直積極推動有興趣的發行人開設人民幣櫃台，當有關政策正式落實時，相信他們亦能夠從中受惠。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在岸人民幣收市報 6.7131 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價跌66個點子，中間價就連續兩日回調。市場人士說，美國通脹的憂慮重現，聯儲局下個月加息預期升溫，美元在高位保持穩定，人民幣受壓，但短期調整空間有限。市場繼續關注中美經貿談判的成果和中美元首峰會。本港外貿表現持續強勁，八月的出口按年升53%，年升30個月，進口按年亦都升60%。有分析認為，中美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去到明年年初，本港外貿強勁表現有望在今年餘下時間持續。由趙家俊報導。
3: 政府統計處公布，八月本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3%，年升30個月，升幅較七月擴大2.3%。進口升60%，年升20個月，較七月擴大19%。上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712億元。今年頭8個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42.5%，進口貨值上升43.2%，期內有形貿易逆差3712億元。上月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9.2%，其中輸往內地上升超過61%，新加坡和越南升超過80%，出口到美國亦升超過64%。資深經濟學家林朝基指出，中美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至明年初，本港外貿表現有望在今年餘下時間持續。
7: 首先啦，將佢延長咗嘅話，延長到年底之後，咁你見到咧，大部分例如係出口商或者進口商咧，都係趁呢個機會喺可以嘅情況之下咧，入口亦都大量啲，出口亦都大量啲，咁希望可以咧就將整個貿易咧避開咗嗰個關稅。中國始終都係一個世界工廠啊，咁好多地方都仍然都需要，例如包括美國咧都需要中國產品嘅，咁所以我會喺呢個情況見到咧就係、是。如果佢個中美元所講得咁好話，可以延長一個月嘅話咧，我相信亦都係受惠到呢樣嘢。
3: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嘅需求持續，短期內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亦需要密切注意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主要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帶嚟嘅不確定性。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跌幅0.3%，总成交金额有1595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跌0.21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中国数字科技、维港环保科技、富林集团控股、GC Construction、华泰瑞银。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陆控、新焦点、 中国煤层气、南谷股份和中亚希谷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77， 瑞士法郎 0.827，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港金报39,880元，比上日收市跌565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261.6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升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文康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糖水道。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中银大厦，同埋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科达中心。之前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的意外处理好了，龙尾在一会居。较早前连长道尖沙咀方向通去海辉道的支路已经处理好了，现时介乎澳海城至钦州街西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梅树坑的意外处理好了，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广福公园。至于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就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马料水码头。之前大榄隧道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看看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泰安楼，西隧港岛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以及转上狮隧龙尾就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在观塘那边，观塘到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挤塞，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就过了隧道，排到接近宝康公园噶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清风街。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挤塞，车龙排到去接近邮政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住消防局都车多，龙尾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天后宫。在新界区方面，上水一带仍然相当挤塞，途经的巴士路线已经是受到影响。另外就是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都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10: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1: 财经新思维。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近年睇一啲综艺节目啦、真人 show 呢啲啦，咁可能都会谂起啦，韩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啦，喺影视串流平台上面播放，又或者系喺啲电视台自家制作嘅节目。 其实香港都有独立的制作公司炮制一些真人 show 的节目的。那究竟香港综艺制作的市道是怎样呢？那今天就请来资深综艺节目监制兼制作公司229创办人张业谈下。你好 ，Mitchell。Hello，
13: 你好。
12: 近年啦，即系香港咧，嗰个影视娱乐啊，个产业方面咧，似乎有一啲嘅转型嘅情况。现时咧，香港真人 show 同埋综艺节目嘅整体制作嘅市道咧，系点嘅咧？
13: 呢、這個觀察都好正確。近年嚟講咧，我哋作為一個獨立嘅製作公司啦，的而且確咧，生產嘅綜藝節目咧係真係有下降嘅趨勢嘅。咁下降嘅原因都有分為幾種啦。咁首先觀眾收看嘅興趣轉移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因為而家我諗大部分人可能好多時都會係上網啦、睇 YouTube 啦，或者睇一啲其他嘅 social media， 咁就多過仍然睇緊一啲傳統嘅電視媒介啦。市道嘅下降咧，而令到電視投放同埋收益亦都下降嘅，咁所以咧嗰个投资嘅制作嘅成本咧，渐渐咧亦都会下降。呢个当然亦都直接会影响到我哋节目嘅质素。咁所以咧比较之下咧，韩式嘅综艺啊，日式嘅综艺啊，咁相对我哋香港综艺，大家可能个观感就会觉得，咦，点解好似越嚟越比下去的样子？咁于是乎多咗选择嘅情况下，可能佢亦都未必一定会选择系睇翻香港嘅综艺。
12: 同嗰啲製作費咧、製作規模等等嘅關係大唔大咧？
13: 我諗呢個係好直接嘅關係。好坦白講，我一個行內人啦，譬如我睇一個韓式嘅綜藝，譬如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嗰啲出嚟嘅 production， 我一眼已經評估到佢嘅製作經費大概係幾多。咁相對我哋嘅製作經費咧，可能一集大概係十分一到嘅比例，即係香港只係人哋嘅 10%。
12: 製作經費嗰方面咧，有呢一個差距嘅話咧，對於節目個質素嚟講咧，個經費嘅重要程度有幾大先？
13: 我想都占了7-8%，当然制作人的经验啊、内容 content provider 的思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过始终呢，因为做我们这行，其实 manpower 成本、地方所有的东西加加埋埋，其实个成本不嬲都占了我们这行大概是7-8%左右的，即其他的才是利润。那所以你可想而知，当它减到得 10% 的时候，你当然出来的整个市个效果都差很远。
12: 譬如话你哋做一啲真人 show 啦，咁嗰个请翻嚟嗰啲艺人啊，或者系一啲素人啦，咁嗰个片酬咧，会唔会话都占相当大嘅比重嘅成本嗰方面？
13: 主持嗰方面，我哋当然需要预留一笔经费啦。咁呢个就要 depends on 每个人嘅价钱就唔同。参加真人 show 嗰啲参加者咧，好坦白讲咧，大部分都系冇片酬嘅。若果系一啲素人比拼节目咧，通常冇片酬嘅原因咧，都系因为佢直接喺个节目度佢系有得益嘅。当佢选中咗出嚟之后，当然有好多生意嘅来源。咁另外一啲可能会有一啲微薄啲嘅片酬，但系一般嚟讲唔算多咯。
12: 如果製作成本好高嘅時候咧，盈利嗰個方面咧就會被壓縮噶咯。
13: 即係作為一個獨立嘅製作人嚟講咧，其實呢方面嘅壓力亦都係大嘅。講好呢個 budget 就係呢個 budget， 佢又唔會再增加。但喺個製作過程入邊，我哋會遇到好多問題嘅。咁若嗰個成本增加嘅話，變相就係利用減少咯。在我嚟睇咧，我都唔會壓縮得太多，因為其實嗰個製作成本亦都直接影響個節目嘅質素啦。Before 我哋開始之前，我哋一定要同投資方講好，其實 total 成個 budget 係大概幾多噶嘛。咁當我計算嘅時候，做一個預估都好靠經驗嘅，亦都好老實講，我哋公司大大華華都做過幾十個節目，有啲節目係做到唔單止冇錢賺，係直頭要蝕本嘅。但係做生意就係咁樣嘅，我覺得咪多隨少補噶嘛。
12: 蝕本嘅一啲嘅項目咧，會係成本太高啊，還是係根本嗰個節目個預算唔夠先？
13: 我諗都兩者都係嘅。咁第三樣重要嘅因素咧，就係經驗唔夠啦。大部分蝕本嘅咧，都係我初頭做自己擔一個節目嘅時候咧，咁去預算個 budget 嘅時候預得唔啱。咁所以三者之間都係嘅。但係咧，亦都老實講，而家電視台批出嚟嘅製作成本咧，係真係越嚟越緊張嘅。但係我哋有冇理由去壓縮曬所有嘅成本？如果唔係個 output 出嚟，其實亦都肉酸。亦都坦白講，喺我哋呢一行咧，其实而家剩翻嘅制作公司都唔多噶啦，咁同埋呢一行好细嘅啫，大家一睇咧就知道边个做嘅制作。咁若果我哋嘅 output 出嚟太肉酸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等于之后就唔需要再翻单噶啦，因为冇人再信得过你。咁所以喺呢个平衡之下咧，其实个压力系真系越嚟越大嘅。
12: 香港呢邊啦都有唔同類型嘅綜藝節目啊，或者真人 show 啦。咁其實近年嘅觀眾對於綜藝節目嘅口味嘅方面咧，有冇啲轉變，令到你哋都需要咧喺微調一啲嘅題材噶？
13: 以我個人嘅觀察咧，反而早幾年咧，我覺得真人 show 當啱啱比較新鮮啲喺香港注入嘅時候咧，大家可能會觀察到咧以 ViuTV 咧為主嘅真人 show 啊，咁而且傾向於個題材嗰樣嘢都年輕化為主。咁近年嚟咧，反而真人 show 有成熟嘅趨勢，見到有好多以中年為 topics 咧，咁亦都注入咗。我自己覺得咧，既然個經費上邊可能同國際平台我哋

0: 家暫時嚟講，香港真係好難打。題材新鮮啲嘅咧，我覺得咁樣反而可以取勝咯。
1: 咁有啲咩嘅節目題材咧，喺香港嚟講咧，先算係新穎咧？
0: 以我個人嚟講啦，咁喺幾年前我哋就開創咗一個全亞洲甚至乎全球，可能除咗俄羅斯有做過嘅一個 topic 就叫玄學比拼真人 show。近年大家喺香港見到都百花齊放，唔單止香港啦、泰國啦、韓國啦、馬來西亞啦，其實好多亞洲國家都有一齊跟住做。我哋開創咗一個先河，都證明咗香港嘅真人 show 唔係冇價值。
1: 香港嘅一啲綜藝節目啊、真人 show 嗰方面啦，喺香港本地或者喺外國咧嗰個播放渠道啦，多唔多咧？
0: 暫時嚟講咧，我諗香港嘅製作主要係香港嘅電視台嘅，但我哋近年咧都自己公司都做出咗一啲嘗試一啲變化啦。咁譬如舊年啦，我哋製作過一個玄學真人 show 咧，咁就已經係擺咗喺 Astro 啦，即係馬來西亞電視台啦。嚟緊我哋有真人 show 亦都會喺加拿大、馬來西亞，即係等於係衝出咗香港咁樣咯。
1: 你都提到呢一啲嘅市場啦，國際嘅一啲串流平台嗰方面咧，喺香港嘅一啲嘅綜藝節目咧，似乎咧又好似比較少見，有冇話啲咩原因咧？
0: 我覺得主要是個市場的問題，因為香港的市場始終得700萬人口，而且真人 show 跟語言很掛鈎的，因為都真是真人的 performance 來的，如果我要在本地播放的話，其實以廣東話為主，但是如果我們是大膽一點用一些華語、普通話作為一個 market 的主要途徑的話，那個 market 我覺得會大一點。
1: 國際串流平台本身它都有翻譯或者配音的不同的選擇，如果是看舊一點的以前香港的電影，咁啊，韓國嗰邊都好受歡迎嘅，咁啊，而家調翻轉香港人睇韓國嘅綜藝節目，語言嗰方面咧，嗰個影響真係咁大咩？
0: 我哋都有接觸國際串流平台，有同佢哋傾合作嘅。暫時咧，我觀察所得咧，第一係語言呢一個，因為係受地區同埋人數而限制咗啦。第二咧，呢個係串流平台啦，譬如會睇台灣啦、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泰國咯，亦都係一個新興嘅市場。但係偏偏咧喺香港咧，真係會越嚟越少。咁佢哋會覺得即係好似過往嚟講咧，香港都感覺唔係一個好主流可以 provide 俾國際串流平台嘅一個地區啦。所以咧，我哋而家再去 approach 佢哋，再去傾嘅時候咧，個困難都係大嘅。即係一聽到你係香港嘅製作咧，就覺得個平台唔夠大，個語言受限制，節目質素可能亦都未必夠好，因為我哋而家嘅經費都真係同人哋相差得好遠。所以咧呢一方面咧係難傾嘅，感覺上好靠一啲投資者肯大膽地去嘗試。譬如話，我成個節目拍曬啦，然之後再俾呢啲國際串流平台，但係呢個咧中間承擔咗好多風險。其實佢唔要嘅機會都好大嘅，老實講，因為太多人去 approach 佢啦，咁当佢唔要嘅时候，嗰、那个 product 点算咧？如果我哋用咗一啲华语、普通话或者英文作为一个主要嘅语言嘅时候，咁其实摆翻嚟香港又好似唔系好受欢迎，咁所以对投资方嚟讲咧，某程度上佢哋都会却步咯。
1: 投資啊，或者係節目經費嘅方面咧，就相當之重要啦。香港綜藝節目嗰個經費啦，只係外國節目嘅十分之一左右啦。希望可以做多啲質素好啲嘅節目出嚟嘅時候啦，咁有冇話啲咩方法咧可以作出一啲平衡咧？譬如話揾投資方啊，或者一啲置入式廣告啊，呢啲係咪都係其中嘅方法啊？
0: 冇錯，呢個我諗都係而家電視節目咧面臨嘅一啲挑戰啦。我哋都有幾個 project 咧係同投資方一齊合作嘅，揾投資方去贊助或者成個節目咁樣投資都好啦。佢都要有一定嘅回報，佢先會做呢一件事啦。咁嗰個回報相對嚟講咧，我哋都要再諗，就係我哋點樣將佢哋嘅 product 融入喺我哋嘅節目入邊，但係亦都要平衡翻個節目出嚟俾人嘅觀感同埋質素啦。好多時咧，觀眾亦都會投訴話啊，太過商業化，阻礙咗个观看嘅可观性，呢、這个就系去翻我哋创作部门咧要谂嘅嘢啦。点样可以喺平衡之下，又可以两者都发展到咧？单靠观众嘅收看同埋收益咧，我谂暂时喺香港嚟讲，开始即系渐渐会下降嘅。咁所以咧，要靠投资啦，大家嘅商业回报啦，两者平衡之下，再去创出一条血路啦。我谂可能都只可以系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咯。
1: 今日其实投资方嘅方面咧，主要系一啲广告商啦，还是系一啲即系本地嘅电视台，咁佢哋需要外判一啲嘅制作团队呢一类咧。
0: 兩者咧，我哋都有嘅。頭先我講緊嗰一隻咧，就係主要真係一個投資嘅客户方咁樣啦。咁但係電視台咧就提供一個製作嘅成本，我哋就根據大家傾好嘅嗰個製作模式之後，就進行一個節目製作。嗰種咧就反而係好傳統嗰只咯。
1: 即係呢一種嘅製作方式啦，其實你收到一個委託之後啦，咁你哋要做啲咩嘅咧？
0: 即係我哋有兩種模式嘅，第一種就係電視台嘅委託，佢有個初步嘅藍本，然之後我哋幫佢實行啦。咁嗰種咧，其實就係我哋要由度橋啦，開始製作 proposal 啦，成件事同佢哋開會傾完。

0: 之後由製作到到 output， 其實成個流程都係我哋去做嘅。咁、另一種咧，其實都差唔多，只不過咧係我哋諗咗啲 idea， 我哋再去 approach 唔同嘅投資方或者電視台，佢哋 OK 啦，我哋先進行製作。咁但係點樣都好啦，我哋而家暫時都係做唔到一隻咧，即係因為外國有一種咧，就係製作公司佢自己製作咗之後咧，成、件事先再去賣去俾電視台或者串流平台。咁但係製作一個節目嚟講，幾十萬、幾百萬到上千萬都不等嘅，視乎個 scale、但係總括嚟講咧，個投資都係唔細嘅。咁變咗咧，呢種模式咧，我哋就做唔到由我哋全權投資再去賣咧。而且賣嘅時候咧，而家大部分嘅串流平台或者係電視台咧，如果唔係佢自己製作嘅嘢，而係佢俾錢去 buy 一個時間俾你去播咧，而家暫時就好難執行。調翻轉嘅模式反而有，就係咧，我哋投資方製作咗一個節目之後咧，同電視台買一個播放時段，俾翻錢電視台播我哋嘅節目，呢一種模式係有運行過，我哋都有做過嘅。啱啱我都係同一個知名嘅投資者食飯傾偈啦，咁佢就係成功咧上咗 Amazon Prime 嘅平台。佢同我分享嘅經驗就係佢自己真係自己注資，因為佢個心願嚟嘅，因為我哋呢行好賣夢想嘅，佢就注資咗一筆好大嘅錢。製作完之後咧，咁其實當時都好 risky 嘅，再同 Prime 嗰邊去傾，佢最終係成功傾到上到架嘅。成功嘅要素係好多，其實真係重重難關。第一，你首先要有一筆咁樣嘅資金投資，願意。take 呢個 risk 去製作咗呢個節目出嚟先啦，佢要成個節目睇曬，你又唔係話一個綜藝我十幾集我做一集 pilot 俾你睇，唔係呢只，佢要十幾集都齊曬。如果要擺呢啲國際串流平台，當時佢係行咗咧用英文為主要語言，我拍曬成個節目，若果對方唔要嘅話，咁我要擺翻落嚟香港咧就好困難，因為香港始終對英文節目咧唔係好認受，或者大家唔係睇得好慣嘅。佢自己都話自己有咁大嘅 passion， 夢想要做成呢一件事，先至一路推。一路退，咁其实反而我自己觉得主力就系资金同埋平台呢两方面。你话节目制作质素咧，当然国际串流平台同我哋一般电视台嗰个质素系有啲分别嘅、但系我谂呢个主要就系个成本问题。如果成本够 support 嘅时候，我反而又唔担心香港做唔出呢种节目质素。我觉得香港都有好多好优质嘅节目产出啊。
1: 睇翻香港啊，綜藝節目嗰個整體個發展啦，嚟緊嘅前景你覺得點睇咧？
0: 作為一個製作人咧，其實首先要喺題材方面去吸引人嘅。我亦唔覺得咧喺香港本土嘅市場真人 show 咧，或者係綜藝節目咧係冇一個 market。如果做 drama 咧，我覺得 AI 壓力亦都係越嚟越大嘅。我哋叫真人 show 啊嘛 ，AI 暫時好難取代到真人 show 啊嘛。咁所以大家睇真人 show 都係想睇一個好人性化嘅呈現啫。咁所以暫時 AI 嚟講咧，我覺得又取代唔到嘅。咁但係咧。题材方面的而且确国际平台上面无论佢嘅制作啦所有嘢其实都的而且确比本地好多时都有佢嘅优势。但係呢我觉得作为本地嘅制作人呢其实要諗多啲新颖嘅题材啦新颖嘅项目啦吸引返我哋本地。因为语言啊人性啊各样嘢呢其实香港人都係想睇返香港人㗎嘛。咁、第二点呢就係、开拓多啲唔同嘅 market 呢好似我自己一样啦有幸啦呢几年都攞咗几个国际大奖啦攞住我哋嘅奖项同一啲国际平台倾倾。虽然都未踏入好成功嘅阶段，但系我觉得我哋仲未放弃，仲系继续积极去想开拓一啲海外嘅市场咯。
1: 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 ，Mitchell 啦，讲咗咁多咧关于咧香港嘅节目制作啦，咁啊特别系综艺节目嘅市场需求啦，咁同埋佢哋咧即系制作面临嘅挑战啦，包括一啲成本嘅控制啦，咁而独立制作公司咧点样去迎难而上咧，去到迎合市场嘅需求啊，咁啊同埋咧都讲到一啲咧即系开拓咧国际市场嘅一啲方法啦，都可以睇到咧即系嚟紧香港嘅综艺节目市场嘅情况噶。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资深综艺节目监制兼制作公司229创办人张业咧，今日接受访问噶。
0: Thank you, Tony。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一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約82,000元現金。28歲酒吧男職員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經營毒窟、販運危險藥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調查。另一名年約30至40歲的女職員事後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區重案組跟進。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震撼，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到每个人警醒一点。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是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之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荃湾体育馆噶。咁至于荃青交汇处一带亦都比较繁忙啦，当中荃湾路屯门方向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喺港岛较早前啦。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民康街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就系近住民康街有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之前皇后大道中啦，近住银行街的意外就处理好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中银大厦。 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污水厂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慢车少少嘅啫。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跑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跑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下角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相当挤塞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

0: 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过咗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新柳街噶。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提提你啦，今日系盈月啦，铜锣湾、维园、大坑一带都有封路改道安排。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清风街，至于英皇道后少少啦，近住电厂街至到书局街都系挤塞噶。东区走廊柴湾方向下行糖水街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花园道上行近住花园台挤塞，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去到创知中学。为业街油塘方向近住开元道车多，龙尾过咗海滨会。至于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过咗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挤塞，车龙排到油精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之内。观塘绕道去旺角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丽港城。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喺美林村。上水一带仍然交通相当挤塞，影响到途经的巴士服务是受到影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坳头交汇处。至于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就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仍然挤塞，车龙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就沿住影业路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5: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6: 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7: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4: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即将举行的深层生态退休营，等大家抽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都市，暂离日常，藉此吸收大自然带来的活力，将能量带回去日常生活，重新出发。听听他们的地球项目高级教育主任 Natalie 吴思敏的介绍。
12: 今次这个三日两夜的退休营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由我们加道里农场教育部、保育部、农业部一起去带领，活动非常之丰富，包括了我们会夜间进行生态探索，我们会落田摸下泥土，会采摘新鲜的食材香草一起煮食物，我们还会留足够的空间留白被参加者和大自然互动，进行艺术创作。参加者不单止可以放松休息，还可以打开感官，在大自然里面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11: 营入面的活动会引领大家深入探索深层生态学，究竟它和一般的生态学有什么不同呢？再听下 Natalie 的讲解。
12: 平时我们讲的生态学呢，多数都是偏向客观的科学数据啦，或者是环境管理。而深层生态学呢，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跳出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提醒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独立的价值，而 而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

0: 者都唔系局外人，我哋本身就系生态网络嘅其中一部分。呢、这个都系我哋退休型嘅名 ，We Are Nature 嘅真谛。
1: 我们都是大自然深层生态退休营，10月10至12号，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啦。星期四嘅悠闲安多芬。明天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农历8月15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在今日的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呢在这个假期感觉呢就满满的。尤其是呢对于施政来讲，因为呢早两日已经预告过的了。明天开始呢我就会放一个短的假期。但是你放心啊，我已经预早呢准备好个节目。所以听晚同埋星期一嘅晚上，你依然都可以听到施政嘅声音。咁啊，有听众就话啦：，咦，咁听日会唔会有贴文啊？咁由于听日咧系施政放假嘅关系咧，咁所以咧我就听日就唔会有贴文噶啦。不过我就预早咧准备好一张咧好有中秋节意境嘅贴文嘅相片，摆喺今日嘅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嘅贴文呢张相片里面噶。所以咧，亦都好多聽眾咧，好醒目啊，好犀利啊，你好快脆咧，就已經咧喺呢個貼文下面咧，就互相祝賀中秋節快樂。嗱，而今日係星期四啦，咁我哋通常咧喺星期四嘅時候咧，除咗會有7点钟歌單嘅主題之外，另外亦都有個心理測驗小遊戲嘅，今日亦都唔例外。嗱，今日咧我哋嘅歌單主題就係好客之道啊。点解会拣选呢一个嘅题目咧？就要解释一下啦。话说早几日咧，施政就同啲朋友去跑步啦，就跑到去彩虹村啊。咁你知咧，近排咧就好多朋友咧就特登去到嗰度咧，就系影下相留念啦。因为呢一个村咧，迟啲嚟紧咧就会有一啲嘅重建嘅项目啦。咁又咁啱啊！喺晨咁早嘅时候咧，喺成个嗰个篮球场嘅平台上面嘅时候，除咗有施政同我哋呢班朋友之外咧，另外仲有1家4口喺度影紧相。咁由于我哋就好想影一张大合照啦，咁于是咧就邀请咗咧呢1家4口嘅其中一位成员咧，就请佢过嚟啊，可唔可以帮我哋啊揸机影相咧？咁各位先生亦都好快脆应承咗啦。当佢埋嚟影相嘅时候咧，我哋就话啊，麻烦你影多两张啊。跟住后来就发觉，佢用英文同我哋沟通、哦。后来先发觉，原来佢哋系游客嚟噶。系噃，见到佢哋咧1家4口，身上面着住件衫就写住 I love Hong Kong， 我爱香港。哇，真係好犀利啊，係4位呢嚟自韩国嘅好爱香港嘅游客啊。哇，当其实呢我哋成班人非常之开心啊，因为呢好少会有机会呢喺一啲咁地道嘅地方里面呢会见到一啲游客喺度㗎嘛。咁於是呢我就邀请佢哋，不如我哋一起影合照啊。佢哋都好爽快咁应承咗。完咗之后咧，我哋仲交换咗社交平台嘅联络啦。 他们说很开心可以在来香港。

旅游嘅时候遇到我哋啦，亦都有个好难忘嘅片段。系啦，喺嗰一刻咧，我就会觉得啊，我哋似乎咧就好似做咗呢一个咧，即系本地嘅即系欢迎游客嘅角色啊，就发挥呢个好客之道。咁於是我就諗啦，不如就喺我哋今个礼拜歌单里面揀选其中一日讲下呢一个主题啊。亦都配合我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好啦，呢个心理测验游戏嘅问题係咁样嘅。假如呢嚟緊有朋友呢就会去你屋企作客啦。咁你要准备㗎嘛。咁你最优先准备嘅係边一件事呢？五个选择啊，首先第一个选择 A 就是提前问下佢啊有啲咩鍾意食㗎，然之后帮佢准备个丰富嘅餐点同埋飲品。而 B 呢就是首先将屋企呢打扫得一干二净一尘不染。到 C 啦，第三个选择就是精心设计呢个聚会嘅活动啦，背景音乐啦，或者话题清单嘅。哇，真係好嚴謹啊，係咪？到 D 啦，就係準備好各種零食啊，就讓大家呢就可以放鬆咁樣一路享用零食，一路傾下偈咁樣啦。去到 E 啦，就係準備一份貼心嘅小禮物，或者係特別驚喜俾呢位客人㗎。哇，五個選擇，唔知你會揀邊個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嘅选择会系点样啊？又或者可以讲下你过往嘅经验，过往款待客人嘅时候，你会为佢哋准备啲乜嘢呢？

彭健新的这一首歌《可爱的笑容》，用这一首歌呢打开今天的歌单，我觉得非常之啱用的，也都多谢听众的建议。而这一首歌也都提醒了我们，其实呢当我们要款待客人的时候，第一样要做的呢就可能并不是刚才讲的五样，而是要保持呢可爱的笑容。因为这一位来到你屋企作客的朋友，就是一定是你好朋友，你才会邀请他去你屋企的嘛。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未必会这么容易呢邀请人家去你屋企的。咁而假如咧，你会提前啊问清楚佢，譬如话，你有啲乜嘢系特别中意食噶，有啲咩嘢系唔食噶，咁样等我帮你准备一啲嘅餐。

点又或者饮品啦。嗱，如果你真系会咁样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实质照顾型嘅人嚟噶，亦都系个温暖嘅后勤队长啊。咁咧，佢就话啦，你好习惯用直接嘅行动去照顾人，对于别人嘅需要啦，佢感知好敏锐噶。而喺朋友眼中，你极具安全感，而且系非常之可靠，能够俾到人一个满满嘅物质同埋情感嘅滋养。只要有你喺度嘅话咧，大家就总会感受到最温暖嘅款待啦。咁至于你又会唔会话，首先将屋企打扫得一尘不染先咧？

梁靜茹的呢一首歌，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其實係二十年前，即係2006年關島觀光局嘅一首旅遊主題曲嚟噶，叫做《小手拉大手》啊。好啦，假如你话啦，有朋友嚟屋企作客啊，梗系第一样嘢就系执好间屋，兼且咧打扫得干干净净啦。如果你真系咁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氛围营造型啊，咁啊系一个极致嘅细节美学家嚟噶，吓，即系咩意思咧？佢就话啦，你非常之注重生活嘅品。

品质和环境气氛，希望让客人一踏入你的空间就感到宾至如归。而你隐藏的魅力就在于独特的个人品味和优雅气质，能够用细腻的审美和没有压力的环境给到人身心放松的疗愈感添的。诶，唔知你同唔同意呢？咁至于你话啦，诶，梗系咧精心设计个聚会嘅活动，谂下咧有啲乜嘢嘢可以招呼客人呢？谂下有啲咩背景音乐啊，咩歌单啊，又或者话题清单，哇，非常之细心啊！唔知你会唔会选择 C 呢一个项目咧？

送上有 Beach Boys 嘅呢一首歌，叫做 Kokomo。歌词里面形容咧就话咧啊，有一个嘅旅游嘅小岛就系叫做 Kokomo 啦，就咧让游客咧上到去嘅时候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好多唔同嘅即系令到你放松嘅环节啦。诶，如果假如啊，你准备款待客人啦，咁然之后咧你就会精心设计聚会嘅活动啦，有啲咩背景音乐啊，有咩歌单啊，甚至连倾咩话题你都准备好晒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灵魂互动型啊。是一个社交的能量引导者啊。咦，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了，你很注重精神的交流和现场的互动热度，你呢就不是太过喜欢这么多人来到竟然有冷场，不行的。而你的魅力在于活泼的感染力和幽默感，能够精准地带动气氛，让不同性格的人都能够融合在一起，跟你相处总会感觉到充满欢笑声，绝对不会有冷场的。嗯，刚才就解释了三个，就是

0: 话如果你准备咧款待客人去你屋企嘅话，你首先会准备啲咩嘢啦？仲有两个一阵间都会讲嘅。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3: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2: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3: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上班一族的早餐配搭可能是咖啡配多士，老友记可能是蝦餃配燒賣，而我每日的早餐配搭是一杯花茶配上自在早晨。
5: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用靓歌陪你轻松出发，
4: 主持陈永业每日为你送上一份特别的早餐，你的早餐配搭又是怎样的呢？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识，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
9: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开心遇到佢。
8: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湾区粤韵》。
10: 你仲记唔记得卡拉 OK 盛行嘅黄金岁月啊？
11: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到九点，张惠基诚邀你听基歌 K 歌，欢迎你一齐拎起支咪，唱出你嘅饮歌。
11: 自己安慰自己，透过歌歌，透过唱机。
5: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三十四分啦。头先听宣传声带咧，都突然间令我谂起啊，系，我都好似好耐冇唱过卡拉 OK 啦。当然啦，其实我唱歌咧就唔系话零舍好听嘅，只不过以我一个咁中意听歌嘅人嚟讲咧，有阵时候我播歌咧，即系你听紧歌嘅时候咧，我闩咗麦啊嘛，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喺直播室里面就自己喺度跟住唱噶啦，好似自己开嘅演唱会一样啊！好，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好客之道啦，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 不过在未继续讲这个心理测验

小游戏嘅分析嘅时候咧，首先咧要好多谢大家，尤其是咧近排咧，陆续收到大家寄嚟嘅一啲贺卡啦，多谢你哋啊！放心放心，我咧会逐张逐张仔细咁睇大家嘅文字啦。迟少少嘅时候咧，仲会一次过影一张相送俾大家嘅，多谢你哋先。好啦，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啊，假如你就话啦，如果有朋友嚟屋企嘅话咧，我就会准备好各式各种嘅零食，等大家咧可以放松咁样咧，一路食一路倾偈啦。如果你真系会咁拣嘅话，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无压力自在型啊。乜嘢意思呢？佢就话啦，你好主张唔客气先至系真嘅朋友，唔鍾意过度繁文缛节嘅社交礼仪，而你嘅魅力所在呢，就系在于真诚而不设防，能够让身边嘅人呢瞬间放低戒备，同你一齐呢完全冇压迫感㗎，大家都能够舒舒服服咁做最真实嘅自己。我谂落咧，我都几似系呢类人、哦。我并唔系讲嘅分析嘅，即系嘅性格好似我本身嘅性格，而系咧，我会觉得咧，每一个聚会咧，一定要有零食嘅。就算平时咧，我都好忍得口噶啦，平时咧好少食零食咧，我觉得咧有朋友嚟嘅话咧，都真系要让大家咧，食少少零食啦，饮下唔同嘅饮品啦，咁我会准备好晒俾大家噶。就算简单嘅一杯红茶，都系好紧要噶嘛，兼且讲得耐嘅话，都会口干噶嘛，好适宜饮啖茶噶。

陈慧娴呢首歌《红茶馆》。好啦，咁假如你话啦，如果有朋友会嚟我屋企嘅时候咧，我会为佢准备一份贴心嘅小礼物啦，又或者一啲特别嘅惊喜俾佢嘅话咧，哇，我都觉得几好喎，系咪啊？嗱，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惊喜仪式型嚟噶，系一个重情重义嘅浪漫主义者，乜嘢意思呢？他说你是一个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连结和仪式感，很喜欢创造独一无二的回忆，而你的魅力所在就在于无微不至的用心，总能够记住对方的喜好又或者小细节并给予惊喜的，而被你款待过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被珍视的。好啦，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讲到呢五种嘅选择啦，都系讲紧啊，如果真系有朋友嚟我哋屋企嘅话，我哋会点样为佢哋准备？无论你拣选边个都好啦，总会觉得能够邀请到朋友哇一齐聚会，已经系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所以真诚系好紧要噶。

0: 送上有 Eagles 嘅呢一首歌 Hotel California， 字面上就系讲紧加州嘅呢一间酒店，但系佢里面嘅意思就唔系讲紧款待游客啊咁样嘅。虽然咧有啲歌词咧都系啊，欢迎你嚟到呢一个好可爱嘅加州酒店啊。即係正如咧，如果我哋聽陳百強嘅摘星嘅話，我哋都知道唔係淨係講一間旅店啦。好啦，見到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咧，有好多聽眾留言啊。係啊，冇錯，司定聽日咧就會開始放個假期啦。但放心，你聽日咧喺呢個時候咧扭開香港電台第五台，仍然會聽到我把聲嘅。咁亦都有聽眾咧就話啦，其實咧要款待客人咧，除咗要準備啲嘢之外，最緊要係乜嘢啊？就係要有禮貌嘅笑容啊！亦都有聽眾就話啦，其實咧要款待客人咧，可能喺自己屋企啦，又或者揾個適當嘅地方，譬如話可能係一間餐廳啦，可能係間咖啡店啦，可能係間舒服嘅食肆啦，咁呢一樣嘢咧都係代表尊重朋友嘅一个意思嘅。亦都要预祝咧明天啊农历八月十五生日嘅 Connie 生日快乐。系啊，因为我见到水灵儿咧有提到啊，系啊，明天咧就系 Connie 姐姐嘅生日啦。咁亦都咧好多谢咧好多听众咧有留言啦，预祝大家咧中秋节快乐啦。系啊，冇错啊。明天咧就系呢个中秋节正日啦。寻日亦都有提过啦，喺维园嗰度咧有个花灯嘅晚会啊嘛。话之前咧我都唔知道，原来咧点解有咁多人都会长途跋涉去到维园嗰度，仲要排队入去影相咧。后来当我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咧影完相之后咧分享喺社交平台上面之后咧，就发觉哇，唔怪之得咁多人都特登走去影相啦。如果有时间嘅话，我都好想去啊，因为影出嚟咧特别靓嘅，同过往咧你印象当中嘅花灯晚会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影出嚟咧真系好唔同。咁我相信咧呢啲咁样嘅节日啦，或者特别嘅中秋节嘅节目咧，唔单止吸引到我哋本地人啊，甚至连好多唔同地方所嚟嘅游客咧，都会专程会去到咧影张相、打个卡的。而且确啊，而我哋作为呢个东道主，系啊，我哋作为本地人咧，见到游客嘅时候，亦都可以咧伸出呢一个好客之手，咁样咧欢迎佢哋。譬如话见到佢哋想影相嘅时候，帮佢哋揸机影张靓相啊，甚至系邀请佢哋一齐影张合照，我觉得都可以咧发挥到呢个好客之道，让佢哋咧留下呢一个深刻美好嘅回忆噶。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同样都系讲紧一个点样好有礼貌咁对待游客嘅一首歌嚟噶。
1: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2: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2: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0: 光。张学友嘅留住这时光。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7:55啦，喺呢一刻啦，冇错，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食得有型，
0: 食得有型，蓝莓。蓝莓具有抗氧化、维持心血管健康等等作用，但是一日食几多才至有助健康呢？有营养师表示，蓝莓帮助抗老、护眼、维持记忆力、稳定血糖、预防泌尿道感染等等，而食法亦都是关键之一。建议每日摄取大概100-150克，大概相当于一小盒。洗干净之后连皮

更加能够摄取完整的营养。蓝莓被誉为超级食物和南美蓝宝石，含有抗氧化物质花青素。适量地食用蓝莓有以下六大益处。首先，护眼和舒缓疲劳。花青素促进视网膜上面的视脂质再生，有助于视力恢复，舒缓眼睛干涩、疲劳，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另外的好处就是保护心血管，帮助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防止坏胆固醇氧化，调节血压，降低动脉硬化和心脏疾病的风险，以及提升脑力和记忆力。花青素有助于保护脑神经，延缓大脑老化，对提升短期记忆以及延缓认知功能退化具有潜在的帮助。同时间，蓝莓是升糖指数较低的水果，而且富有纤维，有助于稳定血糖。研究指出，它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最后的好处就是预防泌尿道感染了。蓝莓和月蔓莓同样都含有防止细菌黏住在膀胱壁的成分。除了新鲜蓝莓之外，亦都有营养师建议进食冷冻的蓝莓同样都可以摄取相当的营养，视乎哪一种的状态更加适合你了。

送上有 Stevie Wonder 的这一首歌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今晚思政也要约定你了，听晚扭开收音机的时候依然都可以听到悠闲安多芬，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中秋节，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

0: 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然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每个人警醒一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近光辉围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葵兴港铁站，驾驶人士要改用地面嘅路段啦。窝打老道同培正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主要就系去红隧过海有车龙，龙尾系接近华润大厦。 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去洪隧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

0: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就先提一提大家啦，今晚迎月夜在铜锣湾维园和大坑一带都是有封路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如果去到就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啦。现在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英皇道近住琉璃街。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段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葵涌道天桥的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慢驶。最后法律援助处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责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揾律师噶，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候，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耳仔负责听，
6: 系
5: 脑袋负责记，
6: 收到；
5: 嘴巴负责答，
7: 收到。
5: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8: 如果陈永业是邮差。
9: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点唱。
8: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8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点唱的原因，再揀3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10: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11: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12: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0: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11: 中秋节煲咩粥啊？
10: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来到2026年9月24日晚上8点到9点，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呢、这个节目叫做
1: 《绿色辉庭》，有豪辉喺度，
0: 亦都有希婷喺度啊！大家好。
1: 我听日咧就系中秋节噶咯，
0: 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啦，

0: 时咧，即系已经讲紧咧，诶，我早几多走啊？早走去边度啊？咁样，即系大家都有各自好好嘅安排噶啦。希婷，你有咩安排呢？
1: 我就都系同屋企人食饭啦，但系咧，我记得以前喺节目度都有同大家讲过嘅，希婷最中意嘅节日，中秋节同农历新年都系排头一二噶啦。
0: 吓，系啊，
1: 系啊，
0: 我首选就系新年，其余咧有假放我就 OK 噶啦。
1: 打工仔心态，
0: 冇错啦，最紧要有得休息啦。咁但系而家就系咁样啫，但系以前细个咧。嘅中秋節咧，其實我都好期待。一嚟我可以食月餅啦，因為我好中意食月餅嘅。
1: 我同你一樣。
0: 我講緊係傳統月餅啊。
1: 我同你都一樣。我記得我哋都講過
0: 咩冰皮月餅。
1: 我哋淨係接受傳統月餅嘅啫。
0: 即係容許我咁講嚇，即係我淨係 buy 傳統月餅嘅。即係新式嘅月餅唔係唔食，但係我當佢甜品咁食嚇。但係如果你要講月餅嘅話咧，我個腦入邊咧只係得一種嘅啫，就係、是、傳統啲。我自己啦，最好嘅就係雙黃白蓮蓉啦。
1: 係，我都
0: 係。係啦，咁我嗰陣時好期待就係食月餅啦嚇。咁而且仲有咧係出去玩啊嚇。細個嘅時候咧就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會多啲啦，會同親戚特登去親戚嗰度，跟住食完飯之後咧就落樓下咧就玩下啲熒光棒啊、燈籠啊，同其他小朋友一齊玩下、賞下魚咁樣啦，即係。都系个名嚟嘅啫，咁去到读书嘅时候咧，就当然系啲同啲同学啊朋友一齐过啦，即系我嗰边蝴蝶湾啊嘛，系咪？
1: 好多人宵夜食噶，
0: 系啊，宵夜食，跟住又坐下沙滩呢啲嘢，年年都有嘅，咁所以系一个好开心嘅节日嚟噶。
1: 你以前如果喺蝴蝶湾附近又宵夜食啦，大家庆中秋咧，你会唔会见到好多荧光棒啊？
0: 读得多啦，基本上首先。人喺度嘅时候咧，就挂到周围都系啦。咁
1: 或者树都会挂埋，
0: 冇错啦。
1: 灯笼啊，嗰啲
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都好多咗蜡烛啦，大家都中意点蜡烛玩啦。
1: 但而家就冇啦，安全考量。
0: 如果要靓嘅话咧，其实有好多方法都可以令到呢个中秋节好靓嘅。
1: 同意啊，而家咧有一啲系可以循环再用，用好多年，我自己都有啊。譬如一啲头箍咧系入电嘅，
0: 系
1: 或者你可以插电啦。用嗰啲头箍就系每一年，我唔系就系中秋节添，有阵时可能除夕。啊！聖誕節啊，我都會攞出嚟戴。
0: 咁你要揀個頭箍嗰個造型或者個公仔係即係大眾化啲喎。
1: 即係可愛嘅人戴咩都咁可愛
0: 嘅
1: 咯。
0: 哦，你又啱嘅。
1: 不如即刻唔想講嘢。
0: 我都唔知講咩好啊，大佬。
1: 其實講到尾都係希望大家應節開心過節之餘咧，都環保一啲啫。
0: 係啦，咁啊，無論過節日啦嚇，食嗰方面啦，玩嗰方面啦，其實都有林林種種、形形色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啊，大家點樣揀呢？其實都係。考大家你嘅绿色生活过程点啦，或者你嗰个意识系点样啊？我同意嘅就系开心，当然系摆喺首位啦。咁但系有得拣嘅时候，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拣得精明一啲，绿色一啲。

0: 一则嘅绿色周刊就交俾希婷先啦。辉辉，我哋咧成日讲话去旅行，会谂去过边度，未去过边度咁样噶嘛？你会唔会都有个谂法，系日后希望自己踏足到冰川，睇到冰川
1: 咧？呢个当然系我嘅即系梦想嘅名单入边其中一个地方。
0: 你会想嘅？
1: 想，因为我咁，但系我未见过雪啊嘛。
0: 哦，
1: 所以有雪嘅地方其实我想去嘅，同埋有一样嘢谂紧好唔好挑战嘅，就系因为见好多人咧都好中意滑雪啊，我谂下，诶，其实呢个运动，即系我当然知道有个危险性喺度啦，咁自己亦都惊嘅，咁但系，其实有时候就系想去挑战下呢啲嘢，所以有雪嘅地方或者睇冰川嘅地方，一直都系喺我名单入边，同埋去得呢啲地方咧，即系接受到嘅话咧，我仲可以睇埋极光啊嘛。
0: 哦，呢个都系好多人心目中 to do list 一定要做嘅事情之一嚟。
1: 所以佢即系呢啲地方一直都喺我名单上面嘅。
0: 点解会问你呢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咧，可能都会知道啦，就系尼泊尔啊有一个冰川危机咧。由2026年今年起咧，就将以前啊叫做未来嘅环保警号咧，演变咗成今年当前嘅致命灾难啊！
1: 嗯，
0: 即系话佢升级咗，响咗一个好大好大嘅警号。但我相信有好多人，包括譬如辉辉、希婷喺香港嘅朋友，对于尼泊尔冰川呢个危机咧，未必了解得太过深入，
1: 系
0: 因为好远啊嘛，对于我哋嚟讲系嘛。
1: 同埋嗰个切身嘅影响性唔大，
0: 冇错啊！而大家咧有睇新闻嘅话，都可能会知道啦，就系啱啱咧喺上个月啊，即系8月26号咧，尼泊尔啊有一个冰川崩塌咗，仲引发咗好大嘅洪灾添。有睇新闻嘅话，都应该知道啦，当中涉及好多嘅伤亡人数啦，系咪？仲有国际气候组织有一啲报告啊，显示咗咧，除咗人命伤亡之外啊，仲有巨大嘅经济损失添。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有几切身咧，或者我哋对件事嘅了解有几多咧，咁都要同大家讲下嘅。喺尼泊尔灾难管理当局同埋联合国嘅一啲数。

0: 字度睇到咧，原来截至2026年嘅九月中啊，最新修订咗啊，喺呢件事件入边咧，就有超过1400人死亡啦。
1: 嗯，
0: 另外失踪嘅人数啊，系超过6000人嘅。
1: 都多
0: 好多啊！除咗人命伤亡，头先有讲过有经济损失噶嘛？呢、這个经济损失咧，根据保守估计啊，而家个损失至少咧就系$26亿啊。
1: 嗯，
0: 当中牵涉到譬如一啲重建啦、啊，你知啲楼啊，或者建筑物啊，
1: 所有嘢都系啦，被破坏、啊，你要谂下点样起翻，同埋嗰个规划啊。全部都是钱来的嘛，人力物力来的嘛。
0: 是啊，咁所以呢大家都会话啦，哇，原来一个冰川是可以带来了这么大的问题。嗱，冰川会崩塌呢，这个是我们过往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好多好多次、
1: 嗯。
0: 因为全球暖化啦。咁当你的温度越来越高呢，之前都已经讲到话北极熊
1: 没地方住。
0: 是啊，栖身的地方都没有啦，甚至乎演变成而家今日为大家所讲的第一则新闻，就是冰川会砰一声
1: 冧啊，
0: 系佢成忽就冇咗噶啦。而你唔好睇少，你会话咁、哎、冰川冇咗咪冇咗咯？唔系噶，佢系引起咗之后一连串好多好多好多嘅影响、嗯。有好多嘅科学家根据住尼泊尔呢件事情咧，佢哋有做一啲后续嘅分享。原来而家冰川倒退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嘅土地啊有机会会消失。譬如系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因为水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细，甚至乎咧个岛都会冇咗噶啦。
1: 即系啲沿海嘅地方啦，
0: 系啊，
1: 其实香港都系嘅。
0: 冇错，香港都系一个沿海嘅地方，所以有机会咧喺几十年之内啊，越嚟越多嘅冰川融化，系会令到越嚟越多嘅土地消失晒，系、
1: 嗯、
0: 永久消失。咁仲有，原来冰川如果突然之间崩塌嘅话咧。佢嗰個衝擊力啊，係相等於5.2级嘅大地震，
1: 都勁嘅喎。
0: 係啊，嗱，我哋身為香港人，當然好幸福啦，我哋唔會有呢啲咁嘅天災，係咪？但係如果有朋友去過旅行，可能最近啲朋友都有講過，就話咧感受到。大概是3级或者4级的地震呢，他们已经觉得很害怕。
1: 我曾经感受过一次，真的摇了两下，但那两下都足以令到我即刻整个人是绷紧了、
0: 嗯。
1: 所以你未经历过，其实你是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就正如冰川崩塌这样，影响的程度是远远超乎你所想的。
0: 我们经常都说，大自然的威力是大过我们所想象。如果你亲身经历过，或者你亲眼见证过一些大自然的景象，你会惊叹。人类真的很渺小在大自然底下。而现在有些数据都显示了，尼泊尔境内有超过2000个冰石湖，而其中的21个被列为高度危险，是有机会这件事再次发生的。嗱，其实21个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啊？意外嘅嘢咧，一个都嫌多，系嘛？佢哋而家被列为高度危险，都要睇下究竟全球升温个速度会唔会好高啦，会唔会越嚟越严重啦，先至可以评估得到日后啊呢21个已经被列为高度危险嘅冰石湖会唔会再有机会咧危害到人命或者一啲经济嘅伤亡。而如果大家唔想好似一啲逃亡嘅电影咁，好多呢一类大自然嘅电影啦。系啊，以前有睇过好多，譬如海啸奇迹啊等等，点解会有呢啲灾害呢？其实除咗大自然嘅现象之外，我觉得人类活动都系一个好大嘅成因嚟。我哋睇呢啲电影嘅时候，就会话：哇，呢套电影真系令人睇到好抽心、啊，好唔舒服啊，好悲痛啊！你都唔会想电影嘅桥段化为真实噶嘛？咁所以我哋喺而家呢一刻。仍然能够改变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机会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东西去挽救，令到地球呢不要用大灾难的形式去报复人类。
1: 嗯、
0: 所以现在如果你说、哎、我都不太清楚尼泊尔这件事情，听完希婷的分享之后，很欢迎大家去到网上面或者新闻的渠道去了解一下究竟这件事的内容是怎样呢。

0: 早排咧，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咧，屋企咧俾我发现咗一只大嘅曱甴啦，咁啊有
1: 你冇讲过，
0: 嗰个真系吓死我，仲系夜晚嘅，咁我就如常咁样打开个柜谂住拎嘢啦，眼角上面咧就睄到有啲嘢咧就 shoot 咁样，即系顺势就
1: 速行过，
0: 系啦就望上去啦，跟住就见到一只咧应该有我半只手掌咁大嘅曱甴，
1: 半只手掌
0: 系我只手啊，
1: 好大只，
0: 好大只，跟住咧就喺我个柜上面即系停咗喺度咁样啦，咁我当堂咧真系吓一吓就一窒，因为好少我屋企咧会出现咁大只曱甴嘅，屋企出现呢啲隐藏嘅住客啊，当然会吓亲啦，当然会惊啦吓。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一个咧，我咁样讲啦，就利用呢一啲曱甴而做出嚟嘅一啲嘅科技吓，又或者一啲嘅新尝试嘅，而且你唔好吓啊，系随时咧分分钟如果成熟嘅话咧系救你一命嘅，可以
1: 曱甴救我一命，
0: 冇错啦。咁佢哋攞嚟做咩咧吓？原来咧就有研究团队咧就研究咧，希望咧呢啲昆虫咧未来有一日咧可以好似一个搜救队咁样做一个救援嘅工作，送一啲咧救命嘅药物咧去一啲嘅地方嗰度。嗱，咁点解有咁样嘅谂法，或者到底成个设计到底系点样呢？咁啊，当然啦，就喺外国嘅大学啦，啲科学家啦，咁其实咧佢就将一啲嘅曱甴啊，因为佢可以捐窿捐胆啊，我哋幻想下啦，好似头先希婷分享嘅嗰个新闻咁样，突然间有啲山泥倾泻啊、冰川倒塌咁冧咗落嚟，砸住咗一啲嘅地方嘅时候，其实我哋人类咧系好难一时三刻闯到入去或者做啲乜嘢噶嘛，咁啊，但系你又知道入边，有啲人俾人扎住咗，系需要一啲急救嘅药物咁样，咁呢个时候咧就发挥佢哋嘅功用啦，即系佢嘅概念啦，就系将一啲嘅药物、一啲嘅监测仪器就绑喺呢一啲嘅曱甴上面，跟住咧就透过控制佢哋，跟住就送佢哋入去呢啲嘅灾场嘅地方，帮呢一啲受影响嘅人，可能打一啲急救药物啦，又或者去做一啲嘅监察啦，扫视一下嗰个环境到底系点样嘅，点样进行搜救比较好嘅咁样。听落咧好似好匪夷所思咁样，都系开埋咪睇戏先至有咩画面出现啊咁样。但系其实即系科学家佢哋做嘅研究咧，就正正就系向住呢个方向去进发啦。咁可能你会问点样控制啊？其实远比我哋想象中嘅简单，因为咧其实无论系人体又好啦，又或者昆虫都好啦，我哋嘅手手脚脚喐动咧，都系透过一啲嘅电流啊嘛，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就大可以植入一啲嘅装置啦，咁喺呢啲嘅昆虫上边，透过微弱嘅电流咧，咁就可以做到控制呢一啲生物嘅一啲嘅喐动。

0: 以前有睇過一啲片咧，紀錄片啊，就係講用電流去控制啲倉鼠或者白老鼠，佢哋嘅行為點樣會改變，就係靠電流咯。係
1: 啦，又或者其實用喺人類嘅醫療科技上面，其實都有一啲類似嘅功用，即係一啲電療啊，即係刺激你嘅神經，等佢活躍翻，或者等佢適應翻咁樣。其實都有類近啦嚇，類近嘅一啲嘅技術啦嚇咁樣。咁所以今次咧就當然啦，你可能第一樣會諗到，喂，咁咪好殘忍咯。站在動物權益嘅角度嚟講，當然係一啲唔應該發生嘅事啦嚇。咁所以研究團隊其實佢哋都有考量過呢啲嘅情況，係盡量啦令到佢哋係唔知道自己係被受過呢一啲嘅改造，即係一啲係好輕微嘅裝置嚟嘅嚇。咁亦都唔會令到佢受苦啦、痛苦啦咁樣。嗱，你唔使咁樣揦埋好面先，希婷。
0: 直播室入邊，輝輝就會見到佢對面嘅希婷咧，個樣啊，
1: 揦埋住，
0: 係啊，
1: 眉頭緊鎖，
0: 好似植咗酸梅乾咁。
1: 你係唔中意曱甴定係唔中意呢樣嘢先？
0: 我唔中意曱甴。
1: OK， 咁但係好似一開始所講啦，佢分分鐘遲下會救你一命噶咁樣。做到呢一個嘅控制之後啦嚇，咁其實就將一啲嘅鏡頭啦，又或者將呢一啲嘅注射藥物嘅裝置咧，因為其實呢啲用嚟做啲實驗嘅蟑螂咧，其實都有翻咁上下大嘅，最長啊嚇，體長可以去到 8.5 cm 咁長嘅大嘅曱甴嚟嘅，咁所以佢可以承載到嘅器材咧都會比較多啦嚇。首要嘅當然係一啲鏡頭啦，一啲監測嘅儀器啦，同埋一啲嘅藥物啦咁樣。做研究嘅時候，即係一隻蟑螂咧就負責配備一啲嘅攝影機，做一個監測嘅角色。咁另一隻咧，可能就係配備一啲嘅藥物，透過遠程嘅操縱咧，去入呢啲人類未即時入到嘅一啲嘅地方啦嚇。咁啊，一邊觀察，一邊咧就揾一啲需要受幫助嘅朋友出嚟。咁咧，而且咧測試啊，就係用佢啲注射嘅工具咧，希望可以將一啲急救嘅藥物都打到落一啲受災嘅朋友身上啦，那個成功率其實都幾高㗎嚇。咁所以喺未來啦嚇，我唔敢講話而家就可以用到啦，但喺未來嘅情況底下，一啲災害出現嘅時候，呢一套嘅技術喺一啲分秒必爭嘅情況底下，可能就會發揮出佢嘅奇效啦。科技嘅發展伴隨住好多唔同嘅發明或者一啲新嘗試嘅時候，就係會有一啲我哋可能匪夷所思，聽都冇聽過，唔敢諗，又或者只喺電影畫面上面會出現嘅畫面咧，可能陸陸續續咧，其實都會出現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

0: 企人啦，或者你自己本人啊，会唔会都有中秋节要送礼俾人嘅习惯噶？
1: 诶，咁啊冇喎，
0: 冇嘅，
1: 系啊，好少会特登送嘢俾人咯。中秋节月饼嘅话，其实都系买嚟自己食就比较多啦，未必会出去食饭或者见好多人嘅时候，其实。以前咧就一定系一罐罐就四个月饼噶嘛，而家咧可以一个两个咁样买咧，我觉得仲好啲添。
0: 你又讲得啱，而家无论系新式定系旧式嘅饼铺，我都会见到有单个装，
1: 系啊，一个独立包装啊嘛。
0: 其实真系好啱我哋嘅。
1: 其实系啊，
0: 你谂下一盒四个点食啊？
1: 系啦，长期处一个 keep fit 嘅状态啊嘛，而家我
0: 系
1: 系啊，即系有做下运动啊，即系一个月饼。即係冇一個啦，四分之一個嘅卡路里其實都係相當之誇張。
0: 啲營養師成日會將佢咧同白飯幾多碗嚟做比較㗎。
1: 冇錯啦，我都唔知道要做幾多運動先可以抵消翻個
0: 四分一啊。
1: 係啦，咁雖然你話即係節慶嘅嘢開心咁樣，咁但係其實條數係要還㗎嘛。
0: 同埋開心之餘都要顧及健康。
1: 係啦，咁曾經咧早幾年嘅時候咧，同啲朋友中秋節之後聚會啦，咁當然啦，大家都會整翻啲唔同嘅月餅啦。我哋就決定就用一个形式去解决嗰啲月饼，咁我哋就开咗个四方城，打住麻雀咁样就去决定，跟住就输嗰啲就要食一蟹。
0: 我想问输咗定系赢嘅奖赏？
1: 睇你点睇啦，睇你点定啦，
0: 自己定啦呢个就。
1: 系啊，我哋就系输嘅话咧，就系要食月饼。
0: 咁我一定有得食。
1: 结果咧，我系食咗半个月饼嘅，我应该记冇记错系万幸噶咯，我已经觉得。唔会买太多嘅话咧，同埋预好自己要食几多嘅话咧，咁咪唔使有呢个情况出现咯。
0: 哇！你讲起呢啲咧，你令到我谂起以前睇过一啲报道啦，即系环保团体都有统计过噶嘛，就话咧平均啊一年啊，香港人会食剩几多月饼？过往嘅一啲统计数字咧，我记得嘅数字系四百几万个月饼啦，一年
1: 有咁多，
0: 一年食剩，谂谂下咧都不无道理嘅。嗱，有阵时有啲团体又好好啦，佢哋会订购好多月饼
1: 送出去，
0: 送俾基层朋友啦，又或者系低收入人士。好似我以前咁啦，我都出过去帮手送过一啲月饼啦。但我后屘发现咧，其实佢哋收下呢个团体 A 有一盒四个俾佢，团体B 可能送一个八星步起八个嘅月饼俾佢，佢分分钟讲紧一年入边，可能真系收到十个月饼噶。我亦都听过一啲基层朋友同我哋讲过啦，佢话你真系唔好再送月饼俾我，
1: 唔要啦，唔要啦。
0: 佢话我屋企已经多到啦，我真系食唔晒，你送俾我都系嘥啊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做善事或者有善心都好啦，我哋都要谂下究竟我哋送嘅嘢。系啱唔啱？
1: 嗰个实际需要啊！
0: 系啊，以前我睇过一套电影啦，即系可能讲得远少少，不过都值得讲嘅。嗰套电影就系讲咧，好有钱、好富有嘅夫妇搭飞机去探望一啲真系好落后、好贫困嘅国家嘅小朋友啦。佢哋带咗咩去呢？佢哋带咗一箱一箱嘅红酒啦，同埋带咗一啲嘅鱼子酱过去。对于呢一对有钱人嘅夫妇嚟讲，佢会觉得我将好嘅嘢都为你送上，系咪？但系对于基层嘅朋友嚟讲，佢可能需要嘅嘢会系干净嘅食水，或者系一张棉被、一张床。即系我哋要识得代入人哋个角度去谂，究竟边一样嘢先至系佢最需要嘅咧？
1: 系，但个出发点咧，我觉得系冇错嘅，都系一个善心嚟嘅。咁就系谂多一步，就系到底谂下对方需要嘅乜嘢，都系一个做善事嘅要考量嘅地方啦。咁而好多嘅香港人好好嘅，其实。好多嘅情況或者好多嘅節日，其實大家都好想一盡個善心啦。
0: 係，冇錯。
1: 係啊，咁呢個係絕對係值得大家去拍手去讚賞，亦都係要繼續去保持住呢個善心嘅。
0: 係啊，而家我知道，譬如聽日中秋節啦嘛，有好多咧團體都會話啊，會唔會大家有善心人可以捐贈一啲嘢，或者係佢哋講到明啊，我哋需要乜嘢物資、乜嘢食物。如果大家真係想朝住呢個方向去做一做善事咧，都可以了解一下，或者係打多個電話問一下咯。
1: 係，
0: 會唔會有啲乜嘢你哋係缺㗎？
1: 這個都好喎，就係睇下官方公布佢哋公布得需要啲乜嘢，或者佢哋話啊，我真係需要月餅啊。因为佢嘅手头上一定有个名单嘅，知道系俾啲咩人嘅，俾得嗰啲都一定系有需要嘅人。

0: 咁嗰啲咪你咪可以選擇咯，但就唔好話，中秋節啦，嚟緊，我買100個送出去啦，咁可能就會造成頭先希婷所講浪費嘅情況出現啦。咁啊，但你都唔想你嘅善心即係付諸流水噶嘛，係咪？
1: 係，最緊要係出心出力嗰個啲嘢唔好嘥，收到嗰個又覺得有用，咁就最好啦。

0: 我哋通常喺啲大时大节之前都会有啲过节小贴士俾大家，
1: 系啦，都系啲温馨提示嚟嘅。
0: 系，我哋先讲第一步，我哋一共咧就有
2: 四步
0: 曲，
1: 系啦。
0: 第一步咧就系讲过好多次噶啦，
1: 想要同需要啊。
0: 你究竟系好想要嗰样嘢？定係我需要呢？
1: 我自己就覺得啦，過節嗰啲嘢呢，我自己都會以開心行先嘛，亦都想同身邊嘅朋友去分享嘅時候呢，例如我自己碌社交網絡見到，呢、這個佢出咗一啲好特別嘅月餅喎，嚟緊又有聚會，不如買嚟同啲朋友去 share 啦咁樣。點知一去到嘅時候，我又買，佢又買第二間，幾個單位，四個單位先算啦，夾埋已經十幾個月餅啦。咁你諗下點樣食呢？咁
0: 我都試過呢，同屋企人做節啊，講緊係幾個家庭一齊做節啦、嗯、一人帶咗一盒月餅過去，
1: 冇錯啦，
0: 諗住咁多人實食得晒啦，點知你又一盒我又一盒，嗰度十幾個月餅。
1: 其實呢個唔單止係過節嘅時候㗎，即係有時普通嘅聚會呢，我試過呢就係上到去一人一盒士多啤梨，你眼望我眼咁樣，你又買咗啊？係啊，我又買咗，
0: 我買
1: 咗
0: 兩盒添。
1: 所以呢個呢就係、是除咗諗清楚想要同需要之外啦，就係、是、
0: 可以夾下先，
1: 冇錯啦。可能大家都中意食一啲唔同口味嘅月餅啦，即係而家都出咗
0: 五花八門啦，
1: 係啦咁樣。咁例如你想買嘅時候，可唔可以夾呢？同朋友一齊夾呢？因為好多都係一啲一個價錢，你揀幾多款啦咁樣。但其實你未必想買咁多嘅，咁你夾嘅話，咁咪嗱你又可以慳啲啦，你又可以試到你想要嘅口味啦，大家又可以 share 啦咁樣。咁其實咪 win-win 雙贏咯咁樣。問多一句，諗多一步，可能咧就係過時過節或者想開心 share 嘅時候先行嘅第一步啦。
0: 嗱，呢個第一步大家都要記得啦。回收月餅咧，只不過係真係造成咗浪費之後，我哋先至要做嘅一步嚟。
1: 點解要回收？就因為，我都突咗咯喎啲嘢。
0: 所以最好係咩？源頭減廢嘛，
1: 就係唔好突啦。
0: 你第一步開始你就諗清楚先至買啦。跟住第二步，就算真係要買，嗱，有時候我都明嘅。譬如啦，我哋有啲長輩咧，佢有某個牌子或者某啲口味嘅月餅咧，佢真係年年都係等你送俾。佢嘅啫，依个系一份心意。当我哋选择嘅时候，都可以考虑下，会唔会有啲咧包装上冇咁繁复，唔会有一个一个袋，又铁盒，又纸袋。我哋拣啲简约包装嘅，因为你只不过最后都系食个馅啫嘛。
1: 嗯、
0: 你无论系繁复嘅包装定简单嘅包装，都唔会影响到大家开心过节。
1: 老土嗰句啦，心意嚟嘅啫，系、啦，送嘅时候得体。表达好好你嘅心意，咁其实收到嘅人，我相信啊，都应该会感受到你嘅祝福同埋开心嘅。
0: 系，亦都喺度提一提大家啦。而家买月饼咧，亦都有攞买噶啦。我哋之前都有访问过攞买店嘅老板啦。而家有好多铺头已经有攞买月饼呢件事噶啦。如果你谂住话，听日中秋节我哋都未买，不过谂住买一两个月饼应下节，可以考虑下上网睇下会唔会你工作嘅环境、居住嘅环境附近有得攞买月饼。
1: 其实我谂好简单噶咋，可能你楼下嗰啲饼铺咧，佢哋都会焗啲一个个咁样独立咁样买噶嘛。
0: 面包铺啊，
1: 系啊，其实都有，我都见过都有。咁、你咪拎个盒落去咯，咁啊可以悭翻啲胶袋啊，又好咩都好。慳得就慳。

0: 第三點就係、是、如果咧有陣時候我哋買一啲預先包裝咗嘅月餅啊，譬如市面上咧有啲牌子係都好多年字號噶啦嘛，嗰啲通常都會有啲膠嘅盤啊，或者包裝紙啊，跟住有個鐵罐啊，又有保温袋啊咁。如果屋企真係出現呢啲物件嘅話咧，唔使驚嘅，因為近年有好多嘅組織啦都會回收。最紧要系乜嘢呢？就系、是、回收之前要清洗干净，
1: 同埋咧睇清楚到底去边度回收啦，同埋回收个期限啊，即系有时摆得太耐，得闲先拎落去啦，摆下过咗人哋都收咗啦，即系
0: 我试过
1: 唔再回收啦，系啊，咁样又系嘥咗啦。
0: 我试过有一年新年咧，嗰、那个利是封回收计划，
1: 我都试过，
0: 我过咗，
1: 我有一半未及时可以回收，我要摆到下一年。
0: 哎呀，我同你一样啊，辉辉，我都系真系摆咗足足一年啊。
1: 系啊。所以我冇抌嘅，
0: 我都系，
1: 系啦，摆多一年咯。
0: 但呢件事之后，我就同自己讲，唔好再
1: 早啲啦，系啊，即系随时摆喺个袋度，扎住佢，即系见到咧就抌落去啦，系啦，就唔好再唔好扎过第二年啦。
0: 系啊，大家都要睇清楚个回收日期啊。第四点啦，亦都系最后一点，我哋头先亦都有轻轻讲过噶啦。就是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一时三刻的荧光棒它是不可以重用或者回收，甚至是会有化学物质，所以我们尽量就不要用荧光棒啦。
1: 小时候就很喜欢玩荧光棒的，甚至乎即出去玩完之后呢，因为它还有光的嘛。
0: 我会攞埋返张床到被斗、
1: 啊、再挂起它。
0: 是啊，
1: 跟住第二招就真的没晒色啦。当即知道了原来荧光棒里面的物料其实都很污染的时候，慢慢都没了。再去玩荧光棒呢样嘢啦，
0: 同埋而家人大咗就更加觉得有好多替代品。

0: 只不過係我哋平時冇諗到佢，冇醒起佢。有一啲咧反光物料做嘅手環咧，我唔知花花知唔知邊啲啦。即係如果開閃光燈係會反光嘅嗰啲物料咧，我覺得嗰只其實都幾有節日氣氛㗎。
1: 呢啲都係封建遊人啦，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同朋友開 party 嘅時候就好少會用到呢一啲嘢，因為大家都覺得
0: 人大咗啦。
1: 係，冇錯，一嚟啦，一嚟啦，二嚟
0: 我哋都要有童心㗎。
1: 係有嘅。我覺得見到大家已經好開心，工作咁忙，生活咁忙咁樣，都能夠聚會，其實已經好滿足㗎啦。咁呢啲只不過係錦上添花嘅嘢啫，有啊，當然係令到件事就可能
0: 加分咗，
1: 加分啦，係啊。咁但係加分得嚟，我都唔想希望幫我地球減分㗎嘛，係咪？自己識得揀啦。
0: 嗯，喺度啦，綠色輝庭團隊，李浩輝同蕭希婷，預祝大家聽日
2: 中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

0: 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表示，他将会在星期日访问中国，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共同社报道，岩屋毅今日出席中国国庆日招待会时透露，将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星期日起访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岩屋毅此行是希望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他有意同中方政要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或者回应。报道又说，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在同一个活动致辞，重申两国关系陷入严峻局面的原因是两国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强调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6: 今集主持李天命会同大家讲解谬误，并且将谬误分为三大类：言辞谬误、逻辑谬误同实质谬误。节目会重点讨论言辞谬误之中的混淆虚实和模棱两可，并且指出当含糊又或者空泛的讲法被当成重要原则，甚至用来影响判断和决策，可能就会令思想脱离实际。因此讨论问题的时候，先要分析关键概念，分清词句的性质和意思。今集思潮与思考，同大家一起认识谬误，学习用更清晰、准确的方式去思考。

0: 李天明主持《魏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思潮与思考呢个节目咧，上个礼拜系同大家讨论过一啲有关思考嘅方法噶，咁不过都系一个好弱略嘅讨论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想话继续同大家讨论下呢个问题。咁上一次咧，我哋亦提到有关谬误嗰方面嘅情况啊。咁系啦，李天明啊，可能就有啲人会忘记咗咩叫谬误啊吓，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咩叫谬误先啊？
2: 咁究竟系咩谬误咧？其实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就系话，如果系好严格地讲，或者系用谬误呢个字嘅最初嘅原意講咧，咁就係喺呢個推理上高所犯嘅錯誤咧，叫做謬誤。但係如果引申嚟講咧，或者依照謬誤呢兩個字嘅而家嘅一般用法咧，凡係思想上高嘅錯誤。

0: 都是叫做梦。嗱，点样叫做呢个思想上嘅创？即系点解我哋唔单单就系话创，而要加上话思想上嘅创呢？因为创呢唔系单单系有思想上嘅创，有时有啲系非思想上嘅创。譬如话踩单车咁样吓，有啲人咧佢唔识踩单车，佢倒转头嚟踩嘅，咁佢哋搞错咗啦，咁样唔系咁踩嘅，呢啲都系一啲创嚟嘅。但系我哋就唔会话踩单车倒转头嚟踩呢，叫做思想上嗰个创。而我哋而家讲嘅梦咧，系单指思想上嘅创，呢啲咧我哋叫做梦。
1: 咁其实讲起上嚟，梦五一共有几多种呢？
0: 梦究竟有几多种呢？系有唔同嘅分法嘅，即系话根据唔同嘅分类法呢，就系可以分开有唔同嘅咁多种嘅梦。咁而传统上高嘅分法呢，依我睇起上嚟并唔系分得好好。有一啲分法呢，就系将梦分成实质嘅梦同埋形式嘅梦。点样叫做实质嘅梦？点样叫形式嘅梦呢？形式嘅梦就系话，凡系演绎逻辑，即系上次我提过噶啦。而呢个 term 咧喺呢书唔系咁重要嘅，我哋可以就算唔知都好啦，唔紧要噶。就系话演绎逻辑上高嘅创呢，咁咧就叫做形式嘅创。除此之外，一概叫做实质嘅梦。咁我觉得呢个分法咧，好似系有啲唔好妥当咁样，就系由于形式逻辑或者叫演绎逻辑咧嘅创咧，实际上高我哋而家犯嘅时候咧，并唔系好多嘅，即系话呢啲并唔系常见嘅创嚟嘅，反而系其他嗰啲咁嘅梦咧，我哋会碰到嘅机会仲会多啲。咁如果要比较恰当嗰啲分咧，我哋而家要俾佢另一个分法嘅。
1: 咁你嘅分法系点啊？
0: 我嘅分法咧，嗱，首先我要讲就系话，如果系我嘅分法，咁呢个系一个分类啊，而分类本身咧，我哋唔能够话系真或者假嘅。譬如话我哋将对人做一个分类咁样。咁我哋可以分開分開男人啦、女人啦，咁係兩類，咁係一種分法。又譬如我哋可以分開老年人啦、中年人啦、青年人啦、細路仔啦，咁又係一種分法。第一種分法咧，我哋係依據佢哋嘅即係人嘅性別，係啦嚇。第二種分法咧係依據佢年齡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仲有好多種分法嘅。咁頭先你問到，即係照我嚟睇點樣分類夢咧？咁我會大概嚟講咧，我會俾夢分開三大類，每一個類底下咧，仲有好多細類嘅。這個會遲啲我哋先至講啦。如果要講到細類就係、是，咁呢三大類咧，一類就係、是言詞嘅夢啦，
1: 即係語言方面嘅，
0: 即係語言方面嘅。一類咧就係、是邏輯嘅夢啦，
1: 有關邏輯咯，
0: 係啦，就即係推理方面噶啦。咁再有一類咧，我哋叫實質嘅夢。
1: 点样实质法呢？
0: 我头先咪讲过话传统嘅分法又有啲叫实质嘅梦嘅。咁我而家所讲嘅实质嘅梦咧，即系用实质的梦呢几个字，我对呢几个字嘅用法咧，同传统对呢几个字嘅用法大概相同，但系唔系完全一样。咁要详细啲讲咧，喺我哋正式一点一点讲呢个实质梦嘅时候，咁会可以讲清楚啲嘅。但系而家我哋可以先咁讲一下，就系、是、话。所有唔系我哋叫做言辞梦嘅嘢，同时又唔系我哋叫做逻辑嘅梦嘅嘢咧，呢啲我哋都叫做实质嘅梦。
1: 你头先就话，即系每一个大类入边，仲有啲细类啊。喺言辞梦呢一个大类入边，又有啲咩细类分别咧？
0: 喺呢个大类底下嘅细类咧，我哋唔能够话确定你有几多个嘅，但系我哋可以将其中比较重要嘅，即系话咧，我哋成日会碰到嘅。我哋不知不觉之间都会犯过嘅呢啲咁嘅梦咧，我哋净系讲呢啲咧，咁我大概可以将言辞嘅梦分开，譬如话我要将佢分开四类啦，一类咧系就系、是、我叫做混淆虚实嘅梦，一阵我再解释咩叫混淆虚实啦。咁另一类咧叫做模棱两可嘅梦，再一种咧叫做乱用词语嘅梦，最后一种咧我哋叫做混合问题嘅梦。咁呢四种嘅梦咧都系属于。言辞梦呢个大类底下嘅分类嚟嘅，
1: 咁或者我哋又一类一类咁讲啦。第一类咧，你提到嘅就叫做混淆虚实啦。咁到底咩叫混淆虚实咧？
0: 有啲句子咧，即系我哋有时讲话嘅时候啊，系内容空洞嘅，譬如话系一啲废话嚟嘅，讲嘅等于冇讲嘅呢啲咁嘅句子啊。咁我哋系话系叫做虚文，虚系空虚嘅虚啦，文系文字嘅文啦。呢一類句子，如果我哋叫做虛文嘅時候咧，咁啊再簡單啲講，我哋就話虛，即係話混淆虛實嗰個虛咧，係

0: 指呢一类咁嘅语句，而实系指啲咩呢？系指实质嘅语句。实质嘅语句即系话对呢个世界嘅经验事实，实际上高系有所论断嘅，或者话有所描述嘅，亦即系话咧系直接或者间接描述呢个世界嘅经验事实。呢啲咁嘅句子咧，我哋叫做实质嘅语句。咁即系话将呢个虚文同实质嘅语句呢两种嘅语句嘅性质唔了解，而将呢两种语句咧，即系将虚文同埋实质嘅语句混淆起上嚟，由此而产生嘅错误咧，我哋叫做混淆虚实嘅谬误。呢一个谬误，即系混淆虚实呢个谬误咧，就我嘅了解咧，几乎系人类思想上高所犯嘅错误嘅一个最严重嘅错误嚟嘅。呢、这个因为呢个咁嘅错误咧。剛才我講嘅時候好似好簡單啦，就係話將虛文同埋有實質意義嘅句子將佢混淆起上嚟，咁嘅謬誤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其實呢，由於混淆咗呢兩種唔同性質嘅語句啊，而令到我哋嘅思想呢被誤導咗，於是呢有好多人類歷史上高不必要嘅悲劇呢都因此而產生嘅。
1: 你可唔可以舉啲實例呢？
0: 譬如話所有人都有神經病，我想你都有听过呢啲有咁嘅讲法系嘛？你听人咁讲嘅时候，你可能发觉佢即系你怀疑佢发神经。
1: 嗯，真系有人咁讲、啊就是，有啲人就话即系个人都有神经病啊，争在个程度嗰个多少嘅问题啊嘛。
0: 即系我又系听过咁样讲法，就系话任何人无论系边个咧，佢都系有神经病嘅。就好似你讲啦，系就算我哋话佢唔神经都好咧，其实都有神经嘅，就话程度多少问题啫咁样。咁其实咧，如果我哋咁样讲嘅时候咁我哋根本咧係將神經病呢個字眼嘅意思啊，將佢擴大咗。嗱，本來我哋神經病係指啲咩嘢咧？係指一啲根據而家醫學上高嘅標準咧，佢表現出某一啲病徵嘅精神上高嘅病徵。咁我哋就叫神經病，本來係咁嘅。而家咧，我靠將神經病呢個咁嘅名詞嘅應用範圍咧，將佢擴大到咧。乜嘢人我都叫做有神经病。如果我咁样做嘅时候，我其实并冇实际去做到经验嘅调查，我并冇做到实际嘅对于事实嘅研究工作。我只不过系将神经病呢个字眼嘅用法咧，将佢扩大到咧，令我可以咁样提出呢个断定，就系话凡人都有神经病。咁当我讲呢句话嘅时候，我其实冇讲到嘢系嘛，因为我根本。如果我哋要讲一啲有实质内容嘅嘢咧，即系我哋话混淆虚实嗰个实咧。如果我哋要讲一啲有实质内容嘅嘢，我哋应该系要靠经验嘅调查啦，我哋靠实际嘅研究工作啦，系要靠呢啲先至可以得到结论嘅。但系如果我哋坐喺呢个播音室嗰处，咁我话凡人都有神经病。如果你问我点解凡人都有神经病，我根据啲咩咁讲？咁结果咧，原来我系根据我自己对神经病呢个字眼嘅定义，令得我可以咁讲嘅。咁嘅时候咧，我又系混淆咗虚实。
1: 嗱，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啊谂起啊，如果讲到哲学呢个名词咁啊，好多人话所有人类所研究嘅学科咧，全部都系属于哲学嘅范围啦。咁咁其实呢一个系咪亦都等于系一种混淆虚实咁嘅情况？
0: 系啦系啦，喺而家咧，喺而家最低限度喺现代嚟讲咧，头先你讲呢个例咧，又系啦。点解咧？如果喺以前咧，可能咁样，可能喺以前咧。哲学呢个名词啊，佢系可以指称好多嘢嘅，系包括好多学科嘅。但系经过一路时间嘅发展之后，到咗而家咧，即系目前我哋大家共同嘅用法，哲学呢两个字，佢所指嘅学科咧，只系喺人类嘅各种学科之中嘅其中一种，而唔系所有咁多种。咁如果我夹硬将哲学呢个字嘅用法咧，将佢我讲喺而家喎，而家咧将佢夹硬咁样扩大到令我话咩都可以话哲学。咁如果你同我拗。你同我拗嘅时候，咁我话我系咁样用呢个字嘅，咁样吓，同埋呢个字眼咧系约定俗成嘅，因此我可以咁样用。假如我咁样讲嘅时候咧，我又系混淆咗虚实，就系因为究竟某啲学科系咪包含另外一啲学科嘅咧？呢个咁嘅问题啊，如果你喺而家咁嘅场合，你提出嚟讲嘅时候咧，我谂你嘅意思其实系想讲一啲事实嘅问题嘅，即系话事实上高系嘛，即系哲学系咪包括所有学科？但如果有个人佢话哲学嘅定义就系咁噶，佢而家要咁样界定噶，佢唔理大家事实上点用呢个字噶，佢咁嘅时候咧， 佢又係將自由。

0: 呢個字眼嘅用法咧，將佢擴大咗，擴大到咧可以包含一切學科。呢、这個時候佢唔使做研究工作嘅，佢唔使實際研究一下哲學係咪真係包含咁多學科嘅。佢只不過自己喺度將呢個字眼嘅用法將佢擴大，或者將佢扭曲，於是令得佢可以咁樣講。咁我諗你舉呢、这個又係一個混淆虛實嘅好好嘅例子，不過仲有好多嘅。嗱，譬如話而家我哋好似成日聽到人哋講意識形態啊，聽到呢啲咁嘅字眼
1: 係
0: 係
1: 啊。
0: 嘛？咁本來咧。即係關於意識形態嘅理論啦，又或者嗱，仲有啲字眼係又係好多人成日中意講嘅，咩深層結構啊、表層結構啊，其實呢啲咁嘅字眼係來自結構主義。咁但係有啲人咧已經將呢啲咁嘅字眼咧將佢濫用咗，用成點樣咧？用成佢哋用啲字眼嚟講一啲嘢咧，結果譬如你睇佢哋講嘢啦，講咗大番話或者係寫嘢寫咗一大篇文章咁樣，咁但係你結果睇完之後咧，你發覺空空洞洞一無所得嘅，只係俾咗你一大堆名詞。你睇完呢篇文章之後呢，或者聽佢講完呢番話之後，對於事實冇進一步嘅了解，除咗你知道佢哋講咗一大堆咁嘅意識形態啊、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啊呢啲咁樣嘅嚇人嘅字眼之外呢，咁你再一無所得噶啦。但係原本我哋要希望佢講嘅係關於呢個世界嘅事實喎，咁所以佢應該俾出一啲實質句先係喎，但係結果並冇，佢只係俾出啲虛文。咁咧，呢個咧又係混淆咗虛實，仲有好多咁嘅實例嘅，譬如話算命啦，我諗好多人都就算未算過命都好啦，都睇過相啊。咁算命睇相都係幾乎同一類嘅嘢嚟嘅。但係你有冇發覺，如果你睇相嘅時候，或者你算命嘅時候，嗰啲睇相先生或者算命先生咧，佢對你講嘅説話並唔係好似科學家咁樣講一啲好確定嘅嘢。俾你可以根據佢嚟做好確定嘅預測嘅，
2: 不過我諗呢個呢，就係一啲啲情況唔同嘅，
0: 係。
2: 因為譬如呢，有啲嘅譬如算命啊或者睇相嘅人啊，佢哋講嘢亦都相當實質嘅，就唔係話咁即係虛無縹緲。譬如佢話俾你聽你幾多歲呢，嗰年嘅運程呢，就好過你對上一年或者對上2年嘅運程，咁呢啲已經係相當實質嘅啦，我覺得。
0: 嗱，我諗咁樣就係話。頭先你話有一啲啊，咁咧我又係講有一啲，而你講有一啲咧，嗰啲就係、盡量講一啲比較有實質嘅、比較確定嘅嘢，嗰一啲咁樣嘅算命。而啱啱我頭先我心目中想講嗰啲咧，就係、是、另外嗰啲有一啲咧，而事實上我哋會碰到嘅，你喺街邊提翻人算命咧，佢話譬如話呢位先生咁樣，佢唔識你名，佢唔會叫你 Benny 你過嚟啊，佢話呢位先生你過嚟咁樣，我都俾人咁樣叫過，咁過嚟佢就同你講一啲嘢咯，然之後話你嘅運程會點樣。结果你听佢讲完之后呢，你唔知道佢究竟讲咗一啲乜嘢嘅确实嘅嘢，俾你可以根据佢所讲嘅嘢呢嚟做一啲嚟好确实咁样决定你要下一步做啲咩嘢，你唔能够咁样嘅，就是、因为佢哋讲嘅嘢呢系空空洞洞嘅。嗱，譬如你话一个算命先生同你讲，佢好确实咁同你讲，就系话啱你讲啊，话啊你明年嘅运程呢会好过今年咁样啊，咁其实。明年嘅運程好過今年啊！呢種講法本身其實幾空洞下嘅。嗱，當然空洞咧，我哋唔能夠話空洞同埋非空洞之間咧有一個絕對嘅分界、絕對明確分界。我哋唔係咁啦，而係有程度之分啦。咁可能咧呢種講法咧唔係絕對空洞，但係咧我哋可以話幾空洞下，就係、是、你話運程明年好過今年咁樣，點樣先至算作明年好過今年咧？譬如話如果你今年咧好地地嘅，明年咁样俾人炒咗鱿鱼咁样，咁应该运程唔好啦，
2: 系啦，
0: 吓，咁你走去问佢咯，想拆佢招牌咯，就系你话我明年运程会好，咁点解而家我结果咧就俾人炒咗鱿鱼，咁仲叫运程好，咁样你可以质问佢，但系如果佢系一啲好有经验嘅睇相先生咧，佢好多办法同你讲嘅，例如佢点样讲咧，佢可以话其实咧你唔能够话今年运程唔好啊。因为我哋都知道古语都有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俾人炒咗鱿鱼，你点知道你唔会揾到一啲更加好嘅职业呢？就算揾唔到更加职业啊，人生里边空闲嘅时间都系好宝贵嘅。譬如我哋成世营营役役咁样忙呢样忙嗰样，结果呢，我哋可能赚咗一啲钱啦，但系一无所得，即系辛辛苦苦咁过咗一世，有乜意义呢？而家你俾人炒咗鱿鱼呢，净系俾你可以。利用一啲空闲嘅时间嚟享受人生嘅一个好机会嚟嘅，因此咧都唔能够话 你嘅運程唔好咁，佢可以咁樣講嘅。

0: 嗱，如果俾我哋睇相啦，我就會咁講。咁其實咁樣講係表示啲咩咧？就係話令得我原本講嗰句話咧，即係話你嘅運程會好呢句話，永遠唔可能被反駁嘅。即係喺咩情況之下，我都可以維護翻我自己嘅講法嘅。但係咁嘅時候，只不過表示話咧，我嘅講法係空洞。因為我哋睇下，譬如話有實質內容嘅嘢咧，譬如話科學嘅理論咁樣嚇，呢啲係有實質內容嘅嘢。有實質內容嘅理論或者係學說咧，佢有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佢係有可能被推翻嘅。譬如話我哋做實驗，點解科學家要做實驗呢？佢嘅目的正係要去檢查一下，究竟佢嘅學說係咪真係能夠成立，係咪可以喺實驗之前咧都唔會被推翻？咁如果實驗嘅結果啱啱唔係咁嘅，就係推翻呢個科學理論嘅，咁科學家咧就會修改佢理論，甚至放棄佢理論嘅。如果我哋留意一下呢個歷史咧，都發覺係咁樣嘅，即係科學咧不斷進步。科學之所以能夠不斷進步，就係因為佢嘅理論係有可能被推翻嘅。嗱，呢個有可能被推翻，唔係表示話實際被推翻咯。我哋只係話有被推翻嘅可能性，呢一個性質啊，正係有實質內容嘅理論嘅一個最最關鍵嘅性質嚟嘅。如果一個講法，佢係以一種實際上高講呢個世界嘅事物呢個姿態出現，但其實佢係空空洞洞嘅，即係話咧。
1: 无论你点讲，佢都可以自然
0: 地咁。系啦，即系永远咧，冇可能被推翻嘅。即系话你，即系好似你讲咩情况之下，佢都可以自圆其说嘅。咁咧就叫虚文，系咪虚文？即系话系咪空洞咧？呢、這个有程度之分嘅，可能咁样，可能有一啲睇上算命嘅讲法咧，系比较有实质一啲，而又另外有一啲咧系空洞一啲，再另外有一啲系非常空洞。换句话讲，即系话咧。空洞唔空洞呢个问题系有程度之分嘅，又譬如话呢个喺我哋日常生活嗰处成日都会碰到嘅咧，就系譬如你睇下啲喺财经嘅报纸上高嗰啲评论咧，系嘛？你永远唔能够喺嗰度得到一个好确定嘅指示嘅，都系含含糊糊咁样就过咗去嘅。
1: 如果系咁马评啊、狗评啊，
0: 系啦系啦咁样。嗱，我哋并唔能够话咧，所有马评、狗评、所有呢个股评都系完全空洞嘅，我哋唔能咁讲。我只能夠話咧，有程度之分。當佢係好空洞嘅時候咧，咁我哋叫做虛文。嗱，如果係唔係咁空洞嘅咁咧，佢係接近有實質內容。當然我哋唔能夠要求太高，因為佢哋咧仲未曾能夠係建立咗一個科學，因為目前為止仲未有呢個預測賽馬結果嘅科學，係預測股市嘅科學，即係經濟學嘅應用嘅部分。如果能夠有一日發展到好好嘅話咧，咁應該能夠建立起一個預測股市升跌嘅科學嘅，即係如果建立得好好好理想啊，究竟有冇呢個理想有一日會實現咧？這個我哋唔知啦。但係話如果好理想地講咧，會係咁嘅。不過到目前為止咧，似乎有唔少嘅關於呢、這個譬如股市啊、樓價啊，總之係關於呢個金融或者係財經方面嘅嗰啲咁嘅評論咧，我睇到好多好多都係。內容好空洞嘅，咁呢種情形我哋就係話混淆虛實。點解話佢混淆虛實呢？應該我哋講股市嘅時候，我哋講樓價嘅時候，呢啲都係一啲社會嘅事實嚟嘅。我哋應該用一啲實質嘅語句嚟講。但如果呢個時候我哋唔係咁講，我哋只係用一啲空空洞洞嘅虛文嚟講嘅時候咧，呢、這個咧就叫做混淆虛實啦。
1: 係啦，李天明啊，你一路咁講啊，同埋舉咗咁多實例啊。但似乎咧都仲未曾讲到你头先所讲话，点解呢一种混淆虚实嘅情况咧系咁紧要，同埋系咁严重影响到人嘅思想？
0: 我仲未曾讲到嘅理由系因为我讲完一个例之后，你系要我举多一啲例；讲完一个例之后，你要我举多一啲例，所以咧我一路都仲未有时间讲。我讲过话呢个系一个最严重嘅、最严重嘅思想上嗰个创嚟嘅。点解我话佢最严重呢？当然呢个系就整体人类嚟讲啦。咁如果我哋睇下。假如是有些創咧，只是令得一些特定的某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或者少數人的損失咧，這個我哋唔會話係咁嚴重的創。但係如果一些創佢會導致歷史性的悲劇嘅，譬如話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會遭遇到一些很悲慘的命運嘅，或者係令得好多人咧都會受。

0: 到一啲不必要受嘅灾难嘅。咁嘅时候产生呢啲咁嘅悲剧或者灾难嘅错误嘅原因咧，就会系一种好严重嘅错误啦。
1: 呢个混淆虚实有严重到咁犀利咩？
0: 系，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哋想象，如果系一啲领导阶层，或者系甚至整个民族，佢哋都相信一啲佢哋认为系最高嘅指示、最高嘅原理、最高嘅哲理，都相信呢啲嘢，根据呢啲嘢咧嚟决定佢哋嘅行动，决定佢哋嘅对策，或者决定呢个社会嘅法律。但系而呢一啲咁嘅所谓最高嘅原理啊、最高嘅理论咧，呢啲咁嘅理论，如果本身其实系虚文嚟嘅时候咧，咁嘅结果会点样咧？结果就系根据呢啲虚文嚟做事嘅人咧，会同实际脱节。因为头先我哋都明白到，就系虚文佢并冇讲到实际嘅嘢嘅，佢只系玩弄一啲字眼，譬如话靠自己落一啲定义啊。靠呢啲咁嘅辦法咧，嚟令得佢講嘅嘢好似係一啲包含好多嘢嘅嘢，好似係咁樣，即係話咧，令得呢啲咁嘅學説或者原理咧，佢表面上高係堂皇冠冕嘅學説嚟嘅。如果我哋唔了解到呢種性質，咁我哋好容易覺得，哇！呢樣嘢真係厲害啦，佢喺乜嘢場合都啱嘅，佢係放諸四海而皆準嘅，咁犀利嘅。在任何事情上高都可以引用这些原理的。任何人提出什么反驳都驳他不到的。好像在什么场合他都可以适用的。于是我们会奉他为最高最高的原理。如果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或者是一些领导人，他们相信一些这样的空洞的虚文而作为他们的行动的最高指针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推想到，就是他们的做法或者决策呢，是会同实际脱节的。而一些同实际脱节的做法呢，结果会令得很大群的人或者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会受到很多不必要受的灾难。这个呢，就是我说为什么混淆虚实这个谬误呢，是我所知道的思想上高的错误之中的一个最最严重的错误。
1: 讲到呢度咧，我哋又留翻俾啲听众自己思考一下呢一个问题。

0: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0: 李天明主持魏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在上一輯的思潮與思考那裡，我們就跟大家研究了言辭謬誤之中的混淆虛實那個點。在節目播出之後，有些朋友仍然都覺得似乎內容是比較空泛一點。李天明，你可不可以再舉一些實例，譬如在歷史上，或者是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候，或者一些納粹法西斯那方面，他們有沒有用到這個混淆虛實這種情況？
2: 如果我哋詳細一啲睇下嗰陣時嘅歷史咧，咁我諗係有嘅，同埋幾嚴重一下嘅。就講到希特拉啦，希特拉嘅時候咧，即係呢一個咁嘅歷史知識，可能而家唔係太多中學生知道啦。就係話佢哋嗰陣時排斥猶太人啦，迫害猶太人啦，咁佢哋用一個詞語咧，叫做雅利安同埋非雅利安。凡係雅利安嗰啲咧，佢哋就話好嘅。凡是非雅利安那些呢就不好的，凡是非雅利安那些呢是要迫害的，凡是雅利安那些是自己人来的。好了，那究竟什么是雅利安，什么是非雅利安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定义，没有讲清楚。那他们什么叫做雅利安的例子呢？他们说譬如属于德国的土产嘅事物啦，德國嘅制度啦，係叫雅利安嘅制度啦，德國嘅將軍叫做雅利安嘅將軍啦，甚至咧，譬如話獅子同埋兔仔咁樣啊，咁都要分嘅，就係話由於獅子咧咁勇猛，所以咧佢應該係雅利安嘅嘢，個兔仔咧係非雅利安嘅。咁嗰時德國嘅文化部長咧，佢又要解釋一個問題，話點解呢啲咁嘅咁懦弱，佢哋唔鍾意兔仔，佢哋認為兔仔好懦弱嘅。佢咁懦弱嘅兔仔，咁點解會係喺呢個德國嘅呢？咁樣咁佢哋講法就係話呢啲咁嘅兔仔呢，佢哋非雅利安嘅嘢，咁佢係移民嚟嘅，呢啲動物係外來嘅，本來唔係屬於德國嘅。咁但係獅子呢，係咪獅子佢哋認為係雅利安嘅喇，咁獅子咁勇猛嘅咁好嘅動物，佢哋認為好呀，又勇猛呀，咁嘅動物點解喺德國之外又有嘅咧？咁佢哋認為咧，呢個獅子啊，係本來係屬於德國嘅雅利安嘅動物，而咧僑居外地咁樣。嗱，呢個咧，呢個唔係講笑講出嚟嘅，真係有呢啲咁嘅歷史事實，同埋咧可以翻查當時嘅報紙咧，可以揾得出嚟嘅，係有實際記載嘅。譬如喺一部係由卡維寫嘅書嘅《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嗰處咧，就有呢啲咁嘅記載啦。譬如希特拉同埋佢哋嘅文化部長，同埋佢哋嘅黨徒咧，佢哋講到話咩係雅利安，咩係非雅利安嘅時候，佢哋完全係講一啲空話嚟嘅，完全唔係根據事物嘅實際嘅性質，同埋根據佢哋俾出雅利安非雅利安嘅一個標準，因為佢哋根本冇俾呢個標準啦。嗱，原本我哋應該根據一啲有

0: 確定嘅標準嚟指稱一啲事物之間嘅性質嘅分別嘅，咁嚟區分嘅係嘛？但係佢哋唔係，佢哋根據主觀嘅好惡，咁嘅時候佢哋用雅利安、非雅利安呢啲咁嘅用法，同埋佢哋咁嘅講法咧，係一啲空洞嘅虛文嚟嘅。但係佢哋根據呢啲咁嘅空洞嘅虛文啊，而導致行動咧。我唔話嚴重，你都會話嚴重啦，係咪？因為嚴重啊？
1: 係，佢迫害猶太人嗰度用咁嘅理論咧，的確係好過分。
0: 係啦，即係有，因為迫害猶太人呢件事本身啊，就算我哋唔係猶太人都好啦，就算我哋之中有啲人可能唔喜歡猶太人都好啦，或者係喜歡猶太人都好啦，即係呢個唔關乎我哋自己喜歡唔喜歡猶太人嘅事，而係話咧有咁多人被人迫害，同埋係無理咁迫害，而呢個迫害佢後邊。所提出的咁嘅理由咧，係一啲咁空洞嘅理由嘅。咁嘅時候，佢亦都係犯咗混淆虛實嘅謬誤，就係話其實我哋要採取某啲行動嘅時候咧，我哋要有某啲根據。呢、這個根據咧，應該係一啲實質嘅嘢嚟嘅，而唔能夠只係根據一啲空洞嘅字眼，然後就決定我哋嘅行動。或者是導致某一啲譬如迫害人嘅咁樣嘅悲劇。咁其實我哋似乎唔需要咧單從例子嗰時考慮嘅，我哋可以咁樣想像，因為我要講嘅就係話混淆虛實呢個謬誤係一個最最嚴重嘅謬誤啊嘛。咁所以我哋可以咁樣去諗呢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對人生嘅影響最大嘅。是啲乜嘢領域呢咁樣。咁我諗有兩個領域我哋冇辦法否認佢嘅重要性。一個呢就係政治方面，一個就係宗教方面。政治方面同埋宗教方面佢都係對好多好多人會產生影響。譬如我哋成日講睇相呢啲咁嘅嘢呢，佢並唔係真係對咁多人產生影響。譬如我唔睇相嘅時候，咁呢就同我無關㗎啦。但係我哋知道政治同埋宗教呢兩個領域呢，尤其是政治啊，同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嘅。你想避開都避開唔到嘅。咁嘅時候，如果喺呢啲領域嗰處產生咗問題咧，咁呢啲就會係嚴重嘅問題，因為佢係關乎好多人嘅。咁頭先我講嗰個咁嘅事例咧，就係、是、喺政治方面嘅。譬如我講希特拉咁啦，咁係政治方面嘅。至於宗教方面咧，我哋舉個咩例好呢？或者我哋舉中古嘅時候嘅例子啦，就係、是、我哋都知道中古嘅時候。有呢個宗教戰爭同埋宗教迫害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啦，但係其實呢啲咁樣嘅戰爭同埋迫害嘅背後一個重要嘅因素咧，就只係啲字眼之爭，而字眼之爭時時都係混淆咗實質嘅字眼同埋空洞嘅字眼，分唔開兩者之間嘅唔同性質，係由於咁樣而導致。
1: 你講到呢度咧，我就諗起啊，譬如喺宗教嗰方面，佢哋好多時咧就會爭論到個王國嘅問題啊嚇。譬如喺宗教方面嚟講咧，佢好多時會話神嘅嗰個王國咧就係好大嘅，包羅萬有啊，或者諸如此類，所有人咧都係可以屬於呢個神嘅王國。咁但係咧就有啲譬如當地嘅嗰啲統治者咧，佢就覺得冇理由啊，我先係最高統治者，有乜理由你嗰個神咧就係最高統治者？咁呢一類咁嘅問題係咪亦都係屬於即係呢一個混淆虛實嘅情況
0: 咧？咁頭先你講嗰個例子就係話天上嘅王國同埋呢個地下嘅王國呢、這個咁樣嘅情況咧，如果我分起上嚟，我會將佢擠喺模棱兩可嘅謬誤嗰處。但係同時咧，我諗佢亦都會係犯咗混淆虛實呢個咁嘅毛病。嗱，點樣混淆虛實咧？就係、是、即係究竟地上嘅王國嘅國界喺邊度咧？咁樣啊，佢嘅領土有幾大呢？呢啲咁嘅問題啊！是一些實質問題，是吗？我們是靠事實去確定它的。譬如我們要靠測量，我們去觀察，我們去靠這些這通過這些程序去確定關於地上的王國的一些問題，譬如國界在哪裡，這些問題是這樣決定的。但是關於譬如我們叫做天上的王國，或者有些人這樣說天上的王國，關於天上的王國我哋系点样决定个国界呢？佢嘅面积究竟有几大呢？我哋都唔可以咁问呢啲问题。

0: 的原因呢，就是地上的王国和天上的王国根本是在说两样的东西。关于地上的王国我们可以问他国界，但是关于天上的王国呢，我们不知道怎样问他国界好。其实所谓天上的王国这个国这个字的意思，已经跟我们地上的王国这个国的字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了。如果我们因为天上的王国和地上的王国而引起争论，那呢就是混淆了虚文和实质的语句。因为为什么？因为关于天上的王国，它应该包括什么地方啊，它的范围应该达到哪里啊，这些这样的说法呢，我们没办法靠通过事实的研究呢去回答的。最后都是靠我们定义，靠我们怎样用这个天上王国这几个字。那就是靠我们去定义它，靠我们自己约定去用这些字眼。那的时候呢，有关天上的王国这些讲法呢就不是一些实质的语句了。那如果譬如说当时的宗教战争是因为这些问题而引起呢，譬如说这个教皇和各个国家的皇帝之间那个争权，甚至是出动到武力，是由于争论天上王国应该包括不包括哪一些领域这样。如果是由于这样的争执而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见到说这些争执呢，事实上它的源头，一个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是混淆了没有实质内容的句子和有实质内容的句子。所以呢，在这个意思之下呢，这种争执都可以叫做是一种，即是它的来源都可以叫做是一种混淆虚实的谬误来的。但同时我们又可以说它是模棱两可的谬误，就因为呢，在这个争执那处是将两个不同的字眼呢，即是天上王国这种字眼呢，和地上王国这种字眼呢，它们的意思将它捞乱了。咁所以呢个亦都可以叫做一个模棱两可嘅谬误。
1: 系啦，李天明啊，你就讲到头先个例子咧，就系属于混淆虚实同埋模棱两可啊。咁你亦都喺上一次咧就已经介绍过言辞谬误之中嘅第二类咧，就系模棱两可啊。咁可唔可以请你即系讲清楚咩叫模棱两可咧？
0: 嗱，我谂我哋大家都知道嘅，就系我哋嘅语言里边有时有啲字眼咧，佢系有多过一个以上嘅意思，即系同一个字啊，佢有多过一个嘅意思，或者话佢表达多过一个嘅概念。嗱，有时有啲咁嘅情形啦，又有时咧就系有啲字眼咧，佢嘅应用嘅界线系唔系好明确嘅。就譬如好似话老或者后生，到老到几老先系老呢？或者后生到几后生先后生咧？咁吓，或者肥同瘦咁样，肥到几肥先系肥咧？瘦到几瘦先系瘦咧？呢啲咁嘅字眼咧，并冇一啲好明确嘅界限，冇好明确嘅界限嘅字眼，或者系一啲字眼佢所具有嘅意思系多过一个，呢两种情形系唔系同一种情形嚟嘅。但系呢两种情形咧，我哋都可以将佢归入模棱两可嘅情形里边。咁但系模棱两可唔表示话，凡系你讲嘢有模棱两可嘅时候咧，就叫做一个谬误。譬如有时我哋写文章嘅时候，或者系即系写啲文学性嘅文章啦，或者嚟作诗嘅时候咧，系特登用一啲模棱两可嘅字眼咧，咁先至会令得或者认为令得咧会有呢个更好嘅艺术上高嘅效果嘅。所以我哋并唔系话凡系写嘢或者讲嘢或者系思考嘅时候，一用到啲模棱两可嘅字眼咧，咁就叫谬误，唔系咁样。我所谓模棱两可嘅谬误咧，就系话我哋利用咗语言里边嘅模棱两可嘅字眼咧，嚟误导对方，咁嘅时候咧，就叫做犯咗模棱两可嘅谬误。即系我哋喺呢个讨论嘅时候，或者甚至我哋自己思考嘅时候，喺我哋自己思考嘅时候，呢、這个对方就系自己啦，等于系即系自己同自己对答，自己同自己讲嘢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话我哋喺讨论正式嘅讨论、正式嘅思考。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作诗，不是吟诗作对，我们不是做一些 文学性的事，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 是进行一些思考性的活动。在这个这样的场合，或者在这些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利用了模棱两可的字眼而达到这个误导的结果呢，这样才叫做

0: 模棱两可的谬误，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即是你觉得可以了解模棱两可的谬误是一些什么的谬误呢？
1: 這個呢就可以攞到一個概念，但亦都要請你舉啲實質嘅例子。
0: 好嘅好嘅。不過咁即係話，我哋凡係界定一啲術語嘅時候咧，呢、這個界定本身咧，一定係只能夠俾出一個概念嘅。而我哋要將呢個概念再了解得明確一啲嘅時候咧，咁我哋最好嘅辦法之一就係通過實質嘅例子。其實講到呢個模棱兩可嘅謬誤。只要我哋了解呢个概念之后，我谂要喺实际生活嗰处揾一啲实际嘅例子咧，唔系太难嘅。譬如话，俾你自己翻屋企谂一下，你都可以谂下咩时候会碰到呢啲咁样嘅谬误嘅。不过有时我哋即系唔系好自觉，或者系冇留意到嘅时候咧，咁咧就忽略咗呢啲咁样嘅谬误。譬如话，如果我哋真系举啲实例啦，咁咧喺我记得前一排。最近有冇我唔知啊，就係、是、前一排我去到旺角，經過一個投注站嗰處咧，嗰個見到外出掛住個牌，就話17歲以下及穿著客服者不准入內。呢、這個牌咧就係模棱兩可嘅，點解咧？因為佢有兩個解釋。嗱，一個解釋咧就係17歲嘅或以下嘅人咧，就唔俾入去里边。一个解释咧就系话，17岁嘅人同埋着咗客服嘅人，先至唔俾佢入去里边。嗱，可能咧，其实而家我再谂一谂啊。头先我啱啱第一个印象咧就系话佢有两个解释，其实可能唔止添。嗱，如果我哋真系要吹毛求疵咧，单系17岁以下呢、這个咁样嘅讲法啦，其实已经唔系好正确嘅，系嘛？比较正确啲讲法就系、是。即係17歲嘅人同埋以下嘅人都乜乜，即係好多時係咁樣嘅。不過而家呢處咧，我哋唔喺呢處斟酌落去啦，當佢冇問題咁樣啊，即係當佢17歲呢個講法冇問題。嗱，假如我自己咧係一個學生咁樣啊，咁我自己係17歲以下嘅，咁咧咁我就走入去裏邊啦。咁人哋唔俾我入去，咁我同佢拗，我話你話17歲以下及穿著客服者唔俾入嚟啫嘛。咁而家我冇着校服啊，我只不过17歲以下，所以我可以入嚟。但系佢其实呢个咁样嘅告示咧，可能仲有一个解释嘅，就系话17歲以下咧，17歲或以下就唔俾入去里边。同埋咧，无论你几多岁，你着咗校服咧，又唔俾入去里边。
1: 系啊，正确解释应该
0: 正确解释咁啊。咁其实系咪呢个叫正确解释咧？我谂呢个咧系正确解释之一。因为我仲有一个解释，就是话只要我是唔着校服嘅，我就可以入去里边啦。或者只要我唔系17歲或以下嘅，咁我就可以入去里边啦。因为你话明，你个告示话明啊，系17歲或以下及穿着校服者不准入内啊嘛。即系话要满足呢两个条件嗰啲人咧，就唔可以入去里边啦。嗱，呢两个条件系啲咩条件呢？第一个条件系年岁上嗰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咧，系服装方面嘅条件。咁咧就系话满足年岁嗰处嘅条件，即使系17歲或以下啦，同埋服装方面嘅条件，即使系话着咗校服啦，即系要满足咗呢两点嘅人咧，先至唔俾入去嘅。好啦，咁有个15歲嘅学生，佢冇着校服，咁佢可以入去啊？或者系着住校服嘅学生，不过佢20歲，佢可以入去啊？咁即係如果根據頭先我講嘅嗰一個可能嘅解釋咧，就會有呢種情況。咁、但係根據另一個解釋就係你所講嘅，就係話佢只要係17歲或以下，或者佢只要係著住校服，咁咧佢就唔可以入去啦。咁係另一個解釋。嗱呢種咧就係模棱兩可嘅情況，但係我哋叫唔叫做模棱兩可嘅謬誤咧？呢、這個唔使咁即係執著要決定嘅，我哋要睇當時個情況，就係話會唔會引起誤導咧咁樣啊？咁如果大家都覺得冇誤導嘅，即係如果你大家都覺得好似頭先你咁樣解釋，就係話係17歲或以下呢啲咧唔入得去，著下服咧都唔入得去，即係只要大家都係同意係咁嘅解釋嘅，咁咧就唔叫做模棱兩可嘅謬誤啦。
1: 但如果是要拗

0: 上嚟嗰陣時咧，就似乎亦都係會流於係足字室嗰類噶咯喎。
1: 咁樣就係咩時候叫做足字室，咩時候唔叫做足字室咧？咁要睇下當時嗰個字啊，或者個概念啊，係唔係有關鍵重要性嘅？譬如有時我哋講嘢，就算我哋而家講嘢啦，都唔夠我哋唔夠譬如我自己坐喺住寫嘢嘅時候咁嚴謹嘅，因為我寫嘢嘅時候，我可以好細咁斟酌每一個字眼，將啲字眼用得好精確，我可以咁樣用。但係平時我哋譬如我同你傾偈，咁我唔會每一個字斟酌過嘅，呢個睇我平時嘅養成嘅習慣啫嘛。就算而家我哋講嘢，我都唔能夠每一個斟酌過。我諗緊嘅時候，你眼望住我，又指下。话时间够啦，咁样咁我又急住要讲，咁嘅时候咧我就变咗唔能够咁咬文嚼字啦。咁究竟头先你话系咩啊？系话咁样嘅时候啊，会唔会就变咗系太过斟酌字眼系嘛？太过斟酌字眼。咁我嘅答复咧就系、是，究竟叫唔叫做太过斟酌字眼，或者太过咬文嚼字咧？呢、這个要睇当时嘅情景嘅，唔能够一概而论。有时即是我哋冇呢个需要嘅时候，都去分析一大轮，咁咧就叫做无谓嘅斟酌字眼。但有时呢，有啲字眼系必须要斟酌嘅，即系话有啲概念系必须要搞清楚嘅，必须要厘清嘅。因为我哋都知道概念系思想嘅单位，亦即使系话咧，概念系思想嘅基础嚟嘅。如果我哋冇概念嘅咧，我哋根本唔可能思考嘅。咁如果我哋概念都搞唔清楚嘅话，咁我哋思想都唔能够有效咁进行落去，所以呢个时候咧，对于一啲关键性嘅概念，我哋系需要将佢分析清楚嘅。就譬如话，喺一个法庭嗰处，譬如咁样啦吓，咁陪审员正在考虑紧究竟嗰个被告有冇罪。假如我同你两个都系陪审员啦，咁我哋考虑咯，有冇罪咧咁样。咁如果谂一大轮，倾一大轮之后，咁我忽然间话。且我哋其实唔使咁紧张啦，我哋斟酌，我哋唔使咁执着字眼啦。有罪冇罪争咗一个字啫嘛，嗱罪嗱有罪冇罪，即系有同冇两个字啫嘛。咁随便即系唔系好紧张嘅嘢，唔系咁重要嘅嘢。有罪冇罪，只不过系两个唔同嘅字眼。我哋是但出去讲啦，是但出去同法官讲啦咁。咁但系其实呢个时候咧，系要好清楚斟酌有关嘅字眼嘅，就系喺呢个情况之下，点样算做有罪？喺呢个情况之下，点样算做冇罪？呢度要分清，因为可能咧有罪同冇罪咧喺嗰个案嗰处啊，会引申出好大嘅唔同嘅分别嘅。譬如冇罪即刻释放，当庭释放；有罪咧判死刑咁样啊，咁会系一个好大分别嘅。就系、是、当庭释放同埋判死刑，佢嘅分别就系有罪冇罪。喺呢个时候，我哋唔能够话哦有罪冇罪系两个字嘅唔同啫，有同冇呢两个字唔同啫。我哋唔需要咁斟酌字眼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喺呢个时候呢啲咁嘅字眼咧，系一啲关键嘅字眼嚟嘅。嗱，当然有啲人佢话，可能唔会有人咁讲，除非佢讲笑啫，就系话冇所谓啊，就算呢个当庭释放同埋判死刑啊，又系两个字嘅唔同啫，就是、生死嘅唔同啫，咁啊生呢个字同死呢个字。但系喺呢个时候，我哋系一定要正视呢个问题嘅，唔能够。将呢个问题将佢讲成变咗系一啲字眼之争，呢、这个时候变咗唔系咁噶啦。我唔知咁样讲可唔可以，即系回答你个问题就系话，最初我嘅讲法咧，太过斟酌字眼。咁我回答咩？我唔系话任何时间都要斟酌字眼，但又唔系话任何时间都唔斟酌字眼。这个我哋要睇当时嗰个情况有冇呢个需要嘅，亦即系话当时咧，我哋碰到嘅字眼或者概念咧。是不是我们所思考的问题的一个关键来的，
0: 即是等于你刚才那个讲的告示牌上面一些文字啊，那这个也都最主要是解释什么叫模棱两可，就不是说真的要斟酌那里的字眼。
1: 是的是的因为最近好像我印象里面是我没有很留意，因为我不懂赌马的。不过这个即是我只是随便举例讲的，并不是那么要针对着这个牌来讲的，因为这个牌并不值得我们在目前呢一種咁嘅討論嗰處，全神貫注去講一個咁嘅牌嘅。
0: 嗯，
1: 嗱呢個又係即係
0: 解釋翻個理論
1: 嚇。
0: 咁你頭先咧就已經係界定咗呢個模棱兩可嘅謬誤啦。咁其實啊，我哋又講翻啦， 混淆虛實嗰個謀誤同無靈兩可嘅謀誤。

0: 之间啊，有边啲地方系重叠，边啲地方系分开嘅咧？
1: 混淆虚实嗰个梦咧，就系将两种性质唔同嘅句子，即系有实质内容同埋冇实质内容嘅句子，将佢混淆咗啦。喺呢个时候，佢混淆唔一定有无灵嘅情况，因为无灵嘅情况就系话一个字眼佢有多过一个嘅意思，而我哋又唔能够决定个意思系边一个，或者系话。一个字眼它的应用范围适用范围是不确定，这些我们叫无灵的情况。那就是混淆虚实的情况呢，根据刚才我解释显然就不能够等同于无灵两可的情况，但是有一我意思是说在概念上要分清楚它，就正如是说两个不同的会社，一个是拳击社，一个就是这个譬如说一个是麻雀会这样，那我们要将拳击和麻雀这两回事是在概念上高呢，我们要分得很清楚。但事实上一个人他可以又是拳击家又去打麻雀，虽然他打麻雀的时候最好就不要好像打拳这样来搓麻雀，因为对方被他打死即是搓牌的时候要是这样。那不过就是我要讲的 point 呢，就是一个人他同时可以是麻雀会的会员同埋呢是拳击会的会员。
0: 即是正如有些问题呢就是属于混淆虚实的方面，亦都有可能是无灵两
1: 可。是啦是啦。
0: 好啊，咁我哋今日呢亦都係讨论到呢度，就要暂时留返呢啲咁嘅思想上嘅问题呢俾大家考虑一下。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讨论落去。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特朗普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即将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赛艇的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金。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升降机工程正在测试，又说威尔斯医院涉及病人喂食的医疗事故是极度不理想。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稍后会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会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习近平较早时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期待与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00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0: 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你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和贝森特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周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直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休战协定原定11月10号到期。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双方的会面是为了探讨能否达成一项更大规模的协议，他们就延长釜山协议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今年较后时间将有机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上面再次与中方交流。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介绍中美经贸团队日前在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指何立峰与贝森特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3: 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另外，对于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外交部被问到中方能否确认有关消息，发言人郭家坤说，有关问题建议向主管部门询问。郭家坤亦都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他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活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持续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具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0: 对于有报道指中方访美期间或根据817公布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蒋斌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
1: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对台售武，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蒋斌又说，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拿到银牌，是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
4: 港队在今日的亚运赛事奖牌大丰收，其中赛艇队是大户，共取得一金两银一铜。金牌来自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过去两届亚运已经累积一银一铜的赵显津，来到第三届终于登上最高颁奖台。他在决赛最后1000米发力抢占首位，最终以6:50.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其中张远山和梁泳安在决赛戏剧性后上夺银，他们头1000米赛程一直落后，更一度包尾，但最后1000米发力连续追过多名对手，临到终点更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0.03秒之微力压对方取得第二，做出时间为6:59.24。铜牌就由陈迪伦、林新栋在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取得。过去从未攞过亚运奖牌的散打队就在今届创造历史，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思石，取得银牌，写下散打队在亚运历届最佳成绩，连同陈子晴昨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今届合共取得一银一铜佳绩。女飞鱼何思培就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三面奖牌，她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游出24.32，第二名垫池，连续两届在这个项目取得银牌。金牌就由国家队泳手吴兴峰以破亚运纪录的23.98夺得。剑击队亦都有奖牌进账，男子重剑代表方海申在个人赛晋身四强，面对哈萨克剑手一度落后3-6下力追，曾经追至9-9平手，可惜尾段再被对手连取多剑，落后至12-14，最后一剑双方同时刺中对方得分，最终方海申输13-15。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方海申为香港增添一面铜牌，亦都是他在亚运取得的首面个人赛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而在乒乓项目，国家队在女子团体赛决赛以总场数3-0击败日本，夺得冠军。孙明莎在第一场面对日本的早田希娜，以局数3-1轻胜。第二场国家队由黄曼玉对住张本美和，双方要打到第五局分胜负，黄曼玉决胜局以12-10胜出，取得关键一场，协助国家队领先场数2-0。 第三场国家队

0: 嘅拐曼面对日本嘅伊藤美诚，就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国家队连赢三场，赢得金牌。在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王威培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运作正常，至今仲未完成修楼。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见记者，他说工程已经做了修正，目前正是测试紧，期待今年内能够完成。李夏欣强调没有医院服务受事件影响。
2: 玛丽医院重建计划呢一刻咧，其实佢系冇暂停过任何服务嘅，服务咧喺现时嘅大楼嗰度继续进行紧，唔存在于因为呢个工程延误咗而影响现时嘅服务，所以冇手术咧，冇任何嘅服务系被割唔到嘅。所谓影响到嘅咧，就系话将来嘅医院发展，咁究竟会唔会影响5至10年之后嘅临床发展咧？相信要等我哋收咗楼之后做一个好嘅评估，我先知啦。
1: 佢强调医院唔能够承担任何影响病人安全嘅事，所有28部升降机要完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收楼。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有一名有认知障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在喂食之后不适，其后离世。李夏欣承认有好多改善空间。
2: 发生呢件事系极度唔理想，亦都对于我哋医护界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震撼嚟嘅。我相信喺前线嘅同事，又或者我哋医护对病人一个检查或者落一啲指令嘅时候咧，可能都要提升嗰个程度。喺呢件事上边咧，可能真系同事有一啲地步，可能做得唔系真系好清晰，令到真系帮手喂嘅同事又唔系好清晰，护士做 assessment 嘅时候又唔系好清晰。我哋相信有好多好多。地方是可以改善，是可能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和对病人本身的检查这方面。
1: 李夏欣说会落实措施令人员警醒一点，医护要确认和病人做足身体检查才开始喂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謝展環說本港的電動車充電設施不夠多、不夠快，目標明年開始推出閃充充電裝，大約5分鐘可以幫一架電動車插滿電。仇志榮報導。
3: 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但近月的狗咬狗、狗咬人事件，明显见到仍然要加倍努力，并且要检视工作的方向和方式。他出席新城电台节目话：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的决定和一生的承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
4: 2015年、2018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捕捉之后绝育就放回，其实不可以减少到流浪狗的数量，用现在这个方法就不会放回去。我希望就慢慢的流浪狗的数目就可以减少，流浪狗在外面繁殖，它都要有新的流浪狗来源，来源都是弃养，弃养那里能够源头在那里截了的话，捕捉流浪狗，我哋继续努力嘅话咧，将来流浪狗呢个问题可以系喺香港嚟讲系可以绝迹。
3: 另外，谢展环话，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唔够多、唔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喺偏远地方嘅车辆。被问到会唔会再推垃圾征费，谢展环回应话，近年市民意识提高好多，减费工作效果唔错。
4: 垃圾收费咧，要直接向市民嚟都系。 係收錢咧，市民嘅情緒上邊咧都係困難。透過一個嘅宣傳教育咧，我哋嘅六在區區資源嘅循環咧，效果都唔錯嘅。我哋過往我哋幾年我哋嘅垃圾已經減咗約超過1000噸啦。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

0: 係要用垃圾收費的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宣傳。
1: 至於幾時實施第二階段嘅走數管制法例，謝展環指出，未能喺所有情況都揾到替代品，會喺成熟嘅時候再實施第二階段。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看不到，亦都可以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出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鍾慧儀報導。
3: 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4: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呢，是显示到呢是有些呢、就是的媒体或者人这些都是危害國家安全嘅人咧，就刻意咧去扭曲我講嘅嘢，或者淨係咧選擇性講我一句半句嘅嘢。而事實上咧，即日翻咗去之後咧，我同啲同事咧就商討完之後咧，已經即時係安裝咗 CCTV 嘅系統，仲有呢個熱能探測嘅功能添。咁啊，最主要咧就係話我哋監察翻喺相關嘅路段入邊咧，係會唔會有啲狗嘅出現，包括夜晚我哋肉眼睇唔到黑嘅時間咧，咁啊啲狗究竟係聚集喺邊度啊？或者會唔會佢竇喺邊度啊？從而便利我哋咧嘅漁護處嘅同事啊，同埋我哋警隊同事咧，係作出一啲跟進嘅行動。
3: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全面成熟運作大約需時6至9年時間。選委會界別劉志鵬關注會不會加快進度。
5: 2023年4月呢，特首帶了我們 去佛山看了佛山大路，都是很成熟的了已經。即是說我們是否可以借助內地的經驗呢，在硬件軟件方面呢是加快提升呢？樣局長呢，首先是真的不要急，不過要快将佢做好佢。
3: 邓炳强表示，期望喺明年风季之前，针对打风嘅模型可以面世。
4: 我哋希望第一个应用场景咧唔使24个月嘅，2027年打风之前，一唔使一年时间咧，就会做咗一个咧基础呢个嘅针对呢个系打风嘅模型系出咗嚟噶啦。我哋希望陆陆续续咧去到24个月以内咧，系一啲所有基本香港面对嘅情况咧都能够做到。
3: 邓炳强话，正同内地当局研究延长香园围嘅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一节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在白宫亲自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习近平和特朗普握手。来自美军各军种超过470名军人参与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举行的这场欢迎仪式。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于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举行会谈。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于10月1日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7折或者77元优惠。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湿货街市和美食广场参与优惠活动，又说餐饮业虽然面对复杂经营环境，仍然提供不少优惠折扣，希望同市民旅客分享节庆气氛。陈晓君报道。
6: 为庆祝国庆77周年，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在10月1日国庆日提供优惠。今年参与的食肆种类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咖啡厅和便利店等，亦都新增了湿货街市和美食广场等的新元素。部分优惠由下星期开始，亦都有部分涵盖整个十月，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亦都有食肆提供77元或者10.1元的优惠。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业界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仍然提供优惠折扣，希望为市民和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分享节庆的气氛。

0: 今次呢，我哋嘅参与食肆呢，比起我哋同年啦，我哋七月嘅时候呢，七一回归嘅活动呢係更加多嘅。亦都感受到业界啦，纵使个经营环境好复杂啦，大家都好支持我哋业界一齐去做啲优惠，见证住大家呢对嗰个国庆节嘅重视啦，好多唔同嘅新元素喺入面。市民都会更加多选择，旅客嚟到香港呢都会觉得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去俾佢哋去探索。
1: 梁俊话，业界反映近年国庆优惠活动成功带动生意增长，加上今年国庆适逢亚运热潮，相信有助提升业界嘅气势。
0: 近年都有唔少业界同我哋讲咧，因为我哋嘅活动都叫做有声有色啦，甚至旅客啊、内地嘅朋友都知道有我哋啲活动咧。唔少食肆同我哋讲咧，都系有增长嘅。我哋都有啲体育盛事啦，呢类型嘅活动同埋盛事啊，即系将个形势啊，或者我哋讲嘅气势啦，越做越好啦，等大家记得香港餐饮啦。
1: 梁俊又话，为咗响应政府推动银发经济，有食肆提供晚餐折扣，市民出示长者卡或者乐游卡都可以享有优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特朗普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升降机工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四至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美股初段下跌，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市场忧虑美国通胀升温，推高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较早时上升。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早时曾经高见 5.4439 厘，创2004年以来最高。加上市场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投资情绪保持谨慎，美股初段就下跌。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334点，跌177点，跌幅超过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17点，跌幅超过0.2%。会计师行德勤预计，今年香港新股市场的集资规模最少达到4800亿元，有望突破16年前的历史纪录。有信心本港市场的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新股融资。由赵家俊报道。
5: 德勤估算本港今年头三季一共有116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达到3879亿元，按年分别增长76%和1.1倍。受惠于 SpaceX 和 SK 海力士两只大型新股上市，头三季美国纳斯达克已超过11200亿港元的总融资额，稳坐全球第一，香港就暂列第二，随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德勤将今年全年香港新股总融资额预测由原先的3000亿元上调60%至最少4800亿元，有望突破2010年大约4500亿元的历史纪录。年内有大约160只新股上市。 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话：关注地缘政治局势，美国今年余下两次政策会议结果同联储局声明，如果加息同埋

0: 市場波動令大型新股延遲上市，會直接影響最終上市集資額。不過他相信本港市場的流動性絕對有能力支持大型融資。
1: 最近呢，我想香港的二級市場，即包括阿里做了一個800億的配售，智普方面做了50億美金的配售，這些都是市場方面來說完全吸收了。市場流動性方面來說，我相信呢，香港是絕對有能力承接非常大型的科技的融資的，因為始終投資者的眼球都是非常關注。
0: 证监会刚公布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展开咨询。欧振兴提到，部分已经在外国上市的国际公司，相关资讯已经在年报或者报备文件中反映，可以研究是否以援引并入方式将有关资讯纳入招股书，相信有助令上市披露要求与时并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自7月试运行以来，配套仓储设施的黄金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关系统在明年首季会正式启用。他又说，期望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能够尽快推出，相信对两地市场和投资者都有利。由方嘉莉报道。
3: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在黄金领域具有一定基础，但未完全达到国际化水平，强调全球大变局为香港带来机遇，黄金相关活动部分转移至亚洲时区。许正宇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于明年首季正式启用，现阶段处于基础设施建设期，以便日后市场有需求时能够随时使用。
4: 在过去的试营运的经验，因为大家记得其实7月7号我们有个宣布的试营运已经开始了结算系统，其实现在是在试营运以来用着我们结算系统和仓储设施的一些黄金的量已经相当的，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去做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集中商品同个人民币国际化的关联度都很高，期货期货现在除了是主要是在美国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港交所已经出了那个美元的黄金期货，它接下来都会出一个人民币的黄金期货，对照美国在这个黄金那个期货市场的角色。
3: 许正宇表示，当局一直观察其他地区同类规划，提到港金结算公司由政府主导成立，有别于新加坡偏向市场主导。他强调，香港并非闭门造车，亦不能够唱独角戏，政府同市场都有角色。他又说，随着香港黄金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加上北部都会区有土地资源，关注能否吸引更多冶炼商优化现有业务。另外，证监会提出目标明年7月前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许正宇说，涉及系统更新和技术安排，要确保市场基建落实到位，又说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紧密沟通。他说希望尽快推出，对两地市场及投资者都有利。港交所一直积极推动有兴趣的发行人开设人民币柜台，当有关政策正式落实时，相信他们亦能够从中受惠。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本港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八月的出口按年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按年亦都升60%。有分析认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年初，本港外贸强劲的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的时间持续。由赵家俊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个百分点。进口升60%，连升20个月，较七月扩大19个百分点。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712亿元。今年头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期内有形贸易逆差3712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9.2%，其中输往内地上升超过61%，新加坡和越南升超过80%，出口到美国亦升超过64%。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指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明年初，本港外贸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
5: 首先啦，将佢延长咗嘅话，延长到年底之后，咁你见到咧，大部分例如系出口商或者进口商咧，都系趁呢个机会喺可以嘅情况之下咧，入 口亦都大量啲，出口亦都大量。

0: 強啲。咁希望可以咧，就將整個貿易咧避開咗嗰個關稅。中國始終都係一個世界工廠啊，咁好多地方都仍然都需要嘅，包括美國咧都需要中國產品嘅。咁所以我會喺呢個情況見到咧，就係、是、如果佢個中美元首講得咁好話，可以延長一個月嘅話咧，我相信亦都係受惠到呢樣嘢。
1: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嘅需求持續，短期內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亦需要密切注意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主要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帶來的不確定性。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说，联储局在年底之前可能需要再加息一次的看法合理，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展现韧性，就业市场下行的风险明显减弱，为联储局对抗通胀提供空间，但亦都要关注人工智能对传统需求的冲击，强调推动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至关重要。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意外降至197,000人，按星期减少1,000人，市场原先预期是会增加至超过200,000人。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303点，跌2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1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有1,595亿5,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跌0.21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7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4，人民幣6.712，英鎊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港金報39,880元，比上日收市跌56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261.63美元。港匯指數報100.7，升0.2。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3: 香港電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
6: 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
5: 睇戏梗係入戏院睇啦。10月1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架。你唔係唔嚟呀？11半价睇好戏。一起来体验大银幕的感动啦！

晚上嘅10:37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我今晚安排嘅歌曲喺11:00至12:00嘅钟头有一个唱段嚟自《土佬闯世界》入边一个叫《打着英雄传》嘅唱段啊，梁醒波、郑国宝合唱嘅。另外有系南凤嘅曲《金川头井》，而喺12:00新闻前后咧就有李龙、谢雪心嘅《龙泉路碎同心结》嘅上下卷啊。当然上卷喺12:00新闻之前，下卷喺12:00新闻之后啦。12:00至1:00个钟头啦，除咗吓有《龙泉路碎同心结》嘅下卷之外咧，另外有《嫦娥奔月》啊，中秋啊嘛，咁啊，所以都有个应节嘅歌曲。呢、這个版本系白庆贤、黄郭丹嘅版本《嫦娥奔月》。凌晨1:00至2:00，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咧，今晚系继续播完呢个《蓝继子》吓，咁另外有新嘅戏码就系、是《猫儿换太子》嘅。至于讲返而家为大家送上嘅去到11:00新闻之前有两个唱段，就係嚟自呢一个小凤仙组曲，係文千岁啦同埋冼剑丽两位合唱，庞秋华撰写嘅组曲。咁我揀咗呢就係政乱同埋经变两个唱段嘅。咁点解会咁呢，就因为因为佢设嘅处境系中秋节啊。咁所以亦都系应返中秋节嘅呢个情况啦。好，我哋先听第一个唱段啊，小凤仙之政乱啊，有文千岁演绎嘅蔡岳同埋冼剑丽演绎嘅小凤仙，中秋夜发生咩事，大家一齐听一下第一个唱段啊。

0: 小凤仙。
1: 哦，陈大爷。
0: 啊，小凤仙，恕我来迟，有劳久候啦。
1: 陈大爷，你太客气啦。其实你嚟得正好就真啦。
0: 点解呢？
1: 嗱，你睇下。

0: 好，我唯有献丑系咧。嗱，我已经写好啦，请你指教一下。
1: 唔敢当，俾我睇下。不信红颜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少阳菜虫多争，哦，原来你就鼎鼎。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剛才大家听过庞秋华所撰写的组曲《小凤仙》入面第一个唱段《赠恋》，咁亦都是这个冼剑丽演绎的《小凤仙之识岛》，文千岁演绎的这个蔡锷呢，当初他不认话自己是陈大爷咁啊，咁跟住落嚟就试探了，睇下即係呢一个蔡锷系咪真系成日寄身喺呢一个欧兰啊，咁呢就系唔理国家嘅情况呢，我哋再听跟住呢一个唱段。这个唱段就是试探。

0: 我故作猖狂避世，风月寄情，无非防备奸党耳目啊！
1: 将军啊！
0: 啊啊！仙妹，快啲埋嚟陪我饮。

星星指责粉如狂，莫道双女无知难寄望，睡了他满怀热血星王创，既是志趣相投同一档，我也

笑奉献。请恕我方才弃语骗佳人，其实我一片丹心如日落。你听我解释啦，从波壮至豪迈，清硬汉，岂有今为叛逆助豺狼？只因受制于人，无力抗，逼得强颜忍辱待时光，一字计划完成。必可除奸党，更望你同心协力挽危。

大家听咗呢个小凤仙之赠联同埋试探两个唱段，咁其实仲有两个唱段嘅，不过今晚就冇安排啦吓，咁啊将来啊睇下配合到其他播放嘅次数嘅话咧，将来亦都喺节目度再同大家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重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两条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他鼓励两国经贸扩大交流。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2: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我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外交、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交流。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双方可以增加直航航班，让双方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我们要和平共处。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休假期的10月1日和2日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够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24点，跌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9，日元158.92，瑞士法郎0.8293，加元1.4144，人民币6.7115，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72，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1.17美元，卖出4,251.91美元。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深夜嘅11:06啊，呢、這个钟头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嚟自啊波叔梁醒波，佢有一个雷射唱片专辑叫《天王笑将》吓，入边有一个短短呢个唱段，咁呢个唱段咧，亦都系节录自佢啊另外一个一首长曲入边嘅唱段咧，就系呢一个土佬创世界。咁我揀咗应该话呢个雷射唱片入面有呢个唱段叫打雀英雄传喎。呢、這个打雀真係打麻雀嗰个打雀。咁当然唔係啊许冠杰嗰个流行曲嗰个打雀啦，打雀英雄传啦。咁我哋又听下鞋曲嘅呢个唱段啊，梁醒波郑国宝演绎嘅土佬创世界之打雀英雄传，点样系同呢个打麻雀啊论英雄啦吓。
1: Ha ha ha!

0: 哎
1: 呀，阿波，哎，乜你翻嚟啦？
0: 系、哎、系，见咗我成个生洞洞，咁啊，梗系翻嚟啦。
1: 你仲好讲添，你去咗成年喎，乜、你舍得翻嚟啦咩？
0: 有咁耐咧咩？
1: 哇，睇、你成个唔同晒，你梗系闯咗好多世界顶啦，唔使讲，你都发到唔清唔楚啊咧，系咪啊？发咗啦，系嘛？
0: 才咧就未发，发紧，发紧啫。发咗福就真，发啲成身肉。
1: 哎呀，你真系肥咗好多喎、唔怪得你入门口嘅时候都侧侧身啦、
0: 啊。唉，人肥又有乜用啊？个荷包唔肥嗰度弊咧。
1: 应该咁讲啫噃。

0: 七十二行都做勻，最多打個百幾蚊人。
1: 哦，連我司機都散清啦，睇你空手翻嚟咁怕連懵懵。
0: 唉，講起嚟咧，唔係我唔威水嘅老婆。
1: 咁你又點威水啊你？
0: 我唔威水喎，我自從揸住你嗰兩

0: 吓咩？
1: 你揸住我二百银，
0: 去
1: 走去搵个细伯周围滚啊你！
0: 咩周围滚啫？
1: 仲话唔系周围中周围滚啊？
0: 我个细伯姓周，叫做维宗。
1: 哦。

0: 使讲啊，你梗系连份人工都输鬼埋啊你！
1: 唉，冇人工啊，只够食白菜粥啫，连袋个200蚊都输埋啊！
0: 德华，你有冇搞错啊你啊？你打几大啊你？
1: 唉，初时听见话打51，我就以为51蚊咧，点知打50.10啊！
0: 作死啊你而家打咁大！
1: 唉，坐咗落去几大几大烧卖就烧卖啊你咧！
0: 撞鬼你咩而家？
1: 后来谂落都唔系路，辞工离开咗九龙，去香港再揾工，揾着个舞女叫做翠凤。
2: 你输完咗痴喷工，
1: 输完
2: 仲想跳下凤枪
1: 凤？边个话？
0: 你有冇搞错啊，波？
1: 冇啊！
0: 你穷心咩？

0: 聽咗呢個土佬點樣闖世界，其實仲有下文，仲有其他嘅。不過咁啊，睇下最近有冇喺其他嘅節目入邊播放過成首嘅呢個土佬闖世界啦。如果唔係咧，就都可以喺我嘅主持節目入邊再同大家分享。聽過呢個就係《土佬闖世界之打著英雄傳》啊，梁醒波、鄭國寶合唱。聽咗之後，時間嚟到深夜嘅11:16有多啦，温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7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5，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政府已經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2026年施政報告。
2: 五年規劃係未來發展嘅藍圖，主動對接國家15五規劃。施政報告係落實五年規劃嘅年度報告，並按每年實際情況訂立施政重點。
1: 香港會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南凤凤姐所演绎嘅《金川头井》啊，咁系一个现场录音嘅记录啊。好，咁我哋就听啊，《金川头井》咧，其实就喺《红楼梦》入边一个故事嘅情节嚟嘅。咁主要就系讲金川咧，就因为眼瞓去服侍啊贾宝玉个妈妈王夫人嘅眼瞓嘅时候，瞌眼瞓咧，贾宝玉见到，咁咧就系对佢心生怜爱吓，趁住呢个王夫人熟睡咧，上前咧同呢个金川咧就系搭讪调情，互诉心声吓，仲俾佢食咗一火咧就系香雪润樽丹。咁就提议去花园玩，点知收尾咧呢个王夫人知道责罚佢啊吓，咁咧就系仲要啊，就系话要将佢呢一个打有冇打到佢，总之系对佢责罚啦吓。咁然后咧就系驱逐佢添，咁啊佢即系又觉得又受委屈啦，咁其他人咧又唔帮佢啦，笑佢啦。

所以一時想不通呢，除了頭井而死的，那就有這個金川頭井。當然呢，就有很多其他的一路引申下去的情節啊，小說情節啊，然後有唱段啊，這樣。但我揀來這一段呢，就是子侯獨唱曲啊，就是鳳姐南鳳所演繹的金川頭井，大家欣賞一下。

0: 嗱，听嘅呢曲咧系凤姐南凤所演绎嘅《金川头井》，听过之后咧，时间就嚟到接近深夜嘅11:36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嘅，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至到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
1: 上班一族的早餐配搭可能是咖啡配多士，老友记可能是虾饺配烧卖，而我每日的早餐配搭是一杯花茶配上自在早晨。
2: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用靓歌陪你轻松出发。
1: 主持陈永业每日为你送上一份特别的早餐，你的早餐配搭又是怎样的呢？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一个组曲下，龙泉露穗同心结喺12点新闻前后咧，分别送上上下卷嘅。苏翁所编撰咧，就系当年写俾竹华连剧团开山嘅，系龙哥李龙同埋心姐谢雪心两位开山啦。咁时间关系，我都唔可以太多详细介绍，或者新闻之后播下卷嘅时候，有机会先同大家详细多啲介绍关于呢首曲吓。我哋一齐嚟听咗《龙泉露穗同心结》嘅上卷，李龙谢雪心演绎，苏翁所编撰嘅。

0: 来了。
1: 丁太爷，请坐。
0: 公主，请坐。
1: 坐。
0: 哎。
1: 丁太爷，你为何默默无言，似觉神魂不定？
0: 公主，我恨魏世子争分不遂，便怀恨在心。还纵伏兵中途，把我们夫妻截杀，小王几番苦战，亦难退得魏国控兵啊！

0: 受出受成出受成
1: 酒方兴酒方兴沙场醉卧半松声半松声。

夜十二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表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指出，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双方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遭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冇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一名49岁男子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援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个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拿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南

0: 1.37， 人民幣6.7137， 英磅對美元1.3219， 歐元對美元1.1376，澳元對美元0.70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256.49美元，賣出4257.22美元。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昨日逐漸緩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及炎熱，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預料季候風會在今明兩日繼續緩和，華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漸轉酷熱。此外，熱帶低氣壓舒力基昨日早上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而家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75%。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来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的灯笼先。
4: 我这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5: 我的灯笼是爸爸找专人做金设计的，你用整个月零用钱都买不到啊！
6: 我这个是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着五台主持和听众的祝福的。
3: 中秋佳节最重要是团圆和表达对彼此的祝福。今日比赛冠军是五台收音机灯笼。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零时零八分半钟，这个钟头的戏曲之夜节目啊，当然是承接头先在十二点钟新闻之前播放了这个龙泉露穗同心结的上卷，头先播放了，而家播放下卷啦。咁啊，继续系有龙哥李龙同埋心姐谢雪心所演绎嘅。咁啊，头先未有机会交代，我交代多一啲个唱情啦，即系个故事背景。苏翁当年写俾中华连剧团开山嘅。

即是龙哥和心姐两位啦、啊、其实个故事就是这样的、或者我这样先讲，我最近在油管上面呢看到有一个筹款的片段呢，就是龙哥啦，另外还有微姐蓝红啦，还有是强哥啦，蔡麒麟啦，蝦叔啦，蝦哥啦，關海山啦，仲有係陳燕堂啦等唱，仲有咪姐李鳳啊，就係、是、唱呢個龍泉路碎同心結嘅再前面嘅唱情，就係話講呢一個韓世子同埋魏世子咧去提親求親求呢個趙公主咁嘅。咁嗱，頭先聽個唱段咧就係、是、呢、這個。韩世子咧，当时系诈傻嘅，但系点知咧就俾个公主睇穿咗，咁啊愿意答允佢。魏世子咧就系好唔高兴走咗啦，话咧就要铲平你哋嘅国家咁话添啊。咁好啦，咁然后而家咧就佢哋呢个韩世子同埋赵公主回邦嘅途中咧，就俾呢个魏兵咧，魏世子咧领兵咧就系伏击佢啦，即系咪话啊又似你啊，咁即系俾你咁样抢咗我嗰段姻缘啊咁样，咁咧而好啦，咁啊伏击啊，而因为咧就系俾人哋截击啦，冇预备啦，咁呢一个韩兵咧韩世子啊唔够打啦，咁咧就而呢个赵公主咧头先嘅听唱情听到啦，佢咧就。引呢个韩世子饮酒醉咗之后咧，佢就过刑啊，去到呢一个魏世子嗰边过刑嗰度啦，咁样，佢想咧就系可以解决呢一个困难，因为佢哋唔够打啊嘛，咁希望系过刑嘅，咁好啦，跟住嚟到下半场啦，吓、啊、下卷咧。咁點樣同龍泉路碎同心結呢？因為呢個韓世子醒咗，哇！聽見隔離啊，呢個魏軍魏營嗰方面咧，又燒雲曲啊，又聽到佢哋啊，咁啊聽到佢哋喺度歌舞啊，咁就好唔高興。咁咧就以為呢一個趙公主咧就係不精嚇，咁啊乘機即係趁佢哋唔夠打咧，就過咗去魏公子魏世子嗰邊咁，所以咧就要龍泉路碎，原本就兩個係一對啊嘛，同心結啊嘛，所以咧就話要殺埋呢一個趙公主添。咁啊趙公主當然解釋啦，好解釋唔解釋得到呢，咁啊當然應該解釋得到嘅，咁啊團圓結局噶嘛。咁但係我哋要聽下個過程啦。我哋繼續收聽蘇翁所編撰嘅原本嘅長劇，而家係組曲《龍泉路碎同心結》嘅下卷，繼續有龍哥李龍演繹嘅韓世子同埋心姐謝雪心演繹嘅趙公主啊。

0: 色彩我经已过刑，将事情解决啦。你睇我而家几开心、
1: 啊。你就梗系开心啦，不过我唔开心啊。
0: 点解啫？
1: 估唔到你玉叶金枝，竟然咁唔知丑。
0: 夫啊！
1: 咪叫。

痴，不因你负伤出战，无奈甘愿过刑，都是情非得已。我正起遂退危兵，遂料反遭误会，你万不能话我一夜过刑，便怀疑我精操蒙恬。艾夫啊，正是有口难言，百辞莫辩。

0: 杀，做咩又唔杀啊？
1: 公主，你方才所言可是属实噶？
0: 当然系真噶啦。
1: 哦，如果系真嘅，看来都系为夫挂。

0: 嗱，听过苏翁编撰嘅《龙泉露穗同心结》上下卷啦，系龙哥李龙同埋心姐谢雪心两位所演绎噶。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老总，我收到独家消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有新搞作、啊
3: 哎、快点拿来看看啦、啊、原来会有三位新主持加入、啊、提示说第一位是老官花旦，第二位是熟悉的声音，第三位是当红小生，仲会有全新环节，新组合登场、啊。
2: 封信后面好似仲有啲字、啊，写啲咩啊？
3: 系咪好想知道究竟有咩转变呢？留意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啦！诶、哎，你快啲同佢挂了。
0: 跟住呢一曲嘅应节啊，《嫦娥奔月》啊，系由温志鹏撰写，白庆贤演绎嘅后羿，同埋黄郭丹演绎嘅嫦娥，大家一齐嚟欣赏，应下节啦。

不是恩事下九日，天帝取回法力在目眼前，这剑刃如何是好啊？也罢，下凡只为平民啊愿，任家脱离仙籍。

见我。为丈夫有浩然正气，人家此身何处亦安然啊。

0: 发必百中，党之者立弊，何须忧匆匆？
1: 虽云好神勇，吉凶两相从，只恐千

能有算能。

让我你来看。

0: 世人皆称重，不用喜而团。待眼取出此灵丹，夫妻同正见，同正见。哎呀，灵丹只一个，怎可共成仙呢？
1: 要是成全我夫妻，应有两丹丸。
0: 莫不是其中有缘故，要分散凤和卵，凤和卵。

0: 听嘅呢曲系应节嘅歌曲啦，系温志鹏所撰写，白庆贤、黄郭丹合唱嘅《嫦娥奔月》啊。
1: 凌晨一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说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饰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阿德莱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许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日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有人遭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处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并且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处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銀2銅，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攞到4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攞到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3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攞到4金10銀9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90点，跌121点；标普500指数报7,714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9，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72，加元1.4135，人民币6.7137。英镑兑美元1.3239，欧元兑美元1.3

0: 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熱帶低氣壓輸力機昨日早上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輸力機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3: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细细个嗰阵喺临瞓之前听过边啲嘅童话故事呢？童话故事入面嘅世界七彩缤纷，主角总系抱有希望，用尽办法扭转命运。而谢慧思自己创作的独脚戏就是讲述一个受战火牵连的小女孩怎样从故事书当中找回这个世界的色彩。
4: 对于我来讲，火之姿就是一样全世界最靓、最美好、最梦幻的一个精灵，所以它不是我们本身现有存在的某一个精灵，它就是一个全新的而最美好的精灵。当世界还是一片黑暗的时候，是故事精灵火之姿飞了出来，将世界变成七彩颜色。而有一天，玛丽的主人安妮，她遇上了战争，她将自己收埋在一个黑妈妈的世界。玛丽见到之后，就决定去故事里面去找回火之姿出来，将颜色送回给她的主人。
3: 这次独脚戏用二手衣物和遮作为道具，谢慧思说除了希望以永续方式制作之外，还有另一个意义。
4: 我会觉得好像故事就是以前的人很多不同的人写成，然后一点一点地集结，最后影响到我。同样都想将这个概念摆回来这里，就是我一点一点地去收集别人的东西，然后他们集结再去变成一个艺术的样式去影响其他人。
3: 在我遇见火之姿之前，谢慧思独脚戏10月2至11号牛棚艺术村1A 空间。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8: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9: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10: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
11: 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12: 你仲记唔记得卡拉 OK 盛行嘅黄金岁月啊？
13: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张惠基诚邀你听基歌 K 歌，欢迎你一齐拎起支咪，唱出你嘅饮歌。
13: 自己安慰自己，透过
14: 登戒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 要着浅色长袖衫。

0: 富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2: 凌晨嘅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啊。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咧，有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处境喺中秋夜嘅两个唱段吓、啊，就系、是、庞秋华撰写嘅组曲《小凤仙》入边两个唱段《赠联》同埋《试探》。文千岁同埋冼剑丽合唱噶，十一点至十二点钟个钟头先有系梁醒波、郑国宝嘅土佬创世界其中一节啊，就系打着英雄传啊。另外有南凤嘅金川头井，喺十二点钟新闻前后系李龙借雪心两位演绎啊，苏翁撰写嘅组曲《龙泉露碎》同《心结》嘅上下卷啊吓。咁喺十二点至一点钟嘅钟头，除咗有《龙泉露碎》同《心结》嘅下卷之外咧，头先亦都有一首应节嘅歌曲啦。喺一点钟新闻之前系温志鹏撰写白庆贤、黄郭丹演绎嘅《嫦娥奔月》。好啊，咁啊讲翻潮剧啦。咁啊，今晚嘅潮剧系蓝继子嘅完结篇，仲有部分嘅唱段啦，十几二十分钟嘅唱段，大家可以听埋。咁有个新嘅戏码，新嘅戏码系《猫儿换太子》啊，《猫儿换太子》其实又叫做《狸猫换太子》嘅。喺潮剧啊演出上边嚟讲咧，系长篇啊连台戏嚟噶吓。咁嘢改编自明清民间演义同埋小说《三侠五义》入边啊，讲述呢个北宋真宗年间啊呢一个宫廷阴谋啊包公断案嘅故事嚟嘅。咁啊，同我哋平时听粤剧入边嘅呢个狸猫换太子啊，或者系呢一个八国紫金盘有啲咩唔同呢？咁啊，大家听下知咯噃。详细介绍，请出洪平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又到咱分享调件的时间了，今日个调件分享，先继续给大家播送调件。拿机子，上火糟糕，拿机子创立前下，流落为界，行道到路边，行得当了王爷个拿中领经过，兄弟相见。兄弟两人双腰赶回家时，现时正被押往法场，即将行刑。被读出家门的考试，赶来王叔侄推死。那机子法场作刑，那总领也赶到法场，改救了现时，为伊平冤，于是一家团圆。结冻。本丁勇迎枪拿机子，张强生迎枪拿中领，寇进敬迎枪拿荒草，吴灵芝迎枪行事，吴凤兰迎枪考试，邓淑香迎枪拿小计。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拿机子。

0: 爹爹，我回到家当，林有香，我到祭端，我爬马来到找位所来冥王。冤家有头债有主，我来到这呢躲躲。
1: 细只啊，我就开始叫我母亲。
0: 好好，我来，我来，来，多的老娘，多的老娘啊！
2: 哎，是谁高喊多的老娘？
0: 是我哪弟子？
2: 住口，住口！弟子必耍心思，还哪来是命哪弟子？红命是冒命来顶替，闹发爹，想我去，哎呀，
0: 我的娘呀，呸！后生无来，你来退。
2: 秦氏太子太保平阳王哪？福来个哪弟子？以是可以这只爪文字如言求起。
3: 哎呦，老妖，他这是我的哪弟子啊？
2: 哎呀呀呸！哈哈哈哈哈！老夫做官，你看未出事，竟敢大胆将我去来啊！
4: 林大人，是给你搞。
2: 哎呀，我。
3: 胡旺旺，我旺旺退席呀！
4: 不能站，不能站啊！
2: 哎呀，站站站！
5: 哎，平阳王驾到！
2: 哎呀，对对席，对对席，来开锁，开锁！
4: 对。

0: 禀红鬼灵魔小本未在吹水给搞五十样阴谋去开恩赎罪。
1: 少爷，
0: 大哥，你退爹娘。
1: 不好计，拜见爹娘。

0: 去呀、啊！咋子红兵打兵兵，日军我却立下枪。水弟，为兄今日回来，为何一家自行枪？
1: 哎呀，大哥，我都无兵打咧，分作抵挡。
2: 冰水水，原可是太夫人背着糊涂，罪该万死，莫去开恩赎罪。
3: 你呀、啊，立法好心狠毒辣，你该当当处置，放销我去。
4: 公公啊，恁你如高兴，该有婆婆服侍，陪他早工发点人水者，为食标王王退时。既是在错，也就是理。

0: 个？水弟，为兄离家日久，家当曲折不逢命，此时即有老兄弟退位陪你。
1: 咪该啊，我爱我来判哈。
0: 是。
1: 哎呦，大哥爱我来判嘞，你好几东西就叫我来账嘛。
0: 好，东宫向风宝剑出来。水弟，向风宝剑交付了，谁敢不服就应兴。
1: 哎呦，你倒吃不害，我来判害。

0: 解释，解释，
1: 是解命啦、啊。

0: 手做这就好。
1: 哎呀呀，水王爷真是英明寡断，一桩公话三两两句就说得清清楚楚、细细滴滴，真假遐看不服。
0: 哎呀，你早头不是咱在做官的时阵，我问下袂出事大哥，把这个服了哈？
1: 不服，不服，
0: 我就呀呀呸！开口骂声。糊涂瓜，乐朝江南命啊，乱断话，一回我兄做官等，我所说该难逃就得落地，可惜啊耍！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这里如小火如大。爱情的这高官，
2: 哎，你也起来，哎，
3: 好，
0: 大哥，
2: 他今天要来开枪啊？
1: 不错，应该将他一直收干，听候对参。
2: 啊，就是啊，好好，给你一颗，你一颗。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邦鼎央、赵长生、柯仁景、吴灵芝、吴文兰、邓淑香演唱的调剧《拿记者》。调剧《拿记者》全剧就播送完了，再下收听。下面再请大家来欣赏另一出调剧《娘子换太子》，大概是宋真宗御驾亲征，西京李惠喜山太子，东京刘好山下两英，刘好为正王位，俄国坏密谋，将娘子换了太子，将太子放到正阿来，明靠景能将正阿过落金里地，靠景能不认，刚好秦林也到个远，靠景能将石青甲秦林打。秦林冒死救下太子，破王南秦京，交崩敌好无用。刘好将娘子换了太子，伊带李惠山下妖怪，叫人火烧辟红京。靠景能冒死救出李惠，刘好甲骨坏，任兴口闪靠景能，又叫秦林来对峙，命秦林特打靠景能。为父当量要主，靠景能转换日死。隔当林江迎枪秦林，邓松庆迎枪靠景能，叶明辉迎枪刘好，刘桂定迎枪李惠，邢飘声迎枪郭怀。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剧《娘子换太子》。

Yeah.

亦高清。

王伯王兄，一个太子家。

阳光无下如

0: 太过啊，了不起！
1: 哎，好，来，王公布被官记着。

姑娘

年年兵，华夏凛冽，我已过。

0: 来改曲哀家心偷之王
1: 这么年年庙改随我自是咋家不假平安
0: 有哀家大大尽管随来
1: 年年爱忙老乡说得离开爱改王恒我命应住
0: 得理会命应住从请问这理会长些不应住长些命可将妙策写来
1: 是直当写来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林江邓松庆入名会刘桂定行跳声吟唱的调节鸟子换太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节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福尔摩斯先生刚才我们接到个委托要查出五台的精选环节我现在已经整理电台节目表了
4: 华生不用查得那么复杂的我已经解决了
3: 那么快
4: 没错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午6:20的五台小编推介当值小编会分享未来一星期精彩节目内容的记住做调查不要那么死板要学识变通啊
5: 凌晨两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之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攞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 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79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2，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292，加元1.4147，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07，欧元对美元1.1361，澳元对美元0.70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17美元，卖出4257.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

0: 唔怕啦，
1: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2: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5: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6: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4: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5: 中秋节煲咩粥啊？
4: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是2026年9月25号的月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2:08，直播室入面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节目。今日呢是农历来讲呢来到8月15啦，亦即系中秋佳节啦。咁先为咧大家预告一下，喺呢一个中秋节嘅凌晨时分，会为大家带嚟啲乜嘢嘅歌曲先。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率先会收听得到由何非凡以及任冰儿主唱嘅《冷月照梅宫》，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带嚟《花烛庆团圆》，由钟云山、冼剑丽主唱噶。而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会送上《银河抱月归》，由周仲雅、杨丽红主唱。至于在3点钟的新闻之后，就会带来两首的歌曲，率先送上的是由陈小翰、黎俊星主唱的《高山流水万古情》，还会有陈宝珠、江雪露主唱的《江山感受月团圆之自度名单》。而4点钟的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收听《江山感受月团圆》的故事，带来别者喜意，继续有陈宝珠以及江雪露主唱的。还会有最后一首的粤曲带给大家的是刘凤、梁碧玉主唱的《月下琴跳》。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在这个中秋节的月夜越精彩当中，第一首要为大家带来

嘅歌曲咧都有一个粤字啊。咁送上嘅故事咧就系喺戏曲当中咯。唐明皇咧身边会有两位嘅妃子，包括有大家都好熟悉嘅杨贵妃啦，仲有一位嘅梅妃。而呢一首嘅《冷月照梅宫》咧，就系讲紧唐明皇以及梅妃嘅故事。送上有何非凡、任冰儿嘅歌声，带嚟呢一曲《冷月照梅宫》。

王今宵有心嚟陪伴你。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何非凡以及任冰儿所主唱的《冷月照梅宫》。
1: 如果陈永业是邮差，
2: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点唱。
1: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八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点唱的原因，再揀三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3: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识，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
4: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啊，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好开心遇到佢。
3: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点《湾区粤韵》。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时间嚟到凌晨2:27，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噶，我哋啱啱一起欣赏过由何非凡以及任冰儿所主唱嘅《冷月照梅宫》，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花烛庆团圆》啊，呢一曲咧将会由有骨子歌王之称嘅钟云山，仲有子喉歌后之称嘅冼艳丽所合唱噶。我哋以下落嚟嘅时间，一起嚟欣赏呢一曲由钟云山、冼艳丽主唱嘅《花烛庆团圆》。

0: 唉，唯有见步行步，入去就算系啦。啊，小姐有礼呀。
1: 公子有礼。

0: 小姐，你千祈唔好误会啊！你，我系另有难言嘅苦况啊！
1: 公子，我哋既成夫妇咯，仲有心事嘅，你直说无妨噶。

0: 小姐，我既娶你为妻，当然就是真心相爱的啦。
1: 你是不是爱我的？
0: 当然啦，我又爱玉箱又爱你了嘛。
1: 是咩？
0: 还有啊，我要守一百日孝才行夫妻礼的。
1: 我帮你不守得啊。
0: 定啲啦，我断无中途而废的。
1: 哦，咁你今晚瞓哪度啊？
0: 哦，咁啊，咁我情愿瞓地咯。嗱，我让你瞓床吧啦，
1: 吓。
2: 我同情愿。

0: 原来你未死噶，啊咁我安乐晒啦又，啊好啦，你何必将原虚耶古龙，为我狂哭啊断肠啊，游行新人原是旧啊情人，好趁花烛未残，共进红丝画帐。我以为你死咗只系咁做嘅啫，
1: 你大可当正欲伤而死亡，继续做个痴情啊，
0: 咁点得啊？有
1: 乜唔得啊？你誓个愿噶嘛？

0: 女婿，
1: 阿姨生话嚟闹新房喎。
2: 吓，哇，鬼啊！
1: 唔系啩？
2: 唔系。知道。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钟云山、冼剑礼主唱的《花烛庆团圆》。时间来到凌晨2:42。
1: 耳仔负责听，
2: 系
1: 脑袋负责记，
3: 收到；
1: 嘴巴负责答，
4: 收到。
1: 春光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5: 每年嘅国庆烟花，大家就唔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嘅故事啊！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今集访问咗烟花设计师。
6: 我个名叫 Wilson Mao， 负责嘅嘢咧就系设计八幕嘅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号咧，先至将嗰啲等船啊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点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下昼5点，听多啲，识多啲。
0: 听过一啲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越夜越精彩啦。咁继续咧，要为大家咧带嚟有歌曲噶。咁今个小时嘅第三首歌曲咧，送俾大家嘅咧系《银河抱月归》。呢一曲咧系讲紧司马相如以及卓文君嘅故事啊。送上有周仲雅以及杨丽红嘅歌声。
7: 小生司马相如，今晚沐浴焚香，弹琴拜月，但愿一曲歌音能够传入卓文君小姐。

0: 翠歌音号，怪不得人哋话司马情歌大异乡啦。
1: 哦，原来系卓小姐。

0: 你既然个心都爱我咯，就唔争在把口都话一声爱我啦，前世。
1: 咁你唔怕打死蚕咩？
0: 唔怕。

0: 收听过的歌曲是周仲雅、杨丽红主唱的《银河抱月归》。
1: 万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说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说大象似一把扇。
2: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1: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2: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3: 香港电台文教组，
4: 我的成长号，
5: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说什么是成长呢？逐步逐步学习和自己和身边的人和社会大环境相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就是我定义的成长了。
4: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3: 黄淑仪、
4: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你 level up。
0: 时间嚟到凌晨2:59啦，我哋咧啱啱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时段啦，咁啊带嚟过3首嘅歌曲，而我哋准备咧会收听一节嘅3点钟新闻噶，转头翻到嚟咧，可又会同大家咧一齐先后欣赏有2首嘅歌曲，包括有由陈小翰以及黎俊升主唱嘅《高山流水万古情》，仲会有陈宝珠、江雪露所主唱嘅《江山感受乐团员之自导名单》。我哋喺一节嘅新闻之后，继续越夜越精彩啊！
6: 凌晨3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

0: 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没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昨日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71%， 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大约84%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23%-83%。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警方在公众假期前夕打击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及车辆非法改装等交通违例罪行，发现16架怀疑被非法改装或不符合法例规定的私家车，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正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多条主要道路和快速公路巡逻，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及西九龙走廊。经初步检验，涉案车辆怀疑非法改装的项目包括改装死气喉、车身过高、改装方向盘及加装突出车身的物件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6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75，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48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 专心。

0: 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时间嚟到凌晨3: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嚟到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啊。咁啊，第一首咧就会带嚟陈小汉以及黎俊星主唱嘅《高山流水万古情》，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就会带嚟陈宝珠。江雪露主唱的《江山感受乐团员之自导名单》，江山感受乐团员的故事我们一阵间在4:00的新闻之后会继续送上有别者喜意这个部分的。不过在开始收听今个小时的歌曲之前也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今日咧系农历嘅8月15，亦即系中秋节啦。今日咧带嚟呢一首嘅《高山流水万古情》啊，讲紧嘅系白牙与紫棋嘅故事啊。白牙与紫棋咧初次见面咧就一见如故，更加咧结为兄弟，而且咧仲相约喺来年嘅中秋月圆之夜再次相聚噶。带嚟呢一曲嘅《高山流水万古情》咧，就有陈小汉饰演白牙，黎俊星饰演紫棋噶。我哋一齐嚟收听呢首歌曲啦。

0: 上何人是挺
1: 周中大人？冒昧冒昧，请大人

知呀，小人略知一二呀。大人方才所谈嘅，乃孔仲尼叹颜回也，好入咗琴声咯。嘿，慈云。

0: 弹到呢一句，大人便绝了琴弦，都不曾弹出第四句啊。
1: 先生，可还记得？
0: 记得。

大人，你何之敏不聊生？

0: 先生，欲再弄七言，未知君你可否识我琴音之理？
1: 好啊，有幸面临妙运，先平生大幸，求也不得，定必恭听。
0: 请多指教。
1: 恭听，恭听。

君实为治国良才，百牙喜如之饮，若能功夫大业，则为社稷之福，万万。

0: 今日喜结金兰，我行年廿八，
1: 我行年廿七
0: 啊，然则我天为兄长啦。

0: 我自当为帝，
1: 好贤帝，
0: 好贤兄，
1: 好贤帝，
0: 好贤兄，
1: 肝胆相照，清不留，
0: 义薄云天，万古啊。天晓啦，贤兄，为帝告别啦。
1: 哈，贤帝，你要走啦，
0: 我要走啦。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陈小翰、黎俊升主唱的《高山流水万古情》，由陈小翰声演白牙，黎俊升声演紫棋。
1: 如果陈永业是邮差，
2: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点唱。
1: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八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下你点唱的原因，再揀三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0: 时间来到凌晨3:37，多谢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住月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噶。咁我哋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嘅《高山流水万古情》啦。接住落嚟咧，要为大家带嚟嘅歌曲咧，系《江山感受乐团员之自导名单》。咁啊，仲有《江山感受乐团员》嘅《别者起意》咧，我哋会喺一阵间4:00嘅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噶。咁呢一曲嘅《江山感受乐团员》咧，系有叶少德编撰噶，音乐领导方面同埋策划咧就有朱庆祥以及朱毅刚。而我哋一阵间咧喺自导名单当中嘅第一段咧，就会有一曲嘅新谱《风云令》啊。呢一曲嘅新小曲《风云令》咧，更加系由朱毅刚精心去到制作嘅。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嚟收听陈宝珠、江雪露主唱《江山感受乐团员之自导名单》。

啦，中秋佳节理应合家团聚，只见桌上铺陈果品，何以园内无人？啊，待我一问香环，查明究竟啊！

0: 你唔使惊，系我嚟噶。
1: 经理，头先真系俾你吓死我啊！你真系曳咯。今日佳节中秋，好应该一同畅聚。你不该午夜归来，行同浪子。更纵如墙如壁，何以狂徒？恨杀你不守仪仗家规，更忘记我敦敦教训。
0: 家姐，你误会咗我啦。我之所以越墙越壁，都为咗不留痕迹。至于我归来午夜嘛，哈哈，因为我有重任在身啊。

0: 坐官衙把名单盗取。你可曾得手啊？
1: 何止得手啊，简直是有如探囊取物添啊！

姐，誓想胡虏杀我汉人，越吾国土，总有一天揭竿起义，驱除外蒙。我绝不负你对我一番的期望。

奴婢探得胡兵全城戒备，辕门按户逐一搜查，看来定有非常事故。如今老爷与小姐外出都未发，故来向你们禀告，

0: 投降未满步红兵，凭你独臂单拳也是非前无路啊！
1: 难道教我坐以待毙不成吗？
0: 我醒起而咗密室之中有一重夹壁，你不若带同致事名单以及重要文件，躲在夹壁之内，留我一人把葫芦应付吧。
1: 家姐，胡人蛮不讲理，教我如何放得心下呢？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江山感受乐团员之自导名单》，由陈宝珠以及江雪老所主唱的。听完这曲呢，时间来到凌晨3:59，我们呢今个小时呢先后收听了两首的歌曲，而《江山感受乐团员》的别者起义呢就会在一阵间4:00新闻简报之后呢为大家送上，当然亦都继续有陈宝珠、江雪露的歌声。
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2: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3: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2: 中秋节煲咩粥啊？
1: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凌晨4:00，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致辞时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指出今年5月他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抗例，而习近平亦都是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說將會同習近平參觀國家檔案館，將會看到一些文物，見證了美中兩國之間長期而珍貴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的多部升降機因為工程問題未能運作，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機工程，目前正在測試，強調所有升降機全部運作正常及安全，才會展開新服務。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38%至71%。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约84%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23%至83%。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25， 日元 158.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139， 人民币离岸价 6.7165， 英镑对美元 1.3224， 欧元对美元 1.1377， 澳元对美元 0.70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8美元，卖出4273.1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

0: 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时间嚟到凌晨4:08，欢迎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越夜越精彩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噶。第一首会带嚟嘅系陈宝珠、江雪露主唱嘅《江山感受乐团原之别者起义》。我哋喺过往嘅一个小时咧，经已收听过自导名单啦。如果错过咗，而有想重温翻嘅你，绝对是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收听节目重温，就可以全卷的江山感受乐团员都会收听得到了。还要预告埋收听完这一节的江山感受乐团员之后，就会带来一曲由刘凤以及梁碧玉主唱的月下琴跳。今天是8月15啦，中秋节，所以带嚟嘅歌曲咧，都可能系会同中秋啊、月啊、团圆等等嘅主题咧都有关吓。我哋继续要收听嘅呢一首歌曲咧，系《江山感受乐团圆之别者起义》，继续带嚟陈宝珠、江雪露嘅歌声。

0: 容易迎风杀杀，莫不是喜而有奇，福祸有人嘛？
1: 正是，明晚中秋佳节，便是亿万汉民喜而复国之期啊！
0: 好咯，八十年来国土沦亡，几难忘得有中兴之日呐、啊！纵使伤离有泪，亦应洒向山河。我欲为帝郎一夜受征袍，独惜难向天孙叩真是
1: 家姐，你有心啊！常言道兵凶战危，此行成败全望书难逆料。世上大丈夫以身许国，岂有临阵而惧呢？独以者为。

0: 有其福，国有亡，你何竟有此儿女之态，竟尽了英雄之气呀、啊！
1: 家姐，我

0: 姐，常言道幽灵伤人，你又何苦偷偷入园呢？
1: 兄弟，我唔系喊，我而家不过欢喜过头，自有流出眼泪。

0: 路不复返，英雄冷烈万古传，万古传。百世功一朝见，宝物不忘这份面，取而成人怀先烈，丹心碧血孝前言，孝前言。
1: 定系我今时光不早，连莫再多。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江山感受乐团原之别者起义》，时间来到凌晨的4:30。
1: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什么情深说话未曾讲？
2: 接触了她，我都很欣赏她那种认真，我们的要求很接近，不是说要一个演出，我们是要一个有质量的演出， 是有追求的演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共通点，我都很开心遇到她。
1: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00湾区粤韵。
3: 每年的国庆烟花大家就不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今集访问了烟花设计师。
4: 我的名字叫 Wilson Mao， 负责的事就是设计八幕的烟花，我们要去生产的烟花，10月1日才将等船拖去维港的，当日的20点就准时发放。如果大家想听多些，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的下午5点，听多些识多些。
0: 时间来到凌晨4:32，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噶。哇，咁快咧就要为大家咧带嚟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嘅一首粤曲啦。今日送俾大家嘅咧系由刘凤以及梁碧玉合唱嘅《月下琴跳》。我哋啱啱咧喺收听江山感受乐团圆嘅时候咧，音乐领导同埋策划方面咧就有朱庆祥以及朱毅光噶。我打开呢一只嘅《月下琴跳》嘅黑胶碟，看到入面有个简介，在音乐拍和当中成员亦都包括着朱庆祥师傅会负责二胡，而朱毅光师傅就会负责息事风。我们又一起来收听这一曲刘凤梁碧玉主唱的《月下琴跳》。

0: 我心不安，令我心不安，真情何须珠宝作装潢，养妻已活儿，本属男子汉，妇孺岂可负，此责任担当，我是好男儿，嗟来之食也不忘，倘若爱郎应尊重，舍弃此珠宝郎，
1: 我确不当，确不当，不应侮辱我哋好君郎，珠宝乱真情是牢牢嘅罪状，君有凌霄志，纵然贫困也相安，为常郎心愿，舍此珠宝，我永随郎，永随郎。
0: 哎呀，敲啊！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刘凤以及梁碧玉所主唱的《月下琴跳》。时间来到凌晨4:56了，他们今天的节目完结还有些少的时间，适逢是中秋佳节，我又为大家准备了这首歌曲，讲的是一首的《彩云追月》。

清晨五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说，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饰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箱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

0: 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指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无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704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6，日元158.86，瑞士法郎0.8279，加元1.4139，人民币6.717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82，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4.65美元，卖出4,275.45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报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 其实

0: 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1: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0: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1: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券。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圆月湾道，我哋有罗文加上汪明荃，最啱中秋节听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25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5日中秋佳节啦。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77%嘅。今日咧就系中秋节啦，所以佩佩拣嚟好多同月亮相关嘅歌。虽然呢首歌冇个月字，不过真系同月亮好有关系。好细个佩佩都已经识唱，当然我唔系主唱嗰个啦，因为主唱嘅都有佩佩，仲有珍珍加上秋冠郑少秋，天涯孤行。

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啊。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7%啊。系啦，讲起月亮嘅歌，点可以冇呢首咧？

0: 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是
1: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4: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5: 你哋眼中嘅人际关系，
6: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7: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星期日上午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10: 黄淑仪、
8: 李浩辉，
12: 我的成长号。
13: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9: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13: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9: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00至10:00，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14: 每年的国庆烟花，大家就不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啊！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今集访问了烟花设计师。
15: 我的名字叫 Wilson Mao， 负责的嘢咧就系设计八幕嘅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日咧，先至将嗰啲等船啊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00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下昼5:00，听多啲，识多啲。
1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

0: 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瑞姐姐一样的月光。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冇错，其实咧年年嘅月光都应该系一样嘅，8月15都系圆圆高高挂在天上，只不过睇下嗰个晚上究竟系多云啦、啊、落雨啊，定系即系呢一个完全冇云遮挡嘅一个天空上面挂住嘅月光，因为8月15都系一个圆圆大大嘅月光嚟嘅。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上嚟》。讲起月亮嘅歌，我都谂起呢一首。月亮惹的祸，会惹到啲咩祸呢？我哋听下张宇翔。

好喜欢的一首歌，陈伟娴《月亮》。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今晚睇唔睇到月光呢？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9%啦。即係我觉得呢，时代嘅转变真係即系不得不讲啊！即系特别系我讲灯笼呢样嘢咧，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啲灯笼咧系好靓啦，同埋咧即系会点蜡烛噶嘛。咁时至到我啲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咁就好似啲点蜡烛咧，即系剩翻好少，即系都就算买呢啲纸扎灯笼都好啦，都未必会点蜡烛。咁啊，变咗系一啲公仔嘅胶嘅一啲灯笼啦，仲会有音乐嘅滴滴滴滴滴滴咁样，系咁就系咁闪咁样，同埋有灯咁样。而家咧，我发现咧，虽然有灯笼卖，但我觉得啲细路仔咧都唔会话真系走去喺中秋节特登去即系揸住个灯笼，有嘅，不过就唔系真系好多咯。咁啊，月饼亦都出到五花八门啦！啊，我上几个月咧，我买咗一个好得意嘅叫叉烧月饼，几好食嘅，即系同传统月饼有少少唔同，因为传统月饼都系甜到流噶嘛。啊，呢个叉烧月饼咧，其实佢系有啲五仁月饼里边真系有嚿叉烧喺度。咁啊，话据说话系非遗嘅月饼嚟嘅，咁啊，但系真系几好食。咁啊，即系出到五花八门，有雪糕月饼啊，亦都有冰皮月饼啊，奶黄月饼啊。我贝贝其实最中意咧就系食呢一个嘅双。

黄白莲蓉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年纪大咗咧，即系莲蓉唔好食咁多，因为好甜。大黄更加唔好食得多，即系因为胆固醇系嘛。咁啊，但系浅尝我觉得 OK 嘅，特别系呢个中秋佳节啦，系嘛，即系如果人月两团圆嘅时间，就梗系食个月饼啦。咁啊，或者可能因为工作，又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唔能够同你嘅屋企人一齐过，冇问题嘅。我觉得即系个心里边一齐过节呢、這个先系重要。如果你个心唔系一齐过节嘅话，就算你同佢同台食饭，基本上都系冇用。讲起月光嘅歌曲，我谂起呢一首。究竟城里嘅月光系点呢？今晚我哋见到嘅月光又系点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

0: 歷史意義的訪問。特朗普致辭時說，兩個國家會再一次為世界的美好作出貢獻，他為兩國關係感到自豪，兩國有非常好的關係，他和習近平會攜手合作，在兩國面臨的諸多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特朗普又說，在習近平今次訪問期間，雙方討論涉及安全、貿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的迫切議題。今次在這些領域所作出的決定，將為未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如果雙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取得更多，相信能取得很多成就。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在華盛頓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亞參觀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兩國元首夫人參觀了孔雀廳等展廳。彭麗媛讚賞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還中國文物，希望中美雙方繼續加強文化交流和文化遺產保護合作，增進兩國人民友好。參觀後，彭麗媛和梅拉尼亞一同觀看美國青少年合唱中國歌曲，並同他們親切交流。彭麗媛鼓勵大家繼續努力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成為中美友好的使者。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的多部升降機因為工程問題未能運作，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已經修正升降機工程，目前正在測試，強調所有升降機全部運作正常及安全，才會展開新服務。另外，威爾斯醫院早前發生餵食病人的醫療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極度不理想，相信未來有很多改善空間，會落實措施提高醫護的警醒。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4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2，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4，人民幣6.7156，英鎊對美元1.3218。

0: 欧元对美元 1.1393， 澳元对美元 0.70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7.98 美元，卖出 4279.05 美元。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0: 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多谢你一直陪伴，定系应该写如果冇你，我唔知点算。哎呀，
4: 每首歌都系一封未寄出嘅信。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三自在早晨嘅点唱环节，请你喺星期二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嘅点唱内容，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我会亲自拣选喺大气电波读出你嘅故事。
5: 自在早晨为你送出每份情。
6: 到底食咁多药系咪会伤肾噶？
7: 到底唔记得食药要唔要打孖食呢？
6: 到底用茶送药，药力系咪会增加嘅呢？
7: 你唔系医护人员，唔好估估下啦。
6: 新一季长进课程，药到健康。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有我圈圈洪艺圈以及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咏林同你一齐认识唔同疾病，了解治疗方法，拆解食药迷思。
8: 药到健康，迷思清光。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大家嘅。咁啊，佩佩咧就率先已经感觉到啦，因为咧觉得个身好干啦，个喉咙又好渴啦，咁啊觉得即系干燥嘅天气咧，咁啊虽然真系好爽嘅，不过咧就真系有啲干，咁啊最紧要系饮多杯水啦。咁今日系咩日子呢？今日咧就系呢一个2026年嘅9月25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5，中秋佳节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嘅。咁今朝早星期五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沈医生同大家讲嘅话题都几得意嘅，我哋成日都惊咧啲后生嘅咧，喂！成日出街啦，有冇拖拍啊？几时结婚啊？嗱，我哋啲有小朋友嘅，系嘛？到咁上下咧，你就会担心。早拍拖你又好担心，系嘛？当佢唔拍拖，去到30岁都好似未拍拖咧，你又担心。哎呀，点得噶咁样？但系呢个世代好多人咧，其实成日都对住部电脑啦，系嘛，对住部手机啦，佢哋真系可以完全唔行出屋企嘅。当佢哋唔行出屋企嘅时候，佢哋嘅沟通，除咗可能系用呢一个嘅文字上同朋友沟通之外咧，好多时候佢有可能系同一个电脑去沟通，同 AI 去沟通。是同一个机械人去沟通。究竟如果将来他的拍拖对象是一个 AI 的电脑，或者他是一个机械人，你接不接受得到呢？今天就去讲一下这个 AI 情人，这个 AI 机械人。究竟是怎样呢？一阵间要请沈医生讲一下啦。科技的进步真的一日千里。最完美的情人可能就是电脑情人，但是无血亦都无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嚟到星期五啊，有清晨爽利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沈医生嗱，咁啊，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啦，而家即系周围都见到机械人啦，甚至乎晚宴当中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啲机械人出嚟表演咁样噶嘛。讲起机械人咧，近排我睇到啲新闻话，喂，迟啲咧真系可能屋企唔使请姐姐噶啦，由呢一个机械人嚟帮你做晒屋企啲家务，哇，谂起都开心啊！但系唔单止咁样，话咧第日可以做埋你嘅情人，你嘅伴侣，第日你唔使拍拖啦，因为咧拍拖可能会得闲俾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激你噶嘛。但系机械人应该100% 服从你噶嘛，系咪？咁啊，咁唔使拍拖噶咯，沈医生。
1: 其实咧系啦，最近都有啲咁样嘅新闻啦，都卖晒出嚟噶啦吓，咁啊，即系内地都有啲嘅厂方啦吓，出咗一啲咁样嘅所谓AI 嘅情人啊，嗬，即系机械人啊咁样，又或者咧佢嗰啲系一啲即系叫做俊男美女啦，系嘛，但系就系一个机械人嚟嘅，咁啊佢就会话好多啊，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共情嘅功能啦，系嘛，咁会同你倾偈啦，会了解你啦，咁咧最紧要一样嘢，佢就系话佢我记得佢讲咗一句，佢话系一个永远嘅爱嘅对你。永远嘅包容，系嘛，即系无限嘅一个嘅支持啊，咁样呢啲咧，哇，听落去咧，确实真系啊，大家都觉得哇，好似太过完美啊，系咪啊？太过完美。
0: 我觉得咧，如果真实嘅人真系永远都对你好有爱，又唔会同你发脾气啦，系嘛，就服侍周到啦，咁真系好好噶。但系谂下。佢个冷冰冰嘅机械人嚟噶噃，
1: 冇错啊！其实咧，即系可以话佢表面就系当然同你好似乜嘢都服从啊咁样啦，系咪？咁但系即系始终人同人之间嗰种嘅连结咧，其实唔系一个服从啊嘛，系嘛？我哋唔系要净系单要呢一样咁嘅嘢啊嘛，甚至亦都未必系呢一个系人同人之间。即系一个好主要嘅一个即系关系系嘛，最重要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大家都知道经历过啦，就系嗰种嘅连结啦，系嘛，嗰种大家对方都会有付出啦，会有一啲情绪啦、情感啦，同埋会有啲迁就啦，会有一啲咧去到为大家愿意牺牲啦，吓唔单止咧系在对方呢收到一个嗰度呢收到一个爱啦，收到一个关心关怀啦，亦都可以自己去向对方呢去到表达自己嗰种嘅关心关怀。而对方因为收到自己嗰种嘅关心嘅时候呢，亦都会开心㗎喎。同埋就係呢一种咁嘅互动呢，咁嘅交流呢，就係嗰种关系嘅可贵囉。
0: 嗱，讲緊即係呢一种喺虚拟世界。同一啲即係可能电脑嘅情人交往啦。又或者我哋真係有一个电脑出嚟嘅 AI 嘅机械人同你交往啦。其实真係好容易就会情不自禁就越踩越深㗎喎。因为真係真实嘅情人佢唔会就得你咁紧要㗎嘛。久而久之会唔会真係不能自拔返唔到去嘅现实世界度㗎？係
1: 啊，即係呢一个所以呢即係大家面对住呢啲咁样嘅产品呢都要即係小心。我諗当然我哋控制唔到每一个人啦，係咪，或者甚至控制唔到呢个商业社会会发生啲乜嘢事啦，但係我諗我哋自己都要提醒，同埋身边嘅人都要有一个咁样嘅认知，互相嘅去帮大家呢提示，就係、是、当你去即係接触呢啲嘢嘅时候呢，一定要有个界线喺度先得，係咪，同埋一定要有一个对自己嘅理解，係咪，当自己如果係譬如对呢啲嘅事物啦，或者係可以话本身你自己呢是有一啲咁样嘅，譬如社交嘅焦虑啦，我哋即係上几个礼拜都有讲过，係咪，即係社交嘅焦虑可能係比较难同一个即係真人去到接触嘅，好多时候社交你会令到你好担心，好甚至係好多逃避嘅，咁一旦去到呢一啲位嘅时候呢，你好容易呢俾佢吸引咗埋去，因为佢係唔会

0: 佢係會發
1: 生係一啲你唔想見到或者唔想有嘅反應咁啊，係嘛？佢永遠係迎合，永遠係正面，永遠係支持鼓勵同埋會愛護你啊嘛。咁呢啲亦都係嗰個好容易咧，就此消彼長底下咧，就令到一啲有咁嘅情況人咧，更加容易陷入咗嗰、那個同個所謂 AI 嘅伴侶啦嚇、就有一個。即係可能啊，好難去抽身嘅一個咁嘅關係咯。仲有就係可能佢本身對於一個現實嘅社會咧嚇、可能好多嘅失望啦，可能佢個情緒亦都有好多嘅需要嘅時候咧，現實亦都未必滿足到佢，佢喺現實未必攞到自己嘅自信啊、滿足感啊，又或者被關心、被愛嘅感覺嘅時候，長期係咁咧。一旦有呢一类咁样嘅产品出咗嚟之后咧，正正就系满足晒佢，即系好多佢嘅渴望、佢嘅期望咯，系嘛？咁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咧，亦都比较容易咧，就难以抽身。
0: 我咁样谂啦，如果真系越嚟越多人系选择同呢个 AI 伴侣，即系可能系机械人又好，喺网上边嘅虚拟世界都好，做呢一个嘅伴侣嘅话。哇！人类会唔会有一日系要绝种噶？因为都唔需要拍拖、结婚同生仔啦，系嘛？
1: 系啊，所以呢一个咧，真系我谂系一个社会嘅议题咧。啊，我哋都系真系要去关心咯，系嘛？即系如果当佢出咗咁嘅产品，又好似睇外表又咁完美，系嘛？同你嘅互动又咁完美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几容易令到一啲。某一類人啦嚇，某一啲人咧係容易係即係難以自拔啦嚇，咁我自己聽落去咧，即係我覺得最理想嘅咧，梗係我最想就係有一個 AI 咁樣嘅機械咧幫你做家務啦，
0: 冇錯冇錯，
1: 呢啲咧即係唔使太多交流嘅，佢又好聽你指令嘅，又唔會咧激親你嘅係嘛，做啲嘢又唔會比較少會出錯啦，你輸入咗嘅指令佢都會跟到啦。咁呢一個咁樣嘅關係咧，我覺得就即係呢個幾好嘅係咪啊？但係一旦去到一啲所謂嘅伴侶嘅情人咧，其實就有一個危機喺度咯。
0: 咁啊係喎，嗱，即係如果娶個老婆翻嚟，你係叫佢係咁樣。洗衫煮饭煲汤做家务咁样系咪？咁啊应该娶个老婆翻嚟爱锡，跟住然之后咧就有机械人负责做晒呢啲嘢，咁就最完美啦。
1: 冇错啊，同埋咧，其实始终即系人同人之间嗰个互动咧，机械人点都冇办法取代，系咪？机械人其实佢输入里边嗰啲所有嘅反应啊，所有嘅对你讲嘅说话甚至动作都系好，同埋都系一个程式嚟噶嘛。都是一个数据组合而成的一些反应来的嘛。咁呢啲一定唔会话有错，但係呢佢只不过是一个程式囉，係咪佢唔会同你连结囉。仲有呢就係、是、你諗下即係一个机械人佢好似乜嘢都即係五官啊咁样全部都齐备啊眼珠啊咁样係咪。你估会唔会你同佢讲嘅嘢呢你就同佢嘅互动呢其实喺佢个身体都已经传送到去好多唔同嘅媒体系咪又或者幕后背后嘅一啲嘅即系单位呢其实可能你讲嘅嘢做嘅嘢全部都俾人到睇完一清二楚㗎喇喎。
0: 喺呢个大数据嘅世界上面呢真係即係可能咩都有机会会发生㗎特别係我哋啲对 AI 唔係话十分认识嘅朋友仔呢我觉得喺所有嘢未係咁成熟之前呢都要审慎啲。
1: 系啊，呢啲私隐嘅嘢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课题咯。
0: 不过咁，即系你话咧，机械人嘅进步其实都代表到我哋社会嘅进步啦。咁亦都唔可能抗拒嘅。咁我哋就唯有系应该发明嘅朋友仔咧，就要谂多啲方法，点样去令到呢件事唔好咁样几何级咁样上啦。咁啊，而我哋使用呢啲AI 工具嘅朋友咧，亦都要。审慎啲啊，唔好太过干扰平时自己嘅生活咯，我觉得
1: 系啊系啊，亦都喺呢个时代咧，我都觉得大家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咧，去到反思下人同人之间嗰种嘅关系系点啦，同埋咧点样去到珍惜我哋身边嘅亲人啦，身边嘅即系伴侣啦，系咪啊？身边嘅家人啦，点样去同對方咧係一個互動啦，會一個互相嘅包容理解啊，呢個先係一個真正關係點樣經營噶嘛。我哋喺呢個時代咧，其實真係嘅充斥住呢啲咁樣嘅電子產品嘅時候咧，反而呢啲個關係先係最珍惜同埋最真實咯。
0: 如果

0: 而家聽心機嘅人，佢可能已經陷入喺呢個虛擬世界裏面談緊戀愛，或者佢嘅屋企人、佢嘅朋友已經係咁，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1: 冇嘅，其實咧，我諗都要睇每一個嘅情況啦。當然唔係話啊，當佢去到呢啲同呢啲 AI 嘅軟件啊，甚至係機械人啊，去到有一個咁樣嘅好似好親密、好 close 嘅緊密嘅關係嘅時候，就一定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又未必一定嘅，都要睇下佢使用個方式啦，係咪啊？使用嗰個情況係點啦，同埋以至佢會唔會好似我哋前幾集咁樣講下，即係佢係因為同個機械人啊 AI 嗰個嘅軟件啊，又或者一個伴侶啦，所謂係嘛？太過即係沉溺嘅時候咧，以致佢係逃避一個真實現實嘅一個溝通咯。如果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幫手，係啊，一個警，即係一個咁樣嘅即係注視啊，要幫佢咧去到睇翻究竟佢嘅生活係嘛？喺呢個年代係咪真係得嗰個機械人咧？係嘛？佢完全去逃離咗一個真實嘅世界嘅時候，嗰個後果都可以好嚴重咯。
0: 咁总之，如果有问题嘅，就最紧要揾专业嘅朋友嚟到帮手啦，系嘛？有时真系特别系人嘅感情啊，吓讲紧即系唔系单单爱情咁简单，可能亲情啊、友情啊等等呢啲，其实真系有血有肉，我觉得先至系最真实嘅。
1: 有血有泪，系咪？呢个先系真实嘅一个嘅情感咯。
0: 好啦，咁啊，今日集咧就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精神科嘅话题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会唔会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临走同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够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救足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報告，指出巴勒斯坦經濟和公共財政面臨嚴峻壓力，加沙地帶的恢復和重建所需資金預計達715億美元。報告指出，以色列的長期佔領制約巴勒斯坦經濟發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以來，佔領帶來的經濟代價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來，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已經有幾十萬個工作崗位流失，累計勞動收入損失估計達到28億美元。報告又指，約旦河西岸的流離失所現象進一步加劇，巴勒斯坦政府的財政狀況急劇惡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徵收的財政收入移交時斷時續，而且被扣減，財政壓力亦限制了包括醫療、教育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在約旦河西岸，資源短缺導致學校在2025年將面授教學時間限制為每星期三日。在本港超過3800間餐飲商戶將在10月1日國慶日提供折扣優惠，包括全單七折或者77元優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濟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的優惠折扣，希望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咧喺唔到半年时间啦，实现互访，系中美关系史上面咧前所未有噶。咁佢哋亦都咧提到，中美要将啦系中美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个愿景咧转化做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嘅正确相处之道。咁又提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今朝早我哋都请嚟国际关系学者咧，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次中美元首再度会晤。
2: 外界其實都留意到，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今年5月訪華之後，中美雙方是同意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而在多個領域的問題上，其實兩國都是保持著各個層級都有交流對話，同樣都是為兩國關係釋出積極的信號。稍後的環看天下，我們都會和大家探討下目前中美關係發展的方向。
3: 其他的新聞題材方面，我們都包括會講到打工仔好切身的话题，是加人工。有调查显示，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 2.8%， 超过九成受访机构今年加人工，大约是6%的机构就动薪。调查也显示，预期出年加幅是或者可以达到2.9%。调查如何反映到雇主和哪一些行业薪酬变化和有什么趋势，稍后我们一起关注。
2: 施政報告是提出是會試行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昨天亦都去到立法會講解，強調是會有香港認可機構參與認證和考核的。議員方面亦都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關注，一陣間會同大家詳細報導。
3: 看看日曆，現在都去到9月的下旬，亦都即將迎來11國慶，接下來會有超過3800間的餐飲商户就会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个别优惠提早开始了，亦都有部分涵盖整个的10月。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都说，相比去年国庆多了食肆是参与的，业界怎样期待国庆带动到市道，稍后我们会听听他的观察。
2: 开卷有益大家都听过了，究竟怎有益法呢？英国的研究就可能可以提供到一些资讯给大家。研究就发现，小朋友多些看书，成年之后记忆和语言发展都会比较好，也都较少出现压力和抑郁的症状。当然也不可以只挂着看书，都要多做运动的。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推高油价，加上美国国债收益率升到去多年嘅高。

0: 位，其中三十年期债息触及2004年最高，影响市场气氛。据报，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正在探讨分阶段结束战争的途径。消息公布之后，带动大市由低位回稳，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349点，是跌161点，跌幅0.3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4点，跌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39点，升3点。科技股价走势不一 ，Meta 上升4.5%。公司推出掌上装置，可以配搭人工智能助手使用。甲骨文就跌近4%收市。亚洲三大指数低收，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超过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1点，跌41点，跌幅超过0.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接近0.6%。国际油价曾经升半成，收市的升幅就收窄，连升两个交易日。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再度引发市场对于供应中断的担忧。不过之后有报道说，美国和伊朗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油价由高位回落。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6.6美元，升幅是3.4%。11月的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4.61美元，升幅接近2.7%。金价偏软，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发表鹰派言论，强化市场对于加息预期。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278美元，下跌大约0.2%。那期金收报每安士4298美元，下跌0.5%。美元指数是靠稳，较早时系报101.26，升幅是0.1%。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4，人民币离岸价6.716，英镑对美元1.32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股的裕拓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0.1%，阿里巴巴的 ADR 就跌超过1%，美团跌近1%，建行和工行跌超过1%至到接近0.6%。港股是连跌两日，不过全日的跌幅有限。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近190点，美市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成交金额大约是1596亿元，创五月初以来最少的成交。会计师行德勤预计，本港今年的新股市场集资规模最少达到4800亿元，有望突破16年前的纪录新高，有信心本港的市场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的新股融资。赵家俊报道。
1: 德勤估算，本港今年头三季一共有116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达到3879亿元，按年分别增长76%和1.1倍。受惠于 SpaceX 和 SK 海力士两只大型新股上市，头三季美国纳斯达克已超过11200亿港元的总融资额，稳坐全球第一，香港就暂列第二，随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德勤将今年全年香港新股总融资额预测由原先的3000亿元上调60%至最少4800亿元，有望突破2010年大约4500亿元的历史纪录，年内有大约160只新股上市。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关注地缘政治局势，美国今年余下两次政策会议结果和联储局声明，如果加息和市场波动令大型新股延迟上市，会直接影响最终上市集资额。不过他相信本港市场的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融资。
2: 最近呢，我想香港的二级市场，即包括阿里做了个800亿的配售，智普方面做了50亿美金。

0: 其實呢啲都係市場方面嚟講啦，完全吸收曬。個市場流動性方面嚟講啦，我相信咧香港係絕對有能力承接非常大型嘅科技嘅融資嘅，因為始終投資者個眼球都係非常關注。
1: 证监会刚公布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展开咨询。欧振兴提到，部分已经在外国上市的国际公司，相关资讯已经在年报或者报备文件中反映，可以研究是否以援引并入方式将有关资讯纳入招股书，相信有助令上市披露要求与时并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本港的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八月出口按年升 53%， 连升30个月，进口按年亦都升 60%。 分析认为，中美统一延长贸易优战协议至出年初，本港的外贸强劲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进口升60%，连升20个月，较七月扩大19%。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712亿元。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期内有形贸易逆差3712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9.2%，其中输往内地上升超过61%，新加坡和越南升超过80%，出口到美国亦升超过64%。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指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至明年初，本港外贸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
3: 首先将它延长了的话，延长到年底之后，那你见到大部分例如是出口商或者进口商都是趁这个机会，在可以的情况之下，入口亦都大量一些，出口亦都大量一些，那希望可以就将整个贸易避开了那个关税。中國始終都是一個世界工廠，很多地方都仍然都需要，包括美國都需要中國的產品。所以我會在這個情況見到，就是如果個中美元所講得咁好，話可以延長一個月的話，我相信亦都是受惠到這件事。
1: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短期內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亦需要密切注意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主要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帶來的不確定性。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今早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4: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咧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咧，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噶。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7%。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

0: 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介乎三至四，风险咧亦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啦，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我哋都会同大家跟进住最新情况。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会讨论到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提及的医疗卫生政策。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都会讨论到施政报告同相关里面的政策措施。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出席有关支援住宿照顾儿童及青少年的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0: 今日咧系中秋节，多区都会举行活动，包括有大坑舞火龙。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澳洲昆士兰州近期咧发生咗多宗啊，就唔系好寻常嘅盗窃案，目标就竟然系蜜蜂。咁当地咧有养蜂人系推算咧有超过800,000只蜜蜂咧系被偷走。咁点解贼人要偷走蜜蜂咧？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啦，睇书啊，唔单止可以增加小朋友阅读的能力，而且咧，当佢哋成年之后，记忆同埋语言发展都会比较好，仲会较少出现压力同埋抑郁相关嘅症状。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上消磨时间，不少大人细路都会选择手机游戏睇片，会不会考虑睇多啲书呢？英国有大型研究发现，睇书不只能够提升小朋友的阅读能力，亦都同成年之后有更佳的认知能力同心理健康有关。纽约邮报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团队针对超过100,000名美国儿童与青少年进行研究，从9岁、10岁追踪至成年早期，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是在2至9岁之间就养成阅读兴趣的人，另一组是较迟开始阅读，甚至几乎没有阅读习惯的人。通过访谈、认知测验、心理与行为评估以及脑部扫描结果，并且考量社经背景等因素之后，发现较早开始阅读的人在青少年时期的认知表现普遍较好，在记忆与语言发展测验之中表现较佳，而且好处不止在学业方面，他们出现压力与抑郁相关症状的情况较少，注意力较好，行为问题亦都较少。脑部扫描显示，早期阅读组的青少年整体脑部区域与体积略大，其中包括与认知能力相关的脑区，另外一些出现差异的区域亦都同心理健康、行为与注意力有关。不过睇得过多可能并冇额外好处。研究团队估计儿童每个星期休闲阅读大约12个钟头的益处最明显，超过12个钟头，优势似乎趋于平缓，认知测验分数甚至下跌。推测可能因为长时间埋头睇书，可能会减少运动、与朋友互动等同样有助大脑发展的活动。研究人员指出，针对成人的研究亦都发现，阅读与较低压力及较高同理心有关，年长之后持续进行阅读等刺激大脑的活动亦都同较低的神经退化疾病风险相关，呼吁家长从小培养子女阅读的习惯同兴趣。澳洲昆士兰远北地区近日发生多宗蜜蜂失窃案，超过800,000只蜜蜂被盗，价值数万澳元。英国卫报报道，案发在区内多个不同地点，形容需要精心策划和专业设备才能够盗窃。

0: 佢贼人未有冒险搬走成个风箱，而是取出肉虫箱，将蜂巢框转移至自备风箱，再将原风箱拼装还原。从远处睇，风箱似乎冇任何变化，贼人亦都冇攞走箱内嘅蜂蜜。昆士兰远北地区正值牛油果盛产期，区内各地农场都放置蜂箱，为当地种植户提供授粉服务。仲有一啲蜂箱被随意放置喺路边。养蜂人彼得纳话：今次系佢印象之中最大宗蜜蜂失窃案，三名不同嘅养蜂人共有44个蜂群被偷走，推算蜜蜂总数超过80万只。他说养蜂人损失的不单止是被盗的蜜蜂，还有价值数千澳元的授粉合同，种植户亦都会因植物开花质量下降而蒙受损失，怀疑疑犯是业内人士。当局正是追查案件，养蜂人亦都正是四处奔走检查不同养蜂点，希望同类事件不再发生。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嘅时候，特朗普同夫人系热情迎接。今次系自1962年以嚟美国三军统帅首次喺该基地迎接外国元首。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亦都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致辞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亦都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同时亦都是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他指出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面是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习近平宣布未来5年中方是会邀请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华的睇法近年逐渐好转，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更加是温和。报道亦都讲到，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亦都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箱是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之前一共有8只的大熊猫在美国，加上新落户的一对大熊猫，在美国的大熊猫会达到10只。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消息，大熊猫平平是雄性的大熊猫，至于福箱就是雌性。他们都会去到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延续两国人民20多年的熊猫情。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60年的惯例，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学者吴森伯分析，特朗普这做是非常罕见，既反映中美元首之间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亦都是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上次有美国总统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领导人，已经是要追溯到1962年，时任总统金乃迪为英国首相是麦美伦接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相信， 特朗普是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国内展示自己对华外交是成功的。

0: 为自己加分。星岛日报报道。
1: 其他消息，明报报道，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计划兴建12000伙公营房屋。香港高尔夫球会入禀高等法院挑战环评报告，胜诉。政府在前年是上诉，今年8月被驳回。政府昨天宣布考虑法律意见，并且审慎评估之后决定不上诉，适时会交代计已已的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的未来路向。高球会就说尊重政府的决定，希望和政府合作推动国际体育城市之都。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地医护就业情况引起关注。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强调，公立医院一直都是优先聘用本地培训护士医护，亦都将会更加严格实施。他又说2019年之后护士的流失率曾经急增，如果趋势持续，曾经是推算五年内半数人会离开，故此当时才会向政府寻求协助引入外来的医护。另外，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问题仍然未解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要等28部升降机全部正常运作，新大楼才可以投入服务。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继7月份出口上升 50.7% 之后，8月份的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是按年上升 53%，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货值上升60%，亦都远高过预期，创咗1968年8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分析就说出口大增主要是全球 AI 伺服器等电子产品需求强劲，而且去年同期的基数比较低，欧美圣诞提前备货和周边港口涌到都令到部分货流转至到香港，预期继续受惠于 AI 电子产品需求，九月进出口的表现仍然强劲。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在天气方面，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预测落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喺山顶，由朝头早9点至到晚上11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道山道系会封闭噶。咁受影响嘅车辆系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嘅支路。咁大家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柯士甸山道所有停车位是会停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先由罗宇光报道欢迎仪式以及习近平在仪式上的致辞内容。
2: 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

0: 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1: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致辞环节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军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感到自豪，将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美行程。特朗普又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李建恩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
4: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3: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If we focus on our common interests, I'm confident there is much we can achieve.
3: 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又说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

0: 过几日，大熊猫平平与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另外，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其他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多处军事目标，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集结力量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就说，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两座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张曼燕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

0: 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雷亚话，今次行动打击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他指袭击造成几百人死伤，当中有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几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又话，今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三表示，虽然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条战略水道。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28， 日元 158.74， 瑞士法郎 0.8282， 加元 1.4142， 人民幣 6.7137， 英鎊對美元 1.3218， 歐元對美元 1.1379， 澳元對美元 0.701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4.74美元，卖出4,275.5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国联 A 四组，葡萄牙主场1-0力克威尔斯，祖奥菲力斯2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波。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多次失机，他在下半场接应直线射入，但球证翻睇 VR 之后，认为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同组另一场，挪威主场3-2击败丹麦，挪威箭头哈兰德上下半场各建一功。他在过去六场代表球会和国家队的比赛交出9个入波。另一场 A2 组的赛事，高普首度领军的德国未能取胜，被他昔日在利物浦执教过的加保在补时阶段为荷兰攀平，两队1-1握手言和。今场亦是新任荷兰教头沙维首度带队出战。利美查在上半场为德国打破僵局，领先1-0，但加保在92分钟窝里建功，为荷兰惊险攀平。 B3 组，奥地利主场3-1击败以色列，替以色列破蛋的法尔奇因为入波之后拔起角球旗做出疑似开枪的动作，被球证出示第二张黄牌赶出场。根据球例，如果球员在庆祝入球的时候作出挑衅、嘲讽或者煽动性行为，可能被黄牌警告。

0: 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并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自特朗普是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外界都留意到两国今年以来先后在多个领域是保持各个层级交流对话，明确合作方向，并且为两国关系的发展释放积极信号。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分析。
2: 环看天下，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美国国事访问，他乘坐专机在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说对此抱有信心。习近平这次国事访问美国，抵埗的时候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不少舆论指出，接待仪式规格属近年两国外交史上最高，英国广播公司亦都形容是罕见，并且在报道指出，不计及多位历任天主教教宗访问美国作为特殊例子，美国总统对上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已经要数到去上世纪六十年代。今次是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第六次踏足美国，早前的五次期间会晤的美国总统除了特朗普之外，亦先后有奥巴马以及拜登。今年五月第二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两人再次在美国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外界纷纷睇到中美两国都为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释出多个积极信号。五月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问题展开交流。中美两军亦都举行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就当前海空安全形势交换意见。另外，芬太尼管控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今年二月，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在美国举行，而在日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文件，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芬太尼类物质犯罪。今年七月，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讨论在执法领域继续加强交流合作。美国方面亦都明显展现出正面态度，美方较早前就向中方归还合共六十四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另一方面，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日前在纽约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中美经贸会谈。贝森特会后说，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将有关贸易休战期原定十一月十日届满的釜山协议延长多两个月，至到明年一月十号。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文章又指出，中美经贸关系历经波折，亦都带来深刻警示，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环球时报日前亦都发表社评，认为中美关系不追求回到过去，但只要立足现实，求之于成效，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观察者网亦都引述内地学者指出，中美在五月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新定位，这个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科技、台湾问题等结构上的分歧本来就没有消失，中美正在从过去容易失控的竞争 嘗試轉向一種可以管理的競爭關係。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

是衡量这个阶段能不能够持续，关键看元首共识能不能够真正转化为部门行为边界、危机管控机制和持续的正面议程。

0: 听众可以留意翻啊，喺我哋七点半新闻之后嘅节目时段咧，都会啊请嚟本港学者分析今次中美元首会晤有啲咩重点内容。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睇翻啲本港新闻。即将咧系迎嚟十一国庆啦，咁有超过3800间嘅餐饮商户将会喺10月1日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七折或者咧系77元套餐优惠咁。个别嘅优惠咧提早开始咗噶啦，咁亦都有部分啦会涵盖成个嘅十月。
1: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咧就話：今次啊，亦都係新增咗濕貨街市同埋美食廣場參與，令到市民同旅客咧都會有更多選擇噶。佢又話咧，業界係反映啊，近年嘅優惠活動都能夠帶動生意增長。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訪問咗梁俊，聽佢介紹一下今次嘅活動。
2: 首先啦，我哋截至而家咧就超過咗3800間，呢、這個數字咧好動態嘅，因為每一次咧都好多我哋叫 deadline fighter 啦，而家都仲報緊名嘅，十一當日會再多少少，好多咧就會有七折嘅優惠啦。咁有啲朋友係全單七折啦，有啲某啲時段全單七折啦，又或者有啲食品全單七折。咁今次咧仲會有啲食肆貼題啲啦，可能有啲點心係10.01啊之類咯。所以優惠期咧本身我哋計劃設計咧十一當日做咧就已經合乎資格噶啦。咁但係因為越嚟越多食肆咧，就會以我延伸嘅11至14啦，有啲甚至係而家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啊，橫跨有啲去到可能去10月中啊，咁有啲食肆係會長，有啲食肆會短咯。
3: 今年國慶有至少3800間嘅餐飲商户提供優惠啦，呢、這個數字對比起之前有冇啲乜嘢變化啦？點睇呢個數目呢？
2: 因為我哋71嘅時候咧，亦都有個回歸嘅優惠嘅，咁我哋比回歸嘅優惠咧已經多咗噶啦，咁證明大家咧佢哋都重視呢個節日啦。咁我哋比起以往咧，除咗個數字由我哋計劃初期嘅時候得幾百間啦，到今日差唔多4000間。咁我哋除咗個數目嘅增長咧，都好開心，就係見到啲唔同類型啦，我哋叫好多元嘅元素擺咗入邊啦。即係無論係五星級酒店、世界知名嘅酒店啦，去到便利店都有啦。咁我哋好支持，我哋一直支持我哋嘅中式餐飲啊、茶餐廳、冰室啊、唔同地方嘅菜種、日本菜啊、韓國菜啊、咖啡啊。咁去到今日咧，就再多啲新元素啦。我哋多咗一啲濕街市啦、美食廣場。咁最主要嘅因素係因為我諗我哋個計劃都越做越有聲有色啦，好多朋友都主動去聯絡我哋去加入入面啦，大家係見到即係個業界齊心去共同對個營商環境大家去努力之外呢，咁當然國慶上面呢大家都想共同普天同慶去一齊享受呢個節日，都希望市民同旅客有更多嘅優惠同埋誘因，即係嚟香港食飯啊旅遊囉。
3: 今次多咗一啲濕街市同埋美食廣場參加啦，覺得對於市民同埋旅客嗰個吸引力可以有几大啊？
2: 我谂而家就真系越嚟越多元啦。咁去到街市，就算你嗰日约咗人食饭去食一间，咁你又可以买啲嘢拎走。咁甚至有啲食品咧系可以买完之后食嘅，可以摆到啦。咁亦都会大家见到，无论你系想食啲咩啦。唔同類型嘅嘢啦，唔同嘅我哋叫做個價格範圍啦，咁都會一定揾到你中意嘅嘢。我相信今次嘅吸引力就非常之大㗎啦。即我哋有講笑咁講，你真係要去探討我哋成個優惠呢，都係真係要自己仔細去計劃咗。譬如你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每一日，咁然後有啲係做過幾日嘅，咁你要諗埋嗰個星期啊，甚至嗰個月啊，成個用餐嘅行程。我諗如果真係有心去食嘅朋友，都會覺得幾豐富下。
3: 頭先都有提到啦，就係之前國慶啊，或者是回归的节庆，都业界都有提供过一些餐饮的优惠。看回去到现在来讲，觉得业界的反应是怎样，会不会都其实这些优惠都带动到生意的增长？今年的国庆都适逢亚运，这一系列的优惠预计对整个气氛会不会都有一个带动作用？
2: 计划初期开始已经讲，我们做这个活动就不是为了即是说要那几天找很多额外的生意的，但当然啦，由当时我们的优惠可能是大多数都是某间餐厅出一个食品七折，到而家好多好广泛，有啲譬如晚市五折、成个市七折啦，甚至有啲系全单七折啦。你见到大家都系有意识自己去做嘅，都有啲业界反映到系真系确实有带来咗一啲额外嘅生意啊，或者营业额啦，或者毛利啦。不过呢个就唔系我哋初衷嚟嘅，咁我哋嘅初衷始终都系庆祝节日同埋同香港。

0: 朋友、我哋市民同埋我啲女孩一齊回歸啊！咁我哋今次國慶啊，普天同慶。有朋友同我講過好開心，喺亞運即係佢哋係一啲運動項目啦嘅朋友啦、運動員啦，佢哋都好開心，我哋嘅優惠有橫跨到呢個部分啦，即係佢哋都相信有啲協同效應。我諗係好正面嘅效果，我哋又慶祝緊國慶啦，咁我啲朋友又喺遠方努力緊啦，咁有啲市民觀眾又支持佢哋啦。我諗個協同效應會存在嘅，同埋應該都幾正面。
1: 嚟到接近朝早七点二十四分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今日中秋节嘅天气啦。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夜晚咧部分时间多云，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留意翻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

0: 施政報告都有提出，是參照現有輸入外籍家庭傭工的制度，試行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昨天就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說，留意到坊間對於這個新構思都有不同意見，強調初期每年只是會輸入幾百人，亦都會有香港認可機構參與認證當地的培訓機構，而在考核方面香港亦都有角色。
1: 另外都有議員關注到社區照顧者飯堂的執行細節，政府就說提供飯餐只是一個引子，主要是希望有需要支援的人士可以走入社區，對接到社會福利系統。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鍾慧儀的報導。
2: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參照現有輸入外籍家庭傭工制度，試行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表示，留意到坊間對這個構思有不同意見，有讚好亦有擔憂，他強調會很小心推行，在試行初期每年只會輸入幾百人。外籍家居照顧員在原居地接受培訓，但會有香港認可機構參與考核。
3: 我哋諗緊嘅咧，佢個能力要等同於我哋安老院社嘅保健員咁嘅能力。我哋安老院社有保健員嘅培訓課程嘅嘛，個時數都好長嘅上得。當然佢就會喺當地上，但我哋唔係話當地話佢得就得嘅，我哋唔係咁嘅意思。我哋要揾一個香港大家都認可嘅香港嘅認可嘅專業能力嘅機構，去到嗰度認證咗嗰個機構嘅即係個培訓，兼且喺個考核過程咧，我哋都相信我哋香港嘅機構咧，可能係要有個角色參與其中嘅。其實下年先開始諗辦法試行咧，每年都係講緊幾百個嘅啫。我哋有380,000外佣，咁所以我哋開頭數咧係會做得好嚴謹嘅。
2: 施政報告亦都提出社區照顧者飯堂，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照顧者等提供平價營養飯餐。民建聯張培剛建議，希望各區都有呢啲飯堂。
4: 我自己就支持啲社區飯堂嘅，希望可以去到各區，甚至乎各社區、各屋村嗰度都有。咁你而家你試行嗰度，每個餐仲收10蚊啦。我自己我議員辦事處過去咁多年，我都同嗰啲機構合作，喺我辦事處嗰度有派飯嘅。咁我仲係免費添。
2: 當局指現時有130間綜合青少年中心可以喺非繁忙時間作為社區照顧者飯堂，但係孫玉涵強調要適當拿捏。
3: 我哋都要好小心做嘅，因為如果做到好廣泛嘅話咧，你又影響咗周圍嘅生意。每日派好大量嘅話咧，咁你都要考慮到，咁周圍明明佢係去隔離食飯嘅，你就招引佢過嚟，要拿捏都好好啊。
2: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燕補充，希望透過飯堂聯絡需要支援嘅人，
5: 但係個飯咧，其實只是一個引子，希望令到一些社區上其實有需要各式各樣的支援，但是平時又未必會是很走入去社區，是聯絡得到入去我們那個社福的系統裏面的一些市民，尤其是一些照顧者，包括是照顧殘疾人士或者是一些護老者，希望是靠一個吸引的飯餐令他們走入去社區，亦都運用到我們在這些現有的社福設施裏面已經有的人手，尤其是例如我哋嘅社工嘅人手，就可以帮佢哋咧系对接到入去我哋嘅社福系统里边。
2: 现时广东计划规定。

0: 定本港合资格居民首次申请前要连续居港至少一年。工联会吴秋北话，唔少港人要求放宽呢个规定。
1: 我哋都成日都遇到好多嘅求助反映的個案，包括他一定要在香港住滿一年才能去申請等等的一些規限，令到很多人申請不到，這些優化的措施是否會都去着墨呢？我今次就見不到了。
0: 不過孫玉涵說，政府始終要劃線，否則難以操作。
2: 如果你話唔需要佢任何喺香港之前申請前嘅居住要求咧，固然你有啲你覺得可以令佢方便咗，但你要知道係全球都有香港人住咁滯嘅。譬如我喺加拿大住咗40年嘅啦，咁我問你申請啦，我聽日就去福建住或者去廣東住，咁我哋俾唔俾？喺美國住咗30年，你俾唔俾啊？喺澳洲住咗20-30年嘅，你俾唔俾啊？即係我意思係話，我哋都要好現實，要諗一諗。如果俾咗嘅話咧，所有喺全世界都會有呢個要求嘅，因為福利嘅使費咧，香港都好大嘅，咁所以我哋都想確保俾之前咧，佢確係喺香港住，同香港有一個咁樣嘅聯繫嘅。
0: 佢話呢個係福利永恆嘅難題，已經多次向長者解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說，中美兩國應當亦完全可以在務實合作中互利共贏，在良性競爭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異中妥處分歧，在累積互信中構築和平，讓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更好惠及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翻嚟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系有。

0: 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炸馬會道去敏感道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東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油麗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而家龍尾去到電話機樓，獅隧沙田入口而家龍尾排到去豐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喺香港驾驶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之后提提大家啲嘅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喺山顶由朝头早九点至到去晚上十一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系会封闭噶，受影响嘅车辆需改经山道，系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嘅支路，咁大家请留意翻改道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先关注一下咧，相信一众打工仔都好关心嘅话题，加人工。有调查显示咧，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2.8%，比去年同期微升0.1%。当中咧，加薪幅度相对高嘅行业就包括银行及金融服务业、采购业以及物流及运输业。
2: 調查咧係喺今年嘅1月至9月，訪問咗超過170間機構，涵蓋超過180,000名嘅全職僱員，超過90%受訪機構咧今年加薪，大約6%嘅機構動薪。
3: 調查亦都顯示預期出年加薪嘅幅度咧，或者可以達到2.9%。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係訪問咗有份負責今次調查嘅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前任會長兼理事會成員孔於仁嘅，聽下佢嘅分析。
4: 今年2026年咧，薪酬趋势嘅调查啦，我哋睇到咧，加翻嚟嘅问卷啦，整体薪酬嘅调整咧，平均系2.8%嘅，旧年2025年咧2.7%啦，咁只系轻微升幅0.1%嘅啫。随住即系地缘嘅政治啊，加上系即系打仗啦。企業在制定呢個薪酬的時候咧，個預算的時候就是比較審慎啲嘅，所以你見到即係去年是2.7%啦，今年是2.8%。咁如果減翻通脹以1.7%咧，其實淨薪酬咧就係1.1%，咁可以講係即係疫情復常之後的新低嘅。咁呢個都係正正反映其實好多企業啦，佢哋都係個考量就係話個經濟前景啦，佢哋自己本身嘅營運能力同埋嘅盈利啦，咁去做出一個比較審慎嘅決定啦。
5: 調查亦都顯示啦，整體有超過90%嘅受訪機構今年都有加薪俾員工啊。其實係咪都某程度上反映咧香港嘅經濟狀況有改善
4: 咧？我相信咧，雖然有即係地緣政治嘅因素啦，或者係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但係相信即係大家都睇到嘅整體真係有啲緩和啦。咁但係即係外圍都係高息啦，咁同埋即係香港嗰個資產市場嘅亦都波動嘅風險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經濟發展係穩健持平啦，咁但係企業都係會比較審慎啲去處理呢個人力成本啦，咁再加上即係我諗我哋嗰個問卷嘅時候係我諗係8月份啦，咁即係仲有一段時間啦，所以佢哋都係抱住一啲觀望嘅態度，再睇定啲，然後先再決定即係我明年要加成點啦。
5: 咁會唔會都可能可以喺調查度睇到啦，有邊啲行業啦加薪嘅機會會比較高啲啊？
4: 我哋睇到2026年啦，加人工比較高嘅三個行業咧，就係採購業啦。3.8%，銀行同埋金融服務業亦都係3.8%啦，物流同埋運輸業就3.4%。銀行同埋金融服務業不嬲都係即係香港係一個金融中心啦，咁所以佢哋不嬲都係加得多啲嘅。咁但係隨住中國佢哋出口啊增長啊業務嘅增長咧，帶旺咗香港一啲物流啊、運輸啊同埋採購業，我相信呢個勢頭咧都會係延續去到2027年嘅。咁調翻轉，我哋睇翻 三個行業的加薪即係會比較低少少嘅咧？喺2026年就睇到係會計、專業服務啦，係2%啦，建築工程。

0: 同埋建造業都係 2.2% 啦，款待同埋餐飲 2.4% 啦。呢三個行業再睇翻個情況，可能建築啊、工程啊，就要睇下北都時間表點樣樣啦。款待同餐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北上呢個潮流，亦都會令到呢一啲行業係有一定嘅衝擊嘅。至於會計同埋專業服務啦，亦都有好多香港呢啲方面嘅企業去咗國內啦。咁國內亦都好多企業落咗嚟香港，專門做 IPO 嗰啲，有少少分薄咗個市場啦。咁所以你問我呢三個行業可能喺2027年個加幅都可能係會稍微偏低啲。
1: 展望明年啦，香港企業嘅薪酬調整趨勢咧又係點咧？
0: 明年咧，我哋睇翻啦，加翻嚟嘅數據啦。咁2027年咧，整體嘅薪酬調整咧，大概係2.9% 嘅，咁都係微微上升啦。相信好多企業都係再睇睇個高息環境啊、盈利嘅情況啊，同埋個經濟周期嘅變化係點樣啦。咁但係當然啦，都有啲利好因素嘅。咁譬如話，即係喺施政報告啊，或者15規劃裏面都對於香港嘅發展，例如北都啦，例如我哋可以做 FICC 啦，或者係香港可以做黃金嘅儲存啊。咁呢啲嘅業務或者呢啲方向咧，對香港長遠嘅經濟或者環境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正面嘅因素嚟嘅。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双方要真诚合作，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
3: 习近平亦都重申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而习近平亦都提到中东局势，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我哋而家咧就喺电话度啊联络到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啊，同我哋分析一下咧今次中美元首嘅会晤咧有啲咩值得关注嘅地方先。早晨，陈伟信。
2: 早晨，陈伟信。
4: 诶，早晨，大家好。
3: 中美元首咧喺半年之内咧就实现互访啦。咁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话啦，中美嘅新定位啊，就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真诚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话，佢同习近平咧系好朋友，咁亦都咧好罕有咁啊，亲自咧系为习近平接机。嗱，你点样去形容咧中美两国而家个关系状态咧？
4: 我想如果我們看回中美近這幾年，無論是經貿或者一些地緣政治的議題上來說，其實現在那種這樣的關係我們可以叫做風險管理。因為始終我們說的就是說，無論是中國過去這30年的經濟實力或者個整體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慢慢上升也好，或者我們說的美國對於中國的取態慢慢由傳統可能覺得透過經濟合作可以令至到中國有某程度上面的改變，到可能對於中國的崛起心存疑慮。所以其實整 個中美的格局慢慢地走向了一種我們叫怎樣去管理好大家彼此在競爭上面的風險。例如我們可能說的就是說，在關稅的議題上面會不會可以拆到某一些項目或者某一些產業出來是屬於一些低風險的項目，從而降低關稅呢？與此同時，一些所謂傳統敏感高風險或者戰略性的產業會不會有方法去處理到這個所謂的供應鏈的穩定，或者是大家在彼此上面有一個溝通，從而令至到不會將這個技術的禁運或者一個關稅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我想那個其實是現在中美雙方面對的問題。
2: 另外都看到習近平都提到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在台海問題上你怎樣看呢中美雙方最新的考量？
4: 我想其实无论是10年前也好，或者是现在也好，其实北京对于美国在台海的立场其实都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讲跟台独有关，就是希望美国可以是公开有一个所谓的承诺或者一个表态，不支持台独，甚至乎可能是透过某一些政治压力去影响到台湾里面关于台独的声音。咁當然第二個就會係一個比較實際上面嘅操作，就係講緊對台售武嘅問題。雖然其實可能而家國內美國嘅評

0: 判就可能是講緊，因為中東的戰事問題，可能在個實際的彈藥上面的操作，或者技術上面的操作，對台售武似乎不是一個選項。但是北京都很希望這個不單止是因為實際上或者實務上面交不到貨的一種所謂的暫時停售，而是可能美國真的可能是公開地宣布，我從此以後我們不會再對台售武。我想這兩個就是其實北京希望華盛頓可以給到出來的答案。
1: 那習近平同特朗普咧，其實咧都有提及到人工智能嘅。咁其中特朗普咧仲話係要保持對話同埋合作。你會點樣解讀啊？或者係點樣睇跟住落嚟嘅發展啊？
0: 我諗講起人工智能合作，咁當然本身特朗普係一個相當親人工智能嘅一個美國總統啦。咁但係喺整個合作或者通話上面，其實我哋可以分開幾個層面去講嘅。第一，人工智能嘅發展涉及到一啲所謂嘅硬體上面嘅供應。咁當然啦，從美國嘅角度嚟講，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希望北京可以做到嘅嘢就係話喺個稀土上面嘅出口嘅供應鏈嘅穩定。咁當然對於中國嚟講，講緊嘅就係話希望可以攞到更加高技術或者一啲高科技運算能力嘅晶片啦。咁呢個喺個硬件上面嘅合作同埋硬件上面嘅問題。咁當然第二個就係講緊軟件上面或者技術上面嘅問題。講緊嘅就係話，譬如喺個人工智能技術嘅發展，美國有好多嘅公司其實批判緊中國某一啲嘅人工智能嘅模型，其實係透過蒸馏嘅方式係喺美國上面攞到嘅。咁喺雙方上面喺呢個技術發展嘅層面嘅合作或者嘅溝通會係點樣？呢個當然係第二個問題啦。第三個問題就涉及到安全問題啦。其實尤其是近呢幾個月，無論係美國嘅人工智能企業嘅領袖，或者我哋講緊實際上面有一啲案件嘅發生，即係可能係一啲人工智能去攻擊某一啲嘅企業都好，其實呢個可能係未來都需要考慮嘅風險問題嚟嘅。咁美國同中國會唔會訂立到一啲嘅機制，去確保人工智能嘅安全可以唔會成為美國同埋中國之間嘅新嘅一個爭執點呢？我諗嗰個就係第三個層面嘅嘢。
1: 好，咁今朝早咧，麻烦晒陈伟信咧，同我哋做咗详尽嘅分析啊。咁我哋咧亦都会咧继续留意住啊，今次两国元首系会晤嘅最新消息噶。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陈伟信，唔该晒，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6，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习近平说走出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大公报，习近平说走出新时代中美大国相处之道，加强沟通，真诚合作。经济日报，习近平白宫致辞，指中美竞争应该良性有边界。信报，习近平说中美需要守住不冲突底线。
0: 商报的头版同样讲到中美元首白宫会晤。星岛日报，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呼吁美方公平对待华企。南华早报，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高规格接待。明报的头版同样是习近平说大熊猫即将抵达美国，邀请10万名青年来华。至于东方日报的头条就讲到加薪疫后新低，垂帘打工仔，扣除通胀实际是只是加1.1%。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同夫人是迎接。这次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三军统帅首次在该基地迎接外国元首。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習近平亦都喺白宮嘅歡迎儀式上致辭，指出中美要加強溝通、真誠合作、和平共處，中美雙方必須要守住不衝突、不對抗嘅底線，亦都一定能夠走出一條兩個大國喺呢個星球上嘅正確相處之道。習近平同特朗普喺白宮舉行會談，佢指出要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從願景轉化為行動。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喺歡迎儀式上話，中美關係希望在人民，未來在青年。習近平宣布未來五年中方會邀請10万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布調查報告顯示，美國民眾對華的睇法近年是逐漸好轉，尤其是年輕世代的態度更為溫和。習近平在歡迎儀式上亦都是分享了一個好消息，再過幾日大熊貓平平腹傷是會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之前一共有8隻大熊貓在美國，加上新落戶的一對大熊貓，在美國的大熊貓會達到10隻。報道引述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消息，雄性大熊貓平平以及雌性大熊貓腹傷是會去到美國開啟為期10年的大熊貓保護工作，延續兩國人民20多年的熊貓情。文匯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打破60年的慣例，親自去到安德魯斯聯合基地迎接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學者吳森伯是分析，特朗普這樣做非常罕見，既反映中美元首之間良好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亦都是出於美國國內政治考量。上次有美國總統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國領導人已經要追溯到去1962年。而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森伯相信，特朗普在11月美國中期選舉臨近之際，是想借著這個機會向國內展示自己對華外交是成功的，為自己加分。星島日報報導。
1: 本港消息方面，明報報導，政府在2023年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用地，計劃興建12000伙公營房屋。香港高爾夫球會就入禀高等法院挑戰環評報告是勝訴，政府是在前年上訴，今年8月被駁回。政府在昨天就宣布考慮到法律意見並且審慎評估之後是決定不上訴，即時會交代以議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未來路向。高球會說尊重政府的決定，希望和政府合作推動國際體育城市之都。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小璐說，計劃比原定時間遠超預期，中短期房屋供應現在已經充足，用地具有生態和文物保育價值，而且高球近年發展不錯，可以保留用地给市民体验球赛和推动旅游。政府亦都已经是没有坚持上诉的理由。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地医护就业情况引起关注。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强调，公立医院一直都是优先聘用本地培训医护，亦都将会更加严格实施。他又说，2019年之后护士的流失率曾经急增，如果是趋势持续，曾经都推算5年内半数人离开，故此当时才会向政府寻求协助引入外来医护。另外，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的问题仍然未解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等待28部升降机全部正常运作，新大楼才可以投入服务。政府早前预计玛丽医院新大楼的執修需要有待到今年的第四季才可以完成。李夏欣就强调，玛丽医院的现有服务不受影响，但确实影响到医院将来的发展，尤其是玛丽医院主流历史已经有近100年，环境比较破旧，形容新大楼未能启用是对不住病人。经济日报报道。
1: 信報報導，政府統計處公布繼7月份出口上升 50.7% 之後，8月份商品整體出口貨值是按年上升 53%， 高過市場預期。進口貨值是上升60%，亦都遠高過預期，創了1968年8月以後的最大增幅。分析認為，出口大增主要是全球 AI 伺服器等電子產品需求強勁，而且去年同期的基數是比較低。歐美聖誕

0: 提前备货，同埋周边嘅港口咧系拥挤，令到部分货流咧转至到香港。预期继续受惠于 AI 电子产品需求，九月嘅进出口表现咧仍然会强劲。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都有提出多项措施发展人工智能，并且是从多方面加强 AI 风险管制和规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现有的法律已经可以处理到部分 AI 衍生的犯罪，但是特区政府希望因应 AI 发展令到条文更加清晰。

0: 現有的法律已經可以處理到部分 AI 衍生的犯罪，但是特區政府希望因應 AI 發展，令到條文更加清晰，有針對性，令到執法更加有效率。他說在研究規管細節的時候，律政司會參考海外案例，並且結合香港法律專業知識，盡量做到具前瞻性，並充分諮詢不同持份者，釐清風險分配機制。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入面呢，是提到要強化粵港澳大灣區法治保障方面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都在訪問呢，是講到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設有聯席會議機制，透過機制呢，是已經就大灣區調解完成多份的文件。他強調仲裁和調解都屬於自愿性質的解決爭議方式，首先是需要更多人認知和選擇使用香港的法律服務，因為這樣未來律政司的工作重點就是推廣。林定國又說，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在法律專業服務方面最能夠體現到內聯外通，他期望未來香港法律人才要學習更多新科技引申的法律問題。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政府昨日表示，将会自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的涵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且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和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而同日亦会是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的计划，新增界别让更多认可机构和指定的短期活动。这个是商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当局说正是研究加重狗主弃养的罚则，进一步减少流浪狗的数目。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流浪狗的根源就是弃养，就是狗主的问题，所以需要加重加强狗主的责任。他又话，不单止要加强罚则，加强阻吓力亦都是重要和必须，但是不是这样就足够，因为仍然需要更多的宣传教育。他希望流浪狗的数目可以慢慢减少。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习近平的致辞提出了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三项原则，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就必须要将这三项原则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机制和共识。推进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必须让合作成为主旋律。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亦都讲到，话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无论是五年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定是两只大熊猫落户美国，都体现了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两国交流合作的空间，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中美之间当然是存在住各种各样的矛盾，习近平可以与特朗普平起平坐，很大程度是源于中国有本事抵得住美国的极限施压。特朗普一直都是毫不掩饰对于 AI 的雄心壮志必须领先中国，而问题就在于美国如果不自我设限，怎样与中国制定游戏规则。关于这个设限与否的悬念，外界只好观望习特会可以倾出些什么眉目。这个是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并不是美方的善意，而是中国力抗美国施压的实力和底气。两国保持稳定关系现阶段符合双方利益，然而华府压制中国的心并未改变。比起与中国共商 AI 治理管控安全风险，美方更加在意如何压制中国 AI 企业发展。对此中方相信亦都有十足的准备。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发布最新的薪酬趋势调查，

0: 顯示今年港澳兩地的僱員平均加薪幅度是 2.8%， 微升 0.1%， 扣除通脹之後實質加薪是 1.1%， 創2022年以來的新低。統計處最新的資料顯示，目前的失業率最高的行業是餐飲和建造業。政論認為打工仔有加薪固然是值得欣慰，沒得加亦不需要氣餒。這是《東方日報》政論。
1: 《經濟日報》社評，本港生育率持續下跌，施政報告是推出鼓勵生育十一招。評論說，當局需要以戰略的思維制定鼓勵生育政策，才能夠扭轉到年輕人對生育的深層抗拒。引進人才和鼓勵生育是要同時發力，並且從頂層設計，將房屋資源分配、職場家庭友善法規、普及託兒服務等等。《經濟日報》社評。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